0: 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对此，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全世界人民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1: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的稳定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卡里米扬表示，过去四十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他同时认为，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了其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但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实施对伊单边制裁，美国应对现如今的中东危机负责。他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与伊朗进行专业合理的谈判。
2: به هر شکل ما جزء بهترین تولید کننده های بنزین توی دنیا هستیم ولی اگر یه مقداری هم بابت جنگ آسیب دادیم یا تو محصولات پتروشیمی همین اتفاق برام افتاده بخشش روش تونستیم جبران کنیم و ایران هم نشون داده توی حداقل توی بعد از این اتفاقات اخیر به سمت گفتگو و تعامل باید به نظر من کوتاه بیان یا کنار بذارن یا تعامل بکنن。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 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

0: 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指出，这一动向表明美方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
0: 报道称，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返港，同时美方将逐步缩减该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据报道，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报道称，驻以色列、约旦和阿曼使馆将全面恢复人员配置，驻阿联酋、沙特、卡塔尔和黎巴嫩的使团人员编制初期上限为85%，而驻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的使团则限制在75%。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美方正在调整中东部分岗位的人员配置，以确保能够在继续推进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同时，保障美方人员的安全。纽约时报报道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还威胁要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但美国外交人员的重新调配计划仍在继续进行。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已是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1: 美暂停对伊大规模军事打击，转而推出史无前例的全面经济制裁。美国极限经济施压能不能真正击穿伊朗的经济生命线？伊朗称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双方针锋相对能否达到各自的目的？美国利用多种手段打击伊朗，后续还会有什么其他措施吗？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美国对伊朗的新的制裁措施恐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加剧伊朗的经济困难。因为过去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主要针对的是伊朗的金融领域和伊朗的石油领域，但是这一次呢增加了新的5个领域，包括伊朗的科技领域、伊朗的数字货币领域、伊朗的黄金领域以及伊朗的航运和航天领域。这些制裁都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伊朗的科研经济和对外贸易带来非常大的困难，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伊朗的国内经济的发展，增大伊朗国内的经济困难的程度。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这一次呢来势汹汹啊，也至少表明了态度，将会切断伊朗同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迫使相关国家选边站啊，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伊朗对外的正常贸易受到更大的阻碍。因此呢，实际上从这个措施的分布和这种力度来看，美国这一次的制裁会给伊朗带来比较大的困难。当然呢，这个困难没办法在短期内迫使伊朗让步，因为一方面从现在伊朗的表态来看，还是咄咄逼人，还是非常强势的，是反对在压力之下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这样的话，美国的制裁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转化为对伊朗的战略优势。而另外一个方面，伊朗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先手，比如说伊朗可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来同美国展开博弈，反对美国单方面的向伊朗施压，要求相关的国家不要配合美国的制裁措施。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包括也门胡塞武装等等也都在第一时间表明反对美国的制裁，而且呢也可能会打击任何配合美国制裁伊朗的相关国家和行为体。所以呢，这样的话，伊朗实际上还是留有一定的后手，可以对美国的制裁进行一定的反制。那么对于未来来说，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确实从美国的层面来看，既保有原有的军事施压，同样增加了新的经济制裁手段，那么恐怕会希望以此加大伊朗的压力。当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次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能否斩断其他国家同伊朗的联系，这个将成为最大的变量。因为实际上伊朗能够有能力通过陆路的方式连接伊朗的西部、北部和东部的邻国，比如西部的伊拉克、土耳其，北部的高加索诸国到俄罗斯，那么东部的中亚国家包括东部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些邻国，那么打通一些陆路通道保障相关的经济活动可以绕开美国的监管。因此美国能不能迫使相关国家这个完全的按照美国的意愿选边站，将会成

0: 成为未来美国和伊朗围绕经济制裁和反制裁的博弈的重要关键点。
1: 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
2: 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

0: 使共和党选民态度有所转变。69%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伊朗战事，三月时这一比例为77%。按路透社说法，伊朗战事持续拖累特朗普的支持率，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当被问及如果立即举行中期选举，他们将投票给谁时，受访的独立选民中，33%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19%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关税争端不断升级，两国政界人士上演隔空交锋。
3: 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指责加拿大方面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曼斯甚至口误称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
4: They came in with a bunch of unreasonable last-minute demands.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 Canada is a country.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养着加拿大，但这种情况不在了。美国在体量、财富和实力上永远远超加拿大。没有美国，加拿大根本活不下去。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回击称，绝不会被特朗普的批评或关税威胁吓倒。他说，加拿大必须顶住华盛顿的贸易压力，而非退缩。
5: He's going to be a loser, and simple as that.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he's actually tariffing his own people, taxing his own people.
3: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6: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0: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针对美国关税政策以及世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议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近日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欧洲经济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欧盟必须继续倡导开放且基于规则的贸易往来，并实现经济关系的多元化。
2: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日表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供应链中的依赖性和薄弱点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在发生转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在采访中认同了上述观点。他认为，面对和美国之间的关税冲突，欧盟各国需要捍卫自身利益，同时需要与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体展开合作，实现经贸关系的多元化。
3: Coincido en que estamos viviendo una transformación profunda del orden internacional. Europa no puede seguir dando por supuesto que las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comerciales y de seguridad de las últimas décadas permanecerán inalteradas. Pero creo que debemos interpretar este cambio también como una oportunidad.La Unión Europea necesita desarrollar una mayor autonomía estratégica, fortalecer su competitividad y diversificar su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2: 拉蒙·卡尔杜奇同时表示，近日中东地区局势在美国的主导下持续升级，这也将对欧盟经济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风险。
3: Puede tener consecuencias económicas muy importantes, aunque yo hablaría de riesgos difíciles de cuantificar, puesto que más que un impacto necesariamente incalculable. El conflicto afecta a cuestiones esenciales para Europa, por ejemplo, a la energía, al transporte marítimo, a las cadenas de suministro, a la inflación y también a la confianza empresarial.
1: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受油价高企等因素影响，欧洲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汽车。欧洲电动汽车协会与研究机构新动能汽车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欧洲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
4: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达到224,266辆，占新车注册总量的25.7%。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已注册近150万辆纯电动汽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30%。行业分析认为，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重要的汽车市场成为本轮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今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分别同比增长62.9%和48%。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高企以及电动车消费补贴政策等，共同支撑了欧洲纯电动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加速推出更多车型更小、售价更低的电动汽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进一步推动了电动车普及。
5: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披露，特朗普政府已深度介入联合国秘书长竞选进程。目前，美方正加紧运作，推动联合国新领导层在预算和人员编制等核心问题上与其持续缩减的计划保持同步。
6: 报道称，今年夏天，美国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团的多名高级官员对当时的6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进行了多次面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承认，美国深度参与联合国秘书长竞选，但表示这些面试更像是对话，并补充说，美政府在现有或未来可能的提名人选中没有偏好人选。报道提到，美国《纽约邮报》上月曾发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由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担任联合国

0: 秘书长一职，特朗普尚未对此置评。华盛顿邮报提到，特朗普曾贬低众多国际组织，并严厉批评联合国效率低下、浪费资源，且与美国的优先事项脱节。他还取消了美国在多个联合国机构的会员资格和自愿性资金，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报道称，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联合国预算的最大出资国，但直到最近，特朗普政府在推动联合国大幅削减预算和进行组织改革的同时，却从未缴纳过任何费用。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今年年初，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联合国面临迫在眉睫的财政崩溃之际，美国政府仅支付了去年超过8亿美元会费中的约1.6亿美元。今年八月，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联合国方面今年五月表示，美国拖欠的款项超过40亿美元，但美国方面认为实际欠款总额低于这一数字。根据联合国宪章，如果会员国拖欠的会费达到或超过前两年应缴会费总额，可能失去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通报称，乌军过去一夜对多地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
0: 俄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空基高精度武器打击敖德萨州南方港两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4座存放乌军军需的仓库以及用于卸载军需的港口基础设施，还打击了该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为乌军提供保障的燃料储罐。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安诺夫卡居民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24号至25号凌晨对多地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佩列斯维特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信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及军用物资库。
1: 针对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计划在冲突结束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一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回应称，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此类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英法两国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不过，有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0: 10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影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黎表示，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 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

0: 用的是防空能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是乌克兰当前唯一可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高速弹道导弹的武器系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因二月底爆发的伊朗战事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方爱国者导弹系统已数周没有运作。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志愿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己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另据彭博社报道，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弹库存拨给乌克兰。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还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2: 据日本朝日新闻25号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3: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4: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3: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5: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2: 好，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庚子痰属于滞留型，路径比较罕见，虽然强度不强，但是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扰动，也给广西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早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近期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域台风异常活跃，出现多台风共舞的天气格局。受此影响，中国南方沿海多地雨势强劲，各地积极应对。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子檀影响，海南多地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临高县积极防御，抓实渔船管控、水利调度、24小时应急值守等工作，全县45宗水库拦水坝每4小时开展一轮巡查，江河水位运行平稳，各渔港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逻，严防渔船顶风出海。随着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多个乡镇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困。中国安能迅速集结高新科技装备驰援宁明。应急动力舟桥这套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单次即可运载500多人。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针对灾区通信中断难题，中国安能还紧急出动水陆两栖全地形车，运送发电机及检修设备，协助抢修恢复通信网络。广东湛江多部门联动，多举措应对台风。湛江启动防风三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组织渔船回港，渔业人员上岸，关闭滨海旅游区和海滨浴场。湛江海警局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设施，督促船舶就近避风。湛江海事局启动防热带气旋二级响应，落实刻度船进限航措施，强化跨区域防台联动。受台风子檀影响，25号国铁广州局海南环岛西段部分列车停运，25号至26号琼州海峡停航，进出海南岛列车停运。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部分国省干线采取封闭管控措施。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福建沿海地区的风力持续增强。25号下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降雨影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等各项防御工作。福鼎市组织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为有效应对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台州临海市牛头山水库启动预泄工作，开启泄洪闸口，降低库区水位，腾空防洪库容，全力做好防汛准备工作。目前下游河道水位整体平稳，河道形势稳定可控。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地区风浪逐渐加大，浙江台州陆续关停全市多个涉海 A 级景区。截至25号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等台州全市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昨天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4: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据介绍，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创新举措。
3: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冰丝带举行原地跳高决赛，参赛机器人在比赛中挑战自己的极限高度。那么这项赛事对机器人有哪些考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在我身后，机器人们将依次完成原地跳高的挑战。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
6: 根据规则，机器人需在10分钟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佳成绩。比赛区域为3米×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禁止空翻。赛场四周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跳高数据。有近20台机器人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参赛人员表示，这项比赛对机器人下肢力量和平衡的算法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借赛事拓宽人形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边界。
7: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还有重物的搬运，就是协助人类省时省力。
3: 再来看到近期备受关注的黄金大外环，15时期，中国将全面贯通

0: 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全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白环，长约2.7万公里。
1: 中国北部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 ，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中国超长距离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建成后，将成为连通中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2: 将极大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边境县城、偏远乡镇可以快速地接入干线公路网，交通服务将更加普惠优质，同时还将带动沿线民宿经济、自驾旅游、乡村休闲等产业蓬勃发展。
3: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1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眼下黄金大外环建设提速，沿线路、桥、隧、枢纽等工程项目提质升级加速推进。交通运输部预计，15-5期间，黄金大外环的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完善的路网将拉动沿边沿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4: 村里的人流量那个翻了好几倍，周末呢和节假日的基本都是满客，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在家门口呢就能赚到钱。
0: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充裕的出行时间，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1: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1个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5: 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1: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6: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待量的60%以上。
1: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
7: 请三休市三评价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近有小团游最受欢迎。
1: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需求。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
8: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

0: 战斗射击是步兵排遂行防御任务的核心能力之一。近日，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在野外驻训场组织排防御战斗射击考核，多型装甲装备协同出击，检验火力打击效能。
1: 轮式步战车与装甲突击车组成战斗编组，快速向射击阵地开进，在机动中灵活变换战斗队形，根据任务区分搜索不同距离上的模拟目标。随着目标接连出现，指挥员迅速判断目标的性质、数量、威胁程度等信息，指挥各车对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此次考核全程贴合实战，不固定射击顺序，考官随机指定打击目标，倒逼各战斗编组自主判断情况，自主组织协同，自主实施打击。打击任务完成后，前沿战车掩护战斗编组转移阵地。考核现场从搜索目标到完成打击，从火力转移到撤出阵地，各环节连贯实施，不少车组打出了优秀成绩。
0: 如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躲避警方抓捕，取线团伙不断翻新手段。今年六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一起案件，电诈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监控设备对警方行动进行反侦查。
2: 今年六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
3: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
2: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为什么会有人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4: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三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
2: 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5: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
2: 就在无人机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线地点。警用无人机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到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
5: 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2: 据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线被骗资金100多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24号至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

0: 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但人工智能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率约9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近日，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6只经人工救护和野化训练的东方白鹳幼鸟放归自然。东方白鹳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种群约9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1: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揽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揽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揽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24号，英国伦敦动物园举行年度动物称体重活动。此次称重涉及的动物体重跨度很大，最轻的蜗牛仅重约1克，而长颈鹿体重接近700千克。园方表示，体重是动物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相关数据还将录入全球动物园共享的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用于科研和野生动物保护等。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大家好，来看天气。经过几天，中国的高温和暴雨都很强盛。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南方多地暑热持续，而在副热带高压周边可以说是雨水频繁。我们先来看雨水，今天一北一南两片强降雨区域，北方这轮强降雨过程会伴随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而且局地的降雨具有极端性，多加防范。南方的雨水主要是台风雨，今天在广西还有广东风雨最强，明天浙江福建会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风雨逐渐的加强。在两片强降雨之间，长江流域可以说高温频繁，而且可能持续数日，注意防暑降温。在欧洲，雨水虽然广泛，但是强度不大，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

0: 意大利还有巴尔干半岛的局地天气炎热，多地最高气温还会持续在30度以上，局地有高温现身。在北美洲最炎热的地方还是美国的西南部到南部平原这一带，高温广泛，而在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一带，雨水频繁，天气相对凉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6摄氏度，长春晴，14到26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兰州阴转小雨，19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2到24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阴，26到33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5到21度，西雅图晴转阴，15到25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纽约晴，19到28度，华盛顿多云转晴，20到32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首尔小雨转阴，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阴，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0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11到22度，柏林晴，14到23度，维也纳晴，16到28度，苏黎世晴，16到27度。
2: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让我孙子一睁眼就能见着我。
1: 哎呀，恭喜啊，你都要当爷爷了
0: 啊。是，
1: 只是您这冷不丁的一走吧，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还以为您会一直待在北京呢。
0: 你说这些我都理解啊，可是我这他毕竟是骨肉相连嘛，是吧？我虽然平时那么说呢，但是真到时候这心呢，这还放不下啊。不过我们都商量好了，等我这孙子该上学的时候，一定让他回来，在这儿上小学。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中国人。
1: 大象，你这突然一走，
0: 你千万别说那些什么告别的话啊，到时候也别送我，我最见不得呀，人家哭哭啼啼的在那儿送人，我还回来呢啊。你呢，以后就踏踏实实，在这好好过日子。如果万一再遇上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你一个电话，我立马飞回来替你解心烦，而且机票还自理，怎么样？够意思吗？
1: 够意思，太够意思了，就这么说定了，
0: 定了。

0: 可是爱不能光想着占有，不能让爱的人痛苦，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快乐留给爱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爱。
1: 慢点，奶奶。奶奶，您找郑老什么事儿啊？
2: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郑老在哪儿？你带我找他去。
1: 小心。

0: 老姐姐，你看我应该去看您的，您怎么倒先来了？来，快快屋里坐啊！来，快坐。高兴你也坐，来，快坐快坐。你坐，你坐吧。
1: 该来看看了，来看看我孙女儿的家。
2: 奶奶，看谁的家？你说什么？
1: 老郑知道，是不是？
2: 知道什么呀？
0: 老姐姐，您都知道了。
1: 知道。自从萨萨把您女儿的照片给我看，还有您对萨萨那么好，我就猜出八九不离十了，您就是萨萨的亲老爷。
2: 郑老，奶奶说的是真的吗？您是萨萨的亲老爷？
0: 是，我是萨萨的老爷，亲老爷。
1: 高兴啊，这件事你也应该知道了，萨萨是我们抱养的。
2: 所以您这次来就是为了找萨萨的？
1: 郑老是想让萨萨先接受他，然后再跟萨萨说，是吧，老郑？
0: 不，我永远都不会跟萨萨说的，是我们对不起他。现在我不能再破坏他的生活，他现在很幸福，你看有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人，我高兴了。谢谢你照顾了他这么多年，你是个好丈夫。
1: 哎呀，太寸了，本来找到女儿是一件好事，没想到您的女儿又出了车祸。
0: 本来啊都决定回来了，机票都定了，他非要去给萨萨买礼物，结果在路上被一辆大货车给撞了。
1: 这就是命，这是命。您的女儿为什么生了孩子又不要了呢？
0: 我的女儿啊，遇人不淑，那个人骗了她，跟她说离婚了以后就娶她，结果她带着老婆孩子远走他乡，就再没了消息，她生了孩子就跑了。等他后悔回来找的时候，医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那孩子是谁给抱走了。
2: 郑老，那您是怎么确定这萨萨一定是您的外孙女呢？
0: 这个花样律师把萨萨的头发偷偷带回了美国，和我女儿做了 DNA 鉴定。我给你看看他的鉴定报告。
1: 不用了，我信，我信。您看，您这是打算要走了？
0: 我该走了，我这个脑瘤啊已经开始压迫视神经，出现了短暂的失明，然后就会越来越频繁，直到最后失明，最后就
1: 这就治不好了吗？
0: 手术会有极大的风险。

0: 也许就会下不了手术台了。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哎呀，是我。哦，你们到了是吧？好，麻烦等我一下啊。哎，高兴，把箱子给我拿过去好吗？
1: 哎，
0: 好。谢谢你。
1: 没事。
0: 老姐姐，我该走了。那您真的就不想跟萨萨道个别吗？不了，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现在走最好了。老姐姐，老姐姐，您保重啊。
2: 您真的就这么走了，不回来了？走了。哎呀，我会把这儿小楼就留给萨萨了。那我怎么跟萨萨说呢？
0: 什么都别说了。如果我能多活些日子，就让高兴多拍一些萨萨的照片传给我，我能看见他很好。哎呀，这就行了。
2: 老姐姐，一定。这钥匙，请您给萨萨。您保重。你也保重。哎，谢谢，保重。哦，赵医生，高兴，你能让萨萨 幸福快乐一辈子，我和他的母亲都会感激你的。记住了，我保守了你的秘密，你可要信守承诺。嗯。哎。

高兴，老姐姐，萨萨就交给你们了。我违背了我女儿的意愿，没有告诉萨萨真相，但是我觉得我做得对，我恳求你们能保守这个秘密。

0: 高兴，
1: 哎，大夏，
2: 哥，怎么就你一人啊？今儿不打算开张了？哎，给那个员工放个假。嗯，今儿有点不太对劲啊。
1: 是不是萨特告诉你我要走了？嗯，
2: 你要走啊？
1: 是啊。去美国伺候我孙子去，也就是给孙子当孙子去。你说我吧，这潇洒了大半辈子，到头呢也躲过这一遭。不过说回来了，这个给自个儿孙子当牛做马的，那也是该着是吧？谁让他管我叫爷爷呢？是不是？
2: 真好，恭喜你啊，
1: 高兴。
2: 啊？
1: 你妈病得重吗？
2: 他心病，就是想孙子想的。
1: 大庆，按说呢，咱爷俩交情也不浅了，你这不是明摆着吗？你是在怪萨萨呀？
2: 没有，没怪萨萨，也不怪任何人，怪我自己。我想，就先回去了。
1: 嗯。 大象，你还没走呢？啊，还没呢。不是，我走之前，我怎么也得跟高兴道个别是吧？他要回老家，他妈病了。妈病了，
2: 严不严重？我跟你一起回去吧。不用，回去了就不回来了。我们离婚吧。
1: 他说什么呢，高庆？什么叫离婚？你把我孩子做掉了，我的儿子没离，是杀人犯，你知不知道？萨萨，你回，
3: 我没有啊！
1: 你咋还说没有呢？你不想跟我生孩子直说呀？先骗我，一边说要孩子，一边吃避孕药，我都看见了，跟你去医院全都看见了。
3: 这真的？
1: 避孕药我是吃了，但是我真的没有啊！听见了吗？这老婆咋要？那萨萨，你听我说啊，你赶紧道个歉啊！你这事做的是毛病，你怎么那么做的？你唐高兴，
3: 避孕药我是吃了，我现在就是不想怀孕，我这阶段就是不想要孩子，怎么了？
1: 你还打萨萨？
3: 咱俩离婚，我恨你。
1: 离，马上离。张国庆，你小子，萨萨，完了。

0: 你也不该吃那个药啊！我估计他是一时糊涂。
1: 他不是一时糊涂，他恨我，他就是恨我。
2: 你咋还狡辩呢？你不想和我生孩子，你直说！你还骗我，一边说要孩子，一边吃避孕药，我都看见了，我去医院全都看见了。

0: 嫂子，你等会儿。
1: 我估计他呀，是有点儿。
2: 什么都别说了，这婚必须得离。
1: 你还真要离。

0: 行了，这下你解放了，可以去找个人踏踏实实生孩子了。家里，你先别说，什么时候说我自己知道。
1: 对不起。
0: 就是对不起。这句话我已经听腻了。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1: 红了你的影子，
0: 我也恨你。

0: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1: 哎呀，我是给你妈妈的，让她买点好东西，补补身子，感情好起来，还得给你们看孩子呢。你什么时候走啊？
0: 哦，我买了明天的车票。那萨萨跟你一起走吧。
1: 就我回去，萨萨就先不用回去了。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奶奶说呀？
0: 奶奶，我觉得萨萨应该去陪着他姥爷。你也这么想的？奶奶，你也觉得萨萨该去认亲是不是？
1: 对呀，你看，老郑那么仁义，我不能不依呀。他一个人回到美国，孤苦伶仃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且生死不明，你说他该多么难受啊！可是我怎么跟萨萨说呢？星桥和慧兰。 又会不会同意呢？我去说，你去说。哎呦，高兴，你的心真干净，干净的都能照人。你去说比我说好，你是他的丈夫，你都能放他走，别人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
2: 奶奶就拜托你了。好。嗯。高兴，奶奶同意了吗？同意了。我觉得，萨萨应该去美国，应该是去陪着郑老。
3: 因为他是郑老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们俩也怀疑过，可没想到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哼，嫂子去美国我没意见，因为郑老。

0: 他是个好人，啊，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 那是白求恩大夫。
0: 啊，是是。
1: 我表个态，我那我也没意见，我也同意。关键是，高兴你舍得呀，啊？萨萨这一去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了。
0: 这样啊，我觉得吧，高兴你也应该陪萨萨一起去，这样呢彼此都相互有个照应，还有万一郑老那儿出现什么问题呢，你也能帮着萨萨拿个主意，对吧？
1: 对，对，高兴你一定去啊！你一去了，我们也就放心了，是吧？值得欣慰的是啊，没有人跟我争着当妈。
0: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1: 实话，他亲妈要是活着的话，那我怎么办？我养了30多年的孩子，我不白养了吗？
0: 你看高兴，就不像你似的吗？
1: 高兴不像我高。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这样
1: 谁跟萨萨说去啊？
0: 我觉得高兴去说是比较合适的。
2: 行，我就跟他说吧。

0: 哎，正式认识一下，我叫李萨斯，李自成的李，英姿飒爽的飒。
1: 我叫常高兴。
0: 谁给你起这么逗一名啊？常高兴，就你经常高兴啊？小鸟
2: 飞了。等等，一等，一等，一等，一等。

0: 哎，哥，哎，嫂子，你怎么也不进去啊？给我们两个当见证人。哎，恭喜你们啊！祝你们白头偕老，回家吧，家里人都等着呢。
1: 哎，胡叔啊，你一个是你。

0: 亲哥，一个是你姐们儿，你这脸怎么跟世界末日似的？
1: 娘，给乐一个。
0: 我前两天刚来过这地儿。
2: 你上那儿干嘛来了？
0: 离婚呗。
2: 你跟常欢想离婚了？
0: 不可能。真离了，他打了我，还说他恨我。
2: 不是，只有你打常高兴的份儿，他怎么可能打你
0: 啊？打你？哥，小雪，我没跟你们开玩笑，我们两个真离了。
2: 那他人呢？我给他打电话问了。
0: 你别打了，他已经回老家了，不回来了。黄杨律师，喂，黄杨律师。
3: 啊，你好，我是郑老的法律顾问。
4: 他修改了遗嘱。
3: 他把他在北京买的那幢小楼留给了你。
0: 你说什么？郑老把小楼留给我了？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他人呢？
4: 三年以后他要做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
3: 是脑部肿瘤切除术。死亡率相当高，达到了75%。他不想让我把这个告诉你。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律师。
4: 和他女儿的好朋友。
3: 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0: 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3: 您是他的
4: 亲外孙女儿，他死去的女儿是您的
3: 亲生母亲。
0: 他是我亲姥爷。
3: 我可以把您和您母亲的 DNA 比对报告发到您的手机里，这一切都是真的。郑老不
4: 想打扰您的生活，所以选择了不告而别。您的奶奶和您的丈夫
3: 都知道这个事情。
0: 萨萨不是真的吧？哥，小雪，你们现在别管我，让我，
2: 啊，
0: 让我进去。
2: 萨，不是萨。

0: 莎莎，
1: 他们所有人都知道，
2: 所有人都知道，就不告诉我，就我一个人不知道。我交了那么多年的爸妈，不是我亲爸爸，奶奶不是我亲奶奶，我哥哥也不是我亲哥哥，我亲姥爷他不愿意认我，我亲妈又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0: 不是这样的，萨萨，你什么都有，你有爸爸妈妈，有奶奶，还有哥哥，你现在就是多了个姥爷。
2: 你胡说，他们都骗我，骗了我这么多年也不来找我，他们可以早点告诉我呀，早点告诉我，也许我还能接演我亲妈。我恨他们，恨他们所有人。
3: 你凭什么恨他们？你知道他们有多少苦衷吗？
4: 我相信你妈抛弃你，她一定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就像我当时抛弃我儿子一样。全天下没有哪个母亲会愿意主动抛弃自己的孩子，李萨萨，你能理解吗？
2: 那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我相信他们一直在找你，只是没有找到你而已。
4: 如果他们不想找你，你的老爷为什么会出现在你面前？他为什么在病重的时候还要带你去看世界？为什么他出现在你面前却不认你？是因为他不想让你更加痛苦。自己的亲孙女站在自己面前而不能相认，他比你还痛苦。

0: 那奶奶他们呢？奶奶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早点告诉我，我可以去找他们的呀。
1: 懒得他们也许真的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就算他们知道，你也没有理由去怪他们。这么多年他们多么疼你，多么爱你，你自己心里没有感觉吗？李萨萨，你但凡心里有一点良心。 你应该是感恩他们，萨萨，你是真的不知道，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

0: 爸，回来。哎呦，我的大孙子呀！你可吓死奶奶了！哎呦，你个混小子，你再敢离开家一步，我打折你腿！
1: 李俊宗，赶紧给你奶奶和你妈道歉！哼！
2: 奶奶，您坐着。啊。哎呀！爸，咱先不说道歉的事儿，我有个特别严肃的事儿问你们。
0: 你说，撒的不是你们亲生的，是吗？那个郑老师的亲姥爷是吧？他亲妈已经死了，是吗？
1: 爸，是不是真的呀？

0: 萨萨，对不起，我是不想告诉你，但是花英律师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我只是想再看看你，嗯？萨萨，对不起，我替你的母亲向你赔礼，向你道歉。她一直在找你，孩子，她找了你20多年。
1: 可是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呀？那是因为，你有一个无比幸福的家庭，有一个深爱你的丈夫，是他提出来要我陪你去旅行的，是他希望你能够快乐。他说你快乐了，生出的孩子都是健康的。常高兴，真是个好丈夫，他们一家人都是爱你的。
0: 嗯，你一定要珍惜这一点，
2: 萨萨。记住了，他们才是你最亲的人，你要爱他们，要尊敬他们。嗯，
0: 这就算你的老爷最后对你的请求吧。啊，
2: 刚刚您是说要陪萨萨出国是高兴出的主意？
0: 是的，当他知道萨萨怀孕了，后来又发现是假的，他就又跑来请求我，希望我能继续陪你去实现你的梦想。你说，可惜我做不到了，萨萨，你要珍惜。 要珍惜他对你的爱，啊，萨萨。如果我死了，请你回趟美国，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就放在你母亲的身边。如果有个亲人能够安葬我，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您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2: 老爷，小雪。

0: 你说我刚刚叫他老爷，他听到了吗？
1: 我觉得啊，你应该当面叫他老爷。不过我真没想到，出国这件事情是常高兴提出来的。
0: 我现在不想说他，咱们走吧。
1: 去哪儿？
0: 回家。

0: 你们永远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1: 莎莎，莎莎，我爱你啊！

大象无形，大爱无声。

0: 哎，夏姐，您来了，想吃点什么？哦，
1: 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我过来看看。啊，
0: 对了，老板说他妈病了，先回家看看，这还让我盯着。您以后要是有什么想吃的，随时告诉我，保证让您可口。
1: 嗯，他说回来吗？
0: 这个好像还真没说。
1: 行，你先忙吧。

0: 奶奶，爸妈，哥嫂子，
1: 我已经买好去美国的机票了。
2: 嫂嫂，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这儿有一封长高信，写给我们全家的信，你念念，也让大家知道高信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奶奶，爸妈，
1: 大哥，夏夏，我想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3: 首先，我很抱歉，不能把郑老是萨萨的亲姥爷这件事儿告诉萨萨了，因为我们离婚了，萨萨不想再见我了，我也不能再见他了，因为再见到他，我可能就真的离不开他了，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北京了。萨萨，我最后一次向你道歉，我不该打你，可我如果不这么做，你就不会和我离婚，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我答应过你姥爷，要让你快乐一辈子。

0: 我保证再娶个媳妇儿。
1: 杨静荣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人。
2: 谁啊？
3: 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4: 没有了。
3: 那我就放心了。
5: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6: 门我也开了，我不管。
7: 站住！
1: 李劲松是什么意思啊？
7: 为了那个小妖精，连自己老婆都不要了？
6: 你好，我想找一下李夏夏小姐。
8: 您贵姓？
6: 我叫高逢春。
9: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1: 我不同意你说的。
9: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2: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3: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9: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9: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当年。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的时候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在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

0: 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1: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心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曲城学习典籍。曲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来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

0: 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来，张顺。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请您介绍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情况。请问今年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还有哪些活动规划？谢谢。
1: 8月25日，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再沪开幕。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工商建设研究会青年团、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等共同主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龚正、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出席活动并致辞。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在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充分展现两岸青年积极向上、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将持续至8月28日。接下来，通过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我们将邀请更多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内容精彩纷呈。我们也将诚挚邀请广大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两岸年轻人同心同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不断汇聚青春力量。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杜川。

0: 谢谢。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新党于8月22日举行33周年党庆活动，表示新党将坚守立场，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此外，活动原计划在中油公司举行，据传因民进党当局打压，中油临时毁约，该活动不得不紧急更换地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我们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继续同包括新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人士一道，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势，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择手段打击破坏、迫害包括岛内统派在内的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充分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假保台、真害台的卑劣本质，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好，下一个问题，来，新华社第二位。
2: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国防、捍卫国家、守护民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经济导报。
3: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记者提问：近日，台湾工业总会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其中两岸政策以自信稳健、建构两岸发展新局为主题，持续建议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持续表达产业界高度期盼改善大陆人士赴台申请流程，并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台湾工商界、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采取措施为两岸民众往来提供便利。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好，下一个问题，来，第四排参考消息，参考消息，来，第四排。
4: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公安部

0: 布的公共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日起实行。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正打造由内到外从严从密的威权法律工具链，台湾民众赴大陆前务必要审慎评估必要性，切勿低估相关的人身与信息安全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价？谢谢。
1: 近日公安部发布的部门规章《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该办法适用于公安机关依法对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数据安全义务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对公安执法行为予以规范。该办法制定有利于监督网络运营商、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混淆视听，民进党当局正是把黑手伸向人民生活的最大祸首。他们反复翻炒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生在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众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总台。
2: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近日，台内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称，自去年12月限制小红书 APP 后，诈骗件数下降80%，诈骗金额下降55%，非常有成效。如今按程序再给小红书寄挂号信，若仍不理会，很可能再屏蔽一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你提到的数据是民进党当局自编自导的，目的是捏造借口禁限大陆社交平台，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民进党当局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的知情权和使用社交平台的自由，粗暴阻挠两岸青年沟通交往，完全不得人心。其倒行逆施，挡不住台湾民众通过大陆社交平台进行交流的热情，挡不住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民意潮流。来，下一个题，来第二排总台。
3: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将于近期举办，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
1: 8月31日至9月3日，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将在山东潍坊等地举办。洽谈会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以“城市奋进1555，鲁台共会新图景”为主题，在潍坊市设置主会场。举办开幕式暨两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主题活动和现代农业、绿色化工、海洋大健康、智能制造、青年创业、职业教育等专题活动，同期在淄博、济宁、德州、菏泽等市设立分会场。

举办系列两岸交流活动，旨在推动鲁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构建鲁台融合发展新格局。

0: 有台湾创作者表示，两岸影视交流中断多年，希望通过正式平台重新开展交流对话，为两岸影视创作带来更多合作可能。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为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的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于8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办，受到两岸电影界的关注。活动以“光影同舟”为主题，举办了两岸电影项目路演提案大会、两岸影视产业论坛、两岸影人大师班讲座等子活动。两岸影视业170余名代表参加，14个两岸合拍电影原创电影项目参与展示推介，并评选产生两岸电影项目同舟奖。这也是首次为两岸合作合拍电影项目设立的奖项。我们一贯支持开展两岸电影交流，持续多年的品牌项目两岸电影展在岛内很受欢迎，依托大陆电影节电影奖项开展的两岸影视交流活动持续举办，如金鸡奖设置台湾电影展示环节，上海电影节展映两岸共创电影，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设置两岸电影交流活动板块等。民进党当局罔顾业界和民众呼声，阻挠两岸电影交流，人为进行政治操弄，至今仍对大陆电影在台供应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限制，不要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中屏。
2: 谢谢发言人。香港中民社记者提问：近日，台教育部门称已配合陆委会建立登录平台，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需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如填报不实，将考虑扣减未来学校申请交流补助或活动设备。此举再度引发部分岛内学校对参与两岸教育交流产生顾虑，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教育和青年学生正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其阻碍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合作、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来，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东方卫视。
3: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昨天开幕，陆委会对此称，交流归交流，不要去附和中共的叙事和主张，还称将持续关注此次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尤其是两岸青年肩负着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让他们加强交流、增进理解，对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是利在当下、功在千秋的希望工程。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

0: 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来，下一个问题，第三排，解放日报。
1: 谢谢。解放日报相关新闻记者提问：近日，两岸各地地检署陆续寄给辖区里长选举查查宣导信，包含大陆借选不能违反反渗透法等内容。岛内舆论认为这是假宣导之明行恐吓之实，陆委会声称是很有必要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就刻意操弄抗中保台，污蔑大陆借选，以谋取政治私利。这次又不惜动用检调机关和司法手段，威胁恐吓民众，大肆制造绿色恐怖。民进党这种卑劣的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穿和唾弃。来，下一排，来，你第一排，第一排。
2: 谢谢发言人。总台海峡两岸记者提问：日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请发言人说明有关情况，谢谢。
0: 我们一贯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措施以来，两岸有关方面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细，取得了积极成效。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欢迎更多台湾优质产品销往大陆，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好，下一个问题，来，薇薇。
3: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是一个关于教育的。对于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强行限缩大陆学生赴台研修，陆委会回应的时候表示，大陆研修生赴台的政策是一贯的，根本不是问题。台湾现在缺的是学位生，是大陆方面不让学生到台湾就读学位。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这种说法纯属颠倒黑白。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横加阻挠，无视台湾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参与两岸交流的强烈愿望，他们对两岸教育交流合作极尽打压、限控。众所周知，他们禁止岛内大专院校与暨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十所大陆学校交流合作，以各种名目阻挠两岸大中小学教育交流合作等。对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在奖学金、实习、健保等方面设置多种不合理措施和限制，给予诸多不公平的对待，严重损害在台就读陆生的权益。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是影响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的根本障碍。民进党当局对两岸教育交流的禁限围堵，已引起岛内业界的普遍反对。奉劝民进党当局尽快停止政治操弄，切实保障在台陆生权益，恢复两岸正常教育交流。好，下一个问题，来，小平。
4: 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日，福建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新举措，其中包括推进厦京大桥厦门段建设，争取今年底海上主线通车。

0: 并同步推进厦京大桥金门段方案研究。台陆委会称，京厦通桥议题涉及两岸公权力事项，非陆方可片面决定，台湾没有推动两岸通桥的政策及规划。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建设厦京大桥是厦京两地民众的共同呼声和迫切心愿。202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探索厦京合作，共建基础设施模式，加快推进与金门通电、通气、通桥。其中，厦京大桥厦门段工程于2023年10月动工，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厦京大桥全线通车后，将为两地民众往来带来便利，为金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增添动力。厦金两地将成为更紧密的同城生活圈。大桥建成后，可通过桥体管道实现向金门输送水、电、燃气，改善金门发展环境，还将与海上小三通通航等形成互补，增加厦金通行通道。民进党当局应正视金门乡亲的利益诉求，停止政治算计，真正为民谋利，支持厦金大桥早日建成通车。好，下一个问题。
2: 感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为改善澎湖旅游市场衰退，澎湖县观光协会近日拜会陆委会，盼重启澎湖所谓小三通。民进党当局回应称，考虑安全问题，大陆军机舰持续扰台，目前无开放澎湖小三通规划。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小三通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的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是连接两岸民众的民生通道、亲情航线，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和增进民众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积极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受到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2024年8月以来，上海、福建居民通过小三通航线赴金门、马祖旅游，累计约35万人次。大陆方面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为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持续努力。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政治操弄，不得人心。来，下一个问题。
3: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想请发言人介绍一下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活动，谢谢。
1: 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持续热络。经贸交流方面，8月13日至15日，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共寻两岸医疗协同创新发展之路。两岸650余人参会，包括来自100多家相关协会和机构的250名台胞。8月17日至19日，第2届海峡两岸三茶发展论坛在福建厦门举办，200多位两岸专家学者、茶企代表、非遗传承人参加。8月18日至20日，第5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三明举办，约600名台胞受邀参会，发布了7个领域27项明台合作成果。8月20日至23日，2026年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在河南鹤壁举办。

0: 办，两岸相关行业产业代表进行研讨交流和合作对接。8月26日至9月1日，述说秦采共促融合第二届秦台青年大数据产业发展交流周在贵州举办。文化交流方面，8月15日至19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南海阳江开渔季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阳江举办，600余位两岸嘉宾及青年代表参加。8月16日至20日，海峡两岸浙蓉马仙信俗文化活动周在福建宁德举办。台湾专家学者。
1: 好，发布会还在继续。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全媒发布就到这里，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力邀毛泽东赴渝和谈，看似诚意满满，背后暗藏内战图谋。毛泽东早已洞穿一切，却毅然深入虎穴。43天山城周旋，林园、桂园、客园成为毛泽东统战聚力的阵地。蒋介石粉饰的虚假和平将如何粉碎于这场千里赴约之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45年8月25日，周恩来的密电发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时间办事处筹备工作隐秘而又有序地展开。钱之光事无巨细，妥善安排了毛泽东来渝后的安保、起居与出行。蒋介石三封电报力邀和谈的事，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他是真心谋求和平，还是蓄意挑起内战？一时间迷雾笼罩重庆。

蒋介石的三封电报分别在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和8月23日发出。三封电报来得如此密集，看似诚意满满，实际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共。毛泽东早已经看穿了，但依旧同意去重庆赴约，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如何保证毛泽东的平安归来？

0: 谁最适合担任这样复杂而有艰巨的任务呢？
1: 当时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谁知毛泽东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带过兵打过仗的陈龙。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除了毛泽东亲自点将的陈龙，周恩来还慎重挑选出了龙飞虎、严泰龙，与他组成二龙一虎组合，担负毛泽东在谈判期间的安全警卫任务。
2: 他们当时定的是这样的，就是父亲主要是主外，就是只要主席外出，一切活动都是父亲来主要负责。陈龙呢，对内，就是主席在重庆的身边的一切的活动，包括什么什么什么，穿什么呀，怎么吃什么喝什么，反正这接待什么人，陈龙来负责。
1: 李克农还解下随身佩戴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了陈龙。8月27日，贺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第二天上午11时许，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布制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在延安机场和大家握手道别。延安机场早早的就聚集了许多自发前来为毛泽东送行的人。毛泽东登上飞机，站在飞机舱口，坚定的目光望着送行的人群，宽大的手掌握着那顶盔式考克帽，慢慢的举起，然后有力的一挥，停止在空中。这一历史时刻也被摄影记者拍了下来，取名挥手之间，深深地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0: 毛泽东挥别前来送行的延安军民，在东门外的这个机场乘机飞往重庆。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多，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一架从延安起飞的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这架飞机上乘坐的正是从延安飞抵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他们是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准备与蒋介石集团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进行和平谈判。此时的机场外早已聚集了众多记者和各界人士，他们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迎接这位来自延安的传奇人物。
1: 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盔式考克帽，缓步走到飞机机舱门口，向前来欢迎的人群致意。这一画面被早已等待在那里的记者抓拍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照片。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2: 因为当时在重庆呢，基本的民众的愿望是希望和平，经过这么多年战乱、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这是一个

0: 普遍的人心，所以毛泽东来了应该说顺应了这个民心，所以当时的那种报纸啊记者啊这个纷纷的去报道啊啊给予这个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形象来讲那都是很一个很好的影响。
1: 这天晚上毛泽东一行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举行的欢迎宴会，这是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来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两人相互叙旧寒暄，没有涉及任何政治性问题，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2: 你看蒋介石的日记啊，毛泽东来的时候他举行宴会啊，当时蒋介石回去心里非常得意，他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真可怜啊，现在苏联已经不支持他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他那认识那时候认为他是很有把握向这个共产党施加压力的。
1: 晚宴过后，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诚意，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直接留在自己的官邸林园住下。
0: 蒋介石为什么邀请他在那住呢？就是表示一个诚意，我邀请来了，我亲自跑到官邸来腾给你住，是吧？显示了一种姿态，显示了一种诚意啊。那么既然作为毛泽东作为客人来了，那么住在他的官邸里呢，显得呢就是说这个气氛上比较融洽啊。那毛泽东当然也就就是恭敬不如同命。
3: 这里就是蒋介石的官邸山洞林园，这里有几幢在当时称得上豪华的楼房，毛泽东被安排在二号楼，周恩来住在三号楼。这是蒋介石林园官邸建成之后第一次留宿外来客人，国共两党领袖同宿一员堪称史无前例。毛主席深入虎穴会平安无事吗？
1: 在林园，无论是从情报获取还是到衣食住行，周恩来都亲自过问。毛泽东的卫士陈龙、龙飞虎、严泰龙更是寸步不离，步步紧跟，时人称其为龙虎卫。
3: 习惯了居住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并不适应重庆林园的高床软枕，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后走出房间散步。当走到三号楼林间深处小道的时候，与习惯早起的蒋介石不期而遇。彼此寒暄了几句之后，两个人就在一个石桌前坐下来进行了简单交谈，这为当天的重庆谈判拉开了序幕。国共初次谈判会一切顺利吗？
1: 当天下午，毛泽东与蒋介石首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但不能同意中共关于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则列举10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3个原则：第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第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需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第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一次会面不长，约进行了20分钟，仅仅以讨论原则为主。会谈最后也是无果而散。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当天仍住宿在林园。然而在这里居住的晚上，中共方面的随行人员都深感不安。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龙飞虎、陈龙、严泰龙三人不敢睡觉，守卫在毛泽东的卧室外间。

0: 他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闭过眼睛，不敢闭。但是呢，两天一夜不合眼，这样的话呢，就是父亲他们就感到这样不行，因为这个还不知道谈判要继续多久嘛。要是大家都不休息的话，保卫工作就会会有疏漏。所以啊，这样的话呢，就跟这个周副主席商量了，说不能老住在这个林园这儿，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红岩比较合适。
1: 其实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既然来赴蒋介石的这个鸿门宴，就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的。于是毛泽东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让出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让出江南，第三步是让出江北。但陇海路以北气外猛，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猛，准备坐班房。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于，此虽威德所致，而使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毛泽东在林园住了两天一夜，林园看似平静，又暗流涌动。30日早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车离开林园，前往市区，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贺尔立等，然后入住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虽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所在地，但其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而且附近特务密布，思来想去，周恩来想到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寓所桂园。
2: 周恩来呢，也是充分的利用张治中将军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和中共之间的这种老朋友的这种关系，然后呢让张治中将军参与了许多的这个保卫毛泽东的一些活动安排，从而保证了这种毛泽东和张治中将军这种亲密的关系，从而也保证了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这种安全。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中共统一战线高超艺术的一个表现。
1: 张治中思想开明，又与周恩来相交已久，周恩来非常放心。于是张治中欣然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3: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了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神交已久。这次会晤，毛泽东团结民盟的意愿能够实现吗？
1: 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6项紧急要求。张澜听后连声表示认同，并提醒毛泽东小心蒋介石在演鸿门宴。然而毛泽东似乎有备而来，

0: 胸有成竹。
1: 毛泽东跟张澜讲这个，他说这个是个假戏，但是我要假戏真做，我要假戏真做，要全国人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然后后来在那个晚上在告别的时候，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0: 8月30日，毛泽东还在桂园寓所会见黄炎培、张伯钧、柳亚子等著名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2: 共商国事呢，那种民主人士他们中间起的作用也是很大，有一些民主人士也都到延安去访问，像黄炎培啊什么这些，他们都去过延安访问，所以呢对这个延安的情况他们是了解的，而且呢由他们来做宣传比我们自己来讲要好得多。
0: 柳亚子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这次见面他激动万分，失眠静息，在床头吟成七律一首。柳亚子以弥天大勇、林雨苍生盛赞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所诗留念。毛泽东随后把自己所作的《沁园春·雪》赠予了柳亚子。
3: 毛泽东在重庆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让蒋介石集团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变成了紧张慌乱、忧心忡忡。于是他们便派人严密监视着毛泽东一行人的行踪，桂园周围的环境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毛泽东的警卫员发现桂园附近多了许多行迹可疑的人，那么毛泽东在桂园还能够继续安然无恙地住下去吗？
0: 1945年8月至10月，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4: 其实蒋介石一方面就是他怕背负这个千古罪名啊，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一旦安全出了问题，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想通过对毛泽东安全的这种保障措施来对中共实行一些威吓，实行一些管控。
0: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洛菲等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摩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定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
5: 当时呢是周副主席特别的告诉了大家，就是主席白天的接待、白天的谈判、白天的工作非常的疲惫，同时他还要指挥延安的战斗，所以呢大家在进了楼一律光脚，周副主席自己也光脚。
0: 每天毛泽东还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应，掌握时局的发展。毛泽东对时局的认识极为清醒，对谈判没有多高的预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一方的谈判代表也不无忧虑。
3: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中共方面将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这11项内容是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并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让步。

0: 条件下提出的。但是国民党方面却连把这十一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意接受，初次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1: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国际友人，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2: 通过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谈判期间的这些活动呢，实际上呢，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真正的他的政策的意图，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和平的意愿，展现在国统区的大城市的各个阶层，主要是这个社会上层以及世界各国面前。那么争取世界各国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的各阶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支持和理解。
1: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
3: 毛泽东说的呀，这个很形象也很深刻，说我们来就是跟反共的头子蒋介石谈判的，所以我们还怕他们吗？所以我们广泛的跟他们接触呢，那更容易使他们了解我们的这种想法。
1: 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讥讽，陈立夫尴尬地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山城一次次坦诚的晤谈，让各界人士亲眼见证了共产党人的胸襟、诚意与政治智慧，悄然改写着众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当毛泽东询问张世钊对时局的看法时，张世钊只是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8个字：“36计，走为上计。”寥寥数语，道尽山城虎穴的重重危机。供职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钱建夫亦心怀敬畏与担忧，送来恳切寄语：“晨风佳丽，白露为霜，驸马堪舆，为国珍重。”一纸字，一片心，皆是乱世之中最真切的关照。此刻的坦诚交往，人心渐聚，仅仅是和平赴约的开端。真正针尖对麦芒的谈判拉锯，艰难繁复的国运博弈，才徐徐拉开帷幕。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5: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来了，
6: 我在这儿呢。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中娱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首先，我很抱歉，不能把郑老是萨萨的亲老爷这件事儿告诉萨萨了，因为我们离婚了，萨萨不想再见我了，我也不能再见他了，因为再见到他，我可能就真的离不开他了，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北京了。萨萨，我最后一次向你道歉，我不该打你。可我如果不这么做，你就不会和我离婚，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我答应过你姥爷，要让你快乐一辈子。现在你和我在一起，已经不快乐了，我就得离开你。萨萨，我是无意中听到你怀孕了，也听到你犹豫想不想要这个孩子，最后你的决定是不要了。我亲眼看见从医院里走出来，你很痛苦，我更痛苦，我的心就像是被刀扎了一样，很疼很疼。可我不恨你，因为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已经不爱我了。你怎么会和一个不爱的人生孩子呢？既然你不爱我，那你这么做也就没错。希望你以后会和一个你爱的人生孩子，只可惜这个人不是我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们之间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原来我以为我可以让你幸福，但现在我知道我做不到了。你是个好女人，好媳妇儿，你宁愿骗我也不想伤害我。可我就是个陕北走出来的小矿工，无论我怎么努力，陕北人家做得怎么好，赚了多少钱，我仍然是那个你第一次见到的常高兴。所以我决定回到我该回去的地方。我的父母也需要我，而你的姥爷更需要你，他是我见过最好最好的老人，我希望你能去陪他，就像我回家陪伴我的父母一样。萨萨，他只有你一个亲人，而我的父母也只有我一个儿子。我们离婚了，你就可以安心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实现你的梦想。只是那个梦想，梦想里不再有我了。奶奶，饭馆我还给您了，这也是我在北京能留给大家唯一的东西。
1: 常高兴这个傻子，萨萨根本就没怀孕，她是假性怀孕。我陪萨萨去做的检查，她还做了输卵管疏通术，她已经决定跟常高兴马上就要孩子了。
2: 真的？
1: 这事儿我跟你开玩笑啊。

0: 去找常高兴啊？
1: 我跟常高兴已经离婚了，不管是因为什么，我都不想现在去找他。
0: 莎莎，你做的对，你姥爷更需要你，你就去吧。我相信等你回来的时候，常高兴他也会回来的。
2: 奶奶。

0: 还是分？高兴，到底是为啥分的呀？过不到一块儿，分了呗。是不是因为我们催着你们俩要娃，萨萨不乐意分的呀？说啥呢，妈？不是你们的问题。
1: 咋了？我打萨萨了。啥？你打萨萨？还打媳妇呢？
2: 你咋敢打人吗你？你咋是货？进货呢你？啊？你咋下得去手吗你？
1: 行了，这行了。
2: 你打吧，你啥货色吗你？啊？你咋能下得去手吗？啥货色吗你？我跟你妈过一辈子，你叫我打过他吗？

0: 我回到陕北，萨萨去了美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是在梦里梦见他，梦见北京，梦见天安门，梦见那些胡同里的亲人们。
1: 大哥，
2: 喂，高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把耳朵给我竖起来，李萨从美利坚回来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啊，我可把这消息告诉你了啊。

0: 请问你们这里的老板是李萨萨吗？啊，是的，萨萨姐正在教外国人唱京剧呢。
1: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0: 那您这边请，谢谢。
2: 大家看到了，京剧呢讲究的是手眼身把步，这五项缺一不可。中国有一句行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大家既然来到中国，想了解中国的京剧，我希望大家能够勤学苦练，也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的了解京剧的奥妙，深切的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奥妙。哎，杨老师，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没想到吧。
0: 我是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回来讲课的，为师一个学期，回来了就马上过来看看你。我告诉你啊，我可没少在朋友圈给你这儿做宣传，好多朋友艾特我呢，说来了北京以后一定要住在你这儿。到时候你要给我提成啊！
3: 哎呦，看见啦，谢谢大姐，您现在可是心理学博士，还有自己的诊所，赚的可是美金。 您那一节的咨询费不顶我这个小客栈一个月的开销啊，还差这点钱。
2: 亲姐妹明算账，
0: 得嘞，那你开个数，我绝对不讨价还价。
2: 哎呀，想死我了，
0: 走。

0: 高兴，我是高兴。你可回来了，奶奶！哎呀，想死奶奶！奶奶，哎呀，想死奶奶了！你好吗？奶奶好，你好吗？
1: 萨萨，嗯，我在来北京之前去了一趟陕西，带回来一个人。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杨老师啊，我知道你带常高兴回来是什么意思，
2: 但是我跟他没可能了。高兴现在已经变了。
1: 我也变了呀，我在美国的这段日子一直在想，翻来覆去的想，我们到底为什么会离婚？现在想明白了，
2: 我觉得根本原因吧，就是我们两个所想、所追求的东西相差的太远了。我们两个人做朋友、做亲戚，说实话特别合适，唯独就是做不了夫妻。可是你们之间还有很多误会没有解释清楚。 包括你们离婚就是因为误会造成的呀。我曾经也想过，如果当初不是阴差阳错，不是有那么多误会，没准我们俩现在孩子都有了。但是后来想想，也正是因为有了误会，我才能够冷静地去正视一下我们的婚姻。哎，总而言之，过了这么久，我们俩也背道而驰了，不可能了。就真的。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没有了。哎，那我就放心了。放心什么？本来呀，你在美国跟我说了你和高兴的事情，我一直还担心着你们，认为你们藕断丝连的，你对他还有感情，只是你们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但是现在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呀。你非常清楚你想要什么，你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1: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是觉得我终于可以开始我和高兴的故事了。你和他的故事？我离婚这些年也遇到了很多的男人，他们都很优秀，但是在我心里面，我就是放不下高兴，我忘不了他那份纯真的感情。
1: 你别逗了，大姐，哪有逗闷子呢？你可是美国常青藤大学毕业的博士，他常高兴是谁呀？他是谁呀？他在你心里永远都是那个陕西的小矿工，而你呢，永远都是这个地道的北京姑娘。你和高兴之间永远是天壤之别，所以你们才不可以在一起，对吗？
2: 我没那么想。如果那么想的话，我当初也。
0: 也不会跟他结婚啊。可是，在你的潜意识里，你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而在我的认知里面，高兴他是一个好男人，是一个我没有珍惜他感情的好男人。
1: 你是认真的？
0: 绝对认真。萨萨，如果你对高兴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不可能破镜重圆了。我希望你主动和他说出来。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我当你是好姐妹。如果你和高兴不能在一起了，我为你们感到惋惜。但是我现在，我想用我的后半生，去寻找那份我没有珍惜过的感情。哎呦，杨老师，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别装了，我都看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激将法，就是想逼着我跟常高兴复婚呢。
3: 我都看出来了，别装了，没可能了。也许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你说的话是真心的吗？是，是真心的呀。
4: 奶奶，您慢点啊。
5: 看着点阶梯。哎，奶奶，这饭馆咋不做了？我走的时候不挺红火吗？
6: 这个饭馆是我给你的，你走了饭馆就关了，再红火那也不是我孙子的。奶奶，我给你拿个椅子。
5: 我当时走的时候都交代好了呀，我把对面店也盘下来了，你这不做了得赔多少钱呢？
6: 坐下。
5: 哎呀，高兴啊！我说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饭馆那是人开的，我是信得过你这个人，才把饭馆交给你了。你走了，那这饭馆就没有了魂，赚多少钱，那有什么意思呢？ 再说，你为这个饭馆花了多少心血？赔钱不赔钱的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所以啊，我就让大壮和翠莲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就等你回来。
6: 奶奶，你咋知道高兴还能再回来呢？因为萨萨早晚是要回来的，所以你就一定会回来。
5: 奶奶，其实我这次回来，我知道，你这么多年也没有找女朋友，萨萨在美国也没有找男朋友。 其实啊，你们俩就等着今天。萨萨他姥爷去世的时候，给他留了一幢小洋楼，萨萨把它改成了旅馆，算是有了自己的买卖。你回来了，把这个饭馆再开起来，你们俩就可以，你看。

哎呦，奶奶，您别逗我了，我真没那么想。嘴硬，跟奶奶还不说实话。奶奶见得多了，你当时和萨萨离婚，那是为了她好，我知道。可是，当时呢，也存在着好多误会。 现在他把世界也看够了，又回来了，心也收了，你们俩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奶奶老了，难道你愿意看着奶奶看不到下一辈人了吗？啊？奶奶，秦松哥和小雪就没个孩子吗？哼，还孩子。 那两个人呐，把吵架当饭吃，正闹着呢。嗯。

0: 你这双吃饭，吃早饭。
1: 哎呦，我不吃，你让他睡一会儿吧。
0: 我买了炸鸡。
1: 嗯，不吃了，睡一会儿。
0: 老陈炸鸡。
1: 你吃吧哈，我真不吃。
0: 你闻。你吃吗？
1: 我真不吃，真不吃。
0: 你闻。
1: 哎呦，
0: 我
1: 真不吃了，
0: 我
1: 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求求
0: 你，
1: 真不吃，真不吃，真不吃，哎呦，你让我睡会儿吧，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吃，
0: 我
2: 真的。王香行啊，晨练呢？
1: 哎，不是，小雪，不是，没。
2: 不是什么呀？见着自己老婆就急忙穿衣服，为什么呀？
1: 不是，这不是你想的呀。
2: 我想什么呀？我老眼昏花了，我看错了。李劲松，你有意思吗？
0: 哎，我们什么都没干，我就给买早饭去了。
2: 我说你们干什么了吗？炸鸡配汽水够浪的。哎，我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喜欢别人老公是不是特刺激啊？你说呢？
1: 小雪，咱们上这边说来。
2: 凭什么？这店是我开的，店主是我老公，我凭什么出去？
1: 那华山，那你先上楼，我们俩说两句话。
0: 走就走。

0: 你出差回来，你干嘛不告诉我？我去接你。
1: 告诉你，我能看见这一切吗？李新松，被我抓了个现行，你说说吧。
0: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昨天晚上夜爬下来没吃饭，人姑娘知道了，给我买点吃的送来了，就这么简单。
1: 别，你接着编。
0: 我真的没编，就这么点事儿。你刚才看到是一乌龙。
1: 说漏了吧。
0: 乌龙是指囚禁了自己的大门，那还是进球了。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让那个自己招来的小姑娘破了你的门，对不对？
1: 不是，
0: 小雪，我说了，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真的。
1: 你要让我信也可以，叫那个黄山立刻在我面前消失，马上，永远。 他哥救了我的命啊！
0: 我知道他哥救了你，我感谢他哥，但不是他，跟他有什么关系？让他走人。
1: 他要钱是吧？给他。
2: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这是情谊。
0: 情谊，你换个地方去还。我不想出钱开店，给一个勾引我老公的女人可乘之机。我没那么傻，开除他。
1: 要开除是吧？行，连我也开了，我不开了。
0: 站住！
1: 李新松是什么意思？情谊够深的是吧？为了那个小妖精，连自己老婆都不要了？
0: 你说完了吗？
2: 你说完了，我说两句。黄山他哥救了我的命，他哥为了我把命都丢了。这小姑娘现在没地儿吃，没地儿住，你告诉我让她去哪儿？啊？她就住这儿怎么了？她把我当亲哥哥，她住这儿怎么了？我告诉你，我李景松没你想的那么污，我也没做那龌龊的事儿。我跟你说，我跟着黄山不会有事儿，也永远不会有事儿，你爱信不信？

0: 进。
1: 所长，外面有个女的找你。
0: 女的？什么女的？
1: 挺漂亮一女的，你去看看吧，她死活不进了。
2: 哎，所长，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人家找上门来了。

0: 红亮哥，
1: 彩云，你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也不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我这不是怕影响你吗？再说，你现在都是所长了，有身份的人。
0: 有什么身份？就是有一身份证。我公公下葬了。 跟我老公和女儿葬在一起了。行，怎么样？这次来继续开一餐馆？哎，行了，不说这些了，咱先回家。我妈天天念叨你，可想你了。走。
1: 好。
0: 包别忘了啊。

0: 高兴啊，回来了，北京欢迎你。
1: 啊，坐。都还挺好的吧？
0: 你这是路过呀，还是不打算走了？
1: 我跟杨老师一起回来的。
0: 啊，明白了，就路过呗。我看你也没怎么变样啊。听说你在你老家开了一北京饭馆，做的还挺好的。啊，
1: 还行吧。对不起啊，萨萨，我想跟你道个歉。当初我是不知道你没怀孕，要是知道了，
0: 知道了会怎么着？就不会一巴掌下去跟我闹离婚了？那一巴掌啊，让咱俩走到今天。但我还是那句话，没有谁对谁错，就是造化弄人。我知道你还没结婚呢吧？
1: 啊，没呢。你也没结婚啊？
0: 那我跟您不一样啊，您这不是正跟您亲爱的杨老师朝这方向努力呢吗？
1: 他跟你说啥了？
0: 他求我帮他一忙。
1: 帮啥忙？
0: 他问我是不是跟你一刀两断，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了。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是啊。
1: 是。
0: 但我们还是一家人嘛，毕竟你还是奶奶的孙子。这饭馆你走了之后就关了，奶奶一直给你留着呢。你回来要想继续做就继续做吧。
1: 你有男朋友了没？
0: 会有的。
2: 高兴，高兴！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说一声，想死我了。
3: 壮哥，嫂子，
4: 哎，回来了。哎
3: 呦，旭松哥，
5: 村里来新人了呀！
6: 啊，你说你小子，你要不吹溜的回来，也不知道说一声。这要不是我回家问奶奶，我都不知道他回来了。我这明天就进山去云南了。你怎么着，回来就不走了吧？你说你也是啊，你回来了，这萨子也从美利坚回来了。
7: 就是啊，回来了就好。
2: 好好好，
7: 咱这胡同啊。

0: 立马就热闹起来，可不是吗？我们两个人啊，老来收拾这饭馆，每次打扫卫生的时候呀，你大壮就跟我说了，说你早晚得回来，还真的就回来了。
1: 是不是呢？
0: 萨萨，你们哎，嫂子，打住啊！对不起各位，我声明，我呢非常欢迎我的前夫常高兴同志回来。 但是呢，人家现在可有女朋友了，所以大家呀，千万别再把我们俩扯一块儿。可我们俩散买卖不散交情，还是朋友。得，我先颠了。
2: 不是这差到哪说啊？
3: 这信息里不是说这回来要复婚的吗？
2: 是啊，高兴，我这跟劲松还有你嫂子正商量怎么帮你呢，你这都
4: 是啊，
3: 哪来女朋友啊？
4: 高兴。
5: 你这好端端的怎么生出女朋友来呀？那你这回来干什么来了？啊！当初我在这里支教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现在成了青山绿水，真是沧海桑田呀。高兴，你们一家也都搬进了新房，变化太大。
6: 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都实现了。可不咋的，哎，老师，后面的楼上，我爸妈还承包了果园，我自己还在小镇上开了一个北京餐馆。这两年，我们家也算是小康水平了。哎，对了，老师，你来找我啥事儿吗？喝点茶，老师。
5: 有萨萨的消息吗？咋没有？但是金松哥经常发微信给我，你看，这是他和他姥爷在周游世界的照片，我都存着呢。在纽约的时候，我见到他了，萨萨给我讲了你们之间所有的事情。
7: 真是一部悲喜交加的电视连续剧呀！你们之间有那么多的误会，你心里还有他，对吗？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啊，你给句痛快话啊！我们仨这费了半天吐沫星子，你到底怎么想？你说句话。
8: 高兴，既然回来了，就别走了啊！ 这陕北人家还是得开起来，我保证乌泱乌泱的往这送人不愁没生意，咱陕北人家必须重塑辉煌，走向复兴之路。
3: 是啊，高兴，不管你和萨萨怎么样，你都是我们兄弟。我觉得啊，这一切皆有可能。
7: 不是你们两口怎么还整上成语了呢？
3: 这不电视广告上看的吗？
6: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反正我觉得，这高兴和萨萨呀，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说不准啊，就有希望。嫂子说的特别对，你只要留下来就肯定有希望。我们哥儿几个帮你扫除前面一切的障碍，你就大胆往前冲就行了。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萨萨现在没有男朋友，但是你必须给我撂一实底儿，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0: 不是小雪，你别走了行吗？这地都快被你走出沟了，至于吗？我哥不是那样人。再说了，那黄山就是我哥一救命恩人的妹妹，她估计想报恩呢，起不了幺蛾子。
1: 我亲眼见着他们两个在帐篷里鬼混，这还能有假？
0: 这眼见未必为实嘛，是不是？你又不是捉奸在床，别的我不敢讲，我哥这人不会出轨的。
1: 他根本就没有轨道，他就是一辆到处乱开的破车。你知道他天天打着户外运动的旗号，天天干嘛吗？喝酒唱歌，然后他们就男女混蛋住在一个帐篷里，什么事儿不能出？这李劲松还算是一个有点才华的型男吧，现在

0: 小姑娘就喜欢这款大叔款，生网上不真的，什么事都有可能出现。哎，气死我了！哎，我哥他天生就这样，他呢是假流氓，真仗义。再说了，他现在就是爱上户外这口了。哎，不是还被评为那个网评为今年十大户外达人之一吗？这不挺好吗？再说了。 当初不是你给他开的户外店吗？你想让他有个正经事儿干，你现在倒是后悔了啊！哎，你消消气儿吧，小雪。嫂子，你要是真想跟我哥好好过呀，我看你俩就要一孩子吧，有了孩子什么都好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惦着着你儿子，可是现在毕竟你跟我哥才是夫妻啊。 我们俩当时结婚的时候说好了不要孩子的，就他那样，他当得了爹吗？我这样，我也当不了妈，我害怕，我真的害怕。哎呀，算了算了，我们换一个话题。你先别愁了，听听我的烦心事儿吧。
1: 你怎么了？
0: 杨静蓉回来了。
2: 还带回来一个人，
3: 谁呀？
4: 彩云，你回来了。啊，回来了。
2: 高兴，你回来了，我就知道这下次一回来啊，你保准后脚就跟来。
4: 洪所长，
2: 哟，你这消息还挺灵通啊。
3: 你每天发朋友圈，我能不知道吗？
2: 我
4: 妈发的，显摆呗。
2: 哎。
5: 什么是显摆啊？我儿子进步了，当妈的光荣啊！高兴回来了，挺好的吧？挺
2: 好的，您身体好不好？
4: 别提了，从学校退休回来，没事做了，浑身不舒服，三天两头闹病啊。
5: 妈，您这是退休综合症，平时当领导当惯了，没人训难受。
2: 你，
5: 您呐，好好的过过平凡人的生活啊！我先上班去了。
3: 哎，
5: 晚上我请吃饭。
2: 啊，你和彩云都回来了，咱这胡同里的兄弟姐妹也算是都齐了。彩云，晚上一块儿啊！
4: 我就不去了，我陪阿姨说说话，你们去吧。
2: 多好的孩子，去吧。阿姨看见你呀，这病就好了一半了。去吧，啊！
5: 怎么没见您见我病好了一半啊？
2: 嘿，走了。
4: 我还吃味儿呢。<笑>你们俩回来了真好啊！你们都是奔着人回来的。 高兴呢是奔萨萨，这彩云呢是奔洪亮。哎，阿姨，我真的不是，哎呦，是就是，还不好意思啊。好，是我把你叫回来的，这次啊，我一定要给你转正，转成我正经八百的儿媳妇，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6: 阿姨说的对，你是该和洪亮把事给办了。
7: 高兴哥。
4: 我真的没敢多想，我回来就是想看看阿姨，看看你们，这事儿我做主，就这么定了啊。
8: 高兴啊，你跟萨萨呢？我跟萨萨，哎，不可能了。
4: 怎么？为什么呀？那你回来干什么呀？
8: 高兴是我孙子，这是他的家。
4: 他就应该回来啊！奶奶，
9: 爸妈，
10: 叔叔阿姨，就叫爸妈，不用改口，省得麻烦。
11: 对对对，回来就好啊！今天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哎，还是一家人啊！
4: 高兴，我又得说你了，
12: 你说你回来，你也不事先打个招呼，我们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4: 准备什么呀？他这是回家。
6: 走，高姐，我带你去劲松的屋子看，他也不住家里，你就住那儿啊。
2: 我住那儿，来，住那儿。啊、
6: 不是，楚小雪，你别笑了，行吗你？合着我讲了一个不开心的事儿，让你开心了一下，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你还是我姐妹吗？
2: 你痛苦吗？你痛苦就跟常高兴复婚了，你觉得有可能吗？
6: 不可能吗？
2: 他常高兴当年一巴掌打下来，我现在还疼呢。他想复婚就复婚，没门儿。
6: 哎，我听你这话，明显有赌气的成分。
0: 证明你心里还有他，还爱着他。
1: 我还爱他？
0: 嗯。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要不然你到现在为什么还不找男朋友呢？
1: 那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
0: 得了吧，你就别自己骗自己了，大姐。那常高兴也是到现在还单着呢，他估计当初知道你没怀孕，肯定肠子都悔青了。现在知道你回来了，拉着杨静蓉给你做幌子啊，逼着你跟他复婚，就这么简单呗。
1: 哎，你是不是也怀疑是杨老师跟常高兴一起设的局啊？
0: 废话，这不明摆着呢吗？那杨静蓉是美国常青藤毕业的博士，和一个陕北的小矿工，你觉得可能吗？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傻呀？
1: 哎，朱小雪，你真没劲啊！我觉着这主意吧，肯定是杨静蓉出的，但是他常高兴敢合起伙来跟他一起玩这一套，我绝饶不了他。
0: 那你想干嘛？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你也要找个冒牌的？哎，这个我行，我帮你找，保证高富帅。
2: 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您好，我想找一下李萨萨小姐。
2: 您贵姓？
3: 我叫高逢春。
2: 好的，您稍等。

0: 老板，外面有位高逢生先生找您。
1: 啊，行，您稍等一会儿。
0: 好的。
1: 高逢春，哎，高逢春是你之前跟我提过，在美国高速公路上你遇到暴风雪，他救了你那个 IT 高管男。
2: 你怎么记忆力这么好？对，是他。他怎么来这儿了呀？
1: 哎呀，
2: 这可好，这不是送上门的炮灰吗？哎，
1: 你赶紧出去，他手里拿着花呢。哎，
2: 什么炮灰的不二人选？哎，去。
1: 高逢春，

0: 就是我的。
1: 我看见这个顾彩云回来了啊，你跟彩云到底要怎么着？是接还是不接啊？
2: 对啊，
3: 哥，我不能啊。
4: 小雪，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喜欢常高兴啊？
5: 我不信。
4: 赛赛，你信？

0: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信不信也无所谓。
1: 朱总，刚才有位先生说是您哥哥，开什么国际玩笑？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七十九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十六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他们称我为知心奶奶，他是魔法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5: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5: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4: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5: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4: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5: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4: 孩子们的事，
5: 再小也是大，
4: 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称，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返港，同时美方将逐步缩减该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据报道，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0: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方面表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伊朗与阿曼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声称，新一轮对伊制裁旨在切断伊朗资金来源，让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对此，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全世界人民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买单。
2: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的稳定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卡里米扬表示，过去40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他同时认为，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了其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但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实施对伊单边制裁，美国应对现如今的中东危机负责。他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与伊朗进行专业合理的谈判。
3: به هر شکل ما جزء بهترین تولید کننده های بنزین توی دنیا هستیم ولی اگر یه مقداری هم بابت جنگ آسیب دادیم یا تو محصولات پتروشیمی همین اتفاق برام افتاده بخش

0: شش تونستیم جبران کنیم و ایران ایران هم نشون داده توی حداقل توی بعد از این اتفاقات اخیر به سمت گفتگو و تعامل باید به نظر من کوتاه بیان یا کنار بذارن یا تعامل بکنن.
1: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的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截至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张女士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呢，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那么当前重点呢是转向了经济制裁等施压的手段。美国外交人员本周起呢也会陆续的重返中东多国。该如何的理解美国的中东政策的转向？
2: 好的，首先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打打谈谈呢，这个状态短期之内恐怕是很难改变的。美国的这些政策动态呢，我觉得并不表明说美国就完全停止了军事的选项。因为我们看美国呢，目前仍然是保持在伊朗附近的军事存在的。但是美国现在主要呢还是在进行阶段性的战术调整，因为特朗普呢现在想要全力的为他的关键政治周期，也就是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呢做准备。他非常希望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能够暂时性的降低冲突升级的风险。当然美国又不愿意对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妥协，所以呢他就试图通过加码经济制裁呀，在经济上消耗伊朗的方式呢向伊朗施压，从而达到一种以牙促谈或者说以牙促变的目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策略就是比如通过严密的二级制裁针对伊朗的石油和金融渠道的封锁去大幅的削弱德黑兰的财政还有执政基础，想要在不付出直接军事伤亡的前提之下去积累他的谈判筹码。那么同时呢，就是美国也在不断考量他跟中东盟友之间的关系了，因为美国和沙特等等这些中东盟友那么目前呢存在着那个一些微妙的关系变化，中东的盟友呢深受冲突外溢的影响，而且他们认为美国好像没有办法兑现给他们的安全承诺。那最近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是表明地区国家呀在追求这个自主外交。这个时候美国的外交官你看纷纷重返中东岗位，释放出来冲突降级的消息，一个重要的任务呢也是想要安抚海湾的盟友，那么并且呢就中东问题和他们进行更多的政策沟通，从而呢防止地区国家完全的导向自主外交。
1: 伊朗方面称呢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但是称呢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的战事，妥善解决也门问题。那您如何来看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景？
2: 好的，我想伊朗和阿曼呢确实是最近就临时航线谅解进行了很多讨论，也取得了进展。不过呢伊朗的高层随后就出来表示说这是一个临时的安排，并不代表说海峡就重新的全面开放了。我们看伊朗跟阿曼呢设立临时联合走廊，它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应对当前非常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了，还有呢就是去满足区域内的有限的这种运输任务。那么同时呢就是伊朗呢也想借此机会向外界表明那他对海峡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管辖权。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和他是相反的，他是要求海峡要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并不希望伊朗说通过这个战争之后能够拥有对海峡的话语权和管辖权。所以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根本分歧恐怕现在很难调和。那更为关键的就是伊朗是坚持表示说海峡的全面开放呢它是要有很多前提条件的，比方说要彻底结束黎巴嫩的战线，妥善的去解决也门问题，还有就是美方呢必须要解除封锁还有制裁等等。那对于伊朗来说呢他手上的筹码不是很多，而霍尔木斯海峡对他来说是他手中能够威慑到美国以色列的具有高价值的地缘筹码，所以呢他也不会轻易的去放弃。所以说在美以伊冲突还没有正式结束的大背景之下，那霍尔木斯海峡短期之内恐怕还是很难实现

0: 彻底啊全面的常态化的重开。那我想更有可能的情形就是海峡可能会在短期内呢维持一种有限管控之下的特定临时通航啊，还有反复拉锯的状态。那么各方呢恐怕还会围绕通航权啊持续进行博弈。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的报道，一名美政府官员表示，美国

0: 该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月22号，美沙能源部门称，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该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当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报道说，近日在莫斯科一家机场出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中情局局长访俄的消息。报道还说，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参与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那么对此，俄新社今天报道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中情局局长访俄是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英法两国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的交付等。不过有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到明年才能够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1: 10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影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黎表示，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是乌克兰当前唯一可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高速弹道导弹的武器系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因2月底爆发的伊朗战事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方爱国者导弹系统已数周没有运作。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志愿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己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另据彭博社报道，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弹库存拨给乌克兰。
0: 针对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计划在冲突结束之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一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回应称，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此类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

0: 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关税争端不断的升级，两国政界人士上演隔空交锋。
2: 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指责加拿大方面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曼斯甚至口误称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
3: They came in with a bunch of unreasonable last-minute demands.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 Canada is a country.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养着加拿大，但这种情况不在了。美国在体量、财富和实力上永远远超加拿大。没有美国，加拿大根本活不下去。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回击称，绝不会被特朗普的批评或关税威胁吓倒。他说，加拿大必须顶住华盛顿的贸易压力，而非退缩。
4: He's going to be a loser, and simple as that.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he's actually tariffing his own people, taxing his own people.
2: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5: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6: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

0: 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每家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加拿大25号宣布将会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加两国目前持续升级的关税战、经济博弈带来的影响？
2: 当美国政府宣布对加拿大产品加征关税的消息公布以后，加拿大立即，而且是在最短时间内，以最直接的方式给予美国进行了对等制裁。从美国目前的反应来看，我们发现加拿大的反应打疼了美国政府，让美国政府呢有一些气急败坏。所以美加两国目前持续升级的关税战，多少也是出乎世界人们的一些预料，因为世界各国还存在一点点幻想，就认为美国的霸权再恶劣也不至于剑指昔日的盟友和伙伴，因为市场中存在的一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已经被美国政府彻底打破了。这个争端的日益激烈化，表面上显示出了美国政府霸凌关税政策，它的负面效应日益外溢，它开始伤及盟友和伙伴，这一方面严重伤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且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国际关系。而美国对加拿大态度告诉世界的一个真相，就是美国的霸凌政策如果一天不放弃，世界都永无宁日。所以加拿大对美国过去我们都知道是一直很顺从，非常友好，有求必应，但是美国的突然发难和翻脸就打了加拿大也是一个措手不及，所以加拿大的反应也出乎美国的预料。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现行对加拿大及大多数其他美洲国家的政策其实与老牌的殖民主义做法完全一样，具有极其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我们可以说他现在所执行的政策几乎和200多年前的殖民主义对待美国崛起的时候的一系列政策完全一致，几乎是照搬了原来的政策。所以在目前美国政府对加拿大一系列政策不得人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加拿大在过去从来没获得和美国相平等的地位，所以在美国政府对加拿大反应如此强烈呢，他突然感到意外了。所以显然我们也发现美国这次就像对伊朗战争一样，可能又误判了加拿大人的决心和他的自制能力。所以加拿大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一定会坚持和美国交涉，以便获得有尊严和有保证的未来。主持人，
1: 反观两国国内，加拿大对美贸易反制呢，已经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共识了。那么在政坛得到各党派的普遍的支持。美国方面呢，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呢，是遭到了政商界多数人士的反对。那么反对者不仅是包括民主党，还有不少人担心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败选的共和党议员和州长。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加两国紧张局势升级带来的国内的政治的动向？
2: 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说美国政府对加拿大政策的走向和结果几乎是大选以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对美国的中期选举估计会产生某些决定性的和不可预测的影响。所以美国对加拿大政策在国内外获得了一边倒的批评和指责并不出人意外，因为我们都知道加拿大对过去美国是尊敬有加的，但是这种尊敬没有给加拿大获得应有的尊敬，这就伤害了加拿大的情感，实际上也伤害了世界其他国家人的很多人的情绪。所以这种情绪在美国国内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由于特朗普政府他采取的霸凌和不讲道理的政策严重的动摇和伤害了美国国内的对他的支持力量，所以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白宫的做法，突出显示出白宫目前所面临的内外交困的窘境。美国政府陷入了自己挖的一个空前孤立的一个境地，所以也面临着它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三重危机。就像您刚才所讲的，因为11月份所面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严厉批评白宫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呢，为民主党创造必要的机会，而共和党则要抓住仅有的3个月的时间来修正、修补和重建白宫与周边国家的信任和友好，为中期选举造势。在某种程度上说呢，我们就讲加拿大的对加拿大的政策走向对于这次中期选举会产生巨大影响。我估计特朗普政府对这个政策的走向估计预计和评估的不足。目前共和党内部呢有不同看法，甚至反对声音而且越来越大，对民调和民意和产生负面作用，这对特朗普政府是个严重的考验。他是继续和加拿大硬扛下去，还是见好就收、见坏就退？主动权从目前来说实际上还是在特朗普的手中，但是给他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呢，美加的关系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转折。因为我们知道市场一讲究信誉，二讲究忠义，但是美国政府目前陷入了自己不忠不义的境地，所以它会受到历史和市场的惩罚，也是必然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相关话题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吉蒙。
3: 好的，李娜，我们看到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双方互相指责，美国对加拿大施压，给盟友关系带来哪些冲击？加拿大又面临着哪些考验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美加互相指责。在之前的谈判中，美加两国相互指责对方在最后时刻提出新的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从明年1月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及零部件的关税提高到50%。在美方发出这一最新威胁之前，加拿大总理曾表示不愿意接受一份对加拿大企业不利或出让主权的协议。加拿大宣布对美国一系列关税采取反制措施，这一争端进一步破坏了本就已经恶化的两国关系。加拿大民众纷纷抵制赴美旅游和购买美国商品。接下来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对加拿大施压带来不确定性。专家表示，美国对加拿大施压表明，特朗普试图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迫使其他国家服从他的意愿。这场博弈不仅仅关乎关税问题，还涉及到是否愿意接受一套由美国来制定规则的逻辑。加拿大的企业家们担心，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会导致投资活动停滞，美国的制造商也会因此受到影响，随之而来的还有物价上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指出，加拿大面临着考验。美国与加拿大数十年来一直享有自由贸易，如今却陷入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而且看不到明确的出路。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特朗普的新关税措施是一次误判，旨在伤害并分化我们。一项民调就显示，56%的加拿大人希望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不再做出更多让步。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不得不面对双方贸易战带来的更大的压力。德国《时代周报》就指出，减少对美依赖是关键。从政治角度看，美加两国硬碰硬或许可以理解，但从经济角度看，形势是非常的严峻。加拿大对美国市场依赖度较高，约70%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因此贸易冲突可能对加拿大经济造成较大的影响。专家警告，双方持续加征关税，可能形成代价高昂的报复循环。面对这一局面，卡尼正推动加拿大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全球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并通过增加国内投资，增强经济韧性。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加贸易争端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EP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大通道。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了许多应用场景，目前中国已经成功研制出了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应用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供给方面将重点在筑牢技术底座，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地满足各行业各领域的需要。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了收官之战，本届运动会赛事规模、多项竞技成绩刷新了历史记录。国产人形机器人不仅在极限竞速、跳跃等硬核项目当中突破性能上限，更在智能作业、实景应用当中实现跨越式的升级。从赛场争先到产业落地，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参赛机器人数量实现翻2番，竞技赛场亮点纷呈，多项纪录被接连刷新。在机器人百米竞速中，天卓队机器人、天宫机器人分别以9.39秒和8.86秒的成绩，先后超越9.58秒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决赛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赛事冠军，并再次刷新纪录。
3: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省时省力。
2: 不止单项极限突破，本届参赛机器人在爆发力、平衡控制、负重作业等综合性能全面跃升，自主导航、智能路径规划能力显著优化，依托高精度定位建图技术，机器人无需依赖赛道标线，即可在赛道内高速稳定行进。在拉拉操、武术等特色项目中，机器人可流畅完成大扭矩输出、长序列复杂动作，整机稳定性与动态平衡能力大幅升级。除传统竞技项目外，场景赛聚焦家政服务、应急救援、工业装配等真实民生与工业场景，全方位检验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智能决策、独立作业的实战能力。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比拼运动极限的实验室样机，转向适配多元场景的实用型产品。
4: 这两年国内的人形机器人技术是处于一个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这种本体和小脑控制能力上，得益于在具身智能方面国家大力发展和支持，上下游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成熟。
2: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既是全球技术比拼的竞技场，也是产业交流成果转化的大平台。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每一项革新，都在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融入日常生活。国产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提速，落地场景拓宽，产业生态持续完善，中国制造正持续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赛道。
1: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0: 好的，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不断刷新的竞技成绩，折射出机器人产业的蓬勃生命力。从赛场到应用，如何加快走向规模化落地，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机器人充分展示运动实力。本届运动会赛事规模庞大，机器人在多个项目上充分展示了运动天赋，这主要归功于开发了更好的硬件和改进了控制系统。人形机器人在短跑、跳高等方面超越了人类世界纪录，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机器人打网球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涉及到与不可预测的事物进行交互，是对人形机器人极致的压力测试。无论是突破还是不完美，都让机器人距离赛场外的真实应用更近了一步。接下来是德国之声，比赛强度高，比去年更高。本届机器人运动会共设置了51个项目，包括30项体育竞技和21项场景赛，其中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运行。在业内人士看来，本次赛事有助于改进硬件技术，并为行业提供一个展示平台。一位机器人领域的投资人则表示，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这对机器人的电池管理和散热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中国工业领域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接下来是哈萨克斯坦新一代报，这不仅仅是竞技。与上届比赛中机器人频繁摔倒、感知系统出现偏差、需要人工介入相比，新一代机器人实现了技术飞跃。他们在奔跑中展现出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能够自主运球和射门。分析称，当前赛事不仅仅是一场竞技，而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实现解决方案，涉及精细控制、视觉传感、全身协同操控等核心能力。这样的公开检验将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实用化与商业化。最后呢，是英国广播公司，中国机器人具有明显优势。这是中国第二次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的背后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强硬实力的支撑。中国之所以优势明显，在于其庞大的制造业基础，电机、电池、电子零件、齿轮、感测器等，制造机器人所需的一切硬件都准备就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秘书长说，如果你想在深圳制造一台机器人，那里有完整的生态系统，你在不到1个小时之内就能购齐所需的零件。而在欧洲，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个星期。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相关评论。李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最近2天进行了第29次轮换。
5: 24号晚10时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以梯队编程、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湾口岸开进。到达口岸后，在边检及海关密切配合下，多个梯队有序通关。编队利用香港干线公路快速机动，顺利抵达港内军营，并于25号1时许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6: 香港驻军第29次轮换，陆军部队交接准备完毕。
5: 防务交接结束后，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营区，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驻防。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上午8时许，轮换进港的海军登陆艇从深圳某军港出发，穿越香港海域，准时抵达昂船洲海军基地，接替轮换出港的海军部队履行防务。上午9时整，轮换进港的空军直升机大队从广州驻地起飞。抵达石港空军基地后，组织防务交接， 轮换出港的空军直升机在战友们的欢送下相继起飞，离开香港。
1: 我们再来关注双台风对中国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的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第三次登陆，强度迅速的减弱。目前紫檀已经在中国三次登陆，先是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呢是今天的凌晨3点25分的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的登陆。今天早晨的5点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另一个台风呢，也就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呢正在逼近浙闽沿海。今天的凌晨，沙德尔中心已经移入了东海的海面，目前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会在27号的夜间至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凌晨，紫檀登陆广东徐闻之后，强度随即减弱，徐闻、雷州等地呢也降级了台风预警信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卫星今天早晨从雷州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呢，距离台风紫檀的二次登陆点徐闻大概是有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那么其实在今天早上8点钟呢，我所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降雨和阵风的天气。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那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呢，是整个粤西地区比较大的一个渔港啊。那么此刻呢，这个渔港里面大概是有1000艘左右的渔船在这边进行避风。那么随着台风路径的逐渐变化呢，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是逐渐加强。在8月24号，湛江市是发布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在昨天的中午是发布了防台的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防台的相关要求啊，整个雷州半岛的滨海旅游景区是要全部关闭的，同时呢是一些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那么以我所在的这个乌石镇为例啊，我了解到在昨天呢，当地的党员干部就已经去到了一些低洼地带，对一些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对里面的居民呢进行转移，主要是去到亲友家进行躲避。那么同时呢，当地也是备足了应急物资和应急力量，以备不时之需。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虽然台风登陆之前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整个过境期间仍然会可能出现大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甚至可能出现这也可能出现大风的天气。所以也是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一定是要注意防范，这个时候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1: 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紫檀影响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将会于今天的14点起恢复运行。截止到今天的8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累计滞留带渡货车约2200台，无滞留带渡小型客车。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的11点也发布了通告，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14点恢复运输。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渐地逼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浙江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各地水库淤泄腾库，渔船回港避风，加密巡查频次，全力应对台风的影响。
2: 今天上午8点30分，福建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昨天下午2点，金韩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8: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2: 水利部门介绍，截至今天早上7点，宁德25座大中型水库已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在福建莆田，随着风雨逐渐增强，当地加密港区巡查频次，保障渔船应回尽回，渔民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建实施，当地也调度水库预泄腾库，关闭滨海景区。今天上午，实施市对全市11座水库又开展了安全排查。其中8座水库水位都在汛限水位下运行，其余3座水库持续泄洪，预计在今天23时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此外，在东大安、黄金海岸、红塔湾等沿海重点区域，多个路口拉起警戒线。目前，实施沿海各滨海景区已暂时关闭。 在浙江，受沙德尔影响，浙江防止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相关部门也提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
1: 近日，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受到两岸影视业者的欢迎。有台湾创作者表示，两岸影视交流中断多年，期待通过正式平台重新展开交流对话，为两岸影视创作带来更多的合作可能。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取消对大陆电影在台供应设置的种种不合理限制。
9: 为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的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于8月20号至21号在北京举办。两岸影视业170余名代表参加，14个两岸合拍原创电影项目参与展示推介，并评选产生两岸电影项目同洲奖。这也是首次为两岸合作合拍电影项目设立的奖项，受到两岸电影界的关注。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一贯支持开展两岸电影交流，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取消对大陆电影在台供应设置的种种不合理限制。
10: 民进党当局罔顾业界和民众呼声，阻挠两岸电影交流，人为进行政治操弄，至今仍对大陆电影在台供应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限制，不要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
1: 针对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所谓的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防务，捍卫台湾，守护民主，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只能加速灭亡。
10: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1: 近日，台教育部门称已配合陆委会建立登录平台，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需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如填报不实，将考虑扣减未来学校申请交流补助或活动设备。此举再度引发了部分岛内学校对参与两岸教育交流产生顾虑。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教育和青年学生正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其阻挠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合作、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
10: 事实一再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1: 近日，台湾南部暴雨引发严重的水患，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声称因行政机构预算被在野党删减，没钱赴灾区视察，这种消极态度引发了岛内各界痛批。在舆论的压力下，卓荣泰25号紧急前往了屏东看灾，岛内

0: 论批评，民进党在救灾时刻仍优先考量政治攻防，三催四请才肯动身，令灾民寒心。
1: 台湾南部多地因连日暴雨积水难退，灾民苦不堪言。然而，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号表示，因台立法机构删减预算，导致其只能用电话跟各市县联系，无法亲自前往南部看灾。此言一出，引发岛内各界痛批。在舆论压力下，卓荣泰25号匆忙前往屏东视察淹水灾情。
2: 像我们到各地、各县市来了解县市的需求，或看看各地的状况。行政院有相关必要的一些业务费用，还是被删除，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定程度的限制紧缩。
1: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当灾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卓荣泰却需要再三催促才肯动身，令人寒心。
3: 我想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看灾或者是救灾，甚至找各种理由，而不是想尽办法去看灾去救灾，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而且也会感到非常的心痛。
1: 在野党民代批评卓荣泰借机哭穷，实际上谎话连篇。
4: 浮选你们就有钱，看灾就变成没钱，更何况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
5: 我们通过了预算给了你3兆，你连到台南的车钱都没有，真的很不适格了。我认为这个时候讲这种话真的伤了我们南部人的感情。
1: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每遇施政困境便归咎于在野党删减预算，在救灾时刻仍优先考量政治攻防，漠视民生疾苦。这场灾情暴露的根本问题，就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双重标准与脱离民意。卓荣泰的争议发言不仅消耗执政信任，更可能直接断送南部基本盘优势，成为年底绿营南部选情最大致命伤。
0: 作为两岸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化的具体举措，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25号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将围绕中华文化、新兴科技、两岸青年交流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6: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本次活动是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希望两岸青年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青年要加强交流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创造辉煌共好的中华时代。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期待两岸青年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携手同心同行。
7: 对台湾青年而言，大陆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舞台，所以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台湾青年愿意把自己的创意与专业带到这里，利用更大的市场，累积经验，锻炼能力，再把这些经验与能力带向全世界。我们应该结合两岸青年的力量，共同走向世界，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来站上世界的舞台。
6: 活动主论坛同日举办，奥运冠军马龙、台湾科技企业代表陈鼎文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年五月，一直在毛乌素沙漠治沙种树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塞考斯基的短视频在网上传播。8月23号，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玉珍终于等来了这段跨越了26年也跨越了太平洋的重逢。一则寻人启事为何牵动万千人心？这个背后藏着怎样的约定？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8月23日，殷玉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这份与黄沙掰手腕的韧劲儿，让他们的故事从乌审旗走出，传遍了内蒙古的广袤大地。
4: 治沙、固沙包括环境改善的有几个选题，它是其中一个选题，也是最后一站，全是沙地，都是没有路的。进到他们家之后，然后他扛着树苗就在那个沙地里走的时候，我们想每天都要这么扛，每天都要种树，从早种到晚，当时就很感动。
5: 到他们家来采访，那个车子开不进来，这个全部都是沙漠，所以我们就是扛着这个机器设备啊，徒步走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才到他们家。第一印象就是房子比较简陋，周围全部被这个沙子给包围了，看不到一点这个绿色的东西。
3: 1999年，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玉珍口中的塞考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6: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and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7: 他扎根中国，善于进行交流，他就每时每刻都想着我能做点什么。后来就发现这个殷玉珍的这个事迹以后呢，就想法来做。
3: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帮助殷玉珍治沙种树。这$5000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见到了殷玉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借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植树造林。如今这里已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今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

0: 无数人接力转发。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0: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赛考斯基找到了。
2: In New Jersey,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我是赵英，中医大师。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3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8月23号，殷玉珍早早起床准备接机，她特意穿上了一件绿色外套。
1: 我就感觉到他们天蓝地绿，我是这个绿的吧，沙漠是绿的，自己精神一些。
0: 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殷玉珍一遍一遍翻看赛考斯基的视频。
3: 我刚看见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1: 高兴的哭呗，马上要见到他，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都不知道咋就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0: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赛考斯基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6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4: 27 years ago, we were just friends, and we are brother and sister now.
5: 两个人首先都从善意出发，做这件事情做了一件好事。两个人做的事情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呢，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这种力量啊，会传承下去，传一代，会生生不息。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面向开发者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将降至每百万磁元$20。
13: 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上月底 OpenAI 就下调了其他模型的价格，终端模型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价格下调80%。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取消原定的涨价计划，将首发优惠价作为永久价格持续下去。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专注于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咨询机构企业 DNA 上周的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仅仅在半年以前，前沿模型还大搞高端溢价，如今更像是普通大宗商品的基建竞赛。也有分析认为，开源模型正对各大美国企业的闭源模型发起挑战，这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价应对。企业 DNA 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大打价格战会让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承压，但对部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行各业来说却并不是坏事，可以降低他们的使用成本。
6: 再来关注天气。
14: 大家好，来看天气。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台风最新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钟位于浙闽交界一带偏东方向，大约是6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它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并将于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热带低压紫檀在登陆雷州半岛之后，移入到南海西北部海面，受到它们共同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图上的这些海域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3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同时在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广东的中西部、海南西部、云南的中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的南部还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在华南还有云南一带雨势依旧不小，后天的时候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今后的3天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还有西南一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6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宜宾晴转雷阵雨，27到35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合肥多云，25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武汉晴，27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26到30度，东京小雨转阴，28到36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8到35度，迪拜小雨转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伦敦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巴黎小雨，18到29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5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5到21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墨西哥城小雨转阴，13到24度。
6: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两岸青年交流季在上海举行。台湾南部水灾严重，绿营高官竟称没钱救灾。近日，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质疑。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0: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1: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2: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又是大的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1: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3: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勘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4: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不想改善，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5: 3天淹了4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1: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0: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1: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

0: 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1: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0: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他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0: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二、雄风三、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92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2: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尤教授，
3: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

0: 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2: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3: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哈，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再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啊。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了，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趋于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啊，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啊，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0: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 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3: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啊，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就抹黑成为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2: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检调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 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啊，在野党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9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

0: 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民进党当局啊，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啊，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墙、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啊。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啊。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啊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三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1: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3: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4: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 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

0: 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兰州新区，中国西北部的国家级新区，紧扣国家赋予的极地台区战略定位。这里人才辈出，汇聚了2.7万家优秀企业。兰州新区凭借一方沃土，正在迅速崛起。

0: 袁伟浩、宋颖斌两个人拥有哈工大博士学位，一个性格开朗、知性干练，另一个严谨、真诚、踏实努力。毕业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兰州新区，加入了一家新能源材料企业。他们加入的甘肃海亮隶属于世界500强企业海亮集团。2021年，海亮集团跨越2000公里赴兰州新区投资办厂，这一举措在业内引起了不小轰动。
1: 2021年，为了响应国家的双碳战略，结合公司传统的铜产品的业务基础，经过反复的论证，我们正式布局了电解铜箔智能制造产业，进军了新能源赛道。
0: 兰州新区地处中国西北部的秦王川盆地，2012年，兰州新区成为国务院批复的全国第5个、西北第1个、呼唤雍县以西唯一的国家级新区。海亮集团选择这里作为业务转型的主战场，一度让很多业内人士看不懂。
1: 第一，能耗指标很重要。第二，这里有丰富的绿电资源，有助于我们开发的低碳铜箔产品能耗下降90%，便于我们更好地进入新能源市场。第三，这里的上下游产业配套齐全，我们的上游产品铜材料在白银、金川以及哈萨克斯坦都有稳定的供应。
0: 海亮集团选择兰州新区，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申请。2021年，海亮集团正在对多个投资目的地进行考察，初到兰州新区，当地便迅速做出反应。
1: 消息传到新区后，立刻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并表示要马上赶到机场和我们进行会面洽谈。然而不巧的是，我们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所以当天并没有机会见面。但是刚刚一周，新区就派人到我们企业进行正式的洽谈对接，从我们表达意向到达成合作共识，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月。
0: 然而美好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快速投产，海亮集团提出了一个看似无法实现的请求，压力再次给到兰州新区。
1: 项目落地后，我们面临了一个现实的压力，一方面我们要抢抓新能源市场的先机，另一方面铜箔是一个重固定资产投入的企业，从投资开始就在计算着资金成本，早一天投产就有机会早一天回收成本。一般情况下，铜箔企业的建设周期在18个月左右，但是我们明确提出要求，一定要将建设周期限制在6个月以内。
0: 考虑到甘肃海亮的迫切需求，兰州新区主动前置服务，高效完成了通路、电、水、气、通信、排水、网络及场地平整的七通一平基础配套建设，大幅压缩了项目建设前期准备时长，保障甘肃海亮以最短时间建成投产。
1: 这种高效、务实、诚恳的作风，也让我们对新区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0: 甘肃海亮落户兰州新区后，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袁伟浩，当时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身边的同学大多倾向于北上广深，尚未落实工作的他一度陷入迷茫。
1: 其实最开始我选择就业机会的时候，也只是向那个方向去考虑，确实有不少工作机会，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会向西北方面去发展。不过当我在迷茫的时候，有幸了解到了海亮集团，尤其是对这个甘肃初创团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边我觉得一方面是团队非常的年轻化，有朝气，有活力，干劲十足。另一方面，结合着整个新区的定位和发展，在这边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这个创新机会。
0: 袁伟浩未曾料到，入职甘肃海亮为他的职业规划开启了新机遇。鉴于公司对新员工发展持开放态度，并提供了多元

0: 培养路径。原本倾向于技术岗位的他，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自己的职场定位。
1: 公司对我们年轻人也非常的信任，给我们很多机会放手去做。除此之外，公司还会给我们技术和管理双向的发展通道。我个人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的博士，所以刚入职的时候也带了一个新产品开发项目，但是因为个人的选择，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在管理的路径上进一步的发展。
0: 与袁伟浩不同，同班同学宋颖斌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技术岗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公司的鼓励下成长为一名斜杠青年。
2: 来了兰州新区之后，发现这边还是有比较适合跑步的一些风景好的公园，像这个百花公园，还有那边的栖霞湖公园和秦皇川湿地。我之前是一个不是特别喜欢跑步的人，比较宅，然后在这个公司的鼓励下面积极锻炼，这个进行这个体育锻炼，从160多斤的胖子现在瘦到了140左右，然后也爱上了这个马拉松运动。
0: 入职甘肃海量的一年多时间中，宋颖斌累计参与了20余场马拉松赛事。对他来说，跑步既是一项常规的体育锻炼，也是丰富业余生活的重要途径。锻炼结束，他返回公寓更换衣服，和他以前住过的宿舍相比，这里显得更加宽敞舒适。
2: 这是我新申请下来的兰州新区的人才公寓，有3个房间，租金的话大概只有那个市场价的一半不到，然后我们公司又掏了一部分，可以差不多可以相当于是我是能免费入住这个人才公寓，这个有80-90平，我之前住的是20-30平，楼下就是公园，我可以平常有个运动啊什么什么都可以比较方便。
0: 兰州新区人才公寓主要面向新区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拎包入住的住房保障。这种公寓跟着人才建，人才跟着产业走的服务举措，既彰显了兰州新区作为服务型政府的温度，也免除了企业人才的后顾之忧。这是甘肃海量的极薄电解铜箔，
2: 这是我们目前的量产的3微米的一个铜箔。可能您从这个直观上看的话，无法感受它到底有多薄。这是那个1元的硬币的厚度，大概是1.8个毫米。您猜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摞铜箔大概有多少张？它大概跟那个1元硬币的厚度是差不多的。那么接下来让我来揭晓这个答案吧，大概是600张，600张铜箔的厚度，600张3微米铜箔的厚度正好是1元硬币的厚度。
0: 在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铜箔越薄，电池的能量密度越高。3微米极薄电解铜箔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顶尖技术。2021年以前，核心技术只掌握在日韩两国和中国极少数企业手中。为了突破技术壁垒，甘肃海量在投产1年多以后，便依靠技术团队开始研发3微米电解铜箔。
2: 我们是采用的一些行业传统的一些添加剂体系去做这个极薄化的一个铜箔的一个攻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就是它是难以实现这个难以攻克这个问题的。我们找到这个新型的添加剂体系之后，发现当我们想放大到成品的卷1000米甚至10000米的时候，发现这个它就出现了较大的一致性问题，在生产过程中极容易出现一个断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就还是只能进行一个不停的重复，一次次的去尝试不同的一个配比，最终是实现了这个成品卷的一个收取。
0: 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甘肃海量在生产端和研发端都面临着人才短缺。为尽快解决这一难题，2023年，甘肃海量与兰州信息科技学院达成深度合作，共同创建了海量订单班。
3: 学校立足于兰州新区，其实与多家企业有过实习实训基地共建的常规合作，但是像海量订单班这样从招生培养到就业全链条深度绑定的，确确实实属于首次。那它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不光是简单的顶岗实习，那实际上对于整个从培养过程当中企业的标准化岗位能力的要求是全部植入到培养过程当中，那么实现入班即入职，毕业即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闭环。
0: 甘肃海量落户兰州新区是一场企业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这一选择不仅为兰州新区引入了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的高精尖企业，更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人才。这种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良性互动正在兰州新区生动上演。蓝石集团，中国一五期间两个国家重点项目合并的老牌国有企业。2013年，随着国家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提升，这家企业出城入园，从兰州市区迁往兰州新区，迎来企业的一次重生。
4: 作为诞生于一五时期的老国企，我们传承着蓝石老一辈创业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遇到困难时，大家始终勇往直前，绝不退缩。
5: 我们可以生产这么大的炼油化工设备，我们也能生产更大的这个炼油化工设备，这是近期特别大的一台设备。
0: 蓝石集团是一家能源装备制造商，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石化机械脊梁和装备中国功勋企业。由于搬迁涉及设备万余台，职工8300余人，企业在搬迁动员初期，有些员工对搬迁十分抵触。回望过去，集团搬迁到兰州新区以后，的确是利大于弊。
5: 那么搬到新区以后呢，我们能看到的直接的直观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发展空间扩大了。原来我们占地呢是1400亩左右，新区的这个制造园区的占地面积呢达到了3000亩。原来的这个厂房和设备呢也需要更新改造。目前园区的这个设备90%以上啊实现了数字化。像我们这个身边的这条产线呢，焊接设备呢都实现了这个数字化的互联。
0: 当时站在企业发展角度来看，搬迁绝对是利好。但有些员工却认为，新址距离兰州市区60-70公里，脱离了原本熟悉的生活圈，通勤成本也明显增加。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兰州新区及时提供了土地供应和配套。
5: 当时出城入园到搬到新区，那么兰州新区呢，给兰石也给了一块非常好的一个地段。那么这个工业园区呢，就是在我们的黄河大道，就是兰州新区的主干道的旁边，同时呢，也是为了这个职工的上下班，住宅小区呢也就在工业园区的向西1公里，这样的话上下班职工大概走路20分钟。
0: 齐庆花是蓝石集团重装超合金公司的一名技术主管。2014年，蓝石集团出城入园，作为新入职员工，他也曾对搬迁的选择有过动摇。
6: 看着有些同事们也是，就是因为就是看着环境不好，就是陆陆续有个别同事也离开的，但是我在这边是也是想一心扎根下来，然后就是也看着是新区一天天发展起来。
0: 蓝石集团完成搬迁以后，建有2个住宅小区，基本覆盖了现有员工的购房需求。
6: 当时是因为来到这边，然后才结的婚嘛，然后因为结婚要买房子，因为正好我们这个蓝石2期开盘，然后就是买了这房子，孩子也是在这边出生的，然后孩子现在在我们小区那个集团开设的幼儿园上学，现在都就是婆婆平时也是照顾孩子，我是也是就是在安心的工作。
0: 蓝石集团为职工搭建起全面保障体系以后，全体员工彻底卸下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生产研发中。4G36精密合金主要用于精密仪器和半导体封装领域。2022年以前，其核心技术主要由少数企业掌握，尚未实现全面国产化。身为新材料技术主管，齐庆花接到一项艰巨任务：6个月内将4G36精密合金的研究成果转化到生产端。当首个订单交货日期只剩1个月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6: 批量化干的时候，第一批我们连续干了4炉，结果在锻造过程当中全部出现那个边部开裂，大面积开裂的问题，当时整个人就懵了，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也找不出原因，当时就是整个团队哎呀打击太大了。
0: 当时单炉四 G 三六精密合金的原材料成本接近200万元，四炉就达上千万元。面对可能产生的巨额损失，齐庆花没有气馁，他带领团队反复做数据对比，在距离交货期不足半个月的关键节点，终于排查出问题根源。
6: 我们把这缺陷就取了样，取了样这个缺陷也做了一个这个分析，最终判定它就是缺陷就是在我们浇筑过程当中，浇筑过程中也是平时也是我们也是比较忽略的一个工序环节，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就是典型的一个疏松缩孔的一个缺陷，所以我们就最后还是就是把这个缺陷根源找到了，然后针对这个我们做一个模拟分析，最后就是定了一个供应参数，最后把这个问题也解决掉了。
0: 随着四 G 三六精密合金顺利投产，蓝石集团拿到了上亿元的大额订单，齐庆花也凭借多年来的突出成绩斩获多项荣誉。2026年，他更是获评甘肃省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
7: 我从来不怕挑战这个硬骨头，因为我们搬迁以后，企业其实为我们也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能够让我们在这安心工作，然后与企业一起共同成长和发展。
0: 新材料业务只是蓝石集团发展布局中的其中一环。2024年，兰州新区专门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从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到核心技术攻关环节，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仅用8个月时间，就推动蓝石集团氢能产业示范项目建立顺利落地，再次彰显了令人瞩目的新区速度。
4: 对蓝石而言，当年的出神入元搬迁仅仅是重生的起点，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能源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才能实现企业真正的蜕变。
0: 截至2025年，蓝石集团装备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核心市场覆盖俄罗斯、中东、美洲、东南亚及部分欧洲国家。作为本土龙头企业，蓝石集团通过出城入园，真正实现了企业的重生。刘荣是一家新材料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企业隶属于甘肃科技投资集团。2022年，由该企业主导推进的化工新材料项目在兰州新区落地，总投资2.4亿元。在产业起步阶段，企业一边要全力拓展市场销路，一边要持续打磨产品质量，公司上下都背负着巨大的发展压力。
8: 整个团队绷着一个高压的状态，有3个月的时间，有80%的时间每天晚上可能在视频通话，或者说是这种视频开会的时间，基本上都会开到凌晨12点到1点。高负荷的在运转，焦头烂额的，压力确确实实也很大，但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得扛得住。
0: 当企业正处于产能扩张与技术升级同步攻坚的关键阶段，兰州新区工信和数据局主动上门走访对接，为企业送上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指导建议。
9: 我当时来艾利特的目的主要是推动艾利特实施数字化转型改造，通过数字化转型改造提升艾利特这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0: 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感觉特别好，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也是有存在很大的一些困难和疑惑。一个是我们的生产线是刚投资完毕，第二块的话，因为我们是从科研院所从我们的中试线现在变成这种产业线，这样的话就是我盲目的去投资这个数字化的话，这个投资能不能达到效果，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有时候觉得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0: 企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就是利用信息技术重构生产流程，以前生产主要靠老师傅的经验和感觉，现在依靠实时收集的数据做精准决定。它不仅是当前的主流趋势，更是中国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蜕变过程中必须跨越的关键路径。面对企业的委婉拒绝，高亮并未气馁。没过几天，他找来服务商为艾利特公司做了一次数字化转型培训， 通过这次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

0: 新的认识。
1: 培训完以后真的是对我感触很大，因为看到案例中那每一家企业他自己在数字化这种转型以后能带来的这种效能上的提升，管理成本的下降，以及品质和质量上的稳定，我觉得这对我们这种制造业企业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机遇。
0: 对于刘荣来讲，观念的转变相对容易，但数字化转型动辄上百万元的资金投入，使得企业对投资回报周期心存顾虑，一度陷入想转不敢转，想转转不起的现实困境。
1: 但是回去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要不要去做。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严格按照我们的操作规程来说，我们在质量上包括我们的工艺上也是能做到比较好的稳定性，所以我感觉还是先忍一忍啊，先以现有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人管人的方式先把它做起来。
0: 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这也是兰州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肩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为了推动艾利特转变观念，兰州新区工信和数据局协同数字服务商，为艾利特公司开展数字化模拟演示，旨在通过直观的现场演示帮助公司深入了解数字化改造的必要性。
1: 因为我们上次选的那个通气的模拟真的是让我出乎意料，特别精细。你看一下，它这是气体从进去以后它的吸收曲线跟我们的温度曲线，它的控制比我们的人的控制要精准的多，而且要稳定的多。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一个精细化工企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工艺条件如果都能实现这样的精准控制和稳定控制的话，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提升，不仅是质量的保证，同时也是我们核心竞争力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决定就搏一把，要干了。
0: 依托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艾利特实现产品质量稳步提升，企业也拓宽了发展空间。随着企业增收扩产，人才需求日益迫切。今年26岁的张廷敏毕业后便入职艾利特公司。在企业投产初期，他长期跟随公司项目部驻守活动板房，持续了1年多时间，个人生活极为不便。张廷敏的父母为减轻女儿的工作压力，为她购买了一辆代步车，但是没有固定住所始终是绕不开的难题。
2: 这个就是我申请的咱们新区的公租房，虽然房子面积不大，然后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温馨。当时之前住在项目部的时候呢，就还是因为比较偏远吧，各方面也不方便，然后住在这儿之后呢，这边的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周边也有大型的商超，还有超市，还有生活服务体系都比较齐全，生活还是非常便捷的，我觉得住在这儿非常的安心和自在。
0: 这是一套60平米的单人公寓，内部设有卧室、客厅、厨房等。经过张廷敏的精心布置，整个房间呈现出简洁而温馨的氛围。目前，兰州新区众多企业员工都申请到了个人公寓，依托兰州新区的安居扶持政策，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获得了安定感与归属感。从暖心的安居扶持政策到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从本土企业出城入园，培育新质生产力，到世界500强企业快速落地投产，兰州新区以极致服务支持企业发展，充分彰显国家级新区的担当与责任。新区已汇聚2.7万家企业，150家高新技术企业，迅速成长为中国西北部的活力之城。

0: 老班，我说你，你怎么回事啊？哈，人家打了几个电话给你，你就不能有礼貌一点吗？
1: 得啦，你去做你的事情了，你不要管了，走走走。
0: 我说你现在怎么这样啊？你
2: 哟，叔叔啊，烟少抽很多了不？
3: 什么？嗯，好像最近也不大咳嗽喽。
4: 支书，老班，
3: 我一直在等你哦。今天去哪里？
4: 去农三恒家。
3: 我三叔，他又不是贫困户。
4: 可他是老支书啊，我有些事情想跟他请教一下。哦、走了。
3: 喂，有人跟他说过什么吗？
5: 不晓得哦。那是不是那片林子的事情，他是不是也知道啊？
6: 啊，这个杉树的味道真的好闻啊！
2: 自来香。这片林子啊，是农三叔带着大家花了十几年种起来的。哎呦，
6: 我看村里的材料，这片林子一共有236亩，对吗？
2: 对，每户半亩。一开始啊，大家都不愿意种，是三叔啊挨家挨户去动员的。现在大家都晓得好喽，所以有些人家自己也种了一点。
6: 这些树可以砍了吧？
2: 不得哦，现在砍树要林业局批建法指标才得。
6: 每户半亩，按100棵算，每棵200块。那就是20000块。哎，支书，这样算起来的话，家家都可以脱贫了哦。什么？
3: 这片公有林是村集体的，各户没有权利兼砍哦。你们外来的干部都是这样算账的吗？如果算账都可以脱贫的话，我们也可以啊，不需要你们喽。
6: 支书，你别着急啊，我就是这么一讲。
7: 三三。
1: 三叔，啊，
2: 小心点啊！
3: 我扶你。哎呀，
7: 这位是新来的丁书记吧？
8: 是啊，老书记，你好，我就是黄文秀，今天专门来拜访你呢。哎呀，
7: 黄书记客气了，我们这些老爷有什么可拜访的呀？啊，黄书记是壮族人吧？
8: 是，我家是田阳的。
7: 不管是哪的，姓什么，天下壮族是至亲，对吧？
8: 对，老书记讲的对，那个以后我们百尼村也是一家人。
7: 伯尼一家，讲得好，讲得好。走到我窝棚坐一下。
8: 得，

0: 三叔这么多年就一个人住在这里，真的是了不起啊。嗨，
1: 这么多年一个人也习惯了，人呐，生活的越简单越好哦。哎，珊珊啊，水烧开了没有？烧开了，拿过来喽。

0: 灭火的时候烧了一下，发炎了。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老跟书记说这个不开心的干什么，都过去了。
1: 王书记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2: 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老给我评评理。我听讲了，我们支书他只听您一个人的话。
0: 你可以哟、哦，哪个能治他，你都懂啊，啊？他脾气是犟了点，还真就是我能治住他。不过以后好喽，又出了一个能治他的人喽。
2: 哪个呀？
0: 你呀。他总觉得在村里什么都得，那是因为没碰到比他厉害的人呐。你为卡车司机挨打的事，转向跟我说了，先把人要是打坏了，这官司就难打了。占山还是挺服你的。
2: 哪里有，我还真的是没有看出来哦。
0: 他属鸭子的，嘴硬。你们是为了度假村的事是吧？黄素晶早早过来就跟我说过了。占山啊，你不对哦，有什么道理想法当面讲，你烧人家东西干什么？
3: 以后不烧了。三叔，我呢是怕他受人的摆布。
0: 那你就烧人家东西，有什么东西当面讲吗？讲清楚就得吗？
2: 三叔啊，您老对建度假村这个事您怎么看呀？
0: 你问我吗？要是看手机上说呢，是条脱贫致富的路。农家院自驾游采摘有做得好的，可是我们村的实际条件得不得，你也要考虑哟。
2: 您老能够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吗？
0: 我觉得啊，旅游要有三点：一，名胜古迹，我们伯尼没有啊；二，要有独一无二的土特产，我们伯尼现在也没有；第三呢，就是山清水秀，这个我们伯尼村倒是算得上啊。可是你走出伯尼村，哪个村也是这样啊。再远一点，还有田坑啊、仙人桥啊，光洛阳县就有十几个景点吧，哪个还会专门跑到你这个没有特点的小山沟来？路还不好走些。
2: 您讲的有道理，但是呢，旅游这一块，硬件只是一方面，那宣传、炒作这个也很重要。如果能有贷款的保证，那这个也可以是一条脱贫致富的捷径嘛。您讲来，关键是看人的思想嘛。
0: 思想呢，我们肯定是山沟里人的思想。不瞒黄书记说啊，占山反对这个是受了我的影响。这个规划我原来看过，挺宏伟，可也挺吓人哦。贷款3500万，一年的利息是多少？更吓人的是要用我们全村的杉树做抵押。我当了20年的支书啊，也没能让伯尼村离开这个穷字。遇上荒年还是有吃不饱饭的。退下来了就想带大家多栽贴树，等树成材了每年砍一点，有个活动钱，起码遇上荒年不挨饿先。所以啊，我就和占山商量了，叫集体共有林。我不知道外边有没有这个先例啊。我们这片林子啊，是想叫它细水长流，不断兼伐，不断补种，常绿常收啊。所以在没有砍伐前，不能算在个人头上。

0: 我们脱贫不是为了凑个数啊，得让老百姓真正的过上好日子才得。你说的，
1: 老支书，你今天跟我讲的这些话，我记住了。慢点啊，罗晋。哎，支书。
2: 昨天晚上的事，对不起啊。没事，我做的也不对。你要不生气就得。今天我们去哪儿？
3: 去那赖屯黄元军家。
2: 黄元军。万军，上来。
3: 黄军，好听，你不对一下。对不上呢，嗓子得的，但是这个调调不对呢，改的不得。哟，人家是南宁唱歌的，比不上你啊！你家老弟啊，吵得比庙高了，你不去看一下？
2: 哎呀，庙是庙他妈生的。
4: 草是草，他妈生的，都是他妈生的，人家的活的呢。你人凭什么去乱搞嘞？
2: 等着喝西北风吧。
4: 那个懒汉，不用去管他喽。
1: 不管不得，贫困户一户都不可以剩下。
4: 哎呀。
1: 最后，给他弄个异地安置什么的，弄出去就得了。异地安置他也不够条件呐。办法是人想
4: 出来的嘛，实在不行给他弄一个随迁户。支书，弄虚作假可不得。再讲，如果他这个人没有改变，那到哪里不都是负担吗？得。
5: 你坐，我们看看学学。妈，那个黄鼠狼怎么又朝我们家喊啊？
6: 喊就喊呗，你不听不就得了？
5: 我们又不聋，
6: 嘴长在人家身上，你还想给人缝上不成？行了，赶紧上学去吧。
1: 妈再见。
5: 嗯，
1: 妈再见。
5: 哎，路上小心一点。

0: 黄彦军，你别跑啊！哎，
1: 每次都这样。

0: 哎，你不要弄啊，黄书记。
1: 没事没事。
2: 我来我来。
1: 放在这里。
2: 好。哎呀，他这里，哼，永远是这样。

0: 什么味道啊？哎呀，光棍就这样子喽。那那那，你看他那个床那个被子，都不晓得有几年没洗过了。
1: 他这个屋子乱得。
2: 黄书记，我们还是去下一家吧，他人又不在。
1: 对啊，支书不着急，我们一家一家来，我们帮他收拾一下。
0: 啊？
2: 啊？
1: 哎，正好，我昨天买了两袋洗衣粉，还在车里。支书，
2: 啊，
1: 你帮我去取一袋来。
0: 你是要帮他洗被子吗？
1: 是啊，他这个日子过得可不得，我们要帮他换一换。

0: 当年呐，这个黄元军呢，讲起来也不错的哦。嗓子呢是一般，但是呢，他脑子好，他们对山歌啊，他都不用想，哦，那个词出来快是快的哦，张口就可以的。所以每年三月三歌序的时候呢，那帮年轻仔都喜欢跟他搭伙。
1: 所以，他们是歌序的时候认识的。
0: 歌胥结束，蓝双印跟姐妹回去，蒙昌锦和黄元军呢就这么跟着他们一直唱。后来唱着唱着，不晓得怎么回事哦，然后黄元军就从山顶上滚下来了。嗯，当时蒙昌锦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蓝双印跟小姐妹呢也都跟着去了。有人讲，蓝双印还给黄元军献血了，对不？哎，想起来呢，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呢，医疗条件也不好，黄元军就这么残废了嘛。村里人嘛，有人讲呢，黄元军当时啊，其实也看上蓝双印了，但是呢，自己嗓子不好嘛，他其实他编的那些词都是他自己心里话，他把心里想讲的话编出来，然后让蒙昌锦去唱。
2: 你说的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见。
0: 双英姐，你也来洗衣服啊！啊，
2: 看你们在这里就过来凑个热闹。不过黄书记，有些话你不能乱听啊。这些年，人家东讲西讲的，可把我们害苦了。
3: 哎呀，双英啊，你也不要误会了，是黄书记想要了解黄元军的情况，我就跟他讲一讲，又没有坏心喽。
2: 不过没有坏心的闲话也会伤人的。
3: 双英姐，你不要多心了，是我想了解黄元军的情况，才让罗姐跟我讲的。这些事情，就算是我们三个小姐妹讲悄悄话，
2: 也不会跟别人乱讲。就是嘛，黄书记，那是因为你不像我这样，也没有生活在这里。如果你跟我一样在这里生活，你就知道了。
4: 你们来了，啊，来了，哎，你们都来洗衣服啊！
5: 黄书记，你们好，慢点哦。啊，
4: 什么日子啊？都来洗衣服啦！哎呦，洗衣服还要看日子啊！听讲黄书记亲自去给黄元军家打扫卫生，大家都坐不住了，怕等一下你们把我们去洗衣服，那怎么好意思哦？
5: 黄书记啊，是不是没有听说过这个扶贫，脏也算一条啊？
2: 不算。
4: 但其实，在我心里，还真的算哦。你们想，为什么会脏啊？为什么会懒啊？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日子过得穷，没有必要讲究这么多，反正都这样。但是呢，脏惯了，生活是不是就更没有盼头啦？你们讲呢？
5: 黄书记。 你也是宗族的，那你会唱山歌吗？
4: 会一点，唱的不好。
5: 一起唱一个吗？
0: 对啊，你给大家唱一个呗。啦啦。

0: 你怎么来了？从你爸妈走后，你们家就没这么干净过。我撒了一个扫把，希望以后你能活得像个人样。
1: 谢谢，谢谢你。
0: 要谢，你就谢新来的第一书记吧。要不是他，谁能帮你呢？

0: 我说我们呢已经跟运输公司谈好了，过了五一我就陪您过去，然后我还请了一个法律顾问，到时候会跟我们一起去。
1: 那我请下来了以后你就不要背他哦。
0: 我说你们是一家人，等钱到了你们好好的来商量，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村两委出面来协调的，我们一定不会推脱。
1: 不用协调了，那个钱给我就得了。以前啊这个家是我的债当，到现在他人不在了，我就住吧。
2: 爸，我们家什么时候不是你在做主嘞？但是那个钱啊，他们在天有灵，也会让你把那个钱拿去养老，绝对不会让你拿去乱花的。我
1: 那个修租房子乱花吗？还有那个投资也是乱花吗？
0: 投资？我叔想投资啊。
1: 哦，为的是这样子，长隆那边呢
3: 把那个拿用团的砂糖机改成批发，
1: 我呢投资得一分利。黄书记，这个不低吧？
0: 我说纳用屯的砂糖局是不是改种枇杷，这个事情我们还在商量。但是我说如果您有这个投资的意愿，我们也可以帮您再看看有什么其他更合适的项目。
1: 搞砂糖局啊，哼，不投了，这个我肯定不投。
4: 黄书记在不在？
5: 哎呦，
0: 是你啊，怎么样，见到我们不跑了？你这么穿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6: 那什么，我是来感谢你的。那我们家从来没那么干净过，我也从来没那么干净过。
0: 干净一些自己心里是不是也舒服一些啊？
6: 啊，谢谢你，谢谢你。
0: 不用谢，你赶紧来坐啊。
7: 那里有椅子。
6: 哎呦，
0: 王云锦，谢了你就不用谢了，你只要能够保持住就得。怎么样啊，现在愿意跟我们谈谈了吗？
6: 谈，去我们家谈。好，请你们吃饭
8: 啊。
7: 什么，你请我们吃饭？哎呦，黄元军，你要请我们吃饭？叔叔，我是不是听错了？那黄元军要请吃饭喽。
9: 从西边出来
10: 是谁嘞？
6: 我上个月低保还没吃完，请个饭得嘞。
0: 得，今天晚上就到你家去吃晚饭，但是得我请。
10: 把你车钥匙让我用一下
0: 啊。得，然后你再看看村两委谁在，方便的就把他们都一起叫来。哎，还有。把陆三叔也一起请来。
10: 得，那我去了。
7: 好，那我们也先去准备一下其他的。我先走啊。
0: 好嘞，
7: 我
2: 没事了。
6: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不好意思晚去呢。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你姓黄我也姓黄，哎，讲不好我们五百年前还是一家人嘞。这样以后我就叫你一声哥得呗，那我这个妹妹请哥哥吃顿饭很正常啊。
6: 开玩笑，高攀不起的。
0: 这有什么好高攀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跟我讲真话就得。
6: 妹，一天讲的，一天讲。
11: 哦，这样子啊，知道了，我马上来。
12: 我不在家吃喽。
2: 等一下啊！哎，我还说做你最爱吃的烧猪蹄，你去哪儿？
12: 黄书记在黄元军家请客。
2: 什么？哎，黄元军家，他们家又脏又烂又臭，吃坏肚子怎么办？
12: 罗姐讲，黄书记带人把黄元军家收拾得可干净了。
2: 哎，这个书记好有趣哦，
7: 仅是他不做，到贫困户家里去吃酒，哎哎，这算不算乱纪律？我一会儿就给我表哥打电话，让他到我舅那里去告他的状。哼，哎，现在县里督察组正在调查不正之风。哎，
8: 今天是周日，你不要乱来。
7: 你这个人啊，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9: 砂糖局的事情是不是他摆了我们一道？
7: 是，
0: 哎呀，不要这样了。首先，我谢谢我哥，谢谢你邀请我们来你家里。
13: 还害羞？
0: 刚才还跟我讲了很多心里话，讲真的，我挺感动的。谢谢你认我这个妹妹啊。
13: 哎，你不要这么说了，当哥的都不好意思的。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4: 这个话不需要。刚才我还跟你五叔说这个事情啊，对，黄书记有耐心，我们都能够感觉得到。燕军啊，人拿你当人看，你自己要活出个人样哦。
15: 对呀、啊。
0: 哥，来，你先坐。第二句话嘞，我想谢谢三叔跟五叔，谢谢你们给我这个面子，你们二位是我们村里的宝啊。以后我要是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也请你们多多担待。要是我工作上有任何问题，我也希望你们第一时间能给我指出来，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
14: 没有了，挺好，满意的。
16: 满意，满意，满意。
0: 第三呢，我就是想谢谢我们村两委，我的这帮战友们啊。我来的时间不长，但是你们一直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们以后还要继续，要往深了处，你们就把我当成是自己家的小妹妹或者是大姐姐都得，反正有什么话就跟我直讲，得没？
17: 得。
0: 那来，我们干了这碗。
17: 耿老，
0: 耿老，
18: 耿老，耿老，
17: 耿老，耿老，耿老，
19: 哇，彭子龙他家怎么了？
20: 听说第一书记家访，在他们家请客呢。
19: 腐败，他都穷那样了，还让他请客？
20: 是第一书记拿钱，只不过是在他们家而已。
21: 你到我们百尼来扶贫，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嘞？你水平高，真的是高哦。我嘞，今天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我表个态哦，你一声令下，我全力以赴，你指哪我就打哪，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比如讲种枇杷，
22: 我是讲
21: 在种枇杷这方面我有点小小的技术。现在你来了，为了让你创造成绩，我决定扩大规模种更多的枇杷，一定要让我们百尼村扶贫致富走在别村前头。只要你支持，那用屯那几个贫困户我包了。
0: 龙主任，谢谢你啊。
21: 是不是一个战队的战友？蒙主任，蒙主任，你叫的这客气什么？叫我长龙，长龙。
0: 得，长龙哥，谢谢你啊。但是那用屯的事我们还要再商量商量啊。
21: 我的黄书记积极不等人的哦。
0: 我晓得，我会尽快。关键是那个班华员他一直不接我的电话。这样，我这两天我会专门去找他一趟。
14: 黄书记，这个人也是很犟的，你去了他不一定见你哦。
0: 三叔，要不您老辛苦陪我去一趟。
14: 我去也不管用喽。
12: 长龙啊，
13: 哦，
12: 刚才黄书记讲那个是他要协商协商，我看我跟你投资那个事啊，我也要考虑一下的。
13: 不是讲好的事吗？我说怎么变卦了？
12: 那你不听黄书记讲吗？不一定呢，
3: 顶不下来。
15: 五叔，你这话讲的，我怎么感觉到是黄书记不支持我？
16: 不可能的嘛！
0: 不是不支持，长龙哥，我总要先把情况了解清楚来。你讲来。
15: 你刚才叫我什么？长龙哥？你不支持我的工作，就不要叫我哥。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已经跟督察组打过招呼了，一定要干成。
0: 督察组？哪个督察组啊？
23: 黄书记，你可别小看我们的蒙主任啊，他关系多着呢。他老婆的亲舅舅，就是县人大的副主任，现在啊，
24: 就是脱贫攻坚的督察组的组长。
21: 老黄，你可要乱讲，
23: 我们都受他管呢。
15: 你又不懂乱讲什么，你吓到黄书记。
12: 黄书记，他真的不是故意要吓唬你，还是那天那句话，你嘞不支持我，我们就不是战友咯。那就不要怪我，以后工作上不配合你喽。
19: 不配合我不得哦。
0: 蒙主任，你吓不倒我。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是战友，我敬我战友一杯。

0: 顾大哥，你个人坐在这里头想什么？
1: 看地呗。
0: 顾大哥，那个低保批了没？
1: 批个屁！
0: 村里新来了个书记，你不去看看？
1: 我都找他两趟了，都不在。他天天去屯子里搞调查，我去哪里找？
0: 哎呀，人刚回来，车子开到村里头，我看到了。
1: 师妹，你开车带我去。
0: 我家长老是村干部，我不方便带你去的。
1: 那你就带我到屯子里，得没？
0: 那得。走。
2: 黄书记，黄书记，黄书记，黄书记，
3: 公平，公平，公平，
2: 好，
3: 你不要喊叫，不要喊叫，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2: 我不找你，我找第一书记。
3: 哎，
2: 黄书记，
4: 你不要喊叫，你知道今天是礼拜天，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讲哦。
2: 我跟你讲有什么用啊？我就找第一书记。
3: 怎么会没有用？
2: 哎，
3: 功夫羊，我跟你讲，第一书记啊，刚才喝了两杯酒，现在休息了。要不然你明天再来。
2: 又要明天讲？我好不容易找到他，就今天讲。他不是第一书记吗？我来上访，他为什么不接待我？这样对待群众不好吧？这是什么第一书记啊？
3: 哎，
2: 他要是今天不接待我，我去告他去，你信不信？
3: 功夫羊，你不要不讲道理啊！你要再这样闹的话，我对你不客气。
2: 你不客气，我怕你啊！我就
3: 在喊叫，
2: 黄书记！
3: 你在喊叫，
2: 黄书记！哎，你干什么？支书打人了！哎，我跟你拼了！
3: 把他拉住！
5: 不是，
2: 你干什么？打人了！我也跟你拼了！
5: 支书，
2: 他打人！
0: 来来来，你好！
2: 起来，回家去，不要抓我！
0: 这位大哥你好，你找我啊？我就是第一书记黄文秀，你好。
2: 你就是第一书记啊？
0: 是。你找我什么事啊？
2: 我找你告状。
0: 告状告谁呀？
2: 告他们村两委，他们贪污我的低保钱。
3: 龚飞扬，你讲话要负责任的了。
2: 就你们贪污了。
0: 师兄，这样，大哥，你要告状可以啊。那我们到上面会议室，我跟你慢慢讲。
2: 好，我跟你谈。
0: 侯姐，麻烦你也来一下。
2: 哎，不用，村里的人一个都不能去。
0: 是这样哦，因为你要告状，我们一对一的谈，这样是不合程序的。
2: 那我不管，反正他们一个都不能去。
3: 黄书记，你不要听他乱讲。
0: 龚福阳，你不要胡闹啦。这样这样，如果你真的不让他们都参加也可以，那我全程录音，得没？
2: 得。
0: 好，那请。
6: 哎呀，喂，这个功夫要总是乱搞，他这个又是告什么邪状呢？
0: 哎呦，他不就是要闹那个低保吗？
7: 哎呀，我看就给他报上去就行了，别他老在这里闹。
3: 老黄，你糊涂了吧你啊，谁闹我就给谁低保啊。我还怎么工作？好了，我不管了。
0: 哎哎，支书你干嘛去啊？
3: 我回家喽，你们自己处理喽。
8: 哎，他的事情按规矩办，车钥匙。
0: 你不能走啊，不得哦。
8: 越闹我越不给，必须按规定办。
0: 小心一点呢。哎呀，
7: 哎，小心点啊。
0: 龚大哥，你讲的这些情况嘞我都记录下来了。我也翻看了一下我们村关于这个贫困户的情况介绍，你们家的这个贫困程度嘞确实很深，但是也确实没有到发放低保的这个标准。你看这样得不得啊？今天嘞你先回去，我跟村两委商量以后，就这一两天就到你们家去重新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9: 不得。
2: 我今天就要一个明确的答复，要不然我就去镇里、县里上访。
0: 龚大哥，我总得先把情况搞搞清楚，对吗？
2: 我刚才讲的还不够清楚吗？
0: 你讲的是很清楚，但是我也不能只听你的这一面之词，你讲呢？这样，我现在就去了解。你先跟我讲，负责你们家的干部是哪个？帮你们贫困的？
2: 什么帮我们家？一共就去过两次，第一次去搞我的材料说要上报，第二次去又说没报。我知道他们肯定报了，他们肯定贪污了我的低保。
0: 龚大哥，贪污低保是不可能的哦。这个低保的发放是有严格的程序的，再讲发放只能发放到您个人的这个银行账户里，他们怎么好贪污嘞？
2: 他们拿走过我的身份证呢、啊、他们肯定偷偷去开了账户了。
0: 是哪个干部啊？
2: 就那个罗梦兰和那个外来的姓李的，他们肯定贪污了我的低保。
5: 你说的这些情况都属实吗？
2: 绝对呀、啊！
5: 你说他们贪污了你的低保款，有证据吗？
2: 证据？
1: 这个可能就没有。
5: 那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1: 没有了。
5: 好，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会认真核实，你看一下记录，没有异议就签个字。
1: 不用看。
5: 请进。一，
9: 于镇长，这是去年和今年低保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查了，没有龚富阳。

0: 奖的啦，
1: 都转包给成龙了，他们还有多少收入啊？
2: 教育农民，而不是教训农民。
3: 想让他们真正的脱贫，
4: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5集。

0: 一于镇长，这是去年和今年低保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查了，没有功夫呀。
1: 好，你先下去吧。
0: 嗯，好。
1: 功夫羊，你所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就明确答复你，你的确不在低保人员名单上，所以你所怀疑的扶贫干部贪污你低保款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你听明白了吧？
2: 啊，他们真的没给我报啊？
1: 真没你的。
2: 那你现在给我写上。
1: 这不是我说写就能写的，必须得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办。
2: 哎，就算他们没有贪污，他们的工作也有错误啊，他们的扶贫工作就像走过场一样，为什么不给我报？这个你们也要管才得啊。
1: 我们会认真调查的，如果扶贫干部在工作中有你所反映的情况，我们一定限期改正，这个答复你满意吧？
3: 啊，得。
1: 那就签个字，回去等消息吧。
3: 那我走了。
1: 嗯。
2: 哎，那你什么时候处理我们那个黄书记啊？
1: 黄文秀。
2: 啊。
1: 他怎么了？
2: 他不给我解决问题啊，包庇村干部，喝醉酒睡大觉，还让那个龙占山守门，不接待群众。
1: 我们会认真调查，如果他工作中有失误，我们一定管。
2: 好，那我就等你们处理啊，要是处理不好，我连你们镇里一起告。
4: 于镇长，这老头是高中专业户吧？
1: 别那么说，
4: 你看他的态度，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1: 这好人坏人在脸上能看出来呀。正常上访是老百姓的权利，他们对有些事情觉得不公平，对我们某些干部作风看不惯，都有权利向上级机关反映。我们党委和政府设立信访办，就是解决这些矛盾的。
4: 嗯，
1: 你那边还有人吗？
4: 没有了，已经第三个了，今天已经不少了，现在也快下班了。
1: 好，那你先回去，有人来不要往外退，你们解决不了的就直接带到我这里来。
4: 嗯，好。

0: 钟大哥有时间去啊。
1: 好好好，谢谢啊。
2: 钟大哥回来啦。
0: 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2: 这么巧的吗？口渴，喝瓶饮料。哎呀，对呀，我这还有瓶。
1: 哦、不喝不喝，这个你家有钱哦。
2: 哎呀，我请你啦，拿着拿着。哎，回村吗？载你一程啊。
1: 得。
2: 龚大哥，怎么样？低保要的没？
3: 哎呀，没得。
2: 啊？
3: 反正告了他们一状。
2: 告哪个？
3: 包我家的罗梦兰和老李呀、啊。还有第一书记
2: 黄书记
3: 啊。
2: 嗯，系上安全带、哦、哎，黄书记的车

0: 又去哪里瞎转？饭都不煮。哎，老公啊，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鸭脖子。
1: 鸭脖子？你最爱吃的那一家啊？你到镇上去了？
0: 新消息，龚福阳去告状。
2: 以前造反，唯恐天下不乱。告哪个？还能告哪个？第一书记。乱讲！
0: 我跟你说，我刚刚亲眼看到，他开着车往镇里头去，我100%的肯定，他被喊去训话。
3: 又扭了一下，
0: 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哎呀，我打电话啊。看什么看？没事没事。文秀电话。哦。文秀啊，妈妈，还没睡啊？
3: 哎，没呢。你爸肚子痛。
0: 爸爸。
3: 你爸他，没事没事，这个刚刚就是肚子痛了一下，没事的啊。你是不是很痛啊？我看你额头都出汗了耶。哦，热的，热的啊，放心吧。
0: 你不要骗我。
3: 我没有骗你，你看现在爸爸不是好好的吗？
1: 你怎么样？工作都顺利吗？
3: 我蛮好，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
1: 现在村民也慢慢的开始接受我了。爸爸，你如果不舒服，你不要硬撑哦，你要去医院看医生。我下一个休息日我就回来看你们。其实啊，我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你妈想让你回来看看她。好，那就好好工作啊。好，就这样，就这样啊。
0: 你也是不跟女儿说实话嘞？哎呀，
3: 他工作那么忙，不要影响他啊。又来了。没得乱讲啊。妈妈，文秀啊，你爸上厕所了，没得事了啊。

0: 喂，文秀啊。
1: 喂，姐，
2: 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呢？怎么了？
0: 我刚刚给爸妈视频，妈讲爸爸肚子痛，我不知道怎么，我有点担心，你能不能过去看看？
3: 得，我明天就回去。你放心，我明天带爸去医院做个全面体检。你几时回去啊？
0: 我下个休息日才能回去。
2: 妈，你先忙你的，结果一出来我就跟你讲。

0: 玉斌，哎，你们早就到了？
1: 我也刚到，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郭春福，从广西农信社下派下来的，在板桥村当第一书记。
0: 你好，
2: 你好，
0: 早就晓得你。你们村那个养蜂产业办得相当好啊，我还讲说哪天带人到他们村去学学养蜂嘞。
2: 欢迎啊，随时恭候。
3: 开会等到会议室了，
1: 走吧，叫了，走。
4: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黄文秀留一下。
5: 分局长，什么事啊？
4: 你来了一个多月了，跟群众交流没得困难吧？
5: 我想在家里鬼溜滑还可以吧？
4: 可以哦。
5: 现在基本上村民都接受我了。
4: 那龚富阳是怎么回事啊？昨天又来闹了，说要到县里告了。
6: 在我们镇，你和郭春福、韩立明是进入状态最快的，但你们村问题也最多。
5: 明白，特别是龚福阳，我们想办法尽快解决。
6: 不光龚福阳，昨天蒙昌荣来这里找我了，讲你不支持他的扶贫工作。
5: 这个事领导怎么看呢？
6: 你们村那砂糖局确实是个难题，那上百亩地不出效益哪行，种稻谷的都脱贫了。
7: 我觉得蒙昌龙提出的转包想法可行，
6: 具体转包方案可以再商量，多向贫困户倾斜。
5: 讲实话啊，其实我不同意，因为砂糖局已经挂果了，但是要改种枇杷还要3年才能结果。
4: 那土地转包给农户就能有收入，马上就能脱贫了。
5: 可我想要的脱贫不是帮贫困户算算账补个窟窿，而是想让他们真正的脱贫，慢慢的富裕起来。
6: 这没矛盾，大家理想都一样。
5: 所以领导，这个事情让我再研究研究吧。
4: 给你提供个信息啊，蒙昌龙老婆的舅舅是马主任。
5: 我晓得，管他是谁呢，反正我只听百里老百姓的。
6: 给你加点担子怎么样？
5: 什么事啊？领导指示
6: 帮我带两个小孩，都工作刚满2年，陪你那驻村扶贫。
5: 不会是谁家亲戚吧？
6: 墨雨是我姐家孩子，独生女，娇生惯养，你给我狠点管着。
5: 得。
8: 于镇长呢？不想送我们去啊？
9: 开党支部会，叫我们先去。他跟黄书记已经说好了。你带这么多东西？
8: 于镇长说了，让我们跟黄书记好好学。
10: 蒙昌龙真是乱搞，按照这个转包条件，
11: 比种其他也强不了多少。
10: 你们两个都同意了？
12: 大哥，这土地转包当年就是按照贫困标准给钱，我看这合同还可以的。
13: 是啊，我看也还得，咱们这地从种上砂糖橘4-5年都没见收入，家家都在等钱用，要不咱就把这合同签了。

0: 也怪我没有用啊！这些年大家跟我一起种沙当局，也吃了不少苦了。既然你们同意，那就得嘞。反正我是没有信心了，我想过了五一就出去打工。大哥，
1: 要不你帮我带上吧？我朋友讲一个月也可以给3000，你想去没喽？想啊！
2: 3000呢？那我也去。
1: 你刚结婚吗？你还是留家呢？
2: 地都包给蒙昌龙了，留家还不是给他打工？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大哥，你带我一起去嘛？
0: 也得。那过了五一，你们俩跟我一起走。

0: 老班，哎呦，我都叫你老半天了，我刚在楼上看到来了辆白车，可能第一书记来了。
1: 黄书记来了？
2: 你怎么懂？
0: 我忘记告诉你了，今早他来了个电话，我接的。他问我你在家没？我说在啊。
2: 哎，你真的是，
3: 黄书记来干什么？
2: 来，走走走走。
0: 哎呀，那人都来了，你跟人家讲两句呢。
4: 哎呀，我跟他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讲的啦？有用没喽？我现在一个大男人，牙掉了就吞肚子里，难道还要吐出来跟人家看笑话呀？
2: 走，我们找后门，你把那个门锁好。
0: 你说你这个人现在真是变得奇奇怪怪的，真是。
5: 哎呦，
6: 慢点哦。
5: 好。
6: 这个桥有点危险吧？
5: 不下雨吗？还好。要是下雨天呐，可总有人滑下去。
6: 慢点。
5: 好，好，好，没事。哎，弟妹。弟妹，你要出门呐？哎，来客人啦！
6: 黄叔，他是帮华元的老婆。
5: 对，就是他。
7: 华元嫂子，你好啊！哎，嫂子。
5: 哎哎哎，算了算了，别叫了，叫也白叫。我肯定是啊，华元不让他开口。走。哎，
6: 帮华元在家这么霸道的吗？
5: 那也不是。他呀，心里憋着口气，没处杀吧。
6: 这个房子还没有盖完啊？
8: 对。
6: 几年了？
8: 有五年了，就是种砂糖橘的前一年盖的嘛。怀远有个朋友包了个工程。他也跟着去打工，然后挣了一些钱，就把原来的破房子推了，盖起了这个楼。为了种砂糖橘啊，把所有的装修钱都赔进去了。
6: 他这个人还挺有魄力啊。
8: 是啊，但是运气不好啊。哎，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6: 黄叔，不急。这个屯子一共八户，对吗？
8: 对。
6: 今天我们都走访完。
8: 好，听你的。
9: 怎么样？
0: 哎，在东南华三家呢，我看该来咱家了。
2: 真的是烦。走走走，一起上山去。
0: 哎，

0: 我组的东西呢？
1: 啰嗦，我们走。
2: 你干嘛去？
1: 大哥都走了，我留在这里算。

0: 黄叔啊，
1: 嗯，
0: 刚才那两户虽然嘴上讲愿意改种枇杷，但是我看他们好像不太高兴哦。
1: 他能高兴得起来吗？都转包给昌隆了，他们还有多少收入啊？
0: 可收入再少也总比没有强吧。再讲按他们讲的这个承包额，到年底是都可以脱贫的。
1: 昌隆很聪明啊，他就是按照脱贫的标准来的，这样啊你和村里就能支持他呀。但是承包合同上写的是土地呀、啊、也就是说以后的土地经营权都归昌隆所有了。农民没了土地只有两条道，一就是背井离乡，二将来就得为昌隆打长工了。你想想看，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给别人当长工，那个滋味他能好受吗？
0: 长工这个词有点刺耳哦。
1: 对对对，应该是打工啊，打工。
0: 村里种枇杷的我看不少啊。
1: 嗯，
0: 都这样吗？
1: 别人家还不是，地归自己，粟归昌隆，什么农药、化肥、技术、销售等等，都归昌隆管，他们是五五分成。
0: 支书家也种枇杷的，
1: 嗯，
0: 那也是这么分成吗？
1: 啊，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0: 黄叔，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1: 我我有什么顾虑啊？不过昌隆一直想坐我这个位置，湛山也有这个意思。当然了，要论起工作来他们两个还是比较合拍的。
0: 看来我们村还是挺复杂的。
1: 你说复杂它也不算复杂，人嘛总得有个远近。
0: 对啊，黄叔，这个班华园他一直不露面，怎么办好嘞？
1: 这个你可以去找老歌王啊，他是班华园的二爷，他的话他从来不敢反对过。
2: 我这一次回来呢，就是要把你给我唱的那些山歌好好的记录下来，说不定啊还可以在里面找到属于我自己的歌呢。
3: 哎呀，小班啊，
2: 哎，
3: 哎呀，外面的事情爷爷也看不懂，不过啊你不能贪污了你的前程了、
4: 啊、爷爷放心吧。

0: 真的是好听哦，谢谢黄书记。哎呀，黄书记啊，我们这家人呐，早就听说你来了，一直都在夸你。我今天呢，还真的是有一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忙啊。哎，
1: 有什么事？你尽管讲。啊？
0: 是这样啊，村里的学校那些孩子呢，一放学了就到处乱跑。我就想说，办一个歌唱班。 请爷爷还有小班每周来给他们上一到两次课，让他们把我们这个广西的民歌给传承下去。你们讲了呀？哎呀，
2: 这故事大好事情呐！啊，
3: 可以啊，没问题。谢谢哦。啊，
2: 这也太高了，好漂亮哦！你们两个过来。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班爷爷。班爷爷好。哎，班爷爷好。哎，爷爷，哎，这两个娃仔嘞，他们是镇里派到我们村的驻村扶贫干部，他是秦丽，他是墨雨。哎，
2: 好好，哎，来来来，
4: 哪班等哪班等。
3: 好，爷爷。哎，
4: 走嘛走嘛走，
3: 走走走。
4: 是那个班小班，我上次在电视台看到你了。
0: 真是班小班哦，我还有你的那个碟呢，下次你帮我签个名得不得？得，见到偶像了啊、哦！嗯，开心啊！爷爷啊，哎，以后嘞接送孩子的事情就由他们两个来负责。哎，
1: 到底谁给书记啊？
0: 没事没事，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就可以。爷爷，
2: 来我来我来吧，我来吧。
0: 我今天嘞，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想求爷爷帮忙啊！你讲嘛。
0: 您是帮花园的亲二爷，对吗？
1: 是啊。哎，花园闯祸了。您听说什么了？你是不是想让我全花园拿出这块地？这个忙啊，我帮不了啊。
0: 爷爷，不是的，我最近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沙塘区的前景非常好。我是想让班花园当我们村的这个致富带头人，但是我一直见不到他人。
1: 哎，小潘，嗯，拿你电话给他打。这个鬼仔。
5: 喂，元哥啊，爷爷有话跟你说，你等一下啊。慢点啊，爷爷。阿月嘛，啊，哎呀，黄书记在我这里，他想见你一面，你就讲见不见了啊？哎呀，你莫啰嗦了，就这样定了啊。好。
0: 怎么样啊，爷爷？
5: 书记啊，他讲了，你可他不多。<笑>
0: 爷爷，
5: 哎，
0: 谢谢啊。
5: 哎呀，谢什么？<笑>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5: 哎哎，
0: 喂，支书。
5: 小白啊，
0: 怎么了？
5: 是不是少我煮点饭？
0: 镇里督察组的人，
5: 三个人肚子饿了不？
0: 好，可是我书店那我现在马上赶回来。你们直接去功夫杨家。那得，那支书你先陪着，我现在就赶过来。爷爷啊，哎，我们村里现在突然有急事，我要回去了。
5: 你工作那么忙，那进嘛。
0: 那我们走了啊。
6: 走啊！哎，喂，爷爷，小班姐，我送你们下去，我送你们下去。
7: 对对对，送送送送。
6: 他们两个跑得可真快哦。哎，
0: 小班，
6: 那户人家是哪一户啊？
7: 啊，那个是啊，小美莎家。
6: 小美莎？
7: 嗯，
6: 她从小就不能说话，但是听得见。
7: 她的丈夫叫韦平宇，也是个残疾人。
0: 残疾人？
6: 嗯。

0: 你好啊，
1: 哎，
0: 这位就是新来的第一书记黄书记吧？
2: 是，我就是黄文秀，你是小邦的？
0: 对呀、啊。
1: 哎呀，是网书籍呀、啊！
0: 坐，
1: 哎呀，来来，坐。
2: 第一次来拜访爷爷，给您带了一点点小礼物，哎、是我的一点心意啊。哎
1: 呀，书籍可急了，
0: 谢谢啊、
1: 坐坐坐坐坐啊！
2: 哎呀，其实很早就想来拜访您了，这段时间我在山底下经常可以听见你们在唱歌。好

0: 喝多了。
1: 龚大哥，凭啥呢？的人来了是没？
2: 回去了。
1: 你开开门，我们讲几句呀。龚大哥。

0: 我晓得你还在生气，因为低保没批的这个事情。但是呢，没批就说明你不够领低保的这个资格嘛。虽然你不能领低保，但是你肯定是贫困户。我们党跟政府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对贫困户的这个优惠的政策。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哪条政策适合你，让你早一点脱贫，过上好日子，不比领低保强吗？
1: 黄书记，他们是不是都回村里了？要不然我们也回去吧。
0: 你们先辛苦，帮忙把他把这个院子整一下。没事，来，递给我吧。胡大哥，开开门呐。得了，你要真的不愿意开门也没关系，那我们就隔着门讲几句。你看看，除了领低保，你对这个脱贫致富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讲，我们一起商量嘛。龚大哥，
2: 我要致富你就帮我是吗？
0: 我当然帮你，这是我的工作吗？
2: 好。我要种烟。
0: 种烟好啊，村里很多人种烟，我看他们这个收入都不错。哦，
2: 当然不错，那都是韦家的亲戚，像我这样的外星人种不成。
0: 为什么？
2: 人家霸着呀，种子、烟苗、技术，最后烤烟、卖烟，其他人根本插不进去。
0: 那这个韦家人，谁种烟种得好，谁讲了算呢？
2: 韦平利呗。
0: 韦平利，
2: 就是妇女主任她老公。
0: 龚大哥，这个情况我还是不太清楚现在，但是你想种烟这个好哦，你有这个想法，这样我回去了把情况了解清楚，也做做工作，我这一两天就来给你答复，得吗？
2: 得了得了得了，不要应付我了。种烟这个事情，韦平利不同意，谁都是白扯。我告诉你，不要以为镇里跟你们是一伙的，这个事没得完，我下午就去县里告你们一状。
0: 龚大哥，
2: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0: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2: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反正两条我要再占一条，没有我就闹。
0: 闹是不解决问题的，龚大哥，我们还是好好的想一想怎么能够种烟，这个是最实际的呀。
2: 哎，明亮，等一下，你去哪里啊？张天才，我要去。
0: 龚大哥，我们不是在讲种烟的事吗？
2: 先告一状再说。
0: 哎，龚大哥，哎，龚大哥，我们讲种烟的事吗？
2: 走。
0: 不是，你好歹先把房子锁锁啊。
2: 锁有什么鬼用？什么东西都没有，小偷进去都会哭。

0: 王书记现在管得还是蛮好的，现在车停得整齐，垃圾也少了不少，看着都顺心哦。嗯，
1: 烟也抽得好哦，屋子里头一点味道都没有。
2: 一天一包不够，现在每天都有的剩喽。
1: 这样下去，我们是不是可以戒烟喽？
3: 谁要戒烟啊？哦，谁要能先戒烟，我个人给奖励。哦，哎，支书，这里督察组的人都走了？
4: 走了，
2: 我们到巩峰阳家里一核，情况跟我们掌握的一样，不够低保。出来之后，他们就走了。
3: 你怎么没有留他们吃饭呢？
2: 留了，他们有急事。哎。百干村今天有个异地拆迁，不让拆房，打了第一书记。
3: 打第一书记？啊。百干村？
2: 对呀。
5: 谢谢护士哦。喂。
3: 喂，立明，你。
6: 啊，不是。
5: 韩书记在急救室呢。
3: 急救室？你们在哪里？
6: 县医院。
3: 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6: 哦，还不清楚，还在急救。
3: 支书，我过去看看，我们电话联系。
2: 要不要人陪你去啊？
3: 不用。
7: 好，谢谢。
3: 立明，立明怎么样了？哎
7: 呀，没事没事，轻伤，就缝了三针，没事。
3: 缝了三针？嗯。怎么这么野蛮的嘞？
8: 没关系了。
3: 不得，这个事要跟于镇长跟分队长讲。
7: 不用找他们，这个事我也有责任。
3: 怎么会闹起来的嘞？
7: 我要拆他的房嘛。他是2016年异地搬迁的，安置后生活工作都很好，户口也迁过来了。按政策要把原来的旧房子拆掉。嗯。今早带人去，他突然就反悔，不让拆就给了我一下。
3: 他先动的手。
7: 是呀，我也不能动他呀。不过他也是喝了酒。
3: 那就更应该教训他一下呀。
7: 不能教训，文秀，过去我们常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下乡以后，我更是深有体会，那就是教育农民，而不是教训农民。
9: 立明，于镇长亲自来看你了。哎，
7: 镇长，
9: 你快坐，别动。
7: 不用吧，我工作没做好。
9: 不，你没有责任。我刚从你们村来，情况都了解了，打你那人已经被送去派出所了，你放心，肯定依法处理。
10: 我们先来看看你，代表镇政府和镇党委对你表示慰问。
7: 镇长，不要处理他。
9: 他把你打成这样，不处理不行。
10: 我问过警察同志了，拘留够了。
7: 不能拘留，一定不能拘留他。于镇长，其实他们异地搬迁后日子过得很好，去年也都脱贫了，孩子现在在县上上小学。前几天为了搬迁的事，我去过他家，他老母亲说起这个事都哭了。老人家苦了一辈子，真是不容易啊！刚刚看见点幸福，我们在这个时候把他儿子给关起来，他们幸福感就全部消失了，而且我们的工作也就全都前功尽弃了。而且这个事，我有很大责任。我要是提前把工作做得再细一点，把道理讲得再充分一点，也许这个事就不会发生。所以，于站长、范队长，这个人教育下就把他放了吧，可千万千万不能拘留他呀。
3: 好，

黄文秀，你记住，无论我们有多少委屈，都不要把教育农民变成教训农民，不要让幸福化为包容。

0: 不好意思啊，我也很感动。讲实话，文兄，我下来之前没有想到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么有毅力、有干劲儿、有办法。我们镇12个第一书记，30岁以下就9个，我以为我领导的一帮是愣头青。
1: 没想到你们个个都干得那么好。
2: 干劲，我们是有的，但是农村的情况有的时候很复杂，
0: 有的时候顾了东就顾不了西，每天忙得晕头转向的。那是你没抓到要领，作为第一书记。 最重要的是要调动一般人的积极性，让所有人的能力都发挥出来，形成合力。你们党建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啊？这个我确实还没顾得上。你看看，我就说你没抓着要领。这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
3: 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这是很多第一书记在第一线工作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你要牢牢记住。我去住了，分队长。
4: 喂，支书啊。 他头上缝了3针，我看他的样子，状态还好，没事。
5: 我晓得公布粮食县里了，县里督察组要来人吗？

0: 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拿出针对龚福阳的脱贫方案。
1: 干完舰长我就跑嘞。
2: 你这小姑娘难缠得很啊。
3: 我和你龚大哥呀是想种烟。
4: 爸，你别说他，你给我500块钱，我明天去云南学种烟。
3: 就帮帮忙嘛、啊。
5: 想种烟的人多了，都找上来，我怎么办？
4: 我儿子跑了。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六集。这是黄河东岸的著名古城，黄河在这里完成大转身，
7: 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
6: 登顶鹳雀楼，感受白日依山尽。
7: 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6: 走进永乐宫，感受东方艺术的魅力。
8: 300身的人物呢，被刻画的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6: 欣赏七彩盐湖绚丽多彩的迷人风光，
7: 在盐亭里随意这么一舀啊，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
6: 品尝神奇的土中饮食，感受黄河人家对土地的深深依恋，
9: 口感是非常酥脆的。哎，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6: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位于黄河东岸的山西省运城市，地处山西省西南部，北依吕梁山与临汾市接壤，东至中条山和晋城毗邻，西南分别与陕西渭南、河南三门峡隔黄河相望。黄河运城段全长345公里，从北向南流淌的黄河在运城的风陵渡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
7: 黄河在运城流经了8个县市，它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
6: 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
7: 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

0: 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1: 勇气古称蒲坂，又称智毅。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望黄河的尧王台，也是尧舜禹三大古地进行禅让的见证地。
0: 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2: 对，
0: 远处那是黄河吗？
2: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0: 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2: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0: 母亲的怀抱，
2: 母亲的怀抱里，臂弯里头。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1: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首山，也叫尧山。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
2: 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十二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
1: 大禹成功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尧制定沿用至今的二十四节气，开启了中国农耕文明，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尧首创禅让制，将地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黄河岸边的蒲州镇最早叫蒲，就是舜的都城所在地。我们来到附近的渡口，蒲津渡浮桥的桥墩，四尊大铁牛依然矗立在原来的地方，
0: 还是挺震撼的哈。没想到它高度这么高啊。其实可以比一下哈，我是1米8多一点的个头，和我都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0: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2: 差不多，差不多。
0: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2: 3米多了。
0: 那重量呢？
2: 每个都是75吨，
0: 一只牛的重量 啊。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2: 一共8个。对岸还有4个。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1: 蒲津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蒲津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冶铁结链代替竹索，重新修建了蒲津渡浮桥。蒲津渡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分别代表着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四个不同的民族，象征着大唐盛世民族融合。修建蒲津渡浮桥共耗铁约1100吨，占唐朝开元年间年产铁总量的1/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蒲津渡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长达500多年，直到金末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四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经考古发掘，四尊铁牛才重现于世。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0: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没想到它这么高大，气势恢宏。那我想知道，当年王之涣所登临的鹳雀楼是这样的吗？
2: 不是这样的。这是重建后的鹳雀楼。王之涣当年登的鹳雀楼呀，在我们蒲州城南，就在黄河东岸。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鹳雀楼呢，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

0: 对，因为黄河改道向西移了2公里以后啊，咱们复建鹳雀楼的时候啊，就移到了现在的黄河边。
1: 这座楼为什么会以鹳雀来命名
0: 啊？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鹳雀楼建起来以后啊，黄河边有一种水鸟，叫鹳雀，所以呢，它晚上了，它就栖息于咱们的楼上头，休息在这儿休息。
1: 他们会在这个楼上做窝吗？
0: 肯定有，现在的黄河边的鹳雀鸟也不少。
2: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大约在公元557年到581年之间。公元1222年，鹳雀楼矗立黄河之滨600多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1997年，在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下，鹳雀楼重建，并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重建的鹳雀楼总高度达73.9米，是中国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
1: 真的是太美了，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0: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面。
0: 对，
1: 那像白日依山尽，依的到底是哪座山？
0: 隔着黄河对面的华山，那儿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
1: 啊，就是很高大呀。
0: 很高的那个。
1: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啊，
0: 能见度不是太好，
1: 在远处隐约能够看
0: 到它的轮廓都在，
1: 巍峨的华山。
0: 对，
1: 但是华山在那边会比较明显。但是从西面落下的夕阳怎么能够依山尽呢？
0: 因为现在是夏季，王之涣当年来的时候应该是冬季，秋冬季节啊，他这个落日呢刚好落在华山这一带。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啊，和王之涣当时看到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在是夏季，夕阳是在正西方。
0: 对，
1: 而在冬季的时候呢是偏西南方向，正好是在这个华山的方向。
0: 对，
1: 白日就依山而尽了。
0: 对，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仅存的6首绝句之一。据学者推测，登鹳雀楼的创作时间约在公元727年到741年之间，当时的王之涣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鹳雀楼。
0: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不能白来。所以登上鹳雀楼以后啊，他就想思考，一层一层的登，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
2: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鹳雀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势，同时诗人悟到了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表达出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因为王之涣的诗，鹳雀楼拥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同时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也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30年河东，30年河西，黄河改道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当地人却利用滩涂种起了庄稼或者进行水产养殖。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观赏鱼养殖场，
1: 红彤彤的一片，他们在干嘛？吃食吗？
3: 吃食了。
1: 正在投喂呢。
3: 正在投喂。
1: 这是什么鱼？
3: 这是冷水鹦鹉啊。
1: 那像这边是鹦鹉哈，
3: 对，这边是锦鲤，
1: 是这种橙黄色的是吧？
3: 对，
1: 很小啊。
3: 是啊，这个一斤还100来条呢。
1: 大概在这个池塘里面养了多长时间？
3: 2个月。
1: 才长这么一点啊？那投的这个苗呢有多大？
3: 苗的时候就像蚊子那么大，比蚊子还小。
1: 比蚊子还小。
3: 对，像个就是个针尖，光能看见2个小眼睛。
2: 据宋飞华介绍，他养殖场内的观赏鱼共有10多个品种，养殖条件和方式与普通鱼差不多，只是这些观赏鱼食量更大，每天要投喂5次到7次，饲料也更贵一些。观赏鱼除了健康，外形漂亮也非常重要，所以当鱼苗养到2个月，长到一定大小时，工人们就要进行挑选，淘汰品相不好的鱼苗。
1: 现在这个小盆里面呢，就是刚才大姐挑出来了，说

0: 品相不好了、
1: 啊。对，
2: 怎么能看出来它长得不好看？
1: 这个红太少了。
2: 比如说像这一条是不是？
1: 对。
2: 啊、这个，只是说在这个头部有一点这个橙红色。
1: 对，如果它个头部这个红比较圆的话，那个是最好的鱼，鸿运当头。
2: 那其他的呢？像这种水墨色呢？
1: 这个它有受伤，这个鳃盖不完整。
2: 啊，
1: 这个长大以后就那啥、
2: 这个鳃部能看到了，特别是左面哈、
1: 对，
2: 这是有一个像伤口一样。
1: 对，
3: 身体有残缺、花色不好的鱼苗都要被淘汰，淘汰率基本上达到70%-80%。宋飞华说。观赏鱼食量大，如果不仔细挑选，长大了卖不出去，就会增加养殖的成本。所以挑选鱼苗对于观赏鱼养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 这条鱼是鸿运当头，它是自然生长的，身体是白的无杂质，这个长大以后就是一条好鱼。
2: 其实它身上确实通体雪白，
1: 对，
2: 只有在这个头部两个眼睛中间的位置，
1: 对，
2: 会有一块这个橙红色的斑块，而且它这个斑块的形状是很均匀的，是圆形的
1: 啊，
2: 所以叫鸿运当头啊。
1: 对，
2: 这算是品相最好的吗？
1: 对。
3: 锦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被赋予了吉祥的寓意，有水中活宝石的美称，是十分受欢迎的观赏鱼类。锦鲤的价格根据品种和品相的不同，低则几十元，高则上万元。宋飞华说，他们卖的主要是鱼苗，按吨出售，平均下来差不多一条1元钱。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他们也会养殖一些常年的锦鲤。
2: 这个鱼塘里面锦鲤不算多吧？
1: 这个不多，
2: 因
1: 为这个小塘有的客户吧他就要大的，因为我这个小的都卖不大就卖完了，他们要小的可以配吃。
2: 客人来您这儿收的时候是这些成品鱼就是按斤全部都卖出去了？
1: 对，
2: 一斤大概是
1: 现在就是20多块钱吧。
2: 嗯，
1: 有的贵的时候30多-40多。
3: 从2002年开始，宋飞华从事养殖业已有20多年的时间。最初的时候，他家养的主要是鲤鱼、草鱼等常见的淡水鱼。2014年才开始尝试养殖观赏鱼。
2: 那当时是什么原因想到要养这个观赏鱼？
1: 吃的鱼那个就是价格比较低，投入也比较大，就是一年两年卖一次鱼，这到上市了才卖。像在这个养这个我过考察以后呀，养这个观赏鱼啊，就是市场需求不同，有要大的有要小的，就是小小的就可以卖了。
2: 不同生长阶段
1: 都能
2: 够出售。
1: 对，都能出售。
3: 作为蒲州镇当地最早的观赏鱼养殖户之一，宋飞华每年仅鱼苗就能卖20万斤左右，销售额达到数百万元。在宋飞华的带动下，当地养殖户也陆续投入到观赏鱼养殖中。目前蒲州镇绝大部分的养殖场以养殖草鱼等为主，经济价值更高的观赏鱼加入其中，使当地的鱼品类更加丰富，让广阔的黄河滩地拥有更多的可能。东方艺术画廊永乐宫，中国艺术与智慧在这里完美结合。
4: 这个叫孔雀蓝，因为在孔雀蓝釉的釉彩的烧制当中呢，元朝之前呢是属于皇家秘制的。
3: 品尝土炒面食，这是运城园区最土的特色小吃，
2: 口感是非常酥脆的。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3: 远方的佳期的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远方的家事旅组从运城市区出发，驱车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位于运城市最西南端的枫林渡镇。枫林渡

0: 原因渡口而得名，地处运城市芮城县西南部，山西、陕西以及河南三省交界处。黄河运城段全长345公里，风陵渡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晋陕峡谷自北向南流淌而来的黄河，转而由西向东，一路奔流向海。
1: 这里是运城黄河之畔的风陵渡，滚滚向南的黄河水出虎口下龙门。来到这里之后啊，是受到了华山的阻挡，终于调转了方向，朝东奔向大海。鸡鸣一声听三省，这里啊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之地。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历史上的风陵渡成为了黄河流域最大的一个渡口。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可能很多人啊是通过金庸先生笔下《神雕侠侣》中郭襄和杨过的故事认识了风陵渡。然而千百年来，这座渡口见证了黄河两岸的兴衰，关于它的故事一定比小说中描写的更加精彩。
0: 相传在距今4700多年前，封后发明指南车，帮助皇帝在涿鹿大战中战胜的蚩尤。封后去世后，皇帝将其安葬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取名风陵。黄河边的渡口因此得名风陵渡。离开风陵渡，远方的家氏氏族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的永乐宫。永乐宫原名大纯阳万寿宫，是为纪念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建。原本位于黄河之滨的永乐镇，后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整体搬迁到如今所在的地方。
1: 那像永乐宫哈、它一共是有多少座这样的殿宇的？
2: 除了山门之外呢，它后面的中轴线上的这四座建筑，就是元代保留到现在的。就说除了明代的宫门啊，四座元代建筑之外呢，东西的轴线上其实还有一些附属的建筑。
3: 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殿宇，它关于全宫之首啊，无极殿。
1: 无极殿就是永乐宫的主殿哈。最醒目的我觉得是在最顶部的这个螭吻哈。
2: 是，你看它这个釉彩的颜色，一般琉璃螭吻呢都是绿色。
1: 绿色，
2: 对，
1: 这个有点偏蓝、是吗？
2: 对，这个叫孔雀蓝。因为在孔雀蓝釉的釉彩的烧制当中呢，元朝之前呢是属于皇家秘制的。
1: 像这种颜色的烧制，可以理解成它难度更高吗？
2: 对，
1: 只有皇家才能够掌握这个。
2: 对，在元朝之前啊、皇家呢才能掌握。所以您看永乐宫呢，它因为是皇家敕旨的，所以它其实把皇家很多的特殊的建造工艺呢也用在了整个的建造过程当中。
0: 永乐宫始建于公元1247年，1358年竣工，历时111年。这是中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永乐宫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无极殿、纯阳殿以及重阳殿三座大殿内部都绘制有精美的壁画。其中无极殿内的朝元图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题材最丰富的元代壁画。无极殿又称三清殿，因大殿中央供奉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太上老君合称三清，故而得名。朝元图沿着墙面环绕殿宇，全长近95米，总面积超过400平方米，是现存最大的一幅单体古代壁画，描述的是道教诸神朝拜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以及太上老君的情景。所以可以看到，壁画上的所有人物身体几乎都是朝向大殿的中央。
2: 300身的人物呢，被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1: 每一个人物形象，他们的动作还有表情、神韵都是不一样的啊。
2: 包括衣冠服饰，你看他们的这个冠带呀、服饰，甚至鞋履都是完全不同的。
1: 确实，说到这个服饰哈，因为整体的主色调呢是这种青绿色，
2: 是。
1: 但有一位人物，这个服饰的颜色
2: 很
1: 不一样
2: 是吧？其实你刚才已经说到这个青绿哈，这个青就是这样的蓝色，它指石青。是矿物颜料当中的一种产自于阿富汗印度一带，它是跟黄金等价的就是很贵的一种颜料，因为产量比较少，所以显得尤为珍贵。
1: 那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其实它是在300身人物当中呢，要达到一个统一和谐又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会更有层次感，
2: 用了一个更加独特的设计，让人我们感觉到整个画面是非常有活力的。
0: 永乐宫每个大殿的壁画内容和风格都不一样。我们来到永乐宫的纯阳殿，不同于无极殿的宫笔人物画，这里才

0: 用连环画的形式描述了吕洞宾一生中52个重要的事件，人们称其为青吕山水连环画。
1: 你看它这个画面是这样的，上下垂直是两幅故事，
2: 嗯，
1: 然后再横向展开，黄色板块是每个故事的文字记录，
2: 嗯，
1: 所以说文图并茂，我们叫它连环画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展现。
0: 由于在搬迁过程中，工作人员将壁画进行了分切，所以略显遗憾的是，在壁画上能看到一些明显的分切线条。永乐宫有东方艺术画廊的美誉，这些壁画是举世公认的艺术瑰宝，而永乐宫的迁建作为世界搬迁时的奇迹以及文物保护工程的典范，同样值得世人永远铭记。离开芮城县，元芳的家氏旅族沿着黄河继续向东，来到垣曲县长治乡，品尝当地一道特色的小吃垣曲炒旗。
2: 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炒旗到底是什么。
3: 炒旗呢，它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嗯，
3: 首先呢它有上千年的历史，它呢是一种用特定的崖边白土炒制小面球制作而成，
2: 嗯，是一种面食。
3: 对，你
2: 就是用土炒的面食。
3: 对对对
2: 啊，嗯，所以说做这个炒旗之前啊，鲁泽现在我们要去取这个原材料。
3: 对，
2: 就是黄土哈。
3: 它其实说白了是一种白土，偏白色的，
2: 啊，
3: 米白色的土。
2: 哦，啊
3: 对，是在山崖旁边，所以叫崖边白土。
2: 好的，
0: 带上箩筐、扁担还有铁锹，
2: 没事，
0: 我们跟随鲁泽前往山上取土。取土点有好几个，鲁泽带我们前往最近的一处，穿过一片玉米地，我们来到取土的地方。
3: 这个是我们之前一个采土点
2: 啊，
3: 您看，您从这块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一个分界线，
2: 嗯，
3: 上面的是偏红的，
2: 嗯，
3: 我们挖的这块是白色。
0: 鲁泽从地里随便捡了一块普通的黄土，让我们对比它与白土的区别。
2: 因为像这块土呢，是在田地里面，会浇水或者是有雨水这个。冲了之后啊，里面会有一些杂质，
3: 对，包括沙啦，或者是
2: 有石块啊，小的碎石，像这种土块呢，因为它是在这个比较靠
3: 中层
2: 里边的位置了，
3: 对对对，
2: 所以里面几乎是没有什么杂质的。
3: 是，
2: 掰起来也不太一样哈。像这个土啊，轻轻的一捻，它就碎了。首先是很脆的，而且呢，能够感觉到，土质特别的细腻哈。
3: 是，
0: 把土装满箩筐，鲁泽带我们来到制作炒旗的地方。挑好的土经过碾碎筛选之后，就可以直接倒入铁锅里，
3: 就跟藤炒栗子一样
2: 啊，
3: 就它里面那个石子。
2: 那和这种石头相比，这个土的导热性怎么样？
3: 这土导热性要比石头沙子那些都好。首先它特别细腻，包裹性好，受热均匀。
0: 开始炒制前需要先把土炒熟，其实就是把土里的水分通过加热全部蒸干。在附近炒土的时候，鲁泽带我们来到院子里的一个房间内。
2: 就面旗是在这儿做的哈？
3: 对，我们在这边做，然后
2: 这
3: 是做好的。
2: 那是不是就是把这个面剂子呀，然后剁成这样的小碎冰？
3: 是是是，
2: 可以拿起来一颗吗？
3: 可以可以。
2: 这是刚刚切出来的，是不是？
3: 对，这是刚刚切出来的。
2: 是这种圆形的。
0: 除了白糖口味，房间里还有很多种其他口味的面剂。
3: 正常传统的话，我们其实是咸腥口，里面就是花椒叶、葱、小茴香，然后白芝麻鸡蛋。
2: 那这个炒旗里面已经放过了吗？
3: 这个里面的话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款是素食的，就里面首先没有鸡蛋，然后它是甜口的话，它里面只是有芝麻跟白砂糖。
2: 这个炒旗颜色就不一样了哈。
3: 对对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用这个材料做的
2: 啊，在里面就能够看到有很多配料了。
3: 是是是。
2: 这个是刚说是什么？
3: 野生的花椒叶，就是本地山上的野生
2: 花椒叶。
3: 对，
2: 直接放花椒粉不行吗？
3: 因为它花椒叶有独特的腥味。花椒粉的话它太过于麻。
0: 面旗已做好，晾晒的时间也已经差不多。
2: 土怎么样？土开了吗？
0: 当我们把面旗拿到院子里时，
2: 开了呀。
0: 鲁泽的父亲已经把土炒熟，锅里的土在水分蒸发的时候就像沸腾了一样冒着气泡，只要用铁锹搅动一下，就像水一样四处流动。此时面旗就可以放入锅里开始炒制，
2: 真有意思。锅铲就是一把铁锹。这炒制的时候啊，有手法有什么讲究？
3: 沿着锅边贴到锅底，然后从向左或者向右搅拌，不然的话就会把这个旗子给压扁，或者是铲成两半。
2: 我能试一下吗？沿着边缘哈，就是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
3: 对对对，
2: 朝一个方向，
3: 贴着锅直直下去。 老师支一下就对，然后搅，
2: 一定要沿着这个锅的边。

0: 哎，又沸腾了呀！
1: 是
0: 吗？
1: 对，这个的话就是面中的这个，你包括鸡蛋啊、水分这些。
0: 现在沸腾的更厉害了。
1: 对，
0: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哈？我吹口气，能。
2: 炒制过程大约需要10分钟的时间，先用大火烤到一定温度，然后改用小火慢慢的煮。
1: 当这个炒鸡快熟之后，因为它里面水蒸气其实也蒸发了，对吧？嗯。炒鸡它的重量也会减轻啊。等快熟的时候，您轻轻一铲，它自动会飘到这个土的上面。哦。这样的话就差不多算熟了。
0: 真神奇，就像是一锅汤一样。
1: 您像2月2日龙抬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啊。在我们这里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嗯，就2月2日吃豆豆，人不害病地丰收。嗯，就像它豆豆不仅是这个炒鸡豆，还有您包括炒红豆、炒黑豆，就吃了这个，象征着对这个美好一年的期待跟祝福。另外，就最重要的就是您出远门是基本上这个是必备的，
0: 是不是和这个家乡的土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人如果说出远门的话，嗯，是有可能这个水土不服，你包括它的反应就是上吐下泻或者食欲不振。您吃一点这个炒鸡，嗯，它确实是可以缓解这个。
0: 确实在民间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哈，
1: 对对，
0: 带一点家乡的土，如果是这个水土不服，嗯，闹肚子的时候，
1: 对，
0: 可以吃一点，真的是能够缓解的。
1: 是。
2: 随着多次的搅拌，面团里的水分蒸发之后，炒鸡就如同煮熟的饺子一样飘在土上。将炒鸡捞出来，简单的筛掉表面的土灰，就可以直接入口品尝。
1: 它现在是比较相对比较软和，但是它过3到5个小时可能比较酥，
0: 还挺好吃的。刚一入口还没有嚼碎它的时候哈、只能吃到一点点淡淡的土味儿，几乎是没有别的味道的。然后咀嚼了之后呢，它中间刚才加的这个花椒叶呀，包括鸡蛋呀，还有小麦的香味儿，
1: 对，
0: 就会迸发出来了，而且口感是非常酥脆的。哎，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2: 炒鸡的历史无法考证，据说已有上千年的时间。以前园区县的很多人家都会做炒鸡，后来慢慢的变少。鲁泽的父母开了个小作坊，一直坚持在做。2019年，原本在北京工作的鲁泽回到家乡，跟着父母一起经营炒鸡的事业，同时开启了网店，将炒鸡销往全国各地。每个月发出的快递约有10000件，炒鸡年销20万多斤。
0: 那像这个炒鸡的价格怎么样啊？
1: 在网上它的定价其实不贵，您像便宜的刚刚您看到的那个素食的微甜，它的售价最低是在8.8块左右，8.8块一斤，
0: 一斤才8.8块包邮到全国各地。
1: 对，并且还有牛皮纸袋京中。然后您像咱们吃的这种就是鸡蛋和面的，网上可能是卖26块钱两斤，包邮，一斤平均下来也在12-13块钱左右，
0: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很实惠的。
1: 如果说只是追求利润的话，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本意是本身兼职做这个，一方面可能是为了照顾家里面这份家业，另一方面就是说宣传山西的美食、山西的文化，因为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这种特色小吃，我觉得我们真应该是去珍惜它、去保护它，让更多人知道它。
0: 这一口口吃到的是家乡的土。也是故乡的情。
1: 对对对。
2: 炒鸡虽小，作坊也不大，但鲁泽想得很长远。这是一道小吃，也是传承了千年的文化，更是当地人对这片土地深深的依恋。大自然的调色盘，欣赏盐湖绚丽多彩的迷人景象。
0: 在盐亭里随意这么一咬啊，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
2: 羊汤羊肉加饼丝，品运城美食羊肉湖泊。
0: 这个后腿肉吃起来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3: 哎，它吃起来香。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位于运城市区与中条山之间的盐湖之滨。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公里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滨。

0: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
1: 嗯，
0: 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1: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啊。
2: 是的。
1: 像这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0: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3: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七八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卤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1: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2: 吗？对，红色，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1: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0: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3: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1: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2: 是的，
1: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2: 对，
1: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0: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3: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在盐湖南岸还有一个蓝山根运城印象旅游体验地，游客们欣赏完盐湖的美景之后，还可以到这里品尝各种特色美食。我们来到的这一条街共有72家商户，主要以运城以及晋南地区的美食为主。
1: 地道的运城味的老茶汤哈，这个老茶汤，茶在哪？
4: 老茶汤没茶。
1: 老茶汤没茶呀？
4: 这个底料是藕粉。
1: 哦，用藕粉啊？
4: 是的，是的。
3: 老茶汤没有茶，制作过程也不复杂，把开水倒入已经浸泡好的藕粉中，稍微搅拌，藕粉很快就会变得粘稠，之后就可以加入各种配料。
1: 我看您首先加的这是巧克力啊。
4: 对对对，这个是巧克力。
1: 巧克力放在这个藕粉里面啊。
5: 所以为啥它叫茶汤，它一会儿那个巧克力一和它变成茶的
1: 颜色，看起来像茶，其实是和茶没有关系的哈。那像加巧克力应该是在传承中有些创新吧。
5: 但是我记得我从小开始喝的时候就有巧克力。
1: 哦，是吗？那您呢？您小时候喝的有巧克力吗？
4: 是是是是，有了有了。
1: 啊，旁边这还有一些什么料？
4: 芝麻花生，芝麻花生末。
1: 啊，这第一个是
4: 芝麻末。
1: 芝麻，这是
4: 花生末。
1: 花生末，
5: 然
1: 后这还有花生碎。
4: 对对对，花生碎有嚼头嘛？
1: 啊，就口感更丰富了哈。
4: 对对对对。
1: 还有什么？
4: 这个老红糖，哎，老红糖，前味的老红糖，它暖胃嘛。
1: 还有
5: 暖胃
1: 哈。还有一些干果，是不是？还要再加点白砂糖、绵糖。
5: 完了，还是白绵糖。
4: 少加点白糖，它不生火
1: 吗？葡萄干，这边这是什么？是山楂吗？
4: 山楂，山楂，
1: 山楂粒。
3: 六七种配料添加到藕粉汤里，到底是怎样的味道？让我们很期待。老茶汤上桌，在品尝之前，需要将各种配料充分的搅拌均匀。
1: 尝一口。 一点喝不出来是藕粉，一入口呢，首先感觉会。

0: 对，可能有点甜啊，然后就是满口的巧克力味儿，然后再到后来呢，就是这个花生碎，还有其他的这个芝麻的香味在里面。山楂我还没吃到啊，
1: 还没吃到是吧？
0: 因为有这个山楂粒，可能在不经意间的一勺，口味就会更加丰富一点。如果觉得甜，搭配上这个山楂的这种酸甜，就会解腻了哈。
2: 运城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各地的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发展。很多美食来到运城，经过改良之后广受欢迎。跟随王楠，我们来到另一家美食店，了解当地传统的美食羊肉胡萝卜。
0: 打扰了，打扰了，您这是在忙着切肉呢啊？
3: 切肉嘞。
0: 可不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羊肉胡萝卜到底是什么？
3: 这个羊肉胡萝卜，它就是。
0: 这是什么？
3: 主要食材是饼丝儿。哦，
0: 饼切成丝儿。
3: 饼切成丝儿。
0: 这是羊肉。
3: 那是羊肉。这么大一张饼切成丝儿。
0: 胡萝卜呢？
3: 没有萝卜。它这个。哦，
0: 就是名字其实和食材是没有关系的。
3: 没有关系。
2: 相比于之前品尝的老茶汤，羊肉胡萝卜的制作相对要复杂一些。首先将羊油倒入锅里，加上食盐，把羊肉的味道炒出来。用大火将葱花爆香后，加入一大勺辣椒面，再烹煮熬制了四个小时的羊汤。
3: 一天一锅汤卖完，咱就不卖了。
0: 您今天生意不错，这一大锅啊就见底了。
3: 卖完咱就不卖了这个羊。这个是五香粉、花椒面一之类的
0: 大料啊，什么哎，
3: 这是我
0: 就加入羊汤之后，这自己调配的是吧？
3: 自己调配的，
0: 也算是秘方了哈。
2: 前期的一切工作准备好后，就可以把饼丝放到锅里。不过在入锅前，饼丝的重量需要过秤，精确到克才行。三勺羊汤搭配200克饼丝，
0: 能拿一根这个饼丝我看一下吗？
3: 可以。
0: 啊，这么硬啊！啊，
3: 这个饼丝有讲究的。
0: 我能尝吗？
3: 可以尝，
0: 是熟的，
3: 熟的，熟的。
0: 不好吃，就是很干，而且很硬的感觉。
3: 它就是煮这个，专门煮这个胡萝卜用的。嗯，
0: 像这个饼丝能吃出来，它是不是发面，是四面做的。
3: 四面的做的。
0: 所以说就会很硬。
3: 四面做的，里面有点这个鸡蛋啊，什么玉米面。
0: 哦，还放鸡蛋了。
3: 对对对。
0: 放啊，还有粗粮。
3: 哎，对。
2: 听乔红娟介绍，羊肉胡萝卜里的胡萝卜指的就是饼丝，原本叫做胡萝卜，起源于元代，由蒙古大漠传入中原。因为口音的差异，胡萝卜最后变成了胡萝卜。羊肉胡萝卜在山西和陕西很多地方都有，但制作和味道各有特点。运城羊肉胡萝卜的制作讲究三鲜三盖。
0: 这是第一鲜。
3: 这是第一鲜。
0: 这个鲜锅的目的是，
3: 它里面有蒸汽嘛。它这个锅盖一掀的话，它这个蒸汽蒸发一点，然后再给它盖上。
0: 其实掀开了之后也是为了把它搅拌一下。
3: 对对，搅拌一下。这现在三鲜，这就放这个味精，
0: 味精
3: 加一点这个
0: 提个鲜，
3: 精哎提鲜的。
2: 羊肉胡萝卜除了羊汤，还必须有羊肉。一般情况下，一碗胡萝卜一两肉，价格是18元一碗。羊肉胡萝卜出锅上桌，我们开始品尝。
0: 这一碗羊肉胡萝卜啊，经过收汁之后，看起来有点像炒面了哈，就不像开始的汤是那么多了。
3: 它三鲜三盖，把这个汁基本上都吸到这个饼丝里面去了。
0: 尝一下吧，先尝口羊肉哈，羊肉胡萝卜嘛。
3: 这个肉是我们全都是羊的后腿肉，一点肥肉都没有。
0: 一点肥肉都没有，会有一点点筋在里面。
3: 哎，对。
0: 刚才在放这个羊油的时候呢，会感觉比较膻，但是这个后腿肉吃起来哈，一点膻味都没有。哎，
3: 它吃起来
0: 香，而且呢，刚才是大哥说了，是炖煮了四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这个肉呢，就已经达到了，瘦而不柴这个
3: 程度。对
0: 对对，那饼丝已经完全是浸润了这个汤汁了。尝一下，这个饼丝这样才好吃吗？
3: 比你刚才吃的好吃吧？
0: 刚才吃起来像饼干，现在呢，这个饼丝因为它中间是有很多层的感觉。
3: 对对对。
0: 它这个夹层呢，已经把这个汤汁完浸润进去了。
2: 乔红军告诉我们，羊肉胡萝卜在运城当地很受欢迎。他在蓝山根开店也有5-6年的时间。蓝山根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也帮助很多人实现了梦想。未来还有很多运城的非遗项目会被引进街区。黄河不光给运城带来了独特的自然风光，同时也留下了众多璀璨的文化遗产，更给。

0: 让我孙子一睁眼就能见着我。
1: 哎呀，恭喜啊，你都要当爷爷了
0: 啊。是，
1: 只是您这冷不丁的一走吧，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还以为您会一直待在北京呢。
0: 哦，你说这些我都理解啊，可是我这他毕竟是骨肉相连嘛，是吧？我虽然平时那么说呢，但是真到时候这心呢，这还放不下啊。不过我们都商量好了，等我这孙子该上学的时候，一定让他回来，在这儿上小学。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中国人的。
1: 嗯，大象，你这突然一走，
0: 你千万别说那些什么告别的话啊，到时候也别送我，我最见不得呀，人家哭哭啼啼的在那儿送人，我还回来呢啊。你呢，以后就踏踏实实，在这好好过日子。如果万一再遇上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你一个电话，我立马飞回来替你解心烦，而且机票还自理，怎么样？够意思吗？
1: 够意思，太够意思了，就这么说定了，
0: 定了。

0: 可是爱不能光想着占有，不能让爱的人痛苦，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快乐留给爱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爱。
1: 慢点，奶奶。
2: 奶奶，您找郑老什么事儿啊？
3: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郑老在哪儿？你带我找他去。
1: 小心。

0: 哎呦，老姐姐，你看我应该去看您的，您怎么倒先来了？来，快快屋里坐啊！来，快坐。高兴你也坐。来，快坐，快坐。你坐，你坐吧。
1: 该来看看了，来看看我孙女儿的家。
2: 奶奶。看谁的家？您说什么？
1: 老郑知道，是不是？
2: 知道什么呀？
0: 老姐姐，您都知道了。
1: 知道。自从萨萨把您女儿的照片给我看，还有您对萨萨。

0: 那么好，我就猜出八九不离十了，明就是萨萨的亲老爷。
1: 郑老，奶奶说的是真的吗？您是萨萨的亲老爷？
2: 是，我是萨萨的老爷，亲老爷。
0: 高兴啊，这件事你也应该知道了，萨萨是我们抱养的。
1: 所以您这次来就是为了找萨萨的？
0: 郑老是想让萨萨先接受他，然后再跟萨萨说，是吧老郑？
2: 不，我永远都不会跟萨萨说的，是我们对不起他。现在我不能再破坏他的生活，他现在很幸福，你看有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人，我高兴啊。谢谢你照顾了他这么多年，你是个好丈夫。
0: 哎呀，太寸了，本来找到女儿是一件好事，没想到您的女儿又出了车祸。
2: 本来啊都决定回来了，机票都订了，他非要去给萨萨买礼物，结果在路上被一辆大货车给撞了。
0: 这就是命，真是命。您的女儿为什么生了孩子又不要了呢？
2: 我的女儿啊遇人不淑，那个人骗了她，跟她说离婚了以后就娶她，结果她带了老婆孩子远走他乡，就再没了消息，她生了孩子就跑了。等她后悔回来找的时候，医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那孩子是谁给抱走了。
1: 郑老，那您是怎么确定这萨萨一定是您的外孙女呢？哦，
2: 这个花样律师把萨萨的头发偷偷带回了美国，和我女儿做了 DNA 鉴定。我给你看看她的鉴定报告。
0: 不用，我信，我信。您看，您这是打算要走了？
2: 我该走了，我这个脑瘤啊已经开始压迫视神经，出现了短暂的失明，然后就会越来越频繁，直到最后失明，最后就
0: 这就治不好了吗？
2: 手术会有极大的风险，也许就会下不了手术台了。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哎呦，是我。哦，你们到了是吧？好，麻烦等我一下啊。哎，那高兴，把箱子给我拿过去好吗？
1: 哎，
2: 好。谢谢你。哦，
1: 没事儿。
2: 老姐姐，我该走了。
0: 那您真的就不想跟萨萨道个别吗？
2: 不了，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现在走最好了。老姐姐，老姐姐，您保重啊。
0: 您真的就这么走了，不回来了？
2: 走了。哎呀，我会把这儿小楼就留给萨萨了。
0: 那我怎么跟萨萨说呢？
2: 什么都别说了，如果我能多活些日子，就让高兴多拍一些萨萨的照片传给我，我能看见的很好，哎呀这就行了。老姐姐，
0: 一定。
2: 这钥匙，请您给萨萨。您保重。
0: 你也保重。
2: 谢谢，保重。 哦，赵医生，高兴，你能让萨萨幸福快乐一辈子，我和他的母亲都会感激你的。记住了，我保守了你的秘密，你可要信守承诺。

高兴，老姐姐，萨萨就交给你们了。我违背了我女儿的意愿，没有告诉萨萨真相，但是我觉得我做得对，我恳求你们能保守这个秘密。

高兴，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看来我们已经到无话可说的程度了。

0: 大象，
1: 哎，大象，
2: 哥，怎么就你一人啊？今儿不打算开张了？哎，给那个员工放个假。嗯，今儿有点不太对劲啊。
0: 是不是萨特告诉你，我要走了？嗯，
2: 你要走啊？
0: 是啊，
2: 去美国伺候我孙子去。

0: 也就是给孙子当孙子钱。你说我吧，这潇洒了大半辈子，到头呢也躲不过这一遭。不过说回来了，这个给自个儿孙子当牛做马的，那也是该着，是吧？谁让他管我叫爷爷呢？是不是？
1: 真好啊，恭喜你啊！
0: 高先生
1: 啊，
0: 你妈病得重吗？
1: 她心病，就是想孙子想的。
0: 高先生，按说呢，咱爷儿俩交情也不浅了，你这不是明摆着吗？你是在怪萨萨呀？
1: 没有，没怪萨萨，也不怪任何人，怪我自己。我想就先回去了。
0: 嗯。
2: 哎，大象，你还没走呢？
3: 啊，还没呢。
0: 不是，我走之前，我怎么也得跟高兴道个别是吧？他要回老家，他妈病了。
2: 妈病了，严不严重？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1: 不用，回去了就不回来了。我们离婚吧。
0: 嗯？瞎说什么呢，高庆？
4: 什么呀？就离婚？
1: 你把我孩子做掉了，我的儿子没了，你是杀人犯，你知不知道？
4: 萨萨，你怀疑？
2: 我没有啊。
1: 你咋还说没有呢？你不想跟我生孩子直说呀，别骗我，一边说要孩子一边吃避孕药，我都看见了，跟你去医院全都看见了。
0: 这真的？
2: 避孕药我是吃了，但是我真的没有啊。
1: 啊，听见了吗？这老婆咋要？
0: 那算了算了，你听我说啊，你赶紧道个歉啊，你这事做的是有毛病，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
2: 很高兴，避孕药我是吃了，我现在就是不想怀孕，我这阶段就是不想要孩子，怎么了？
1: 你还打萨萨？
4: 咱俩离婚，
1: 我恨你。
2: 离，马上离。
0: 张国庆，你小子，
1: 萨萨，
0: 萨萨。

0: 凡凡，你等会儿。你，我估计他呀，是有点儿。什么都别说了，这婚必须得离。你还真要离呀你？
1: 不然怎么办呢？已经都这样了，他居然敢打我。
0: 他打你肯定是他的不对，是吧？可是你也不该吃那个药啊。我估计他是一时糊涂。
1: 他不是一时糊涂，他恨我。
2: 恨我！你咋还狡辩呢？你不想和我生孩子，你直说！你还骗我！一边说要孩子，一边吃避孕药，我都看见了，我去医院全都看见了。

0: 行了，这下你解放了，可以去找个人踏踏实实生孩子了。家里，你先别说，什么时候说我自己知道。
1: 对不起。
0: 又是对不起。这句话我已经听腻了。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1: 红了你的影子，
0: 我也恨你。

0: 哎呦，我是给你妈妈的，让她买点好东西，补补身子，感情好起来，还得给你们看孩子呢。拿着，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买了明天的车票。那萨萨跟你一起走吧。
0: 就我回去，萨萨就先不用回去了。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奶奶说呀？
1: 奶奶，我觉得萨萨应该去陪着他姥爷。你也这么想的？奶奶，你也觉得萨萨该去认亲是不是？
0: 对呀，你看，老郑那么仁义，我不能不依呀。他一个人回到美国，孤苦伶仃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且生死不明，你说他该多么难受啊！可是我怎么跟萨萨说呢？新桥和慧兰。 又会不会同意呢？我去说，你去说。哎呦，高兴，你的心真干净，干净的都能照人。你去说比我说好，你是他的丈夫，你都能放他走，别人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
1: 那奶奶就拜托你了。好。嗯。高兴，奶奶同意了吗？同意了。我觉得，嫂子应该去美国，应该是去陪着郑老。 因为他是郑老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们俩也怀疑过，可没想到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哼，嫂子去美国我没意见，因为郑老他是个好人，啊，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2: 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那是白求恩大夫。
1: 啊，是是。
2: 我表个态，那我也没意见，我也同意。关键是，高兴你舍得呀？啊，萨萨这一去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了。
1: 这样啊，嗯。
2: 我觉得吧，高兴你也应该陪萨萨一起去，这样呢，彼此都相互有个照应。还有，万一郑老那儿出现什么问题呢，你也能帮着萨萨拿个主意。哎呦，对，高兴你一定去啊！你一去了，我们也就放心了，是吧？哎呀，值得欣慰的是啊，没有人跟我争着当妈。
1: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实话，
2: 他亲妈要是活着的话，那我怎么办？我养了30多年的孩子，我不白养了吗？
1: 你看高兴，就不像你似的吗？
2: 高兴不像我高。哎，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对。
2: 谁跟萨萨说去？
1: 我觉得高兴去说是比较合适的。
0: 嗯，行，我就跟他说吧。嗯。

0: 哎，正式认识一下，我叫李萨萨，李自成的李，英姿飒爽的飒。
1: 我叫常高兴。
0: 谁给你起这么逗一名啊？常高兴，就你经常高兴啊？小鸟
2: 飞了。等等，一等，一等，一等，一等，一等。

0: 李萨萨儿媳妇儿啊，觉得累了
1: 心要碎了，可高兴偏要我试吃了，我现在就是不想怀孕，我这阶段就是不想要孩子，怎么了？

0: 哎呀，这是我的天！哥，哎，嫂子，你怎么也不进去啊？给我们两个当见证人。哎，恭喜你们啊！祝你们白头偕老，回家吧，家里人都等着呢。哎，
1: 我说啊，你一个是你亲哥，一个是你姐们儿，你这脸怎么跟世界末日似的？
2: 妮儿，给乐一个。
0: 我前两天刚来过这地儿，你上那儿干嘛来了？离婚呗。你跟常冠晓离婚了？不可能，
2: 真离了。他打了我，还说他恨我。
3: 不是，只有你打常冠晓了，反正他怎么可能打你呢？
0: 哥，小雪，我没跟你们开玩笑，我们两个真离了。
4: 那他人呢？我给他打电话问问。
2: 你别打了，他已经回老家了，不回来了。
5: 黄杨律师，喂，黄杨律师，啊，你好，我是郑老的法律顾问，他修改了遗嘱，他把他在北京买的那幢小楼留给了你。
2: 你说什么？郑老把小楼留给我了？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他人呢？
5: 3年以后他要做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
4: 是脑部肿瘤切除术，死亡率相当高。
5: 达到了75%，他不想让我把这个告诉你。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律师，和他女儿的好朋友，
4: 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2: 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4: 您是他的亲外孙女，他死去的女儿是您的亲生母亲。
2: 他是我亲姥爷。
4: 我可以把您和您母亲的 DNA
2: 比对报告发到您的手机里，这一切都是真的。郑老，不
4: 想打扰您的生活，所以选择了不告而别。
2: 您的奶奶和您的丈夫都知道这个事情。
4: 嫂子，
2: 不是真的吧？哥，小雪，你们现在别管我，让我
4: 三，我
2: 进去。
4: 三，不是三。

0: 莎莎，
1: 他们所有人都知道，
2: 所有人都知道，就不告诉我，就我一个人不知道。我教了那么多年的爸爸，不是我亲爸爸，奶奶不是我亲奶奶，我哥哥也不是我亲哥哥，我亲姥爷他不愿意认我，我亲妈又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0: 不是这样的，萨萨，你什么都有，你有爸爸妈妈，有奶奶，还有哥哥，你现在就是多了个姥爷。
2: 你胡说，他们都骗我，骗了我这么多年也不来找我，他们可以早点告诉我呀，早点告诉我，也许我还能见一眼我亲妈。我恨他们，恨他们所有人。
3: 你凭什么恨他们？你知道他们有多少苦衷吗？
2: 我相信你妈抛弃你，她一定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就像我当时抛弃我儿子一样。全天下没有哪个母亲会愿意主动抛弃自己的孩子，李萨萨，你能理解吗？
1: 那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我相信他们一直在找你，只是没有找到你而已。如果他们不想找你，你的老爷为什么会出现在你面前？他为什么在病重的时候还要带你去看世界？为什么他出现在你面前却不认你？是因为他不想让你更加痛苦。自己的亲孙女站在自己面前而不能相认，他比你还痛苦。
1: 那奶奶他们呢？奶奶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早点告诉我，我可以去找他们的呀。
0: 懒得他们也许真的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
2: 就算他们知道，你也没有理由去怪他们。这么多年他们多么疼你，多么爱你，你自己心里没有感觉吗？李萨萨，你但凡心里有一点良心，你应该是感恩他们。萨萨，
0: 你是真的不知道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

0: 爸放，来来。
1: 哎呦，我的大孙子呀，你可吓死奶奶了！
2: 你个混小子，你再敢离开家一步，我打折你腿！
3: 李劲松，

0: 跟你奶奶和你妈道歉。
1: 奶奶您先坐着。爸，咱先不说道歉的事儿，我有个特别严肃的事问你们。
2: 你说。
3: 撒的不是你们亲生的是吗？那个郑老师的亲姥爷是吧？他亲妈已经死了是吗？
1: 爸，是不是真的呀？

0: 萨萨，对不起，我是不想告诉你，但是花英律师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我只是想再看看你，嗯？萨萨，对不起，我替你的母亲向你赔礼，向你道歉。
1: 他一直在找你，孩子，他找了你20多年。可是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呀？那是因为你有一个无比幸福的家庭，有一个深爱你的丈夫，是他提出来要我陪你去旅行的，是他希望你能够快乐。他说你快乐了，生出的孩子都是健康的。常高兴。
0: 真是个好丈夫，他们一家人都是爱你的，嗯，你一定要珍惜这一点。
2: 萨萨，记住了，他们才是你最亲的人，你要爱他们，要尊敬他们，嗯。
0: 这就算你的老爷最后对你的请求吧，啊。
2: 刚刚您是说？
0: 要陪萨萨出国是高兴出的主意。是的。当他知道萨萨怀孕了，后来又发现是假的，他就又跑来请求我，希望我能继续陪你去实现你的梦想。你说，可惜我做不到了，萨萨。 你要珍惜，要珍惜他对你的爱，啊，萨萨。如果我死了，请你回趟美国，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就放在你母亲的身边。如果有个亲人能够安葬我，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笑>
2: 您会好起来的。 一定会好起来的，老爷。小雪，你说我刚刚叫他老爷，他听到了吗？我觉得啊，你应该当面叫他老爷。 不过我真没想到。 出国这件事情是常高兴提出来的，我现在不想说他。咱们走吧，去哪儿？回家。

杀死他！我恨你啊！

像无形，大爱无声。

0: 哎，夏姐，您来了，想吃点什么？
1: 哦，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我过来看看。啊，
0: 对了，老板说他妈病了，先回家看看，这儿让我盯着。您以后要是有什么想吃的，随时告诉我，保证让您可口。
1: 嗯，他说回来吗？
0: 这个好像还真没说。
1: 行，你先忙吧。

0: 奶奶、爸妈、哥哥、嫂子，
1: 我已经买好去美国的机票了。
2: 嫂嫂，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这儿有一封常高兴写给我们全家的信，你念念，也让大家知道高兴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奶奶、爸妈、
1: 大哥、萨萨，我想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3: 首先，我很抱歉，不能把郑老是萨萨的亲姥爷这件事儿告诉萨萨了，因为我们离婚了，萨萨不想再见我了，我也不能再见他了，因为再见到他，我可能就真的离不开他了。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北京了。萨萨，我最后一次向你道歉，我不该打你。可我如果不这么做，你就不会和我离婚，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我答应过你姥爷，要让你快乐一辈子。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

0: 保证再娶个媳妇儿。
1: 杨静荣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人。
2: 谁啊？
3: 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2: 没有了。
3: 那我就放心了。
4: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5: 门我也开了。
6: 站住！
1: 李青松，你什么意思啊？
6: 为了那个小妖精，连自己老婆都不要了？
5: 你好，我想找一下李夏夏小姐。
7: 您贵姓？
5: 我叫高逢春。

首先，我很抱歉，不能把郑老是萨萨的亲老爷这件事儿告诉萨萨了，因为我们离婚了，萨萨不想再见我了，我也不能再见他了，因为再见到他，我可能就真的离不开他了，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北京了。萨萨，我最后一次向你道歉，我不该打你。可我如果不这么做，你就不会和我离婚，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我答应过你姥爷，要让你快乐一辈子。现在你和我在一起，已经不快乐了，我就得离开你。萨萨，我是无意中听到你怀孕了，也听到你犹豫想不想要这个孩子，最后你的决定是不要了。我亲眼看见从医院里走出来，你很痛苦，我更痛苦，我的心就像是被刀扎了一样，很疼很疼。可我不恨你，因为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已经不爱我了。你怎么会和一个不爱的人生孩子呢？既然你不爱我，那你这么做也就没错。希望你以后会和一个你爱的人生孩子，只可惜这个人不是我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们之间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原来我以为我可以让你幸福，但现在我知道我做不到了。你是个好女人，好媳妇儿，你宁愿骗我也不想伤害我。可我就是个陕北走出来的小矿工，无论我怎么努力，陕北人家做得怎么好，赚了多少钱，我仍然是那个你第一次见到的常高兴。所以我决定回到我该回去的地方，我的父母也需要我，而你的姥爷更需要你，他是我见过最好最好的老人，我希望你能去陪他，就像我回家陪伴我的父母一样。

萨萨，他只有你一个亲人，而我的父母也只有我一个儿子。我们离婚了，你就可以安心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实现你的梦想。只是那个梦想，梦想里不再有我了。奶奶，饭馆我还给您了，这也是。

0: 赛尔，你倒说话呀！你是去美国陪你姥爷呢，你还是去找常高兴啊？
1: 我跟常高兴已经离婚了，不管是因为什么，我都不想现在去找他。
0: 萨萨，你做的对，你姥爷啊更需要你，你就去吧。我相信等你回来的时候，常高兴他也会回来的。
2: 奶奶、
3: 爸妈、
2: 哥、
3: 嫂子，
2: 不管郑老是不是我亲姥爷，我觉得我都应该去陪陪他。常高兴说的对，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老人，我应该去陪着他走完最后的时光，让他感觉不孤独。

0: 还是分，高兴啊！到底是为啥分的呀？过不到一块儿，分了呗。是不是因为我们催着你们俩要娃，萨萨不乐意分的呀？说啥呢，妈？不是你们的问题。
1: 咋了？我打萨萨了。啥？你打萨萨？还打媳妇呢？
2: 你咋敢打人吗？你咋社会？社会呢？你啊？你咋下流最少吗？你
1: 行了，这行了。
2: 你咋吧？你啥货色吗？你？啊？你咋能下流最少吗？啥货色吗？你？我跟你妈过一辈子，你再给我打过来吗？

0: 我回到陕北，萨萨去了美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是在梦里梦见他，梦见北京，梦见天安门，梦见那些胡同里的亲人们。
1: 大哥，
2: 喂，高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把耳朵给我竖起来，李萨从美利坚回来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啊，我可把这消息告诉你了啊。

0: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1: 请问你们这里的老板是李萨萨吗？
0: 啊，是的，萨萨姐正在教外国人唱京剧呢。
1: 唱京剧？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0: 那您这边请。
1: 谢谢。
2: 好，大家看到了，京剧呢讲究的是手眼身把步，这五项缺一不可。中国有一句行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大家既然来到中国，想了解中国的京剧，我希望大家能够勤学苦练，也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的了解京剧的奥妙，深切的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奥妙。
3: 哎，杨老师，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没想到吧，我是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回来讲课的，为时一个学期，回来了就马上过来看看你。我告诉你啊，我可没少在朋友圈给你这儿做宣传，好多朋友艾特我呢，说来了北京以后一定要住在你这儿，到时候你要给我提成啊。哎
2: 呦，看见了，谢谢大姐。您现在可是心理学博士，还有自己的诊所，赚的可是美金。您那一节的咨询费不顶我这个小客栈一个月的开销啊，还差这点钱。
1: 亲姐妹明算账。
2: 得嘞，那你开个数，我绝对不讨价还价。
4: 哎呀，想死我了。

0: 你高兴，我是高兴。你可回来了！哎呀，想死奶奶！有可能，高兴。奶奶，哎呀，想死奶奶了。你好吗？奶奶好，你好吗？
1: 萨萨，嗯，我在来北京之前去了一趟陕西，带回来一个人。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杨老师啊，我知道你带常高兴回来是什么意思，
2: 但是我跟他没可能了。高兴现在已经变了。
1: 我也变了呀，我在美国的这段日子，一直在想，翻来覆去的想，我们到底为什么会离婚？现在想明白了。想明白了。我觉得根本原因吧，就是我们两个所想、所追求的东西相差的太远了。我们两个人做朋友、做亲戚，说实话特别合适，唯独就是做不了夫妻。可是你们之间还有很多误会没有解释清楚。
2: 包括你们离婚，就是因为误会造成的呀。我曾经也想过，如果当初不是阴差阳错，不是有那么多误会，没准我们俩现在孩子都有了。但是后来想想，也正是因为有了误会，我才能够冷静地去正视一下我们的婚姻。哎，总而言之，过了这么久，我们俩也背道而驰了，不可能了。就真的。
3: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没有了。哎，那我就放心了。放心什么？
2: 本来呀，你在美国跟我说了你和高兴的事情，我一直还担心着你们，认为你们藕断丝连的，你对他还有感情，只是你们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但是现在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呀。你非常清楚你想要什么，你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1: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哦，
2: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是觉得我终于可以开始我和高兴的故事了。你和他的故事？我离婚这些年。
3: 也遇到了很多的男人，他们都很优秀，但是在我心里面，我就是放不下高兴。我忘不了他那份纯真的感情。你别逗了，大姐，拿我逗闷子呢。
2: 你可是美国常青藤大学毕业的博士，他常高兴是谁呀？他是谁呀？他在你心里永远都是那个陕西的小矿工，而你呢，永远都是这个地道的北京姑娘。 你和高兴之间永远是天壤之别，所以你们才不可以在一起，对吗？我没那么想。如果那么想的话，我当初也不会跟他结婚啊。可是，在你的潜意识里，你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而在我的认知里面，高兴他是一个好男人，是一个我没有珍惜他感情的好男人。你是认真的？绝对认真。 萨萨，如果你对高兴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不可能破镜重圆了。我希望你主动和他说出来。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我当你是好姐妹。如果你和高兴不能在一起了，我为你们感到惋惜。但是我现在，我想用我的后半生。
1: 去寻找那份我没有珍惜过的感情。哎呦，杨老师，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别装了，我都看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激将法，就是想逼着我跟常高兴复婚呐，我都看出来了，别装了，没可能了。
2: 也许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知道。 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你说的话是真心的吗？
0: 是真心的呀。
3: 奶奶，您慢点啊，看着点阶梯。
4: 哎。
3: 奶奶。
4: 嗯。
3: 这饭馆咋不做了？我走的时候不挺红火吗？
4: 这个饭馆是我给你的，你走了，饭馆就关了，再红火那也不是我孙子的。
5: 奶奶，我给你拿个椅子。
3: 我当时走的时候都交代好了呀，我把对面店也盘下来了，你这不做了得赔多少钱呢？
5: 坐下。
4: 哎呀，高兴啊！我说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饭馆那是人开的，我是信得过你这个人，才把饭馆交给你了。你走了，那这饭馆就没有了魂，赚多少钱？那有什么意思呢？再说，你为这个饭馆花了多少心血？赔钱不赔钱的，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所以啊，我就让大壮和翠莲

0: 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就等你回来。奶奶，你咋知道高兴还能再回来呢？因为萨萨早晚是要回来的，所以你就一定会回来。奶奶。
1: 其实我这次回来，
0: 我知道，你这么多年也没有找女朋友，萨萨在美国也没有找男朋友。其实啊，你们俩就等着今天。萨萨他姥爷去世的时候，给他留了一幢小洋楼，萨萨把它改成了旅馆。
1: 算是有了自己的买卖，你回来了，把这个饭馆再开起来，你们俩就可以，你看，嗯。哎呦，
2: 奶奶，您别逗我了，我真没那么想。
0: 嘴硬，跟奶奶还不说实话。奶奶见得多了，你当时和萨萨离婚，那是为了他好。 我知道，可是当时呢，也存在着好多误会。现在他把世界也看够了，又回来了，心也收了，你们俩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奶奶老了，难道你愿意看着奶奶看不到下一辈人了吗？
2: 奶奶，秦松哥和小雪，就没个孩子吗？
0: 还孩子？那两个人呐，把吵架当饭吃，正闹着呢。

0: 你这双真饭，吃早饭。哎呦，
1: 我不吃，你让他睡会儿吧。
2: 我买了炸鸡。
1: 你不吃了，睡会儿。
2: 老陈炸鸡。
1: 你吃吧，哈，我真不吃。
2: 你闻闻，
1: 你吃吗？我真不吃，真不吃。
2: 老陈炸鸡。
1: 我求求你了，真不吃，真不吃，真不吃，真不吃。哎呦，你让我睡会儿吧，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吃。
2: 你吃，你行行。
3: 陈练呢？
1: 哎，不是，小雪，不是，没有，没有。
2: 不是什么呀？见着自己老婆就急忙穿衣服，为什么呀？
1: 不是，不是，这不是你想的呀。
2: 我想什么呀？我老眼昏花了，我看错了。李劲松，你有意思吗？
3: 哎，我们什么都没干，我就给买早饭去了。
2: 我说你们干什么了吗？爹配气水够浪的。
4: 我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喜欢别人老公是不是特刺激啊？
2: 你说呢？
4: 小雪，咱们上这边说来。
1: 凭什么？这店是我开的，店主是我老公，我凭什么出去？
4: 那华山，那你先上楼，我们俩说两句话。
3: 走就走。

0: 不是你出差回来，你干嘛不告诉我？我去接你。
1: 我告诉你，我能看见这一切吗？
2: 李新松，被我抓了个现行，你说说吧。
0: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昨天晚上夜爬下来没吃饭，人姑娘知道了，给我买点吃的送来了，就这么简单。
2: 编，你接着编。
0: 我真的没编，就这么点事儿。你刚才看的是一乌龙。
2: 说漏了吧？
1: 乌龙是指球进了自己的大门，那还是进球了。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让那个自己招来的小姑娘破了你的门，对不对？
0: 不是，小雪，我说了，我们什么事都没有，真的。
2: 你要让我信也可以，
1: 叫那个黄山立刻在我面前消失，马上，永远。
0: 他哥救了我的命啊！
1: 我知道他哥救了你，我感谢他哥，但不是他，跟他有什么关系？让他走人。他要钱是吧？给他。
0: 这就不是钱的事，这是情谊。
1: 情谊，你换。

0: 个地方去还。我不想出钱开店给一个勾引我老公的女人可乘之机，我没那么傻，开除她。
1: 要开除是吧？行，脸我也开了，我不干了。
0: 站住！
2: 李青松，你什么意思啊？情谊够深的是吧？
0: 为了那个小妖精，连自己老婆都不要了？
1: 你说完了吗？你说完了，我说两句。黄山他哥救了我的命，他哥为了我把命都丢了。这小姑娘现在没地儿吃，没地儿住，你告诉我让她去哪儿？啊？她就住这儿怎么了？
3: 她把我当亲哥哥，她住这儿怎么了？
1: 我告诉你，我李景松没你想的那么污，我也没做那龌龊的事儿。我跟你说，我跟着黄山不会有事儿，也永远不会有事儿，你爱信不信。

0: 坐着，外面有个女的找你。
1: 女的？什么女的？
0: 挺漂亮一女的，你去看看吧，她死活不进了。
2: 哎，所长，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人家找上门来了？

0: 红亮哥，
1: 彩云，哎，你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也不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我这不是怕影响你吗？再说，你现在都是所长了，有身份的人。
0: 有什么身份？就是有一身份证。我公公下葬了。 跟我老公和女儿葬在一起了。行，怎么样？这次来继续开一餐馆。哎，行了，不说这些了，咱先回家。我妈天天念叨你，可想你了。走。
1: 好。
0: 包别忘了啊。

0: 高兴，回来了，北京欢迎你。啊，阿素，都还挺好的吧？你这是路过呀，还是不打算走了？我跟
1: 杨老师一起回来的。
0: 啊，明白了，就路过呗。我看你也没怎么变样啊。听说你在你老家开了一北京饭馆，做的还挺好的。啊，
1: 还行吧。对不起啊，萨萨，我想跟你道个歉。当初我是不知道你没怀孕。要是知道了，
0: 知道了会怎么着？就不会一巴掌下去跟我闹离婚了？那一巴掌啊，让咱俩走到今天。但我还是那句话，没有谁对谁错，就是造化弄人。我知道你还没结婚呢吧？
1: 啊，没呢。你也没结婚啊？
0: 那我跟您不一样啊，您这不是正跟您亲爱的杨老师朝这方向努力呢吗？
1: 他跟你说啥了？
0: 他求我帮他一忙。
1: 帮啥忙？
0: 他问我是不是跟你一刀两断。

0: 断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了。那你咋说的？我说是啊。但我们还是一家人嘛，毕竟你还是奶奶的孙子。这饭馆你走了之后就关了，奶奶一直给你留着呢。你回来要想继续做就继续做吧。你有男朋友了没？会有的。
1: 高兴，高兴！哎，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说一声，想死我了。
2: 庄哥，早在。
3: 哎，回来了。哎，
1: 许松哥，村里来新人了呀。<笑>你说你小子蔫不溜溜的回来也不知道说一声，这要不是我回家问奶奶，我都不知道他回来了。我这明天就进山去云南了。你怎么着，回来就不走了吧？你说你也是啊。
3: 你回来了，这萨子也从美利坚回来了。就是啊，回来了就好。好好好，咱这胡同啊，立马就热闹起来了。可
2: 不是吗？
3: 我们两个人啊，老来收拾这饭馆，每次打扫卫生的时候呀，你大壮就跟我说了，说你早晚得回来，还真的就回来了。
1: 是不是呢？
2: 萨萨，你们……
4: 哎，嫂子，打住啊！ 对不起各位，我声明，我呢非常欢迎我的前夫常高兴同志回来，但是呢，人家现在可有女朋友了，所以大家呀，千万别再把我们俩扯一块儿。可我们俩散百不散交情，还是朋友。得，我先颠了。
1: 不是差到哪出啊？这信息里不是说这回来要复婚的吗？
5: 是啊，高兴，我这跟劲松还有你嫂子正商量怎么帮你呢，你这不是啊？哪来女朋友啊？
6: 高兴，你这好端端的怎么生出个女朋友来呀？那你这回来干什么来了？
1: 啊！
6: 当初我在这里支教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现在成了青山绿水。
1: 真是沧海桑田呀！高兴，你们一家也都搬进了新房，变化太大。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都实现了。可不咋的，哎，老师，后面那楼上，我爸妈还承包了果园，我自己还在小镇上开了一个北京餐馆，这两年我们家也算是小康水平了。哎，对了，老师。
5: 你来找我啥事儿吗？喝点茶，老师。有萨萨的消息吗？咋没有？但是金松哥经常发微信给我，你看。 这是他和他姥爷在周游世界的照片，我都存着呢。在纽约的时候，我见到他了。萨萨给我讲了你们之间所有的事情，真是一部悲喜交加的电视连续剧呀。你们之间有那么多的误会，你心里还有他。
7: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啊，你给句痛快话啊！我们仨这费了半天吐沫星子，你到底怎么想？你说句话。
8: 高兴，既然回来了，就别走了啊！这陕北人家还是得开起来。我保证乌泱乌泱的往这送人，不愁没生意。咱陕北人家必须重塑辉煌，走向复兴之路。
3: 是啊，高兴，不管你和萨萨怎么样，你都是我们兄弟。
8: 我觉得这一切皆有可能。
9: 不是你们两口怎么还整上成语了呢？这不电视广告上看的吗？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嗯。
3: 反正我觉得，这高兴和萨萨呀，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说不准啊就有希望。
9: 嫂子说的特别对，你只要留下来，就肯定有希望。 我们哥儿几个帮你扫除前面一切的障碍，你就大胆往前冲就行了。

0: 不是小雪，你别走了行吗？这地都快被你走出沟了，至于吗？我哥不是那样人。再说了，那黄山就是我哥一救命恩人的妹妹，她估计想报恩呢，起不了幺蛾子。
1: 我亲眼见着他们两个在帐篷里鬼混，这还能有假？
0: 这眼见未必为实嘛，是不是？你又不是捉奸在床，别的我不敢讲，我哥这人不会出轨的。
1: 他根本就没有轨道，他就是一辆到处乱开的破车。你知道他天天打着户外运动的旗号，天天干嘛吗？喝酒唱歌，然后他们就男女混蛋住在一个帐篷里，什么事儿不能出？这李劲松还算是一个有点才华的型男吧？现在小姑娘就喜欢这款大叔款，声往上扑，真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出现。气死我了！
0: 哎，我哥他天生就这样，他呢是假流氓真仗义。再说了，他现在就是爱上户外这口了。哎，不是还被评为那个网评为今年十大户外达人之一吗？这不挺好吗？再说了，当初不是你给他开的户外店吗？你想让他有个正经事干，你现在倒是后悔了啊！哎，你消消气儿吧，小雪。嫂子，你要是真想跟我哥好好过呀，我看你俩就要一孩子吧，有了孩子什么都好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惦着着你儿子，可是现在毕竟你跟我哥才是夫妻啊。
1: 我们俩当时结婚的时候说好了不要孩子的，就他那样，他当得了爹吗？我这样，我也当不了妈，我害怕，我真的害怕。
0: 哎呀，算了算了，我们换一个话题。你先别愁了，听听我的烦心事儿吧。
1: 你怎么了？
0: 杨静荣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人。
1: 谁啊？
2: 彩云，你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4: 高兴。你回来了，我就知道这萨斯一回来啊，你保准后脚就跟来。
2: 冯所长，
4: 哟，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
2: 你每天发朋友圈，我能不知道吗？
4: 我妈发的，显摆呗。
5: 哎，什么是显摆啊？我儿子进步了，当妈的光荣啊！高兴回来了，挺好的吧？
2: 挺好的，您身体好不好？
6: 别提了，从学校退休回来，没事做了，浑身不舒服，三天两头闹病啊。
4: 妈，您这是退休综合症，平时当领导当惯了，没人训难受。您呐，好好的过个平凡人的生活啊！我先上班去了。哎，高兴，哎，晚上我请吃饭。啊，你和彩云都回来了，咱这胡同里的兄弟姐妹也算是都齐了。彩云，晚上一块儿啊？啊，
7: 我就不去了，我陪阿姨说说话。你们去吧。
5: 多好的孩子，去吧。阿姨看见你呀，这病就好了一半了。去吧。啊？
4: 怎么没见您见我病好了一半啊？
7: 嘿，
4: 走了。
5: 我还吃味儿呢。你们俩回来了真好啊！你们都是奔着人回来的，高兴呢是奔萨萨，
6: 这彩云呢是奔洪亮。
7: 哎，阿姨，我真的不是。哎呦，
6: 是就是，还不好意思啊。好，是我把你叫回来的，这次啊我一定要给你转正，转成我正经八百的儿媳妇，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2: 阿姨说的对，你是该和洪亮把事给办了。
7: 高兴哥，我真的没敢多想，我回来就是想看看阿姨，看看你们。
6: 这事儿我做主，就这么定了啊。
5: 高兴啊。
2: 啊。
5: 你跟萨萨呢？
2: 我跟萨萨，哎，不可能了。
5: 怎么？为什么呀？那你回来干什么呀？
8: 高兴是我孙子，这是他的家。

0: 就应该回来啊、
1: 哦！
2: 奶奶、爸妈、叔叔阿姨，
0: 就叫爸妈，不用改口，省得麻烦。
3: 对对对，回来就好啊！今天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还是一家人啊！
4: 高兴啊，我又得说你了。
5: 你说你回来，你也不事先打个招呼，我们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0: 准备什么呀？他这是回家。走，高姐，我带你去进村的屋子看。他也不住家里，你就住那儿啊。
3: 我住那儿、
0: 啊。来、啊，住那儿。
6: 啊，不是，楚小雪，你别笑了行吗？你，合着我讲了一个不开心的事儿，让你开心了一下，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你还是我姐妹吗？
7: 你痛苦吗？你痛苦就跟常高兴复婚了，
6: 你觉得有可能吗？
7: 不可能吗？
6: 当然不可能了。他常高兴当年一巴掌打下来，我现在还疼呢。他想复婚就复婚，没门。
7: 哎，我听你这话，明显有赌气的成分，证明你心里还有他，还爱着他。
6: 我还爱他？
7: 嗯。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要不然你到现在为什么还不找男朋友呢？
6: 那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
7: 得了吧，你就别自己骗自己了，大姐。那常高兴也是到现在还单着呢，他估计当初知道你没怀孕，肯定肠子都悔青了。现在知道你回来了，拉着杨静蓉给你做幌子啊，逼着你跟他复婚，就这么简单呗。
6: 哎，你是不是也怀疑是杨老师跟常高兴一起设的局啊？
8: 废话，这不明摆着呢吗？那杨静蓉是美国常青藤毕业的博士，和一个陕北的小矿工，你觉得可能吗？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傻呀？
6: 哎，朱小雪，你这没劲啊！我觉着这主意吧，肯定是杨静蓉出的，但是他常高兴敢合起伙来跟他一起玩这一套，我绝饶不了他。
7: 那你想干嘛？
6: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7: 你也要找个冒牌的？哎，这个我行，我帮你找，保证高富帅。
9: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0: 你好，我想找一下李夏乔小姐。
9: 您贵姓？
10: 我叫高逢春。
9: 好的，您稍等。

老板，外面有位高逢春先生找您。啊，行，你稍等一会儿。好的。高逢春，哎，高逢春是你之前跟我提过，在美国高速公路上你遇到暴风雪，他救了你那个 IT 高管男。你怎么记忆力这么好？对，是他。那他怎么来这儿了呀？哎呀！ 这可好，这不是送上门的炮灰吗？哎，你赶紧出去，他手里拿着花呢。哎，什么炮灰的，不二人选。哎，去！高逢春。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就是我的。
1: 我看见这个顾彩云回来了啊，你跟彩云到底要怎么着？是接还是不接啊？
2: 对啊，
3: 哥，我不能啊。
4: 小雪，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喜欢常高兴啊？
5: 我不信。
4: 萨萨，你信吗？
5: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信不信也无所谓。
4: 朱总，刚才有位先生说是您哥哥，开什么国际玩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2: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0: 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1: 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发展中极中埃关系的期待提问，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0: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伙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2: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俄反制关税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0: 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来解决各自的经贸关切。
2: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斯威士兰进行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当前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中国政府为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稳慎评估后发布了安全提醒。
0: 当前斯威士兰的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的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发布安全提醒是世界各国的惯常做法。中方一贯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我想强调的是，鉴于当前斯威士兰的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电诈网赌活动猖獗，中国政府为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稳慎评估后发布了安全提醒。
2: 针对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所谓的“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防务，捍卫台湾，守护民主。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只能加速灭亡。
3: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2: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力

0: 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边检部门获悉，吉隆口岸附近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总台记者也正在赶往现场。今天上午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也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我们再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2: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称，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返港，同时美方将逐步缩减该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据报道，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方面表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2: 伊朗与阿曼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

0: 阿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声称，新一轮对伊制裁旨在切断伊朗资金来源，让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对此，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全世界人民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买单。
2: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的稳定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
1: 卡
2: 里米扬表示，过去40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他同时认为，

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了其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但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实施对伊单边制裁，美国应对现如今的中东危机负责。

0: آسیب دادیم یا تو مسائل پتروشیمی همین اتفاق برام افتاده، بخشش رو تونستیم جبران کنیم. و ایران هم نشون داده توی حداقل توی بعد از این اتفاقات اخیر به سمت گفتگو و تعامل باید به نظر من کوتاه بیان یا کنار بذارن یا تعامل بکنن.
1: 美国财政部日前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对此表态强硬，双方对抗似乎愈演愈烈。 而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和伊朗先后表达了对通过巴基斯坦向对方转达自身立场的期望，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伊重启谈判的现实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解读。
2: 我们知道，其实尽管现在美国在不断的通过军事施压和经济施压双重手段来压迫伊朗，而伊朗也在强硬的回应美国的施压，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都还是有沟通的可能性和对话的渠道的。一方面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看似都非常强硬，但是双方的强硬本身并不是目的，而都是希望通过这个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主动寻求 己方的条件和己方的让步，所以现在美国和伊朗看似都表现得非常的强硬，非常的咄咄逼人，但是双方的目标都恰恰只是希望能够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迫使对方让步，重回谈判桌。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有沟通斡旋渠道的，包括巴基斯坦、包括卡塔尔，这些国家都还在进行一定的斡旋，甚至这一次巴基斯坦能够亲自的来到伊朗和 美国双边进行传递消息，所以说显示出美国和伊朗都希望保留通道对话的畅通。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也都有一定的意愿，在美国国内也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希望同伊朗保持沟通，而在伊朗国内，包括伊朗的总统佩德西·吉昂，包括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都反复强调同美国进行对话的重要性。所以 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都各自展示了强硬姿态，话说的都很硬。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和伊朗也都有务实的一面，也都希望能够保持对话渠道沟通的畅通。那么在未来，双方的对话沟通也将会持续，和平的希望仍然存在。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 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的报道，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7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的正常化。上月22号，美沙能源部门称，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 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该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沙特此前曾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也就是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
1: 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

0: 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报道说，近日在莫斯科一家机场出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中情局局长访俄的消息。报道还说，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参与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对此，俄新社今天报道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中情局局长访俄是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英法两国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不过，有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2: 10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影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黎表示，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是乌克兰当前唯一可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高速弹道导弹的武器系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因2月底爆发的伊朗战事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方爱国者导弹系统已数周没有运作。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志愿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己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另据彭博社报道，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弹库存拨给乌克兰。
1: 针对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计划在冲突结束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一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回应称，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此类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

0: 俄罗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值得注意的是，自2025年3月上任以来，卡尼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以减少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据法新社报道，卡尼在上任后先后访问了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并多次访问欧洲，寻求达成协议，以拓展加拿大的海外经济关系。有分析称，此次卡尼选择硬刚特朗普，除了拥有民意基础外，加拿大手中握有经济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卡尼在记者会上提到，美国99%的进口天然气、85%的进口电力和60%的进口原油都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说，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击中对方的要害。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25号对媒体表示，我们将永远称它为安大略湖。在美方搞这些花招时，加方将保持理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对媒体说，美方的想法不过是空谈。当特朗普总统想要攻击加拿大的主权时，我不能屈服。安大略湖为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债费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国债本金。本次预算申请当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部分高达16.5888万亿日元，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利息支出预算增加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升高。上周一度飙升至2.945%，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3.8%。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1: 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3: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4: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3: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5: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

0: 面向开发者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词元$20。
1: 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上月底 OpenAI 就下调了其他模型的价格，终端模型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价格下调80%。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取消原定的涨价计划，将首发优惠价作为永久价格持续下去。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专注于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咨询机构企业 DNA 上周的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仅仅在半年以前，前沿模型还大搞高端溢价，如今更像是普通大宗商品的基建竞赛。也有分析认为，开源模型正对各大美国企业的闭源模型发起挑战，这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价应对。企业 DNA 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大打价格战会让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承压，但对部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行各业来说却并不是坏事，可以降低他们的使用成本。
0: 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此外，西班牙政府还宣布休达当前局势为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局势，同时设立统一的指挥部门，协调相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丰硕，发布会释放重磅产业信号，未来将通过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多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全方位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科创动力。
2: 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应用场景加速落地普及，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陆续发布实施。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围绕国家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国产开源模型持续迭代突破，凭借高性价比优势获得全球市场广泛认可。155时期将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推动传统产业数字绿色升级、提质增效，加快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全面提升中国工业产业全球核心竞争力。
3: 聚焦战略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补短板、断长板、强基础，采取超常规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仪表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2: 在优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的基础上，工信部明确了155时期新兴支柱产业与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构建梯次接续、动能迭代的产业发展格局，
4: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兴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155期间将持续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基础设施迭代升级、行业监管精准高效、安全保障全面覆盖、数实融合纵深赋能的发展目标，
5: 加快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培育数字消费新模式，让信息通信技术融入车间产线，深入矿山井下， 点亮

0: 样美好生活。
1: 八月二十三号起，为期一周的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在浙江苍南开幕。来自全国的六支民间篮球队伍齐聚苍南，展开了多场高水平的较量。今天第四场比赛即将打响，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我看你已经在现场了，现在呢，球赛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前方的球场的氛围。
2: 好的，凯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苍南县体育馆，这里也是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赛场。那么比赛呢，今天已经来到了第四场，是广东东莞队对阵浙江杭州队，比赛将会在晚上的7:35开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球员们正在做最后的热身的训练，观众也在陆续进场了。这个场馆呢，最多可以容纳4000多人，而这一次的票价我们去问了一下，也是比较的优惠的，是分为两档，18元和28元。那么很多白天上完班的当地本地的球迷，下班了之后就来到这儿晚上来看球。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一次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它是有六支民间篮球队伍参赛，来自浙江苍南、浙江杭州、山东滨州，还有江西南昌、广东东莞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方球队节奏快速，技巧灵动，北方球队对抗强硬，作风顽强。那么前几天呢，其实浙江苍南已经赢下了2局，那浙江杭州赢下了1局。今天晚上我们也期待广东东莞队和浙江杭州队的表现。那么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场外的情况，其实在场馆外呢还有一个第二观赛点，在那里设置了100多个座位，还有设置雨棚。那么很多没有买到票的球迷在这两天啊也会赶到那里去观看比赛。那么为了提升大家的参与感啊，当地呢其实还设置了像这样的比分竞猜活动，可以赢取丰富的这种礼品。还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来到馆内，在馆内的这种工作人员也会给我们这里的观众随机派发一些当地特色的美食，比如说这两天准备的就是桥墩月饼，地方特色。还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场外呢，我们还发现当地设置了一个市集，南歌一条街，在那里有很多地方特色的美食，比如说九层塔、海苔饼、肉燕等等，味道都很不错。那么当地也是联动本地的优质商户，释放100万级的惠民福利，球迷凭 NBA 的门票可以享受吃喝玩游购娱的多方面的优惠。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况，凯晨。
1: 好的，感谢廖旺从前方为我们带来的分享。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最近两天进行了第29次轮换。
3: 24号晚10时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以梯队编程、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湾口岸开进。到达口岸后，在边检及海关密切配合下，多个梯队有序通关。编队利用香港干线公路快速机动，顺利抵达港内军营，并于25号1时许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4: 香港驻军第29次轮换，陆军部队交接准备完毕。
3: 防务交接结束后，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营区，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驻防。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上午8时许，轮换进港的海军登陆艇从深圳某军港出发，穿越香港海域，准时抵达昂船洲海军基地，接替轮换出港的海军部队履行防务。上午9时整，轮换进港的空军直升机大队从广州驻地起飞，抵达石岗空军基地后组织防务交接。轮换出港的空军直升机在战友们的欢送下相继起飞离开香港。
1: 25号2026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展暨全球创新峰会专题活动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在香港举行，活动进一步深化湖南和香港两地合作，搭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合作新平台。
5: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科技创新代表。

0: 表企业，共计260余名湖南代表参会。活动通过政策推介、企业路演等形式，集中展示湖南产业基础、人才政策和园区发展优势。活动期间，13家湖南企业集中亮相，覆盖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前沿赛道，助力湖南企业对接全球科创资本、前沿技术与海外市场渠道。
1: 业务板块主要分了两个板块，首先第一个就是针对我们一个医院科以及科研高校和我们一个药物 CRO 所配置的一个生物 3D 打印机，然后现在这款大众消费品我们有一套自研的 AI 系统，我们把这些大众的消费品把它打上了定制化的一个标签。
0: 主办方介绍，本次对接会依托香港联通全球的区位优势，可为湖南、香港两地经贸科创合作注入全新动能，助力湖南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2: 今日在福建莆田当地举行惠民演出，戏剧福田让千年非遗融入暑期文化生活，汇演也吸引了不少台胞前来体验。
3: 8月12号到8月25号，12个专业剧团轮番登台，每天都有好戏上演。晚上7点多，随着锣鼓声响起，莆仙戏演员登台亮相，台下座无虚席。除了本地戏迷，此次汇演也吸引了不少台胞前来体验。
4: 来这边看莆田戏，我第一次感受到排场真的比较大，就是很热闹，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这样看，就会觉得就是会比较认真在看。
3: 台上精彩演绎，台下掌声不断，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观众在共同的观演体验中，感受千年莆仙戏的艺术魅力。
5: 我们专门选择了这次的暑期啊，选择暑期我们是面向全体市民和游客啊，我们不设任何门槛，不收门票。
3: 演出期间，当地同步举办美食嘉年华，20多个摊位集中亮相，特色濮阳小吃、文创手作和便民市集有序铺开。连续14天的莆仙戏免费展演，让千年戏曲走进城市夜晚，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
2: 8月25号，广西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特大桥2号桥顺利完成转体施工，双线跨越湘桂铁路、横流铁路两条铁路干线，为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五福特大桥2号桥是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其转体段长160米，宽32.2米，转体总重量达到2.5万吨，为广西首例超宽大吨位转体桥梁。桂林外环高速全长约124公里，项目建成之后，对完善广西高速公路网络、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与西南地区互联互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我国浙闽沿海。今天的16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福建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为防范台风，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6: 今天早上7点，玉环市海山乡应急服务队乘船前往近海养殖区巡查，排查人员滞留情况，协助养殖户落实各项防台举措，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7: 海上鱼排、近海养殖设施抗风险等级较低，我们逐户展开排查，确保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前完成所有海上养殖人员转移。
6: 养殖户叶哲斌有26亩海上养殖区，台风来临前加固作业任务繁重，应急服务队迅速分工协作，用粗缆绳串联固定养殖网箱，对鱼排、浮球、防护网衣、塑胶平台逐一绑扎加固，提升设施抗风能力。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 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

0: 以完成紧急加固。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算辣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
20: 受冷空气的影响，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境内的喀拉峻草原迎来降雪。本次降雪是从25号凌晨的3点左右开始，清晨结束。降雪区域主要集中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轻薄白雪覆盖连绵山峦，山间薄雾缭绕，而山腰与山下的草原依旧是满目绿意。白雪与青绿层层交错，对比鲜明，勾勒出了一幅灵动雅致的牧野雪景图。而针对此次降温降雪天气，喀拉峻景区备足雨衣、防寒毯等应急物资，供游客免费使用。目前景区游览秩序平稳正常，无游客滞留情况。

锦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好，新闻继续来看到，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边境部门获悉，吉隆口岸附近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那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已就位。再来看到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敬义正在现场参与救援，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情况。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吉隆口岸，距离口岸有1.5公里处，目前我们正在组织铲车，两台铲车正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我们因为我们道路是

0: 挨着河边的，然后这个因为那个泥石流倒灌，从口岸那边往我们另外一个方向倒灌回来，大概有2公里处，然后那个泥石流的厚度大概有1.5米左右，嗯，铲车的工作效率还好的，那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前推了300米，到目前这个进度的话至少要4个小时左右。我们成立了现场那个临时指挥组，我们目前我们有158人次，然后每名官兵都佩戴的有相应的救援装备，比如说工兵铲、锹，然后大型的大点的那种锹镐，各种救援的装备吧。目前我们单位总的是出动了158，但是现场因为现场还有移民局的，还有口岸分局的，移民局这边大概有40人次，然后口岸分局那边大概有30人次。目前武警官兵现在已陆陆续续过来了，他们现在已在指挥部这里等待分配任务。
1: 那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随时做好增援准备，救援力量抵达现场之后，将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工作。那通过无人机的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经前往现场进行相关的处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那当地时间26号，尼泊尔的热苏瓦地区发生大规模山洪，当地警方最新通报称，已在多个受灾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当天公布的数据，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目前，尼泊尔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和警察已展开救援工作，并部署了10余架直升机进行搜救工作。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2: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称，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返港，同时美方将逐步缩减该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据报道，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

0: 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1: 来看到伊朗和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方面表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0: 伊朗与阿曼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
1: 我们来看到韩国海军陆战队一名发言人24号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已正式通知韩方，由于中东局势将限制美军的兵力调配，取消两国原定于9月举行的双龙2栖登陆演习。这是继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上周提前结束之后，美国再次缩减与韩国的联合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以演习成本高昂以及韩国拒绝参与伊朗战事为由，缩减已知自由之盾军演规模。他还称演习向朝鲜方面发出了不恰当的敌对信号。韩美两军2012年首次实施双龙演习，一直持续至2018年文在寅政府时期被叫停。从2023年开始，双方恢复举行双龙演习，并将演习规模扩大到师级。视线转向加拿大，看到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 25% 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
1: 我们看到加拿大卡尼政府此前面对美国的经济威胁表现得空前强硬，有分析称究其原因是加拿大国内尊严、民意与战略三重因素叠加结果。
0: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将加拿大贬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并称加拿大总理卡尼为州长。这种言论被加拿大视为对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导人尊严的直接攻击。何况美方提出的条件甚至包括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能力，干预加拿大对其语言和文化的保护政策，这已远远超出贸易范畴。卡尼对此反复强调，加拿大绝不会拿主权做交易。与此同时，加拿大国内民意以及各党派也均支持对美国强硬立场。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值得注意的是，自2025年3月上任以来，卡尼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以减少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据法新社报道，卡尼在上任后先后访问了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并多次访问欧洲，寻求达成协议，以拓展加拿大的海外经济关系。有分析称，此次卡尼选择硬刚特朗普，除了拥有民意基础外，加拿大手中握有经济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卡尼在记者会上提到，美国99%的进口天然气、85%的进口电力和60%的进口原油都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说，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击中对方的要害。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1: 好，再来看，据俄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的福努科沃机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参加会谈。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欢迎来龙餐馆片方25号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发行计划，影片将于9月11号同步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马来西亚院线，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亮相日本，并计划于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以中东往事一名登陆海外，热度持续发酵。美国媒体《综艺周刊》23号援引亚洲电影咨询公司亚提森格维统计数据，该片在8月21号至23号周末档期稳居中国内地票房榜首，上映第二个周末收获票房2.988亿元人民币。英国权威影视媒体《银幕日报》指出，这部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爆款预期。印度媒体《一周周刊》以“中国反战电影内地票房力压《奥德赛》”为标题刊文称，这部战争剧情片跳出传统战场视角，以厨房灶台为叙事载体，传递独特而写实的反战内核。文章指出，影片将中国传统烹饪技法与中东本土食材相结合，因其文化融合的表达广受好评。新加坡联合早报20号报道分析认为，影片没有塑造手握武器的超级英雄，主角一行人拿起炒锅在乱世之中救人助人，以此传递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的价值理念。
3: 这与好莱坞常见的英雄拯救世界叙事形成鲜明反差。前者聚焦反对战争，书写普通人在战火中的善意与坚守，后者叙事着重战胜对手，塑造个体英雄形象。有网友表示，终于摆脱西方滤镜，看到了中东战乱最真实的民间苦难。马来西亚星报21号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影视出海正在完成关键转型，从以往硬核动

0: X、YouTube、红底网站及中东本土社交平台，大量海外观众自发刷屏讨论。一位刚看完电影的网友说，我很欣喜地看到中国电影人开始将镜头投向其他国家的故事，即便故事仍以中国视角为锚点，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好莱坞不愿描绘的事实。另一位网友写道，感觉他探讨的并非谁对谁错，而是呼吁我们关注那些在大人的战争博弈中受伤或失去生命的孩子们。还有网友评价，它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反战片，而非宣传影片。
1: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和今天凌晨依次在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今天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第三次登陆，强度迅速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14点对其停止编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闽沿海，截至今天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现在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心最大风力为14级，保持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也就是27号夜间至后天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此影响，中国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台风、强对流3项预警。来看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今天启动，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同步启动。
2: 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将聚合政府部门、网络运营商及技术研发和数字平台等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将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八月二十号到二十六号，由全国台联与甘肃省台联共同举办的台湾中医药界人士考察交流活动在甘肃省举行。考察团在兰州、定西等地走访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和中医药企业，拓展两岸交流合作空间。
1: 活动期间，四十余位台湾地区中医药界专家学者及产业代表围绕中医药文化传承、道地药材产业发展等主题开展考察交流。甘肃素有千年药香美誉，考察团前往当地中药材交易市场、种植基地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了解甘肃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现状。
2: 在台湾非常喜欢使用中医药，那台湾的这个中医药里面，其实像当

0: 龟啊，像比如说大黄啊，像比如说黄芪啦、啊。那我们这次在走访啊，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在台湾使用的品种，未来这些药材本身的交流还是一样必须持续下去的。
1: 活动中，考察团成员亲身体验康养融合发展成果，还与大陆中医药界人士展开座谈交流。
2: 这次收获很大，第一个来讲，这次的参观行程非常缜密，而且啊，因为甘肃地方大，我们不仅有看到这个宗教的崆峒，问道崆峒，然后呢康养平凉，一直到我们这个伏羲这个先祖，那我们在一个药厂里头呢，也看到了它的制剂呢，它是在低温底下去萃取，现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基础建设非常进步，非常繁荣，看得到，我想这个也可以让两岸的人真的有时候多到这里看，眼见为真了。
3: 来看，受冷空气影响，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内境内的喀拉峻草原迎来降雪。本次降雪从25号凌晨3点左右开始，清晨结束。降雪区主要集中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轻薄的白雪覆盖连绵山峦，山间云雾缭绕，而山腰与山下的草原依然满目绿意，白雪与青绿层层交错，对比鲜明，勾勒出一幅灵动雅致的牧野雪景图。针对此次降温降雪天气，喀拉峻景区备足雨衣、防寒毯等应急物资，供游客免费使用。目前景区游览秩序平稳正常，无游客滞留情况。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 SUV SkyNomad。小米鹏程，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英法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志愿联盟更宣布停火后将向乌派兵，俄方怒斥不可接受。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美国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为何要在此时会面？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已哑火数周。

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促谈还是警告？美国中情局局长闪电访俄，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跑得快，跳得高，能干活，一周内两场盛会，折射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广阔的应用前景。最新民调显示，一半以上的韩国民众对美国持负面印象。继全球最大芯片厂后，马斯克宣布斥资打造全球最大航天发射场。俄方26号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莫斯科，称此行与俄美情报机构接触有关。公开信息显示，这是他首次访俄。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突然现身俄罗斯，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1: 这是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25号的视频，画面中，美国空军一架 C-17 大型运输机正降落在拉脱维亚里加国际机场。据路透社报道，机上乘客之一就是刚刚结束对俄罗斯访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早些时候，飞行监控显示，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郊外的福努科沃机场。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美军飞机在莫斯科降落的视频。随后，多家美媒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乘坐这架飞机访俄的是美国中情局局长。
2: Flight tracking data shows the plane took off from Joint Base Andrews in Maryland on Sunday, then briefly landed in Riga, Latvia, before flying on to Moscow at 3 a.m. Eastern Time.
1: 有莫斯科民众还在大街上拍到了美国政府车队。
3: Американцы прилетели на переговоры.
4: А как вы определили?
3: Машин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 плюс новости о том, что военный самолет прилетел во Внуково полтора часа назад.
1: 美国中情局拒绝就拉特克里夫的行程发表评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虽然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但也只是表示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因此，拉特克里夫在访问期间会见了俄方哪些官员，讨论了哪些问题，尚不得而知。华尔街日报披露，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停留了大约4个小时。
5: 目前我们尚不清楚拉特克里夫前往莫斯科的具体原因。如果说这与特朗普总统斡旋俄乌和平的努力有关，看起来可能性不大，因为相关斡旋目前已经陷入停滞。拉特克里夫此前曾就美俄两国换球事宜同俄方情报官员举行会谈，但眼下该领域同样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
1: 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称，俄总统普京几天前取消了原定于25号举行的一场大型活动，因此他很可能会见了拉特克里夫。英媒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虽然罕见，但并非没有先例。2021年11月，拜登政府时期的中情局局长伯恩斯曾访俄，警告俄方不要发起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6: When the CIA director goes on a visit like this to an adversary's capital, it's usually about, you know, delivering a pretty serious message, a warning perhaps. And of course, Ratcliffe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re trusted people on the president's team.
1: 有西方媒体猜测，拉特克里夫此行的目的可能是警告俄罗斯不要对北约成员国动手。
7: One other quite plausible theory.
5: 另一个合理的推测，与西方情报官员对俄罗斯所谓混合战争或灰色地带攻击日益加剧的担忧有关。此类针对北约国家的行动，有时涉及满载爆炸物的无人机或网络战，俄方对此一概否认。但随着莫斯科面临乌克兰远程袭击的压力不断增加，西方担心普京可能会试图升级局势。
1: 华尔街日报8月初曾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从今年秋季到2029年，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度的攻击来试探北约的反应。相关报告提出了多种可能的情景，包括网络攻击和小规模地面入侵。美方官员称，美国此前认为

0: 只要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就不会对北约成员国直接发起攻击。但今年以来，这一判断发生了变化。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发起的远程打击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而俄军在前线取得的进展有限。美国和欧洲认为，无人机飞入罗马尼亚境内以及德国机场发现无人机等事件，都是俄罗斯发动试探性攻击的迹象。
1: 拉特克利夫可能向俄方传达了警告的信息，因为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近期发生了一系列可疑事件，例如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了带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而这被归咎于俄罗斯。这些事件让美国和西方感到担忧，所以他可能去莫斯科告诉普京，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做什么。
0: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拉特克利夫此行可能与伊朗局势有关。
2: This visit comes aft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vowed to tighten these sanctions against Iran, including countries that do business with Iran. And we know that Iran and Russia have been close. Is this, do you think, possibly a warning to Russia to stop trading with Iran?
3: That's a distinct possibility. Some kind of a conversation, perhaps, where there are carrots and sticks, and the U.S. is saying to Russia, you know, if you stop trading with Iran, perhaps there's some things that we can offer the Russians, perhaps more temporary lifting of some sanctions on Russia.
4: 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机器人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一份份漂亮的成绩单在惊艳观众的同时，也折射出相关软硬件技术的提升。
5: And then check out these boxing robots. The two of them duking it out. One of them even doing a victory dance at the end after he was declared the winner. Look at him there.
6: It's a little too Terminator for me.
5: I know.
7: 八月中旬开始，中国连续迎来两场机器人领域的盛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继19号至23号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之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至26号在北京上演。
8: If you want to get an idea of how advanced robots are becoming in China, this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The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As the name suggests, this is basically the Olympics for humanoids.
7: 从举重到障碍赛，多个项目让外媒惊叹不已。
9: So much promise as the bar lifts above the humanoid robot's head, only to vanish with a few stumbles. His mind is forced to stretcher him away.
7: 100米障碍赛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比赛赛道共设置10处障碍点位，机器人需要在百米内连续完成跨越、绕行等一系列动作。
9: The second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in Beijing is clearly pushing these 2,000 plus machines to the limit. The 400 meter obstacle course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entertaining events, as robots attempt to jump, climb, maneuver through swinging tires, and crawl through a tunnel. Some master the difficult circuit, while others collapse only to persevere.An endearing quality that's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and plenty of fans.
7: 日本电视台则关注了机器人足球赛。
10: ワールドカップの盛り上がりも記憶に新しいサッカー競技。頭部に搭載したカメラでボールを認識して動いています。
7: 比赛中，机器人踢点球的场面给日媒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11: すごい勢いですね。シュート決めました。
7: 日媒记者甚至客串了一回守门员，亲身体验了机器人踢球的那种力量。日媒称，机器人射门速度很快，时速约130公里，丝毫不逊色于人类。由于关节运动等技术的进化，机器人现在能发挥出比以往更强的力量。8月25号，大型组100米复赛，天霄队选手虽然在起跑之后并不占优势，但是后半程凭借加速冲到第一，最终跑出了8秒85的成绩。这一成绩远超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首次将机器人百米带入8秒时代。此外，街舞赛项也备受关注，机器人在赛场秀出各种高难度舞蹈动作，亮点频出。
12: 我们今年惊喜地看到参赛的机器人呢，有许多选择了单腿支撑、弹跳、 或者是地板动作等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街舞赛项呢，尤其考验机器人的动态、高速、平衡和律动，这也是一场高难度的姿态自平衡的压力测试。
7: 街舞比赛要求所有机器人必须全自主运行，全程禁止人工遥控干预。这项比赛考验的是机器人手腕、脚踝、腰部多自由度联动。透过这些动作，重点测试人形机器人全身关节的动态平衡、快速律动能力和高难度动作的爆发执行能力。
13: 因为机器人的话，它是由这个各种连杆机构、有电机组装成的，这样呢，它的一个类似于人的骨骼肌肉系统。肌肉呢，就相当于这个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那么，机器人要做像这样做到这样一个复杂的地板动作，那就需要机器人呢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和机器人的这个关节模组的话，每个关节模组要有足够的爆发力和速度。
7: 本届赛事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来自日本的唯一参赛者是 GMO 互联网集团，他们参赛的机器人以中国宇树科技的通用人形机器人为硬件平台，日本团队自主开发软件算法。
14: 人间で言えば緊張する瞬間、ロボットにはそういった感情はあるのでしょうか。はい、スタートが鳴った。スピードはそれほど速くないが、ロボット一人は走ってます。バランスを取りながら着実に走ってる。今ゴールラインに入ろうとする。ひとみゴールしました。会場から大きな拍手が上がっている。会場から大きな拍手が上がっている。ひとみのこの諦めず、乗り込んだ。力尽きてしまいました。ひとみ力尽きてしまった。
7: 在400米竞速项目中，日本机器人选手成功晋级半决赛，但在半决赛奔跑途中失去平衡跌倒，未能完赛，无缘决赛。日本媒体普遍认可中国在 AI 与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发展速度、制造规模、产业链整合优势及快速迭代能力，也对本国 AI 发展滞后、机器人产业优势衰退流露出了无奈与焦虑。
15: 一言で言うと、ものすごく先行していると言って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ね。AI 企業がどのぐらいかという観点から見ると、やっぱりその日本はかなり遅れていると言っていいと思いますね。中国しか持ってない技術に日本が頼らざるを得ないっていうのは、現実問題として起こり得ると思いますよ。どこが強いのかっていうのを洗い直してですね、立て直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喫緊の課題というか、急がれる対応策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
4: 在场上，机器人激烈竞技，加快技术迭代；赛场外，他们正加速跑向人机共融的未来世界。
7: 在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期间，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团队走上北京街头。
16: びっくりした。これ普通のドリンクとかの売店ですけど、ロボットが店員やってます。
7: 在一家智慧药房里，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分拣药品。
17: これはまさに人型ロボットが、実用化されている現場です。コンタクトレンズを販売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ちょっとスマホでオーダーしますね。これで大丈夫だな。よし。支払い今終わりました。あ、すぐ動き出した。
7: 据了解，这款机器人已累计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近百家药房检药超过100万盒，没有一盒药抓错，无机械故障运行时间已达1年半。
17: 品物を納めて、これを配達員が自動取りに来て配達して終了という流れです。人の手は一切かかっていません。正確無比で、しかも疲れ知らず、24時間頑張るんです。このロボット君は。
7: 四川成都的这家公司主打新型机械臂，可根据不同工厂的需求进行定制，用于制造汽车、电子产品或风力涡轮机。
18: Here at the final part of the assembly line is where they really do need humans, but there are more robots working in Chinese factories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2 million at the last count. That's 3 times more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7: 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
18: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robots, industrial robots, are now made in China. They are being exported in greater numbers. There's been an increase of 19% in those exports in the first 6 months alone. So they're not just building their own industrial robots and their own industrial future, they're building yours too.
7: 外媒指出，由于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国具有明显的成本和技术比较优势。
18: I was told by robot experts that, you know, if you're building a robot

0: bought in Shenzhen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you can source a part within an hour. In Europe, that can take more than a week.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国不少新能源汽车公司纷纷加码人形机器人研发，依托造车沉淀的供应链、电控与智能感知能力，加入这场具身智能竞赛。8月24号，小鹏集团宣布机器人业务完成首轮超9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超过63亿美元。小鹏集团人形机器人将从今年底开始进入规模量产阶段。业内人士表示，车企跨界布局机器人并非凭空起步，汽车与机器人之间高度相通的技术底座，为这场产业迁移提供了现实基础。
2: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韩国人占比20多年来首次超过50%。近一段时间，从军事安全到经贸科技，韩美关系全面承压。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4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5%的韩国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评价，较去年的39%大幅上升了16个百分点。这是20多年来对美持负面评价的韩国民众比例首次超过半数。此外，约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远低于2022年的83%。这份民调结果出炉之际，韩美关系正全面承压。韩国海军陆战队24号宣布，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与韩国举行的双龙联合两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伊朗战事导致美军兵力捉襟见肘。这是继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21号提前结束后，美国再次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除了军事安全领域，韩美两国在经贸层面的矛盾也在扩大。据韩国《朝鲜日报》25号报道，美国对韩国政府主导的半导体集群计划表达不满，认为韩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国内半导体投资，另一方面却迟迟未能提出具体的赴美半导体投资方案。韩国政府6月底正式公布3大超级计划，其中半导体部分规划在光州与全罗道等西南部地区打造新的半导体生产基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投资800万亿韩元建设4座存储芯片晶圆厂，目前该项目已确定落户光州军用机场旧址。
3: 약250만평규모의부지확보가가능하고공항특성상이미평탄화가완료되어있는만큼부지공사기간을최소화할수있다는장점이있습니다。
2: 韩国执政党相关消息人士表示，半导体超大型项目公布之后，来自美国的压力明显加大。据悉，这是美国在施压韩国扩大对美投资过程中首次点名韩国政府主导的这一大型产业项目。继此前宣布将打造地球上最大的芯片工厂之后，世界首富马斯克和他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25号又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建设一座巨型航天发射场，新发射场将有能力支持每年数千次星舰飞行。
4: What if you built 12 launch pads right next to each other? Well, that is what SpaceX is wanting to do out there in Louisiana.And this marshland, it is set to turn into some of the biggest rocket hangars humanity has ever seen.
5: 根据规划 ，SpaceX 计划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建设的发射场将包括5个发射综合体，每个综合体建有2个发射台，并配备推进剂生产设施与发电设施、机场和深水港口。新的发射场占地面积约12.5万英亩，建成后将成为星舰的主要发射基地。
6: Starbase in Texas, right? Which is the only place, the only operational launch pad for Starship right now, is only about 350 acres. 350 acres. This Louisiana Starbase is 125,000 acres.
5: 该项目将从2027年开始建设，目标是2029年完成首次发射。马斯克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发射场最终将支持每天进行30次星舰发射，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发射场。SpaceX 当天发布了一段马斯克此前乘坐直升机考察发射场建设用地的视频。据介绍，为寻找一处既能建造

0: 火箭发射台，又能为相关业务获取充足燃料的场地。 SpaceX 花了大约七年时间。
1: Send a few people come back, and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go there and like actually build a self-growing civilization, you need serious tonnage. We're going to bring, I think probably north of 10,000, really exciting, jobs to Louisiana. And, you know, it's the kind of jobs where that are so exciting you can't wait to go to work in the morning.
2: Right.
1: You know, it's super inspiring, and it's hard to beat rockets, frankly.
0: 美国 CNBC 电视台指出，马斯克正计划大规模扩充星链卫星网络、发射轨道数据中心，并在未来殖民火星。这些宏大愿景以及 SpaceX 接近2万亿美元市值的合理性，几乎全都取决于星舰项目能否取得成功。八月早些时候，马斯克向 SpaceX 全体员工描绘了公司未来的发展蓝图，其中 AI 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火箭则是关键的配套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刚刚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
3: You know, you think abou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capable of doing just this past year in 2025, they were only able to do about 180 launches, and SpaceX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So to get to that cadence, 1,000 launches, in a year, it's going to take something as big and grand as what SpaceX just announced today.
4: 中国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土进口量大幅减少，日本政府将扩大稀土供给来源的希望寄托在了距离东京近2000公里的深海。据日本经济新闻25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投入数千亿日元用于开发南鸟岛周边海域的稀土泥。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岛屿，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今年2月，日本宣布在该岛附近海域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7月，日本又宣布南鸟岛海底淤泥中含有中重稀土，其中应用于半导体制造和国防领域的乙占29.9%，可用作反应堆控制材料的镓占4.9%，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的铯占4.6%。据悉，为开发海底稀土资源，日本还将推进建造专用船的计划。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今年初对南鸟岛附近稀土泥进行试开采时，出动的是深海探测船“地球号”。该船是全球首艘采用树管钻探技术的深海科学钻探船，此前主要用于地震机制研究等。
5: 中央にそびえる掘削櫓は、船底から130メートル。その高さは38階建ての高層マンションとほぼ同じ高さです。掘削能力は海面下1万メートルです。地球はライザー掘削システムを化学掘削として初めて採用し、大推進、大深度掘削を可能にしています。
4: 地球号船体全長210米、总吨位接近6万吨。船上搭载了实时样本分析实验室，从海底提取的地质样本会被迅速运至实验室，由研究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在中国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措施后，日本稀土进口量大幅减少。据日媒报道，日本企业正加大废旧电脑的回收力度。
6: ここはですね、運搬をしてきたパソコンの中から、記憶媒体であります、ハードディスクを取り外してですね、そこから基板だとか、ネオジム磁石だとかを取ってる工場になります。
4: 从电脑硬盘中拆下来的部件包括铝磁铁，而铝正是17种稀土元素的一种。
7: 結構力を入れてるんですけど、取れない。
6: 取れないですよね。はい。
7: かなり力を入れないと、一回くっついてしまうとなかなか。
6: そうですね。はい。
7: 強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6: はい。
4: 日媒称，铝磁铁的磁力约为普通磁铁的10倍，是实现产品小型化和轻量化的关键材料。然而，要暂时消除其磁力，需要进行加热处理，成本较高，导致日本国内回收利用进展缓慢。在此背景下，该公司正寻求与拥有先进技术的海外企业合作，以实现自主精炼。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25号对媒体表示，我们将永远称它为安大略湖。在美方搞这些花招时，加方将保持理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对媒体说，美方的想法不过是空谈。当特朗普总统想要攻击加拿大的主权时，我不能屈服。安大略湖为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c，小米鹏程，
9: 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
10: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1:1:1。
12: 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李白感恩欢度节，
15: 李白大师香氛
16: 真香，
15: 李白洗洁精
16: 不杀手。
15: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6: 真划算，
15: 还得是立白。
1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c， 小米鹏程。
2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黄龄是位极具个人特色的女歌手，她以标志性的婉转转音和张力十足的演唱风格，在乐坛形成了鲜明的个人辨识度。她的代表作《嗨歌》融合了流行、电子与世界音乐等元素，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音乐质感。这首高难度作品既考验黄龄的演唱功底，又能让她在舞台上尽情释放魅力，打造出热血沸腾的现场效果。

歌手李玉刚以独特的双声唱法走进大众视野，流行男声的平稳叙事与京剧旦角的婉转吟唱。

无缝切换，两种声线转换自如流畅。2010年，他推出的歌曲《新贵妃醉酒》打破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壁垒，将京剧元素与蓝调等现代曲风巧妙结合，既保留古典韵味，又符合当代听众的审美需求，开创了戏歌的新风尚。

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热辣滚烫》是贾玲导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歌曲紧扣电影《勇敢追梦，活出自我》的核心主题。希林娜依高用极具辨识度与爆发力的嗓音为旋律注入滚烫的生命力，不仅与电影中主角通过拳击变得强大坚韧的形象高度契合，同时也传达了歌曲的力量感与正能量。

张元演唱的歌曲《嘉宾》是一首扣人心弦的抒情音乐作品，歌曲以独特的情感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分手后的释怀与祝福。舒缓悠扬的旋律搭配简洁有力的编曲，让整首歌动人心弦，余味悠长。

过你。好听吗？你们会唱吗？那我等一下把麦交给你们哦。

0: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黄霄云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是探月工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征途》的主题曲，歌曲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再搭配上黄霄云激昂澎湃的高音，让旋律中蕴含的真挚情感直抵人心，完美契合了征途的浪漫与壮阔。
2: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

0: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由王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创作灵感源自新疆可可托海地区的边疆生活，讲述了牧羊人与养蜂女相遇相知却未能相守的故事。歌曲曲风质朴通俗，旋律简单浅显，朗朗上口。王琦略带沧桑与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故事中的思念与遗憾娓娓道来。
1: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歌手范玮琪以温暖沙哑的嗓音和鲜明的城市民谣风格闻名华语乐坛。自2000年出道以来，推出了《最初的梦想》《最重要的决定》《启程》等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聚焦梦想、友情与爱情，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力量。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兰州新区，中国西北部的国家级新区，紧扣国家赋予的极地台区战略定位。这里人才辈出，汇聚了2.7万家优秀企业。兰州新区凭借一方沃土，正在迅速崛起。

0: 袁伟浩、宋颖斌两个人拥有哈工大博士学位，一个性格开朗、知性干练，另一个严谨真诚、踏实努力。毕业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兰州新区，加入了一家新能源材料企业。他们加入的甘肃海亮隶属于世界500强企业海亮集团。2021年，海亮集团跨越2000公里赴兰州新区投资办厂，这一举措在业内引起了不小轰动。
1: 2021年，为了响应国家的双碳战略，结合公司传统的铜产品的业务基础，经过反复的论证，我们正式布局了电解铜箔智能制造产业，进军了新能源赛道。
0: 兰州新区地处中国西北部的秦王川盆地，2012年，兰州新区成为国务院批复的全国第5个、西北第1个、呼唤雍县以西唯一的国家级新区。海亮集团选择这里作为业务转型的主战场，一度让很多业内人士看不懂。
1: 第一，能耗指标很重要。第二，这里有丰富的绿电资源，有助于我们开发的低碳铜箔产品能耗下降90%，便于我们更好地进入新能源市场。第三，这里的上下游产业配套齐全，我们的上游产品铜材料在白银、金川以及哈萨克斯坦都有稳定的供应。
0: 海亮集团选择兰州新区，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申请。2021年，海亮集团正在对多个投资目的地进行考察，初到兰州新区，当地便迅速做出反应。
1: 消息传到新区后，立刻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并表示要马上赶到机场和我们进行会面洽谈。然而不巧的是，我们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所以当天并没有机会见面。但是刚刚一周，新区就派人到我们企业进行正式的洽谈对接，从我们表达意向到达成合作共识，整个过程不到1个月。
0: 然而美好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快速投产，海亮集团提出了一个看似无法实现的请求，压力再次给到兰州新区。
1: 项目落地后，我们面临了一个现实的压力，一方面我们要抢抓新能源市场的先机，另一方面铜箔是一个重固定资产投入的企业，从投资开始就在计算着资金成本，早一天投产就有机会早一天回收成本。一般情况下，铜箔企业的建设周期在18个月左右，但是我们明确提出要求，一定要将建设周期限制在6个月以内。
0: 考虑到甘肃海亮的迫切需求，兰州新区主动前置服务，高效完成了通路、电、水、气、通信、排水、网络及场地平整的7通1平基础配套建设，大幅压缩了

0: 项目建设前期准备时长，保障甘肃海量以最短时间建成投产。
1: 这种高效、务实、诚恳的作风，也让我们对新区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0: 甘肃海量落户兰州新区后，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袁伟浩，当时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身边的同学大多倾向于北上广深，尚未落实工作的他一度陷入迷茫。
1: 其实最开始我选择就业机会的时候，也只是向那个方向去考虑，确实有不少工作机会，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会向西北方面去发展。不过当我在迷茫的时候，有幸了解到了海量集团，尤其是对这个甘肃初创团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边我觉得一方面是团队非常的年轻化，有朝气，有活力，干劲十足。另一方面，结合着整个新区的定位和发展，在这边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这个创新机会。
0: 袁伟浩未曾料到，入职甘肃海量为他的职业规划开启了新机遇。鉴于公司对新员工发展持开放态度，并提供了多元化的培养路径，原本倾向于技术岗位的他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自己的职场定位。
1: 公司对我们年轻人也非常的信任，给我们很多机会放手去做。除此之外，公司还会给我们技术和管理双向的发展通道。我个人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的博士，所以刚入职的时候也带了一个新产品开发项目，但是因为个人的选择，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在管理的路径上进一步的发展。
0: 与袁伟浩不同，同班同学宋颖斌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技术岗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公司的鼓励下成长为一名斜杠青年。
2: 来了兰州新区之后，发现这边还是有比较适合跑步的一些风景好的公园，像这个百花公园，还有那边的栖霞湖公园和秦皇川湿地。我之前是一个不是特别喜欢跑步的人，比较宅，然后在这个公司的鼓励下面积极锻炼，这个进行这个体育锻炼，从160多斤的胖子现在瘦到了140左右，然后也爱上了这个马拉松运动。
0: 入职甘肃海量的一年多时间中，宋颖斌累计参与了20余场马拉松赛事。对他来说，跑步既是一项常规的体育锻炼，也是丰富业余生活的重要途径。锻炼结束，他返回公寓更换衣服，和他以前住过的宿舍相比，这里显得更加宽敞舒适。
2: 这是我新申请下来的兰州新区的人才公寓，有3个房间，租金的话大概只有那个市场价的一半不到，然后我们公司又掏了一部分，可以差不多可以相当于是我是能免费入住这个人才公寓，这个有80-90平，我之前住的是20-30平，楼下就是公园，我可以平常有个运动啊什么什么都可以比较方便。
0: 兰州新区人才公寓主要面向新区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拎包入住的住房保障。这种公寓跟着人才建，人才跟着产业走的服务举措，既彰显了兰州新区作为服务型政府的温度，也免除了企业人才的后顾之忧。这是甘肃海量的极薄电解铜箔，
2: 这是我们目前的量产的3微米的一个铜箔。可能您从这个直观上看的话，无法感受它到底有多薄。这是那个1元的硬币的厚度，大概是1.8个毫米。您猜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摞铜箔大概有多少张？它大概跟那个1元硬币的厚度是差不多的。那么接下来让我来揭晓这个答案吧，大概是600张，600张铜箔的厚度，600张3微米铜箔的厚度正好是1元硬币的厚度。
0: 在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铜箔越薄，电池的能量密度越高。三微米极薄电解铜箔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顶尖技术。2021年以前，核心技术只掌握在日韩两国和中国极少数企业手中。为了突破技术壁垒，甘肃海量在投产1年多以后，便依靠技术团队开始研发3微米电解铜箔。
2: 我们是采用的

0: 一些行业传统的一些添加剂体系去做这个集包化的一个通模的一个攻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就是它是难以实现这个难以攻克这个问题的。我们找到这个新型的添加剂体系之后，发现当我们想放大到成品的卷上千米甚至上万米的时候，发现这个它就出现了较大的一致性问题，在生产过程中极容易出现一个断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就还是只能进行一个不停的重复，一次次的去尝试不同的一个配比，最终是实现了这个成品卷的一个收取。
1: 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甘肃海量在生产端和研发端都面临着人才短缺。为尽快解决这一难题，2023年，甘肃海量与兰州信息科技学院达成深度合作，共同创建了海量订单班。
2: 学校立足于兰州新区，其实与多家企业有过实习实训基地共建的常规合作，但是像海量订单班这样从招生培养到就业全链条深度绑定的确确实实属于首次。那它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不光是简单的顶岗实习，那实际上对于整个从培养过程当中企业的标准化岗位能力的要求是全部植入到培养过程当中，那么实现入班即入职，毕业即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闭环。
1: 甘肃海量落户兰州新区是一场企业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一选择不仅为兰州新区引入了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的高精尖企业，更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人才。这种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良性互动正在兰州新区生动上演。兰石集团，中国一五期间两个国家重点项目合并的老牌国有企业，2013年，随着国家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提升，这家企业出城入园，从兰州市区迁往兰州新区，迎来企业的一次重生。
3: 作为诞生于一五时期的老国企，我们传承着兰石老一辈创业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遇到困难时，大家始终勇往直前，绝不退缩。
4: 我们可以生产这么大的炼油化工设备，我们也能生产更大的这个炼油化工设备，这是近期特别大的一台设备。
1: 兰石集团是一家能源装备制造商，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石化机械脊梁和装备中国功勋企业。由于搬迁涉及设备万余台，职工8300余人，企业在搬迁动员初期，有些员工对搬迁十分抵触。回望过去，集团搬迁到兰州新区以后，的确是利大于弊。
4: 那么搬到新区以后呢，我们能看到的直接的直观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发展空间扩大了。原来我们占地呢是1400亩左右，新区的这个制造园区的占地面积呢达到了3000亩，原来的这个厂房和设备呢也需要更新改造。目前园区的这个设备90%以上实现了数字化，像我们这个身边的这条产线呢，焊接设备呢都实现了这个数字化的互联。
1: 当时站在企业发展角度来看，搬迁绝对是利好，但有些员工却认为，新址距离兰州市区60-70公里，脱离了原本熟悉的生活圈，通勤成本也明显增加。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兰州新区及时提供了土地供应和配套服务。
4: 当时出城入园到搬到新区，那么兰州新区呢给兰石也给了一块非常好的一个地段。那么这个工业园区呢，就是在我们的黄河大道，就是兰州新区的主干道的旁边，同时呢也是为了这个职工的上下班，住宅小区呢也就在工业园区的向西1公里，这样的话上下班职工大概走路20分钟。
1: 齐庆花是兰石集团重装超合金公司的一名技术主管，2014年兰石集团出城入园，作为新入职员工，他也曾对搬迁的选择有过动摇。
5: 看着有些同事们也是就是因为就是看着环境不好，就是陆陆续有个别同事也离开的，但是我在这边是也是想一心扎根下来，然后就是也看着是新区一天天发展起来。

0: 蓝石集团完成搬迁以后，建有两个住宅小区，基本覆盖了现有员工的购房需求。
1: 宝贝真棒。
2: 当时是因为来到这边，然后才结的婚嘛，然后因为结婚要买房子，因为正好我们这个蓝石二期开盘，然后就是买了这房子，孩子也是在这边出生的，然后孩子现在在我们小区那个集团开设的幼儿园上学，现在呢就是婆婆平时也是照顾孩子，我是也是就是在安心的工作。
0: 蓝石集团为职工搭建起全面保障体系以后，全体员工彻底卸下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生产研发中。4G36 精密合金主要用于精密仪器和半导体封装领域。2022年以前，其核心技术主要由少数企业掌握，尚未实现全面国产化。身为新材料技术主管，齐庆花接到一项艰巨任务：6个月内将4G36精密合金的研究成果转化到生产端。当首个订单交货日期只剩1个月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2: 批量化干的时候，第一批我们连续干了4炉，结果在锻造过程当中全部出现了那个边部开裂，大面积片开裂的问题，当时整个人就懵了，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也找不出原因，当时就是整个团队哎呀打击太大了。
0: 当时单炉4G36精密合金的原材料成本接近200万元，4炉就达上1000万元。面对可能产生的巨额损失，齐庆花没有气馁，他带领团队反复做数据对比，在距离交货期不足半个月的关键节点，终于排查出问题根源。
2: 我们把这个缺陷就取了样，取了样对这个缺陷也做了一个这个分析，最终判定它就是缺陷就是在我们浇筑过程当中，浇筑过程中也是平时也是我们也是比较忽略的一个工序环节，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就是典型的一个疏松缩孔的一个缺陷，所以我们就最后还是就是把这个缺陷根源找到了，然后针对这个我们做一个模拟分析，最后就是定了一个供应参数，最后把这个问题也解决掉了。
0: 随着4G36精密合金顺利投产，蓝石集团拿到了上亿元的大额订单，齐庆花也凭借多年来的突出成绩斩获多项荣誉。2026年，他更是获评甘肃省38红旗手的荣誉称号。
2: 我从来不怕挑战这个硬骨头，因为我们搬迁以后，企业其实为我们也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能够让我们在这安心工作，然后与企业一起共同成长和发展。
0: 新材料业务只是蓝石集团发展布局中的其中一环。2024年，兰州新区专门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从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到核心技术攻关环节，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仅用8个月时间，就推动蓝石集团氢能产业示范项目建立顺利落地，再次彰显了令人瞩目的新区速度。
3: 对蓝石而言，当年的出神入元搬迁仅仅是重生的起点，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能源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才能实现企业真正的蜕变。
0: 截至2025年，蓝石集团装备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核心市场覆盖俄罗斯、中东、美洲、东南亚及部分欧洲国家。作为本土龙头企业，蓝石集团通过出城入园，真正实现了企业的重生。刘荣是一家新材料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企业隶属于甘肃科技投资集团。2022年，由该企业主导推进的化工新材料项目在兰州新区落地，总投资2.4亿元。在产业起步阶段，企业一边要全力拓展市场销路，一边要持续打磨产品质量，公司上下都背负着巨大的发展压力。
4: 整个团队绷着一个高压的状态，有3个月的时间，有80%的时间每天晚上可能在视频通话，或者说是这种视频开会的时间，基本上都会开到凌晨12点到1点，高负荷的在运转，焦头烂额的，压力确确实实也很大。但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

0: 责任，我们必须得扛得住。
1: 当企业正处于产能扩张与技术升级同步攻坚的关键阶段，兰州新区工信和数据局主动上门走访对接，为企业送上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指导建议。
2: 我当时来艾利特的目的主要是推动艾利特实施数字化转型改造，通过数字化转型改造提升艾利特这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0: 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感觉特别好，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也是有存在很大的一些困难和疑惑。一个是我们的生产线是刚投资完毕，第二块的话，因为我们是从科研院所从我们的中试线现在变成这种产业线，这样的话就是我盲目的去投资这个数字化的话，这个投资能不能达到效果，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有时候觉得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1: 企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就是利用信息技术重构生产流程，以前生产主要靠老师傅的经验和感觉，现在依靠实时收集的数据做精准决定。它不仅是当前的主流趋势，更是中国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蜕变过程中必须跨越的关键路径。面对企业的委婉拒绝，高亮并未气馁。没过几天，他找来富商为艾利特公司做了一次数字化转型培训。通过这次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0: 培训完以后真的是对我感触很大，因为看到案例中那每一家企业他自己在数字化这种转型以后能带来的这种效能上的提升，管理成本的下降，以及品质和质量上的稳定，我觉得这对我们这种制造业企业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机遇。
1: 对于刘荣来讲，观念的转变相对容易，但数字化转型动辄上百万元的资金投入，使得企业对投资回报周期心存顾虑，一度陷入想转不敢转，想转转不起的现实困境。
0: 但是回去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要不要去做。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严格按照我们的操作规程来说，我们在质量上包括我们的工艺上也是能做到比较好的稳定性，所以我感觉还是先忍一忍啊，先以现有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人管人的方式先把它做起来。
1: 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这也是兰州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肩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为了推动艾利特转变观念，兰州新区工信和数据局协同数字服务商为艾利特公司开展数字化模拟演示，旨在通过直观的现场演示帮助公司深入了解数字化改造的必要性。
0: 因为我们上次选的那个通气的模拟真的是让我出乎意料，特别精细，你看一下，它这是气体从进去以后它的吸收曲线跟我们的温度曲线，它的控制比我们的人的控制要精准的多，而且要稳定的多。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一个精细化工企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工艺条件如果都能实现这样的精准控制和稳定控制的话，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提升，不仅是质量的保证，同时也是我们核心竞争力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决定就搏一把，要干了。
1: 依托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艾利特实现产品质量稳步提升，企业也拓宽了发展空间。随着企业增收扩产，人才需求日益迫切。今年26岁的张廷敏毕业后便入职艾利特公司。在企业投产初期，他长期跟随公司项目部驻守活动板房，持续了1年多时间，个人生活极为不便。张廷敏的父母为减轻女儿的工作压力，为她购买了一辆代步车，但是没有固定住所始终是绕不开的难题。
3: 这个就是我申请的咱们新区的公租房，虽然房子面积不大，然后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温馨。当时之前住在项目部的时候呢，就还是因为比较偏远吧，各方面也不方便，然后住在这儿之后呢，这边的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周边也有大型的商超，还有超市，还有生活服务体系都比较齐全，生活还是非常便捷的，我觉得住在这儿非常的安心和自在。
1: 这是一套60平米的单人公寓，内部设有卧室、客厅、厨房等。经过张廷敏的精心布置，整个房间呈现出简洁而温馨的氛围。目前，兰州新区众多企业员工都申请到了个人公寓。依托兰州新区的安居扶持政策，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获得了安定感与归属感。从暖心的安居扶持政策到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从本土企业出城入园培育新质生产力，到世界500强企业快速落地投产，兰州新区以极致服务支持企业发展，充分彰显国家级新区的担当与责任。新区已汇聚2.7万家企业，150家高新技术企业，迅速成长为中国西北部的活力之城。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0: 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第一时间派出官兵赶往现场，实施紧急抢险救援。
2: 西藏军区第一时间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前出勘察现场状况，展开救援。第二批救援力量预计今晚到达，出动指挥、运输、工程机械等车辆20余台。其他后续救援力量和物资已筹备完毕，将陆续抵达灾区。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吉隆镇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因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还无法到达救援一线。武警先期救援力量正会同地方积极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0: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目前正在现场参与救援，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最新救援情况。
3: 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因为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已经这个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 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

0: 对的，现在现场是小雨天气，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左右。天气预报预测，这个入夜之后气温大概能下降到8到10度左右。目前我们现在先头的部队下去查明情况，了解这个具体的受灾情况，然后评估安全风险。目前是正在施工的是地方的设备和机械，我们的机械都在这个战备过程中，都随时如果接到通知随时准备出动。第二批救援力量预计晚上8点半左右就会到达现场。目前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待命，在这个道路抢通之后我们组织救援。地方的这个装载机和挖机正在开辟道路，因为其他的因为这个泥石流的风险还不可控，就是保通道路的这个过程中，周边的山体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据我们这边消息了解到，可能会有2次泥石流的风险。
1: 来看尼泊尔官员26号表示说，当天上午一场大规模的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等3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当地警方通报称，已在多个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目前尼泊尔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和警察已展开救援，并部署了10余架直升机进行搜救。来看其他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进展。看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2: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称，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返港，同时美方将逐步缩减该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据报道，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1: 来看到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方面表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2: 伊朗与阿曼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

0: 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
1: 来看韩国海军陆战队一名发言人24号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已正式通知韩方，由于中东局势将限制美军的兵力调配，取消两国原定于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这是继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上周提前结束之后，美国再次缩减与韩国的联合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以演习成本高昂以及韩国拒绝参与伊朗战事为由，缩减已知自由之盾军演规模。他还称演习向朝鲜发出了不恰当的敌对信号。韩美两军2012年首次实施双龙演习，一直持续至2018年文在寅政府时期被叫停。从2023年开始，双方恢复举行双龙演习，并将演习规模扩大到师级。事件转向加拿大，看到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25号对媒体说，我们将永远称它为安大略湖，这在美方搞这些花招时，加方将保持理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对媒体说，美方的想法不过是空谈，当特朗普总统想要攻击加拿大的主权时，我不能屈服。安大略湖为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加拿大卡尼政府此次面对美国的经济威胁表现得空前强硬，有分析称，究其原因是加拿大国内尊严、民意与战略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3: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将加拿大贬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并称加拿大总理卡尼为州长。这种言论被加拿大视为对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导人尊严的直接攻击。何况，美方提出的条件甚至包括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能力，干预加拿大对其语言和文化的保护政策，这已远远超出贸易范畴。卡尼对此反复强调，加拿大绝不会拿主权做交易。与此同时，加拿大国内民意以及各党派也均支持对美国强硬立场。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

0: 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值得注意的是，自2025年3月上任以来，卡尼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以减少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据法新社报道，卡尼在上任后先后访问了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并多次访问欧洲，寻求达成协议，以拓展加拿大的海外经济关系。有分析称，此次卡尼选择硬刚特朗普，除了拥有民意基础外，加拿大手中握有经济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卡尼在记者会上提到，美国99%的进口天然气、85%的进口电力和60%的进口原油都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迪安说，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击中对方的要害。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1: 据俄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参加会谈。再来看25号，以色列正式启动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一培训中心的清理撤离工作，强行介入并处置其位于东耶路撒冷的一处场所。此举遭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强烈谴责。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宣布当天正式启动对近东救济工程处一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声明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一个其雇员参与恐怖主义和2023年10月7号大屠杀的组织在以色列领土内运作，为此将动用一切手段对其采取行动。据以色列时报披露，以色列下令拆除的机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东耶路撒冷运营的卡兰迪亚职业培训中心。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此前称，以警方正全力推进将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该地区的相关行动。目前，耶路撒冷行政当局已正式获批相关建设计划，意图在该培训中心原址土地上修建道路及教育综合体。针对以色列25号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其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布官方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非法进入联合国机构，并进行未经许可施工的行为。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时，有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场。声明表示，该培训中心以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属于联合国机构，不容侵犯。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出该场所并恢复原样，并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免受新的干涉和破坏。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涉事培训中心土地的权属争议是此次冲突的核心诱因之一。公开资料显示，这片土地最早由约旦于1952年移交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而约旦曾在1948年中东战争期间掌控东耶路撒冷地区。但以色列对此持不同立场，主张该培训中心土地权属归犹太民族基金所有。
1: 好，视线回到国内部分，看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也就是26号将闭幕。100米机器飞人决赛作为压轴赛项，今晚开赛都有哪些看点呢？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国家速滑馆的一层看台上，这里是观看100米大小型组决赛的一个比较好的位置。首先是100米的小型组赛事，天骁队率先冲线，11.98秒完成了100米小型组的决赛。而在大型组的决赛当中

中，五台机器人分别是使用到了天宫机器人的本体和荣耀闪电机器人的本体，那么率先冲线的成绩是8秒64，这个成绩要比之前我们看到的所有正赛所有预赛复赛的成绩都要更好，可以说机器人又再一次突破了自我。其实这一届运动会是第二年举办了，那对比去年呢，我发现对比除了这个突破人类纪录，

0: 稳不稳，跌倒了能不能自主爬起，失衡了又能不能快速的调整回来。无论是网络上热度很高的这种无脸跑的跑姿，还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他们这些拟人化的动作，这些快速摆臂摆髋都会帮助机器人去更好更快的提速，所以这一次比赛当中积累到的经验也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在后续更好的去攻克本体与手臂之间的这种链接和协调。随着100米大小型决赛落下帷幕，那本届运动会全部赛项的成绩也将尘埃落定。今天晚场单元同样还举行了自由搏击58公斤和80公斤级的决胜组，还有足球5对5大型组的冠军。那清华火神队是10-1拿下了比赛。稍后呢，在颁奖仪式之后会举行闭幕式，为本届运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好，来看天气。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和今天凌晨依次在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今天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第3次登陆，强度迅速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也就是26号14点对其停止编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闽沿海，截至今天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现在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心最大风力为14级，保持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此影响，中国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将有明显降雨过程。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台风、强对流三预警。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上海口岸进口3.34万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规模居全国首位。上海口岸进口规模已连续8个月实现增长，进口规模超100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36个。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放，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至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据了解，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程、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
8: 就
9: 跟
8: 他
9: 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2: 个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14: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

0: 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来看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抵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英法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志愿联盟更宣布停火后将向乌派兵，俄方怒斥不可接受。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美国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为何要在此时会面？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哑火数周，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到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经正式同意向乌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从给成品到给产线，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质变？外交暗线同步推进。就在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此时会面，究竟传递了什么信号？而在战场一线，乌克兰防空正面临困境。据美国媒体披露，因为拦截弹的库存告急，爱国者系统已经哑火数周，而乌方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到明确的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乃至整个战场格局产生怎样的致命影响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称，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称，他已批准向乌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此举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该导弹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采取措施将其摧毁。与此同时，据欧盟委员会网站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不仅如此，据俄罗斯报网站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在乌克兰部署北约部队对俄罗斯来说不可接受。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不会对敌方的侵略计划置之不理，将全力进行反击。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英法呢已经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的这个生产许可，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原来呢是这个提供产品，现在呢提供产线啊，甚至有形容说从输血转向了造血，这是不是意味着援乌方式的一种质的改变，或者说欧洲国家已经做好了俄乌冲突进一步长期化的一种准备？
2: 嗯，确实应该说这个动作它不仅仅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的作用。正如您所说，那么对乌军援从直接提供武器装备到现在呢在乌克兰打造这个军工生产线提供造血功能，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背后，首先说明涉及到风暴之影，那么对于美英来说是要提高乌军的战力。其实我们知道风暴之影是英法联合来进行研发的，那么研发之后呢在这个2023年的春季就已经交付乌克兰进行使用。那么当时呢双方考虑到的是对于乌军将产生怎样的效果。从风暴之影它本身的性能来看，本身呢英法它的自用版它的射程可以达到560公里，那么给乌克兰的这个出口版是250公里。那在提供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牵制。乌克兰呢使用自己的苏-24战机来进行这个空射，那么打击的包括塞瓦斯托波尔，也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总部。那么同样呢，当这个英法交付导弹之后呢，俄军迅速进行后撤，远离呢双方的接触线，防止呢被这个风暴之影来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也影响了俄罗斯的后勤补给，所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战场态势。那么现在为什么英法要把这个自己研发的导弹提供给这个乌克兰，让乌克兰进行生产？我觉得首先出于顾虑，我们会看到呢，在对乌军援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一方面提供武器装备，欧洲国家呢希望延续军援，但同时有所顾忌，尤其顾及的是俄罗斯会进行报复性的行动。那么涉及到风暴之影，此前的英法就一度担心提供之后，那么可能俄罗斯会选择比如说波兰这样的一个中转地来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如果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的话，其实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风暴之影它的造价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此前使用都是针对俄军高价值目标，是要用这个无人机来打头阵，用这个廉价的装备来这个进行这种前沿的一些 些这个配合，然后呢再打击重要的目标。那么现在呢，如果在乌克兰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生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使用风暴之影，乌军呢会选择更多的目标，或者说降低相关的成本，这也有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到欧洲和乌克兰之间军工方面的合作，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这种合作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或者说呢，军工方面呢，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联动，包括此前无人机，那么不管是在英国、德国、荷兰、丹麦等国家给这个乌克兰生产部件，那么向乌克兰提供这个武器装备，到与乌克兰方面进行配合，那么后续我们会看到的是，不仅仅是这个战场态势方面可能续航，刚才您提到的后续乌军可能会长期作战，那么欧洲国家呢希望冲突能够进一步的延续下去，甚至改变攻方态势。那么同时考虑到的是，如果双方形成了这种互动，在军工产业方面呢有联动的话，可能意味着这是占领军火市场的一个新的商机。那么另外涉及到乌克兰本身，如果生产风暴之影后续还能够出口的话，以战养战也是乌军所希望能够形成的模式。
0: 嗯，所以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呢，就是说英法此举是火上浇油，而且说要搜集情报，打击风暴之影未来可能的这个生产地点。但是这个风暴之影导弹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又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目前的这个战场形势啊？那您觉得俄罗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升级的报复手段？
3: 我觉得俄方的这个表态啊，还是比较严厉的啊，也就是说俄方呢认为这个风暴阴影如果真的落地，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呢，会对俄罗斯造成一定的威胁。而且按照俄方的说法，其实这很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也就是说，如果风暴阴影在乌克兰落地生产，那么甚至可能会引来一些这个连锁的反应啊，导致一些其他的武器，甚至说之前讨论过的美国的爱国者是不是要在乌克兰生产，以至于更多的武器在乌克兰生产，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种局面，就是会影响目前俄乌消耗战的这个天平的这个平衡啊。我们说在俄乌的消耗战当中，俄罗斯是占据着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军工体系比较完整，而且生产能力比较强。那么乌克兰呢，主要靠西方来输血啊，提供武器装备。那如果说未来风暴阴影也好，更多的爱国者等等西方武器都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实际上就解决了乌克兰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痛点。那么这个消耗战的平衡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么就会对俄罗斯维持长期的对乌克兰的这个作战啊构成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一方面是放出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狠话啊，我想他的目的也是很明确，也就是告诉英国和法国，如果说风暴阴影真的在乌克兰落地生产，那么它的相关的生产会受到影响，那么有可能英国和法国那么付出的这个成本就可能血本无归，那么就会影响到它这个落地的这个进程，这是俄罗斯希望达到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英法之外的西方的国家啊，不要去跟英法这种行为那么来模拟它的这种行为，那么也去在乌克兰生产啊，那么警告他不要介入。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俄罗斯也是做好了真实的对风暴阴影在乌克兰生产的这个基地的啊这种打击的准备啊，我想如果说真的要落地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在产能爬坡之前争取能够把它打掉。
0: 嗯，另外我们看到的就是30多个国家组成的这个志愿联盟啊，宣布说一旦这个俄乌停战以后呢，要向乌克兰呢部署这个多国部队，主要是负责这个监督停战啊，包括保护乌克兰的设施还有防空啊等等。但是俄罗斯方面呢已经表态不可接受啊，就是尤其北约的这个军队驻扎在这个乌克兰。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相当于变换了一个名头，以这个志愿联盟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在停火之后进入乌克兰，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俄罗斯可能又会如何去对待这个事情？
2: 其实此前我们观察这个美俄之间进行谈判，包括呢俄罗斯就后续停火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条件的时候，涉及到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其实俄罗斯一直在明确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对于北约进入到乌克兰，这是俄方不能接受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再次强调自己的立场。那么为什么志愿联盟近期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是否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会迅速落地？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是很难落实。首先呢，志愿联盟提出的要这个向乌克兰派兵，它的一个总体的前提是现在俄乌双方要在接触线实现停火。那么后续呢，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还是要把美国拉入，要有一套安全保障的机制才能够实际操作。那么后续还涉及到的是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安全格局重建当中，那志愿联盟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派兵这样的一个信号恰恰是当前这个时间点上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是对美国的试探。那么为什么要试探美国？因为欧洲观察到的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尤其是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议程上呢，应该说有多个议题。当然现在美国深陷中东，不代表美国没有关注到欧洲方向，对于乌克兰危机已经全然放弃。那么此时呢，如果俄罗斯与美国来进行关系的重置，仍然有可能性的。一旦形成关系的重置，这是欧洲不可承受之重，是欧洲上不了桌又做不了主，最终呢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提出派兵的问题，首先试探美国方面有怎样的反应，同时也对近一时期本身俄美之间在推动的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包括我们会看到中情局局长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双方的沟通要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或者说呢是要阻碍俄美之间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在试探美方的立场。当此前涉及到中东方向，欧洲认为呢自己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护航问题上能够提供一定帮助的时候，认为呢可以换取的恰恰是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投入。所以现在呢，志愿联盟在提出不同的选项和方案，在观察呢有哪些方案能够吸引美国的注意力，能够后续可以进一步的推进。
0: 嗯，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你看先是原无方式的这种发生的一种质的变化哈，从书写转向造写，然后呢现在又提出以这个志愿联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多国部队要派进入到这个乌克兰境内，当然这是下一步了。就是但是这种步步紧逼深度介入，说明现在欧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未来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3: 我想啊，现在确实欧洲在越来越深度的介入到俄乌冲突，而且正在转变模式，也就是从临时性的那么给乌克兰输血转向一个永久性的绑定。
0: 嗯
3: 啊，那么我想这是基于欧洲方面的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欧洲认为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是起到效果了啊，导致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在他们看来，如果说乌克兰进一步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就有可能改变现在战场的局面，那么也有可能会使得俄乌冲突朝着对乌克兰对欧洲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呢，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要继续的来援助乌克兰，给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武器有两个痛点，第一个就是库存不够，第二个就是欧洲的生产能力不够啊。所以呢，就是要在欧洲就是在乌克兰啊生产风暴阴影包括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就能够解决这两个痛点啊，从而使得乌克兰获得长期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第二个欧洲的判断呢，就是他认为俄乌冲突即使说未来某种形式的停火，那么俄乌冲突也会长期化，俄罗斯和西方跟欧洲的对抗会长期化，也就是说欧洲要把乌克兰作为一个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那么也就是要把军工体系和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捆绑在一起，那么而且要向乌克兰后方来派出军队，把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绑在一起。他们认为如果说这样布置的话，比欧洲自己增加军工的产能，比欧洲自己在前线布置更多的军事力量啊，是要成本更低的。所以欧洲实际上在为未来很长时间对俄罗斯的这个长期的博弈来做准备。
0: 那志愿联盟如果要是真的向乌克兰派入多国部队的话，美国会派兵参加吗？
3: 我觉得美国方面不太可能直接的派兵参加，但是有可能在后方提供一定的支持。
0: 嗯，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呢访问莫斯科，所以两国的情报部门接触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一种信号释放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称，拉特克利夫访俄期间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据俄媒报道，8月25号，美国一架波音 C-17 军用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飞行记录显示，该飞机于23号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抵里加。外界分析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行是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最高级别美俄高层接触。出访时机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情报渠道消息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向俄总统普京转达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警告。美方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正在筹备新一轮全国动员，同时克里姆林宫存在试探北约成员国安全底线的相关计划。拉特克利夫为此专程开展高层秘密沟通。另有外媒消息称，为保障本次高层会晤不受干扰，美国事前向乌克兰方面要求全面暂停针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避免军事行动干扰秘密谈判进程。
0: 我们知道现在俄乌和谈呢是陷入停滞，而且呢战场的这个局势和争夺呢还是异常的激烈。就这种形势之下，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突然去访问莫斯科，真的像比如说美国媒体所说的，就是代替特朗普向普京去发出警告吗？
2: 确实这一次的访问之所以受到关注，您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时间点。现在对于乌克兰危机似乎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访问，其实我们会看到俄美之间还是有温差的，处理这一次的访问的双方的态度是不同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说，显然是刻意在进行降调。其实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包括呢他如何乘飞机以及中转等一些细节，其实是由美国媒体爆出，是在不断进行跟进，是判断呢这一次行程美方要达到怎样的目标。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我认为俄方还是某种程度的放大了这个信号。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上周俄罗斯外交部就已经预告俄美之间呢就下一次的接触正在做准备，当然呢谁要来进行何种接触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即使呢这一次访问行程包括拉特克里夫到底和俄方沟通了什么，现在俄美双方都没有给出更多的消息。但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还是强调现在呢俄美在保持接触，认为呢后续在外交进程当中能够拉住美国影响美国仍然是俄罗斯的目标。那么说到这一次的行程到底美方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呢从这个中情局局长的这个身份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突然，认为呢此前呢更多的是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和这个美国总统的女婿在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呢我认为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的是俄美之间首先有一些技术性的可以落实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换服，那么此前的中情局局长是发挥作用的。那么另外呢，确实如刚才新闻片中所说，现在美国在判断俄罗斯后续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动向，包括现在乌克兰危机处于僵局的时候，俄罗斯如何打破僵局，那么是会像西方反复强调的那样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核武器，还是呢俄罗斯会瞄准北约国家包括北约的欧洲成员，这是一种可能性，美方呢必须要了解俄罗斯方面的动向。那么另外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的是就中东局势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以及后续俄罗斯针对伊朗政策动向，美国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互动来进一步的摸底，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的细节。
0: 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也有一些分析，说美国呢综合这个情报分析，说俄罗斯可能下一步呢还要进行新一轮的全国动员，而且还会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试探北约的底线等等。所以呢可能美方这一次去呢也是向俄方发出一个警告，就是我们了解你的全部计划，奉劝你不要付诸实施等等。就您怎么看美国媒体的这种分析，真的是这样吗？
3: 我觉得从美国官方也好媒体也好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呢，确实可能这一次啊他是想向俄罗斯来发出警告啊。尽管说俄罗斯多次的否认有相关的动员的计划，但是美国还是一再的说俄罗斯准备动员。那么实际上这也符合啊美国最近几年一直来的一种外交上的施压的策略，也就是把所谓的啊加密的这个情报公开化，那么通过这种官方施压加上全球舆论造势这种方式，那么来对对手国家来进行施压。其实这种策略他已经使用过多次了，那我想这一次可能是他的新的一种尝试。另外呢，正如刚刚苏老师所说啊，我想这一次拉特克夫去俄罗斯呢，除了讨论刚刚说到这个问题之外，俄乌冲突的问题还是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啊，因为最近据说是美国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些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新的一些计划啊，包括换服的问题，我想也包括为俄美关系兜底的这个问题，那么通过这种特殊的渠道来发挥一些沟通的作用。
0: 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前线的战场上围绕几个城市可能争夺还是异常激烈的，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还存在俄乌冲突目前比如说重启谈判的这种可能吗？
3: 我觉得对话的可能性存在的，但是要真正的解决难度还是很大。那么正是因为如此啊，现在俄美两国的这关系处于僵持的状态，所以呢才需要比如说中情局长这种特殊的渠道发挥特殊的作用。
0: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披露说，因为这个导弹库存告急，所以呢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呢已经哑火数周了，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由于拦截弹库存告急，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俄新社同一天报道称，由于美武器库存消耗加剧，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华盛顿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
4: 然而乌克兰争取防空战力支援的努力在东亚接连受挫。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23号表示，在俄罗斯加大弹道导弹袭击力度的情况下，乌克兰强烈期待日本提供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回应称，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在此之前，乌克兰也曾向韩国寻求防空导弹系统援助，并提出可以用无人机领域合作换取韩方支持，但遭到韩国外交部明确拒绝。此外，俄太平洋舰队25号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反潜演习，图142反潜巡逻机从滨海边疆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海峡及临近太平洋水域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实施打击。本月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日本方面随后提出强烈抗议，称绝对无法接受。20号，俄军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0: 也是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个消息，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现在呢，确实是处于这种闲置的状态。尤其呢，举例说，就在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套爱国者系统已经连续10周闲置，包括这个系统的首席工程师呢，也说一个多月没有看到这个系统运转了。就是爱国者系统如果真的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您觉得对于整个乌克兰的这种防空能力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2: 首先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现实，那就是现在俄乌冲突当中防空系统确实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此时我们看到乌克兰呢是四处寻找这个拦截弹的这个供应，但是呢却四处碰壁。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反映出的是近时期俄乌冲突确实呢是在接触线上仍然在进行消耗战，但是同时呢双方都在调整战术，都在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这个时候对于乌克兰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防得住的问题。如果防不住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要求美国施压乌克兰？现在的双方呢要实现停火，或者说这个停火更多针对的是乌克兰不要再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那么面对自身防御能力不足，乌克兰可能会被迫接受相关的条件，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是乌克兰不想做出的让步。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乌方现在弹药告急，某种程度折射出的是美国的问题，所以此时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影响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还影响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和后续的博弈。
0: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其实也提到说，乌克兰现在得到的这个拦截弹呢仅仅是需求的1%，所以呢确实亏空比较大，所以乌克兰现在是四处借粮。之前呢是向韩国借防空导弹，但是呢遭到了婉拒，现在又向日本借。那日本

0: 方面呢，也表示说现阶段不考虑进行转让。所以您看日本的这个态度，到底是比如因为法律的限制，还是因为怕进一步的激怒俄罗斯？
1: 我想法律的限制当然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地缘方面的考虑。因为整体上来看，乌克兰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这样一个国家啊，这跟北约的这个欧洲盟国也好，跟美国也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日本支持这个乌克兰过去提供一些援助，更多还是从它的这个正确的角度啊，从那个它整体盟友的要求的角度给乌克兰提供。那么实际上，乌克兰的安全跟它的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俄罗斯是在日本身边的。而且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它是有领土争议的，而且俄罗斯是控制着这些土地。那如果说日本给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防空导弹，那么俄罗斯显然会对日本进行更多的安全方面布置。也就是说，日本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一些防空力量，反而俄罗斯增加了对它的威胁。这对日本来说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是此消彼长的。我想日本当然是不会做这样的抉择。
0: 而且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普京也首次登上了这个俄日争议岛屿，就是这个行动其实对日本也是一种震慑。
1: 是的，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继续关注台风的情况。热带低压紫檀登陆广东之后，迅速的减弱停止编号，未来它的残余环流叠加季风气流呢，将会继续给华南一带带去强降雨。而18号台风沙德尔还将会不断的向华东沿海靠近，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并将于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以台风的强度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在不断靠近的过程中呢，沙德尔所带来的风雨影响将会逐渐的显现。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大部、长江口区以及杭州湾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4级，阵风15到16级。降雨方面，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广西、广东一带，而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呢，主要是出现在浙江的东部沿海这一带。之后，福建、浙江、江西等地雨水还会迅速的增多增强，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北京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沈阳晴，16到28度；通辽晴转多云，14到24度；达州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曲靖小雨，19到28度；石家庄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郑州阴，23到30度；淮安多云转晴，24到33度；武汉晴转多云，28到36度；杭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首尔小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28到33度。新德里阴，28到35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5到19度；莫斯科阴，11到19度；伦敦小雨，18到25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8到37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2度；洛杉矶晴转多云，23到31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想送给大家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希望现在打开电视机的你，不管今天经历了什么，

0: 从现在开始放下所有的烦恼。
1: 没错，看咱们的节目啊，就是一个宗旨，一见你就笑，让所有的烦恼和不如意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0: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猜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了？我们也在这儿呢，想跟大家互动一下，有哪些歌一听就会让你开怀大笑呢？希望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您的留言。
1: 那我们就一起在我一见你就笑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好心情，祝你也祝愿我们大家都能够笑口常开。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碎意，他说：杨哥笑哥，点首笑看风云。当年刚上初中，在表哥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那时候啊啥也不懂，更不懂粤语，我就按发音硬写同音字。哎，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刻骨铭心事，我写的是刻瓜铭心肾。后来我长大再听才知道，人家唱的是人生，是恩怨随风，可我当年惦记的全是腰子。现在想想啊，生活不就是这样吗？谁能够预知未来呢？所以别想太多，该笑笑，该唱唱，把日子糊里糊涂过成自己听得懂的歌就行了。
1: 其实我看这条留言的时候，当时我有点懵，什么是刻瓜铭心肾，是吧？念了一下我就笑出声了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啊都干过这样的事，就是总会用那个标字音的方式来标一些粤语歌曲当中的歌词，死记硬背啊。但是那时候我们也是唱错了，那也是理直气壮，那种快乐是非常简单的快乐。
0: 没错，我也有这样学粤语的经历，大家都懂啊。
1: 我们最早学粤语都是那个雷敖啊，对唔住，
0: 我是黑凤雷。总之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笑看风云》，也希望能够送给碎意，一起来听。
2: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没有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浙江宁波，他的名字叫张宁桃。他说，跨年那天看晚会，两个小姑娘在台上蹦蹦跳跳，跟桃花仙子似的，看得我心情一下就好了。什么年终总结啊，什么年终的 KPI， 全让我当场抛到了脑后，感觉自己啊就坐在桃花源里晒太阳。正好我的名字里也有个桃字，平时呢老被叫桃子桃，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我想点一首《桃花笑》送给大家，没啥大道理，就想让大伙儿听完也能跟着笑一笑，把烦心事儿都踢得老远。
0: 哇，能被一首歌瞬间拉出年终总结的漩涡，真的好治愈啊。其实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下，不用讲什么大道理，跟着旋律咱们乐呵乐呵，啥烦心事儿啊都能够先放一放。
1: 我反倒觉得他这个单位挺好的，你看跨年那天，
0: 嗯，
1: 你还没交年终总结呢是吗？能让你在跨年夜暂时的忘掉 KPI 的，那不一定是多大的道理，可能就是这么一首让人嘴角上扬的歌啊。虽然今儿呢已经是开春了啊，但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像你一样，该笑就笑，该逃就逃，把日子过得轻松点，烦心事儿听完这首歌全部跟你说再见。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名字叫月亮上种橙子。他说，一笑倾城这歌刚发行那会儿，我刚加上我老婆的微信。现在想想啊，我和他的整个校园爱情就跟演电视剧似的，美好的不像真的。他是一笑倾城，再笑倾倒了我的心。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觉得我的老婆还是太美了。老婆啊，当年你那一笑，我把我这一辈子都给你了。方淑怡，我永远爱你。
1: 哎呦，不知道恋爱多少年了，结婚多少年了，现在还能够像初恋一样拥有着炽热的情感，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羡慕的一段情感经历。方淑怡，听见没有？你老公在节目当中给你表白呢。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一笑倾城》送给你们，也祝愿你们往后余生依然能够如此甜蜜。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坠落的刘云。他说，前阵子一个人看来福大饭店，笑中带泪，看完觉得这歌就是我的人生单曲。世事无常，当时觉得人生怎会如此，后来发现人生就是如此，再后来人生不过如此，现在明白了，人生幸好如此。过日子嘛，脚踩在地上，该哭哭该笑笑，这挺好的。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治愈一下咱们我的爱对你说的观众朋友们吧。
1: 说得真好。生活不是什么事儿都得想明白，生活当中最大的本事就是让我们学会去接受这一切啊，接受世事无常，也接受聚散有时，但这些不等于认命，是给我们自己松绑啊，松绑完该笑笑该闹闹，日子照常热气腾腾的。一块来听这首《你也有笑脸》。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这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哇卡哇卡955，他说：“杨哥、笑哥，我想听《沧海一声笑》，哇，好经典的歌曲啊！小时候我简直是痴迷各种武侠小说，每天睡前躺在床上，闭眼就幻想自己会轻功，会飞檐走壁。睁眼的第一件事啊，就是翻枕头底下看看有没有一本武功秘籍。”再长大一点，我发现啊，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还偷偷懊恼了好一阵儿。如今我觉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心里的侠义早就在当年埋下了种子。当不了读了武侠秘籍的大侠，也不耽误我活的侠气。
0: 这位朋友说这个事儿，小时候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做过。我就拿家里的被单，我妈的这个纱巾当披肩，反正当年我呢，这个任督二脉是没打通啊，倒是被我妈好好的打了一通。
1: 后来呢？
0: 后来长大了，发现别说什么飞檐走壁了，就爬个六楼都气喘吁吁的。
1: 所以现在当不了大侠，遗憾不？
0: 那倒没什么遗憾的啊。你看这个人金庸老爷子写的那个大侠，哪个不是心里装着别人？虽然咱没有武功，但是路上，比如说咱遇见了一位要扶的这个老大妈呀。对吧？需要帮忙伸出援手的事儿啊，那咱们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不对？
1: 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沧海一声笑》。
2: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这是一位来自河北承德的朋友，他叫宋佳怡。他说，记得小学一二年级那会儿，家里没人，我把电视声音开到最大，站床上跟着歌手一块儿唱，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哎，边唱边扭，觉得自己老有范儿了。现在想想啊，那个画面还真的是很想笑。后来长大了，情路不太顺，分手那阵子打开音乐软件，系统天天给我推这首歌。没想到啊，小时候我是一本正经的瞎唱，现在他是

0: 是真让我一笑而过了，甭管什么时候都能够让自己笑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本事。
1: 对啊，小时候那一个一本正经的自己才更值得咱们一笑而过。来吧，听歌。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3: 呀呵，哇！呜呼！呀！哇！嘿嘿！呜呼！哟呵！难得下雪，队长，出来兜兜风，感觉怎么样？
2: 还行，呱唧。
3: 呀呵！呜呼！哇！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2: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3: 怎么了，队长？
2: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3: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2: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3: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2: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3: 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2: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4: 队长，
5: 队长，
4: 发生什么事了？
6: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3: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7: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觉得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6: 原来如此，
3: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8: 我的小乖乖啊。
6: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8: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6: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5: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好了，不吓唬你们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3: 什么什么先说了？
9: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3: 哎呦，我的脚好痛啊。
2: 呱唧，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3: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9: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3: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2: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5: 队长，呱唧，我们来了。
8: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9: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
10: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2: 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10: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爱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3: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11: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8: 翅膀受伤，
11: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8: 是这儿吗？
10: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们医生，一点都不疼了。
11: 那我们就出发吧。
2: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3: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5: 队长，太阳鸟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鹳护航。
3: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鸟艇了。
2: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5: 没问题，队长。
6: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鹳的迁徙路线， 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4: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2: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鹳。
10: 阿西。
2: 啊？嗯。

0: 那，
1: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2: 我还能飞。
3: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阿东，你又来了。
4: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鹳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5: 好的，巴巴克队长。
4: 瓦基，准备降落。
1: 收到。迁徙的队伍不在这里，
4: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5: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1: 等等，
4: 怎么了，花姐？
1: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5: 是我们磕长灰的声音。
1: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鹳们在这里。
5: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
6: 救命，我动不了了。
4: 快，呱唧，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1: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4: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7: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1: 我的天，别靠，
5: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鹳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1: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4: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8: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鹳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2: 东方白鹳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鹳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9: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8: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1: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9: 对呀。
7: 哇，好暖和的风啊！
5: 我感觉热风都把我拖起来了。
4: 瓦基，加大马力。
1: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嘿嘿，
5: 哎呦！哈哈哈哈哈！飞起来了！哇，
4: 真壮观啊！
5: 阿西，我们归队了。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4: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1: 好的，队长。
4: 啊？怎么了，阿杜？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5: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4: 呱唧，飞到前面去。
1: 好的，队长。
4: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5: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10: 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7: 好，大家都跟上。
4: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1: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队长，快看！哇，我们到了！阿东、阿西已经到达升级湖了，谢谢你们！
1: 不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笑>
2: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兜两圈吗？哦，
1: 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0: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
3: 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0: 哇！
1: 瓜仔，我们来啦！
2: 我也来啦！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1: 哇哦，太酷了！
3: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4: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2: 你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1: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2: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啊！牛大师！哎
5: 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2: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1: 交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3: 我们也来帮忙。
5: 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好疼啊！
4: 牛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麒麟兔，发生什么事了？
6: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7: 牛大师是一条龙？
6: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4: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8: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7: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4: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8: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
5: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
8: 我的老腰。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1: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5: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1: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2: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4: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5: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4: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5: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1: 这回稻草够了吗？
5: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1: 我帮您去取。
5: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1: 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2: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1: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9: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
0: 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2: 啊，金钱豹！
0: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2: 小心！
1: 呀吼！太刺激了！
2: 它的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1: 别担心，我来引开它。瓜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2: 好的，瓜吉，你注意安全。
9: 那里草。
1: 嘿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9: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0: 人呢？
7: 又吧，
3: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5: 需要13个人，可五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0: 啊，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五草龙就该取消了。嗯，
8: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10: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11: 呼叫安逸古丽、竹峰、小舞。
12: 队长，
11: 黄山村五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五草龙。
12: 没问题，
13: 没问题，
12: 队长，
13: 我们
12: 马上就到。
5: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走，重来。重来重来重来。
0: 这样下去可不行，五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4: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10: 五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15: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2: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5: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五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0: 其实五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10: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6: 好的，队长。
10: 一左二右三抬头。
2: 这些应该够了。呼叫呱唧，
17: 竹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敌人的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华仔，
6: 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2: 下雨了吗？
1: 不好，华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
6: 华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10: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0: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2: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0: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2: 糟糕，竹片太重了，坦途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0: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9: 那是什么？小猛兽啊！
2: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1: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10: 配合的不错，呱唧。
2: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五草龙了。
5: 青龙。
18: 2月2，龙抬头，吉祥如意，大龙九，海底小纵队给大家祝福了。

0: 赢了，
1: 到我啦。三一二，啊，我走到了喷喷猫那个。
0: 你被喷了一脸，你被喷了一脸哟。
2: 你挺好玩的。
0: 我赢了，你们输了，我是这个游戏的女王，继续玩我还要赢。
1: 才不要，跟你玩实在是太无聊了。
2: 不如这样吧，佳佳，下次再玩的时候你可以让小雅赢一盘的呀。
1: 我才不需要别人让着我。
0: 哼，我看你是输不起而已。
1: 我不是。
0: 你就是。
1: 我不是。
0: 你就是。
1: 我不是。
0: 你就是。
2: 别为了游戏吵架嘛。

0: 说不起的人吧，
1: 问那个大赢家才是。
2: 这是怎么了？魔法师佳佳和小雅公主既不跟对方说话，也不理你。啊哈！其实这样你们也会觉得难受吧？啊哈！
3: 谢谢你，多多。
0: 新手环，请给我引路吧。小猫需要我们奇妙小分队的帮助，设定航道去玩玩岛。玩玩岛就在前方。
4: 嘿，大家好！
5: 让开，给大赢家让路！欢迎你们来到玩玩岛。喷喷猫就是我的名字，每一次比赛我都是场上的超级巨星。
2: 真是一只非常自信、非常热情，还非常多口水的猫。
0: 喷喷猫你好，我是魔法师佳佳，冠军级的游戏女王。啊，
5: 听起来很厉害嘛！你们是来找我比赛的吗？我就算让你一只手，也能在任何游戏上出。来呀，
1: 嘿！哎呀，又是这样。
0: 我们是来帮你赢回你朋友的友谊的。
5: 那朋友，我有很多朋友，多得数不清呢，对吗，猫咪们？
1: 啊哦，看来出麻烦了。
5: 那这是漩涡的警报声，我们的岛屿距离漩涡太近了，如果不去转动转盘，我们都会被吸下去的。快走吧！啊！跑得最快的猫咪来了，我赢了。我是第一个，你们太慢太差劲了，完全不行。哎呀，
0: 他跳的舞实在是超级讨厌。
1: 你的也没好到哪里去。
0: 我跳的比他好多了。
5: 你们太慢了，看看谁先到吧。

0: 谁是旋转赢家？我是旋转赢家。
1: 行了，知道了，你赢了。这只猫真是太嚣张了。
2: 嚣张难道不知道他赢的时候跟这只喷喷猫一样讨厌吗？
0: 让一让，让一让！要让这个转盘以最快的速度转起来，就得用我的方法，马上就搞定。是谁救了玩玩岛？是我，就是我！来和我这个第一名击掌吧！你们看到我刚刚推转盘有多英勇吗？我果然是大赢家！咱们比赛，看谁最快回到镇上吧！
1: 这只猫对输赢太执着了，
3: 这跟我认识的某人很像啊！
1: 谁？还好我不认识。
3: 唉，这次真是麻烦了，喷喷猫没能跟小猫咪好好相处。
2: 亨利船长，一定要让那些猫咪跟喷喷猫和好，不然这个小岛会沉下去，你和喷喷猫就没有朋友了。
4: 是啊，多多，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件事就交给我。谁总是最热心，谁总是拿第一，
2: 喷喷猫，
3: 耶！
4: 谁永远是第一个到达目的地，
2: 喷喷猫。
4: 谁总是推动旋转器直到成功为止，
2: 是喷喷猫。我们成功了，猫咪们重新喜欢它了，我现在只是觉得非常开心。
4: 哦，我也是，喷喷猫做了很多好事，猫咪们应该要看到它的好。喵喵喵
3: 喵，漩涡警报又响了，
0: 看谁更快到转盘的，你们太慢了。
1: 喷喷猫每次比赛赢了都忍不住要炫耀，
3: 这样其他猫咪肯定不愿意和他做朋友。
4: 为了赢得猫咪的友谊，我们得帮助他，我们一定可以的。嘿，等等我们，
0: 没睡醒啊，跑得这么慢，要输了。
3: 猫咪们准备符文，出发！
1: 耶！猫咪不要怕，我保护你们。
4: 喷喷猫，停下！你的队员掉队了。
0: 他们太弱了，弯弯岛就由我一个人来拯救吧。
5: 又这样降落。
4: 哇哦，我们没时间了。
6: 现在情况很紧急，我们得转动转盘。不然弯弯岛会被吸进漩涡里的。
2: 我可不想被这个漩涡吸进去，里面全是水，而且还黑乎乎的。
1: 好了，猫咪们，轮到你们上场了。
0: 你们真是太慢了，不好意思，我又赢了。
3: 你们不打算救你们的小岛吗？
0: 谁需要你们啊，我是最棒的转盘手。
7: 怎么没反应？我是最棒的，我肯定可以。
4: 喷喷猫，我们会帮你。

0: 得让这些猫咪接受喷喷猫，不管他们是否真心喜欢它。
1: 猫咪们当然喜欢我，大家都喜欢赢家，对吗，猫咪们？
2: 问题不在猫咪们身上，是因为喷喷猫每次赢了都会嘲笑输家，让人很不舒服，所以无论跟他玩什么游戏都不会愉快的。小分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其实大家一起玩游戏是很开心的事，赢了的人

0: 情当然很好，
1: 但如果让输的人难受，游戏就不好玩了。
0: 就像你对那些猫咪做的一样。
2: 对不起，猫咪朋友们，我以前只顾着赢，忘记了游戏本来应该是让我们快乐的，原谅我好吗？谢谢你们原谅我。
3: 看到这一幕真开心啊！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漩涡还在。
0: 大家别担心，我们团结起来就能拯救这座岛。
3: 这就对了，咱们继续努力。
2: 太棒了，我做到了。不，我是说我们做到了。
0: 大家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吧，我们都是赢家哦。是时候回家了，再见了，飘飘猫。
2: 再见。
1: 早上好，海莉，你还要玩喷喷猫游戏吗？
0: 嗯，昨晚我明白了很多事。
4: 我也是，对不起，我真的是一个很差劲的胜利者。
1: 不要紧，佳佳。
0: 谢谢行尸手环，又给我们一次奇妙的历险，我一定会好好记着的。
1: 再来玩一局喷喷猫吧。
5: 好啊，看看这次是谁会被喷得一脸水。
0: 肯定不是我，我可是游戏女皇。
6: 我开玩笑的。

0: 跟头吧，海丽，这可是你的主意。
1: 好吧，佳佳，祝我好运，多多。嗯，哼，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
2: 该我了。哦，嘿，当当，轮到你了，佳佳。
0: 我，好吧，我最擅长的就是翻跟头了，绝对会让你们大吃一惊。
1: 我抢救他了！这可是妈妈从遥远的南极洲带回来的。
2: 再来一次吧，刚才那一次不算。
0: 不要，要是摔坏东西怎么办？
1: 怎么会呢？再试一次嘛，有我在，不会有事的，别害怕。
0: 我才没有害怕呢。
1: 哦，佳佳这是怎么了？真奇怪。

0: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为什么这么冷啊？哦，佳佳怎么看起来很不开心的样子？冷冰冰的，像极了一座冰山。
1: 我们会让她开心起来的，别担心。星之手环，请为我们指路。哦天哪，我们的朋友冒险家阿勇现在很需要我们的帮助。下一站，安乐山。
2: 啊，是的，没错，孩子们，我就是卓越的冒险家阿勇。
1: 奇怪，为什么阿勇会需要帮助？他可是公认最勇敢的冒险家。
2: 是的，没错，我入水能游，出水能爬，我去过所有的地方，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没有什么地方会让我害怕。
3: 所有地方，包括那个山顶吗？
2: 哦，那当然了，这还需要问吗？那座山吗？它太高了，而且凹凸不平，爬不了的。
1: 啊，他为什么要找借口回避你的问题？
0: 说不定那座山里有着一些阿勇都感到害怕

0: 呀，无所畏惧的阿勇也会有他害怕的东西。
1: 说不定他只是不敢去爬那座山而已。
2: 想要摆脱恐惧的唯一办法就是面对他。看我的，看！
3: 哎呦！
2: 我们一起去爬山吧。
3: 喂喂喂，各位！

0: 开始爬山吧，各位。那就让著名的冒险家带路吧。
1: 嘿嘿，说的没错，真是个明智的选择。你在说我吗？哈哈，没问题。不过首先，我们需要做热身运动。我没事，我故意这么做的。对了，还需要开开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爬山，爬山，爬山，爬山！
2: 不是说要爬山吗？怎么闹了半天还没开始呢？
3: 你说的对，多多，怎么感觉阿勇有点不对劲？
1: 开什么玩笑？我们现在就出发啊！
2: 现在他心里肯定很害怕，他刚才都快要掉下去了。
1: 我害怕？哼，这是不可能的。
3: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阿勇说他不害怕爬山。哦，我知道了，阿勇会这样其实是因为恐高。
0: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他。嘿，阿勇，你知道向上向上一飞冲天吗？
1: 当然了，向上。向上！一飞冲天！
0: 别害怕，阿勇，我们接住你了。
1: 我才不会感到害怕，你们就等着瞧吧。
0: 我们当然知道你不怕，再来一次吧。
1: 哎，你们这么做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老实说，还挺好玩的。
3: 对不起，阿勇，但是我们只是想帮你克服恐惧而已。哎，
1: 我最后再说一遍，我阿勇是一个卓越的冒险家，无所畏惧。
3: 我突然有个好主意，只要他看不见那些让他害怕的东西就好了。
1: 不，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我们就要掉进糖果湖里去啦！
1: 哦，是要掉进湖里了吧？那真是太棒了！留意我的动作，好好看，好好学。没什么比在水里泡一下更舒服了。哈哈哈哈哈！虽然很不礼貌，但是你们在水里的样子太搞笑了。
0: 你说谁搞笑呢？
3: 哇哦，阿勇，你可真是个游泳健将。
1: 游泳可是我们企鹅的强项。
0: 别浪费时间了，赶紧去爬山吧。
3: 我们没事。
0: 好吧，阿勇，带路吧。
1: 去那里是吧？可以啊。不过，我可能先需要热身一下，你们懂的。稍等一下。
3: 真奇怪，他怎么还是这样？我还是想不明白，阿勇到底在害怕些什么。
2: 在我小的时候，我也什么都怕。说起来，那个时候我老可爱啦。
0: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不用害怕，
1: 我没有害怕。
0: 魔法双翼，一飞冲天，灵气集合，为我发光，向上向上，一飞冲天！抓住了！准备好了吗？抓到你了！
1: 这可真刺激，到了吧？
0: 差不多了，冒险家，预备，发射！
2: 谁又能想到爬山原来是这么有趣的事情呢？
1: 好了，够了。别笑了，我的意思是，我再也不害怕了，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原来阿勇不是恐高，也不是怕爬山，他是怕自己表现得很笨拙而已。奇妙小分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小伙伴们，我懂了。每次我们取笑阿勇的时候，都会让他感到很尴尬，
1: 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2: 我们其实没有取笑你的意思，我们笑是因为喜欢你。
0: 我们是相信只有你可以带领我们爬上这座山。
3: 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开始爬吧。顶峰就在前面，可以帮忙托起我吗？我觉得在朋友面前看起来笨拙一点也没关系。一起上来吧。
0: 我们做到了，我们到达了山顶。
4: 快！有没有人能来拉我一把？
3: 我曾经环游世界，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在此之前，我没上过这个山顶。
5: 抱歉，
0: 抱歉。
3: 没关系，和朋友们在一起，我很开心。
0: 有时候表现得笨拙一点也没关系，
2: 特别是和在乎你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0: 我们该回家啦。
3: 再见啦，朋友们。
0: 来嘛，佳佳，如果一开始你没有成功，那就再试试嘛。
2: 但是我看起来很笨拙，你们会笑我的。
0: 我们都会有表现笨拙的一面，特别是在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
2: 干得漂亮。这次真开心。
0: 感谢奇妙魔力的又一场奇妙之旅，我会把它记在心里的。

0: 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力邀毛泽东赴渝和谈，看似诚意满满，背后暗藏内战图谋。毛泽东早已洞穿一切，却毅然深入虎穴。43天山城周旋，林园、桂园、特园成为毛泽东统战聚力的阵地。蒋介石粉饰的虚假和平将如何粉碎于这场千里赴约之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45年8月25日，周恩来的密电发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时间办事处筹备工作隐秘而又有序地展开。钱之光事无巨细，妥善安排了毛泽东来渝后的安保、起居与出行。蒋介石三封电报力邀和谈的事，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他是真心谋求和平，还是蓄意挑起内战？一时间迷雾笼罩重庆。

0: 蒋介石的三封电报，分别在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和8月23日发出。三封电报来得如此密集，看似诚意满满，实际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共。毛泽东早已经看穿了，但依旧同意去重庆赴约，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如何保证毛泽东的平安归来？谁最适合担任这样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呢？
1: 当时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谁知毛泽东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带过兵打过仗的陈龙。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除了毛泽东亲自点将的陈龙，周恩来还慎重挑选出了龙飞虎、严泰龙，与他组成二龙一虎组合，担负毛泽东在谈判期间的安全警卫任务。
2: 他们当时定的是这样的，就是父亲主要是主外，就是只要主席外出，一切活动都是父亲来主要负责。陈龙呢，对内，就是主席在重庆的身边的一切的活动，包括什么什么什么，穿什么呀，怎么吃什么喝什么，反正是接待什么人，陈龙来负责。
1: 李克农还解下随身佩戴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了陈龙。8月27日，贺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第二天上午11时许，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布制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在延安机场和大家握手道别。延安机场早早的就聚集了许多自发前来为毛泽东送行的人。毛泽东登上飞机，站在飞机舱口，坚定的目光望着送行的人群，宽大的手掌握着那顶盔式考克帽，慢慢的举起，然后有力的一挥，停止在空中。这一历史时刻也被摄影记者拍了下来，取名挥手之间，深深的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毛泽东挥别前来送行的延安居民，在东门外的这个机场乘机飞往重庆。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多，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 一架从延安起飞的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0: 徐徐降落。这架飞机上乘坐的正是从延安飞抵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他们是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准备与蒋介石集团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进行和平谈判。此时的机场外早已聚集了众多记者和各界人士，他们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迎接这位来自延安的传奇人物。
1: 毛泽东身穿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缓步走到飞机机舱门口，向前来欢迎的人群致意。这一画面被早已等待在那里的记者抓拍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照片。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2: 因为当时在重庆呢，基本的民众的愿望是希望和平，啊，经过了这么多年战乱，休养生息，啊，和平建国，这是一个普遍的人心。所以毛泽东来了，应该说顺应了这个民心。所以当时的那种报纸啊、记者啊，这个纷纷的去报道啊，啊，给予这个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形象来讲，那都是很一个很好的影响。
1: 这天晚上，毛泽东一行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举行的欢迎宴会。这是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来，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两人相互叙旧寒暄，没有涉及任何政治性问题，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3: 你看蒋介石的日记啊，毛泽东来的时候他举行宴会，啊，当时蒋介石回去心里非常得意，他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真可怜，啊，现在苏联已经不支持他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他那时候认为他是很有把握向这个共产党施加压力的。”
1: 晚宴过后，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诚意，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直接留在自己的官邸林园住下。
2: 蒋介石为什么邀请他在那住呢？就是表示一个诚意，我邀请来了，我亲自把我的官邸来腾给你住，是吧？显示了一种姿态，显示了一种诚意啊。那么既然作为毛泽东作为客人来了，那么住在他的官邸里呢，显得呢就是说这个气氛上比较融洽啊。那毛泽东当然也就就是恭敬不如同命。
0: 这里就是蒋介石的官邸山洞林园，这里有几幢在当时称得上豪华的楼房，毛泽东被安排在二号楼，周恩来住在三号楼。这是蒋介石林园官邸建成之后第一次留宿外来客人，国共两党领袖同宿一员堪称史无前例。毛主席深入虎穴会平安无事吗？
1: 在林园，无论是从情报获取还是到衣食住行，周恩来都亲自过问。毛泽东的卫士陈龙、龙飞虎、严泰龙更是寸步不离，步步紧跟，时人称其为龙虎卫。
0: 习惯了居住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并不适应重庆林园的高床软枕，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后走出房间散步。当走到三号楼林间深处小道的时候，与习惯早起的蒋介石不期而遇，彼此寒暄了几句之后，

0: 两个人就在一个石桌前坐下来进行了简单交谈，这为当天的重庆谈判拉开了序幕。国共初次谈判会一切顺利吗？
1: 当天下午，毛泽东与蒋介石首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但不能同意中共关于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则列举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三个原则：第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第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需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第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一次会面不长，约进行了20分钟，仅仅以讨论原则为主。会谈最后也是无果而散。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当天仍住宿在林园。然而在这里居住的晚上，中共方面的随行人员都深感不安。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龙飞虎、陈龙、严泰龙三人不敢睡觉，守卫在毛泽东的卧室外间。
2: 他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闭过眼睛，不敢闭。但是呢，两天一夜不合眼，这样的话呢，就是父亲他们就感到这样不行，因为这个还不知道谈判要继续多久嘛。要是大家都不休息的话，保卫工作就会有疏漏。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跟这个周副主席商量了，说不能老住在这个林园这儿，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红岩比较合适。
1: 其实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既然来赴蒋介石的这个鸿门宴，就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的。于是毛泽东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让出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让出江南，第三步是让出江北。但陇海路以北弃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蒙，准备坐班房。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于，此虽威德所致，而使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毛泽东在林园住了两天一夜，林园看似平静，有暗流涌动。30日早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车离开林园，前往市区，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贺尔立等，然后入住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虽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所在地，但其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而且附近特务密布，思来想去，周恩来想到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寓所桂园。
3: 周恩来呢，也是充分的利用张治中将军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和中共之间的这种老朋友的这种关系，然后呢让张治中将军参与了许多的这个保卫毛泽东的一些活动安排，从而保证了这种毛泽东和张治中将军这种亲密的关系，从而也保证了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这种安全。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中共统一战线高超艺术的一个

0: 表现。
1: 张治中思想开明，又与周恩来相交已久，周恩来非常放心。于是张治中欣然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2: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了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神交已久。这次会晤，毛泽东团结民盟的意愿能够实现吗？
1: 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6项紧急要求。张澜听后连声表示认同，并提醒毛泽东小心蒋介石在演鸿门宴。然而毛泽东似乎有备而来，胸有成竹。
3: 毛泽东跟张澜讲，他说这个是个假戏，但是我要假戏真做，要全国人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然后后来在那个晚上在告别的时候，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1: 8月30日，毛泽东还在桂园寓所会见黄炎培、张伯钧、柳亚子等著名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4: 工商博士呢，那种民主人士，他们中间起的作用也是很大。有一些民主人士也都到延安去访问，像黄炎培啊什么这些，他们都去过延安访问，所以呢，对这个延安的情况他们是了解的，而且呢，由他们来做宣传，比我们自己来讲要好得多。
1: 柳亚子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这次见面他激动万分，失眠静息，在床头吟成七律一首。柳亚子以弥天大勇、林雨苍生盛赞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所诗留念。毛泽东随后把自己所作的《沁园春·雪》赠予了柳亚子。
2: 毛泽东在重庆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让蒋介石集团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变成了紧张慌乱、忧心忡忡。于是他们便派人严密监视着毛泽东一行人的行踪，桂园周围的环境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毛泽东的警卫员发现桂园附近多了许多形迹可疑的人，那么毛泽东在桂园还能够继续安然无恙地住下去吗？
1: 1945年8月至10月，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0: 其实蒋介石一方面就是他怕背负这个千古罪名啊，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一旦安全出了问题，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想通过对毛泽东安全的这种保障措施，来对中共实行一些威吓，实行一些管控。
1: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

0: 周恩来、王洛飞等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摩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定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
1: 当时呢是周副主席特别的告诉了大家，就是主席白天的接待、白天的谈判、白天的工作非常的疲惫，同时他还要指挥延安的战斗，所以呢大家在进了楼一律光脚，周副主席自己也光脚。
0: 每天毛泽东还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应，掌握时局的发展。毛泽东对时局的认识极为清醒，对谈判没有多高的预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一方的谈判代表也不无忧虑。
2: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中共方面将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这11项内容是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并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提出的。但是国民党方面却连把这11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意接受，初次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0: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国际友人，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3: 通过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谈判期间的这些活动呢，实际上呢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真正的他的政策的意图，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和平的意愿展现在国统区的大城市的各个阶层，主要是这个社会上层以及世界各国面前。那么争取世界各国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的各阶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支持和理解。
0: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
4: 毛泽东说的呀，这个很形象也很深刻，说我们来就是跟反共的头子蒋介石谈判的，所以我们还怕他们吗？所以我们广泛的跟他们接触呢，那更容易使他们了解我们的这种想法。
0: 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讥讽，陈立夫尴尬地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山城一次次坦诚的晤谈，让各界人士亲眼见证了共产党人的胸襟、诚意与政治智慧，悄然改写着众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当毛泽东询问张世钊对时局的看法时，张世钊只是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8个字：“36计，走为上计。”寥寥数语， 道尽山城虎穴的

0: 重重危机。供职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钱建夫亦心怀敬畏与担忧，送来恳切寄语：晨风佳丽，白露为霜，福马堪舆，为国珍重。一纸字，一片心，皆是乱世之中最真切的关照。此刻的坦诚交往，人心渐聚，仅仅是和平赴约的开端。真正针尖对麦芒的谈判拉锯，艰难繁复的国运博弈，才徐徐拉开帷幕。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两岸青年交流季在上海举行。台湾南部水灾严重，绿营高官竟称没钱救灾。近日，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质疑。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1: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0: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2: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又是大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0: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3: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勘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4: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不想改善，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5: 3天淹了4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0: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1: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0: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6: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0: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0: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 包含雄风二、雄风三、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九二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万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1: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儿呢？刘教授，
7: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8: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 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9: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哈，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再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啊。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了，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趋于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啊，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啊，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
1: 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7: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9: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

0: 的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就抹黑成为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2: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检调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啊，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啊，在野党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4: 民进党当局啊，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啊，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翔、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啊。台军

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啊。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啊是要把防卫推

0: 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三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1: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2: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一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3: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啊，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这是黄河东岸的著名古城，黄河在这里完成大转身，
1: 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
0: 登顶鹳雀楼，感受白日依山尽。
1: 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0: 走进永乐宫，感受东方艺术的魅力。
2: 300身的人物呢，被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0: 欣赏七彩盐湖绚丽多彩的迷人风光。
1: 在盐亭里随意这么一舀啊，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
0: 品尝神奇的土中饮食，感受黄河人家对土地的深深依恋，
3: 口感是非常酥脆的，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位于黄河东岸的山西省运城市，地处山西省西南部，北依吕梁山与临汾市接壤，东至中条山和晋城毗邻，西南分别与陕西渭南、河南三门峡隔黄河相望。黄河运城段全长345公里，从北向南流淌的黄河在运城的风陵渡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
1: 黄河在运城流经了8个县市，它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
0: 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
1: 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0: 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望黄河的尧王台，也是尧舜禹三大古地进行禅让的见证地。
1: 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7: 对，
1: 远处那是黄河吗？
7: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1: 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7: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1: 母亲的怀抱，
7: 母亲的怀抱里，臂弯里头。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他们 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0: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首山，也叫尧山。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
7: 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十二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
0: 大禹成功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尧制定沿用至今的二十四节气，开启了中国农耕文明，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尧首创禅让制，将地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黄河岸边的蒲州镇最早叫蒲，就是舜的都城所在地。我们来到附近的渡口，蒲金渡浮桥的桥墩，四尊大铁牛依然矗立在原来的地方，
1: 还是挺震撼的哈。没想到它高度这么高啊。其实可以比一下哈，我是1.8米多的个头，和我都差不多了，
7: 差不多，
1: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7: 差不多。
1: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7: 3米多了。
1: 那重量呢？
7: 每个都是75吨，
1: 一只牛的重量 啊。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7: 一共8个。对岸还有4个。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0: 蒲金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蒲金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冶铁结链代替竹索，重新修建了蒲金渡浮桥。蒲金渡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分别代表着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四个不同的民族，象征着大唐盛世民族融合。修建蒲金渡浮桥共耗铁约1100吨，占唐朝开元年间年产铁总量的1/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蒲金渡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长达500多年，直到金末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四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经考古发掘，四尊铁牛才重现于世。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1: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没想到它这么高大，气势恢宏。那我想知道，当年王之涣所登临的鹳雀楼是这样的吗？
7: 不是这样的。这是重建后的鹳雀楼。王之涣当年登的鹳雀楼呀，在我们蒲州城南，就在黄河东岸。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鹳雀楼呢，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哈。
7: 对，因为黄河改道向西移了2公里以后啊，咱们复建鹳雀楼的时候啊，就移到了现在的黄河边。
1: 这座楼为什么会以鹳雀来命名
7: 啊？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鹳雀楼建起来以后啊，黄河边有一种水鸟，叫鹳雀，所以呢，它晚上了，它就栖息于咱们的楼上头，休息在这儿休息。
1: 他们会在这个楼上做窝吗？
7: 肯定有，现在的黄河边的鹳雀鸟也不少。
0: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大约在公元557年到581年之间。公元122年，鹳雀楼矗立黄河之滨600多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1997年，在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下，鹳雀楼重建，并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 重建的鹳雀楼总高度达73.9米，是中国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
1: 真的是太美了，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7: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面。
7: 对，
1: 那像白日依山尽，依的到底是哪座山？
7: 隔着黄河对面的华山，那儿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
1: 啊，就是很高大呀、啊哎、
7: 很高的那个。
1: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啊，
7: 能见度不是太好，
1: 在远处隐约能够
7: 看到它的轮廓都在，
1: 巍峨的华山、嗯、
7: 对，
1: 但是华山在那边会比较明显。
7: 嗯，
1: 但是从西面落下的夕阳、嗯、怎么能够依山尽呢？
7: 因为现在是夏季、
1: 嗯、
7: 王之涣当年来的时候应该是冬季，秋冬季节啊，它这个落日呢刚好落在华山这一带。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啊和王之涣当时看到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在是夏季，夕阳是在正西方。
7: 对，
1: 而在冬季的时候呢是偏西南方向、
7: 嗯、
1: 正好是在这个华山的方向、
7: 嗯、对，
1: 白日就依山而尽了。
7: 对，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仅存的6首绝句之一。据学者推测，登鹳雀楼的创作时间约在公元727年到741年之间，当时的王之涣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鹳雀楼。
7: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
1: 嗯，
7: 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啊，不能白来，所以登上鹳雀楼以后啊。
1: 嗯，
7: 他就想思考，啊，一层一层的登，啊，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
0: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鹳雀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势，同时诗人悟到了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表达出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因为王之涣的诗，鹳雀楼拥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

0: 是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也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改道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当地人却利用滩涂种起了庄稼，或者进行水产养殖。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观赏鱼养殖场，
1: 红彤彤的一片，他们在干嘛？吃食吗？
2: 吃食了。
1: 哦，正在投喂呢。
2: 正在投喂。
1: 这是什么鱼？
2: 这是冷水鹦鹉啊。
1: 那像这边是鹦鹉哈？
2: 对，这边是锦鲤。
1: 是这种橙黄色的是吧？
2: 对。
1: 很小啊。
2: 是啊，这个一斤还100来条呢。
1: 大概在这个池塘里面养了多长时间？
2: 2个月。
1: 才长这么一点啊？那头的这个苗呢有多大？
2: 苗的时候就像蚊子那么大，比蚊子还小。
1: 比蚊子还小。
2: 对，像个就是个针尖，光能看见两个小眼睛。
0: 据宋飞华介绍，他养殖场内的观赏鱼共有10多个品种，养殖条件和方式与普通鱼差不多，只是这些观赏鱼食量更大，每天要投喂5次到7次，饲料也更贵一些。观赏鱼除了健康，外形漂亮也非常重要，所以当鱼苗养到2个月，长到一定大小时，工人们就要进行挑选，淘汰品相不好的鱼苗。
1: 现在这个小盆里面呢，就是刚才大姐挑出来了，说品相不好的。
2: 对，
1: 怎么能看出来它长得不好看？
2: 这个红太少了。
1: 比如说像这一条是不是？
2: 对。
1: 只是说在这个头部有一点这个橙红色。
2: 对，如果它个头部这个红比较圆的话，那个是最好的鱼，红晕当头。
1: 那其他的呢？像这种水墨色呢？
2: 这个它有受伤，这个鳃盖不完整。这个长大以后就那啥。
1: 这个鳃部能看到了，特别是左面哈。
2: 对。
1: 这是有一个像伤口一样。
2: 对。
0: 身体有残缺、花色不好的鱼苗都要被淘汰，淘汰率基本上达到70%-80%。宋飞华说，观赏鱼食量大，如果不仔细挑选，长大了卖不出去，就会增加养殖的成本。所以挑选鱼苗对于观赏鱼养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2: 这条鱼是红晕当头，它是自然生长的，身体是白的无杂质，这个长大以后就是一条好鱼。
1: 其实它身上确实通体雪白，
2: 对，
1: 只有在这个头部两个眼睛中间的位置，
2: 对，
1: 会有一块这个橙红色的斑块，而且它这个斑块的形状是很均匀的，是圆形的
2: 啊，
1: 所以叫红晕当头。
2: 对，
1: 这算是品相最好的吗？
2: 对。
0: 锦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被赋予了吉祥的寓意，有水中活宝石的美称，是十分受欢迎的观赏鱼类。锦鲤的价格根据品种和品相的不同，低则几十元，高则上万元。宋飞华说，他们卖的主要是鱼苗，按吨出售，平均下来差不多1条1元钱。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他们也会养殖一些成年的锦鲤。
1: 这个鱼塘里面锦鲤不算多吧？
2: 这个不多，
1: 因为
2: 这个小塘有的客户吧，他就要大的，因为我这个小的都卖不大就卖完了，他们要小的可以配吃。
1: 客人来您这儿收的时候，是这些成品鱼就是按斤全部都卖出去了？
2: 对，
1: 一斤大概是
2: 现在就是20多块钱吧。有的贵的时候30多、40多。
0: 从2002年开始，宋飞华从事养殖业已有20多年的时间。最初的时候，他家养的主要是鲤鱼、草鱼等常见的淡水鱼，2014年才开始尝试养殖观赏鱼。
1: 那当时是什么原因想到要养这个观赏鱼？
2: 吃的鱼那个就是价格比较低，投入也比较大，就是一年两年卖一次鱼，这到上市了才卖。像在这个养这个我过考察以后呀，养这个观赏鱼啊，就是。市场需求不同，有要大的，有要小的，就是小小的就可以卖了。
1: 不同生长阶段都能够出售。
2: 都能出售。
0: 作为蒲州镇当地最早的观赏鱼养殖户之一，宋飞华每年仅鱼苗就能卖20万斤左右，销售额达到数百万元。在宋飞华的带动下，当地养殖户也陆续投入到观赏鱼养殖中。目前蒲州镇绝大部分的养殖场以养殖草鱼等为主，经济价值更高的观赏鱼加入其中，使当地的鱼品类更加丰富，让广阔的黄河滩地拥有更多的可能。东方艺术画廊永乐宫，中国艺术与智慧在这里完美结合。
3: 这个叫孔雀蓝，因为在孔雀蓝釉的釉彩的烧制当中呢，元朝之前呢是属于皇家秘制的。
0: 品尝土炒面食，这是运城园区最土的特色小吃，
1: 口感是非常酥脆的，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0: 远方的家乡。

0: 前线，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是旅途，从运城市区出发，驱车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位于运城市最西南端的枫林渡镇。枫林渡镇因渡口而得名，地处运城市芮城县西南部，山西、陕西以及河南三省交界处。黄河运城段全长345公里，枫林渡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晋陕峡谷自北向南流淌而来的黄河，转而由西向东一路奔流向海。
3: 这里是运城黄河之畔的枫林渡，滚滚向南的黄河水出湖口下龙门。来到这里之后啊，是受到了华山的阻挡，终于调转了方向，朝东奔向大海。鸡鸣一声听三省，这里啊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之地。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历史上的枫林渡成为了黄河流域最大的一个渡口。枫林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可能很多人啊是通过金庸先生笔下《神雕侠侣》中郭襄和杨过的故事认识了枫林渡。然而千百年来，这座渡口见证了黄河两岸的兴衰，关于它的故事一定比小说中描写的更加精彩。
0: 相传在距今4700多年前，封后发明指南车，帮助皇帝在涿鹿大战中战胜了蚩尤。封后去世后，皇帝将其安葬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取名枫林。黄河边的渡口因此得名枫林渡。离开枫林渡，远方的家氏旅族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的永乐宫。永乐宫原名大纯阳万寿宫，是为纪念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建。原本位于黄河之滨的永乐镇，后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整体搬迁到如今所在的地方。
3: 那像永乐宫哈，它一共是有多少座这样的殿宇的？
4: 除了山门之外呢，它后面的中轴线上的这四座建筑，就是元代保留到现在的。就说除了明代的宫门啊，四座元代建筑之外呢，东西的轴线上其实还有一些附属的建筑。
5: 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殿宇，它关于全宫之首啊，叫做无极殿。
3: 无极殿就是永乐宫的主殿哈。最醒目的，我觉得是在最顶部的这个螭吻哈。
4: 是，你看它这个釉彩的颜色，一般琉璃翅纹呢都是绿色，
3: 绿色，
4: 对，
3: 这个有点偏蓝、这个、是吗？
4: 对，这个叫孔雀蓝
3: 哦。
4: 因为在孔雀蓝釉的釉彩的烧制当中呢，元朝之前呢是属于皇家秘制的。
3: 像这种颜色的烧制，可以理解成它难度更高吗？
4: 对，
3: 只有皇家才能够掌握这个技术。
4: 对，在元朝之前啊、皇家呢才能掌握。所以您看永乐宫呢，它因为是皇家敕旨的，所以它其实把皇家很多的特殊的建造工艺呢，也用在了整个的建造过程当中。
0: 永乐宫始建于公元1247年，1358年竣工，历时111年。这是中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永乐宫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无极殿、纯阳殿以及重阳殿三座大殿内部都绘制有精美的壁画，其中无极殿内的朝元图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题材最丰富的元代壁画。无极殿又称三清殿，因大殿中央供奉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太上老君合称三清，故而得名。朝元图沿着墙面环绕殿宇，全长近95米， 总面积超过400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一幅单体古代壁画，描述的是道教诸神朝拜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以及太上老君的情景，所以可以看到壁画上的所有人物身体几乎都是朝向大殿的中央。
4: 300身的人物呢，被刻画的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6: 每一个人物形象，他们的动作还有表情、神韵都是不一样的
4: 啊。包括衣冠服饰，你看他们的这个冠带呀、服饰，甚至鞋履都是完全不同的。
6: 确实，说到这个服饰哈，因为整体的主色调呢是这种青绿色，
4: 是。
6: 但有一位人物，这个服饰的颜色
4: 很
6: 不一样
4: 是吧？其实你刚才已经说到这个青绿哈，这个青就是这样的蓝色，它指石青。是矿物颜料当中的一种产自于阿富汗印度一带，它是跟黄金等价的就是
6: 很贵
4: 的一种颜料，因为产量比较少所以显得尤为珍贵。
6: 那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4: 其实它是在300身人物当中呢，要达到一个统一和谐又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6: 会更有层次感，
4: 用了一个更加独特的设计，让人我们感觉到整个画面是非常有活力的。
0: 永乐宫每个大殿的壁画内容和风格都不一样，我们来到永乐宫的纯阳殿，不同于无极殿的工笔人物画，这里采用连环画的形式，描述了吕洞宾一生中52个重要的事件，人们称其为青缕山水连环画。
4: 你看它这个画面是这样的，上下垂直是两幅故事，然后再横向展开，黄色板块是每个故事的文字记录，所以说文图并茂，我们叫它连环画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展现。
0: 由于在搬迁过程中工作人员将壁画进行了分切，所以略显遗憾的是在壁画上能看到一些明显的分切线条。永乐宫有东方艺术画廊的美誉，这些壁画是举世公认的艺术瑰宝，而永乐宫的迁建作为世界搬迁史的奇迹以及文物保护工程的典范，同样值得世人永远铭记。离开芮城县，元芳的家势力组沿着黄河继续向东，来到垣曲县长治乡，品尝当地一道特色的小吃垣曲炒旗。
3: 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炒旗到底是什么？
7: 炒旗呢，它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呢，它有上千年的历史，它呢是一种用特定的崖边白土炒制小面球制作而成，
3: 是一种面食。
7: 对，
3: 就是用土炒的面食。
7: 对对对
3: 所以说做这个炒旗之前啊，鲁泽先带我们要去取这个原材料。
7: 对，
3: 就是黄土哈。
7: 它其实说白了是一种白土，偏白色的米白色的土。对，是在山崖旁边，所以叫崖边白土。
3: 好的，
0: 带上箩筐、扁担还有铁锹，我们跟随鲁泽前往山上取土。取土点有好几个，鲁泽带我们前往最近的一处，穿过一片玉米地，我们来到取土的地方。
7: 这个是我们之前一个采土点啊。您看，您从这块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一个分界线，上面的是偏红的，我们挖的这块是白色。
0: 鲁泽从地里随便捡了一块普通的黄土，让我们对比它与白土的区别。
3: 因为像这块土呢，是在田地里面，会浇水或者是有雨水这个。冲了之后啊，里面会有一些杂质，
7: 对，包括沙啦，或者是
3: 石块啊，小的碎石。像这种土块呢，因为它是在这个比较靠
7: 中层
3: 里边的位置了，
7: 对对对，
3: 所以里面几乎是没有什么杂质的。
7: 是，
3: 掰起来也不太一样哈。像这个土啊，轻轻的一碾，它就碎了。首先是很脆的，而且呢，能够感觉到，土质特别的细腻哈。
7: 是，
0: 把土装满箩筐，鲁泽带我们来到制作炒旗的地方。挑好的土经过碾碎筛选之后，就可以直接倒入铁锅里，
7: 就跟藤炒栗子一样啊，就它里面那个石子。
3: 那和这种石头相比，这个土的导热性怎么样？
7: 这个土导热性要比石头、沙子那些都好。首先它特别细腻，包裹性好，受热均匀。
0: 开始炒制前，需要先把土炒熟，其实就是把土里的水分通过加热全部蒸干。在附近炒土的时候，鲁泽带我们来到院子里的一个房间内。
3: 就面旗是在这儿做的哈？
7: 对，我们在这边做，然后
3: 这就
7: 是做好的。
3: 那是不是就是把这个面剂子呀，然后剁成这样的小碎丁？
7: 是是是，
3: 可以拿起来一颗吗？
7: 可以可以。
3: 这是刚刚切出来的，是不是？
7: 对，这是刚刚切出来的。
3: 是这种圆形的。
0: 除了白糖口味，房间里还有很多种其他口味的面旗。
7: 正常传统的话，我们其实是咸腥口，里面就是花椒、叶、葱、小茴香，然后白芝麻、鸡蛋。
3: 那这个炒茄里面已经放过了吗？
7: 这个里面的话，

0: 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款是素食的，就里面首先没有鸡蛋，然后它是甜口的话，它里面只是有芝麻跟白砂糖。
1: 哎，这个炒起颜色就不一样了哈。
0: 对对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用这个材料做的啊，
1: 在里面就能够看到有很多配料了。
0: 是是是，
1: 哎，这个是刚说是什么？
0: 野生的花椒叶，就是本地山上的野生
1: 花椒叶。
0: 对，
1: 直接放花椒粉不行吗？
0: 因为它花椒叶有独特的香味。花椒粉的话，它太过于麻。
2: 面旗已做好，晾晒的时间也已经差不多。当我们把面旗拿到院子里时，鲁泽的父亲已经把土炒熟，锅里的土在水分蒸发的时候就像沸腾了一样冒着气泡，只要用铁锹搅动一下就像水一样四处流动。此时面旗就可以放入锅里开始炒制。
3: 真有意思，锅铲就是一把铁锹。这个炒制的时候啊，有手法有什么讲究？
0: 沿着锅边贴到锅底，然后从向左或者向右搅拌，不然的话就会把这个旗子给压扁，或者是铲成两半。
1: 我能试一下吗？沿着边缘哈，
0: 对对，
1: 就是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
0: 对对对，
1: 朝一个方向，
0: 贴着锅直直下去，老是直直下去，对，然后搅，
1: 一定要沿着这个锅的边缘。
0: 对，
1: 哎，又沸腾了呀。
0: 是
1: 吗？
0: 对，这个的话就是面中的这个，你包括鸡蛋啊、水分这些。
1: 现在沸腾的更厉害了。
0: 对，
1: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哈，我吹口气。喏，
2: 炒制过程大约需要十分钟的时间，先用大火烤到一定温度，然后改用小火慢慢的煮。
0: 当这个炒旗快熟之后，因为它里面水蒸气其实也蒸发了，对吧？炒旗它的重量也会减轻啊，灯快熟的时候您轻轻一铲，它自动会飘到这个土的上面啊，这样的话就差不多算熟了。
1: 真神奇，就像是一锅汤一样。
0: 您像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啊。在我们这里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就二月二吃豆豆，人不害病地丰收。就像它豆豆不仅是这个炒旗豆，还有您包括炒黄豆、炒黑豆，就吃了这个象征着对这个美好一年的期待跟祝福。另外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您出远门是基本上这个是必备的。
1: 是不是和这个家乡的土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因为人如果说出远门的话，是有可能这个水土不服，你包括它的反应就是上吐下泻或者食欲不振，您吃一点这个炒旗，它确实是可以缓解这个。
1: 确实在民间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哈，
0: 对对，
1: 带点家乡的土，如果是这个水土不服，闹肚子的时候，
0: 对，
1: 可以吃一点，真的是能够缓解的。
0: 是。
2: 随着多次的搅拌，面团里的水分蒸发之后，炒旗就如同煮熟的饺子一样飘在土上。将炒旗捞出来，简单的筛掉表面的土灰，就可以直接入口品尝。
0: 它现在是比较相对比较软和，但是它过3到5个小时可能比较酥，
1: 还挺好吃的。刚一入口还没有嚼碎它的时候哈，只能吃到一点点淡淡的土味儿，几乎是没有别的味道的。然后咀嚼了之后呢，它中间刚才加的这个花椒叶呀，包括鸡蛋呀，还有小麦的香味儿，就会迸发出来了，而且口感是非常酥脆的。哎，这一颗一颗的根本停不下来啊。
2: 炒旗的历史无法考证，据说已有上千年的时间。以前园区县的很多人家都会做炒旗，后来慢慢的变少，鲁泽的父母开了个小作坊，一直坚持在做。2019年，原本在北京工作的鲁泽回到家乡，跟着父母一起经营炒旗的事业，同时开启了网店，将炒旗销往全国各地，每个月发出的快递约有10000件，炒旗年销量10万多斤。
1: 那像这个炒旗的价格怎么样啊？
0: 在网上它的定价其实不贵，您像便宜的刚刚您看到的那个素食的微甜，它的售价最低是在8.8块左右，8.8块一斤，
1: 一斤才8.8块包邮到全国各地，
0: 并且还有牛皮纸袋精装。然后您像咱们吃的这种就是鸡蛋和面的，网上可能是卖26块钱两斤，包邮，一斤平均下来也在12-13块钱左右，
1: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很实惠的。
0: 如果说只是追求利润的话，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本意是本身兼职做这个，一方面可能是为了照顾家里面这份家业，另一方面就是说宣传山西的美食、山西的文化，因为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这种特色小吃，我觉得我们真应该是去珍惜它、去保护它，让更多人知道它。
1: 这一口口吃到的是。

0: 是家乡的土，也是故乡的情。
1: 对对对。
2: 潮汐虽小，租房也不大，但鲁泽想得很长远。这是一道小吃，也是传承了千年的文化，更是当地人对这片土地深深的依恋。大自然的调色盘，欣赏银湖绚丽多彩的迷人景象。
3: 在盐亭里随意这么一舀啊，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
2: 羊汤羊肉加饼丝，品运城美食羊肉湖泊。
4: 这个后腿肉吃起来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5: 哎，它吃起来香。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之城，古韵悠长，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位于运城市区与中条山之间的盐湖之滨。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公里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
3: 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1: 是的，
7: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
3: 嗯，
7: 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3: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1: 是的，
3: 像这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1: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呀，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2: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七八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3: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1: 红色。对，是的是的。
3: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1: 对，
3: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1: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2: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3: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亭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1: 是的，
3: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1: 对，
3: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1: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2: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在盐湖南岸还有一个蓝山根运城印象旅游体验地， 游客们欣赏完盐湖的美景之后，还可以到这里品尝各种特色美食。

0: 时，我们来到的这一条街共有72家商户，主要以运城以及晋南地区的美食为主。
1: 地道的运城味道，
2: 老茶汤哈。
3: 对，
2: 这个老茶汤，茶在哪？
4: 老茶汤没茶。
2: 老茶汤没茶呀？
3: 对，
4: 这个底料是藕粉。
2: 哦，用藕粉啊？
4: 啊，是的，是的。
0: 老茶汤没有茶，制作过程也不复杂，把开水倒入已经浸泡好的藕粉中，稍微搅拌，藕粉很快就会变得粘稠，之后就可以加入各种配料。
2: 我看您首先加的这是巧克力啊。
4: 对对对，这个是巧克力。
2: 巧克力放在这个藕粉里面、啊、
3: 所以为啥它叫茶汤，它一会儿那个巧克力一和它变成茶的
2: 颜色看起来像茶，其实是和茶没有关系的哈、啊。那像加巧克力、应该是在传承中有些创新吧。
3: 但是我记得我从小开始喝的时候就有巧克力。
2: 哦，是吗？那您呢？您小时候喝的有巧克力吗？
4: 是有了有了
2: 啊。旁边这还有一些什么料？
4: 芝麻花生末啊。
2: 这第一个是
4: 芝麻末。
2: 芝麻，这是
4: 花生末。
2: 然后这还有花生碎。
4: 对对对，花生碎有嚼头嘛。啊，
2: 这口感更丰富了哈。
4: 对对对对。
2: 还有什么？
4: 这个老红糖。哎，老红糖，咸味的老红糖、它暖胃嘛。
2: 还有暖胃哈。还有一些干果是不是、啊、还要再加点白砂糖、绵糖。
3: 完了还是白绵糖。
4: 少加点白糖它不生火
2: 吗？葡萄干，这边这是什么？是山楂吗？
4: 山楂粒。
0: 六七种配料添加到藕粉汤里，到底是怎样的味道，让我们很期待。老茶汤上桌，在品尝之前需要将各种配料充分的搅拌均匀。
2: 尝一口，一点喝不出来是藕粉，一入口呢，首先感觉会可能有点甜啊，然后就是满口的巧克力味儿，然后再到后来呢，就是这个花生碎，还有其他的这个芝麻的香味在里面。山楂我还没吃到啊，
3: 还没吃到是吧？
2: 因为有这个山楂粒，可能在不经意间的一勺，口味就会更加丰富一点。如果觉得甜，搭配上这个山楂的这种酸甜，就会解腻了哈。
0: 运城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各地的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发展。很多美食来到运城，经过改良之后广受欢迎。跟随王楠，我们来到另一家美食店，了解当地传统的美食羊肉糊糊。
2: 打扰了，您这是在忙着切肉呢啊？
5: 切肉嘞。
2: 可不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羊肉糊糊到底是什么？
5: 这个羊肉糊糊，它就是。这是
2: 什么？
5: 主要食材是饼丝儿。哦，
2: 饼切成丝儿。
5: 饼切成丝儿。
2: 这是羊肉。
5: 那是羊肉，这么大一张饼切成丝儿。
2: 胡萝卜呢？
5: 没有萝卜，它这个。哦，
2: 就是名字其实和食材是没有关系的。
5: 没有关系。
0: 相比于之前品尝的老茶汤，羊肉糊糊的制作相对要复杂一些。首先将羊油倒入锅里，加上食盐，把羊肉的味道炒出来。用大火将葱花爆香后。加入一大勺辣椒面，再烹煮熬制了4个小时的羊汤。
5: 一天如果汤卖完，咱就不卖了。
2: 您今天生意不错啊，这一大锅啊就见底了。啊，
5: 卖完咱就不卖了这个羊。这个是五香粉、花椒面一之类的。
2: 五香粉，这是我就加入羊汤之后，这自己调配的是吧？
5: 自己调配的，
2: 也算是秘方了哈。
0: 前期的一切工作准备好后，就可以把饼丝放到锅里。不过在入锅前。饼丝的重量需要过秤，精确到克才行。三勺羊汤搭配200克饼丝，
2: 能拿一根这个饼丝儿我看一下吗？
5: 可以。
2: 啊，这么硬啊！啊，
5: 这个饼丝有讲究的。
2: 我能尝吗？
5: 可以尝，
2: 是熟的
5: 。
2: 不好吃，就是很干，而且很硬的感觉。
5: 它就是煮这个，专门煮这个糊糊用的。
2: 像这个饼丝能吃出来，它是不是发面，是死面做的。
5: 死面的做。
2: 所以说就会很硬。
5: 死面做的，里面有点这个鸡蛋啊，什么玉米面。
2: 哦，还放鸡蛋了。
5: 对。
2: 放啊，还有粗粮。
5: 哎，对。
0: 听乔红娟介绍，羊肉糊糊里的糊糊指的就是饼丝，原本叫做糊糊，起源于元代，由蒙古大漠传入中原。因为口音的差异，糊糊最后变成了糊糊。羊肉糊糊在山西和陕西很多地方都有，但制作和味道各有特点。运城羊肉糊糊的制作

0: 讲究三鲜三干。
1: 这是第一鲜，
2: 这是第一鲜。
1: 这个鲜锅的目的是，
2: 它里面有蒸汽嘛？它这个锅盖一掀的话，它这个蒸汽蒸发一点，然后再给它盖上。
1: 其实掀开了之后也是为了把它搅拌一下。
2: 对对，搅拌一下。这现在三鲜，这就放这个味精，
1: 味精
2: 加一点这个
1: 提个鲜，
2: 精哎提鲜的。
0: 羊肉胡布除了羊汤，还必须有羊肉。一般情况下，一碗胡布一两肉，价格是18元一碗。羊肉胡布出锅上桌，我们开始品尝。
1: 这一碗羊肉胡布啊，经过收汁之后，看起来有点像炒面了哈，就不像开始的汤是那么多了。
2: 它三鲜三盖，把这个汁基本上都吸到这个饼丝里面去了。
1: 尝一下吧。先尝口羊肉哈，羊肉胡波嘛，
2: 这个肉是我们全都是羊的后腿肉，一点肥肉都没有，
1: 一点肥肉都没有，会有一点点筋在里面。
2: 哎，对，
1: 刚才在放这个羊油的时候呢，会感觉比较膻，但是这个后腿肉吃起来哈，一点膻味都没有。哎，
2: 它吃起来香，
1: 而且呢，刚才是大哥说了，是炖煮了4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这个肉呢就已经达到了，瘦而不柴这个程度。
2: 对对对，
1: 那饼丝。已经完全是浸润了这个汤汁了，尝一下，这个饼丝这样才好吃吗？
2: 比你刚才吃的好吃吧？
1: 刚才吃起来像饼干，现在呢，这个饼丝因为它中间是有很多层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它这个夹层呢，已经把这个汤汁完浸润进去了。
0: 乔红军告诉我们，羊肉胡布在运城当地很受欢迎，他在蓝山根开店也有5-6年的时间，蓝山根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也帮助很多人实现了梦想，未来还有很多运城的非遗项目会被引进街区。黄河不光给运城带来了独特的自然风光，同时也留下了众多璀璨的文化遗产，更给运城这座黄河环抱的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

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萧敬腾，以浑厚高亢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和丰富多变的唱腔，在乐坛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不仅能够驾驭热血激昂的摇滚旋律，也能诠释细腻深沉的抒情曲目。从王菲中展现的狂野张力，到海玉恋的清新明快，再到怎么说我不爱你中的深情拉扯，这些代表作不仅传唱度高，更以饱满的感染力直击听众的心。

来自新加坡的蔡健雅是位备受大家认可的创作型歌手、音乐制作人。他以多元融合为创作特色，将流行的灵动、爵士的慵懒与民谣的纯粹巧妙交织，并凭借纯美独特的嗓音与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打造出《红色高跟鞋》《空白格》《别找我麻烦》等传唱不衰的佳作。

张信哲是华语流行音乐界极具影响力的男歌手，自1988年与潘越云合唱《你是唯一》正式踏入乐坛，留下了《爱如潮水》《过火》《爱就一个字》等众多经典情歌。这些歌曲旋律悠扬婉转，情感真挚细腻，在经由他极具辨识度的深情演绎，深深扎根在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中。

0: 朋友们，后面的朋友们最大的声音，好吗？准备好。
1: 既然爱了，就无怨无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戴佩妮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语流行音乐创作才女，她的音乐风格多样，融合了民谣、摇滚以及中国风等多种元素。代表曲目《怎样》，以坦率而触动人心的歌词和灵动且耐人寻味的旋律，精准地捕捉了爱情里的酸与甜。歌曲饱含直抵人心的情感温度，成为华语抒情歌中颇具影响力的佳作。

来自中国台湾的吴克群是一位集歌手、演员、词曲创作人于一身的艺人，擅长打破多种音乐元素的边界，将中国风与嘻哈、电子乐与民谣等融合，形成独特吴氏风格。代表作《将军令》正是这一风格的集中体现，凭借独特的曲风融合与深刻的文化立意，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中国风音乐的创新之作，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国道218线新建项目被责令停工，沿线数百处古墓抢救性发掘，新疆伊犁国道考古发掘全面铺开。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怎样的动机修建了状如山丘的大墓？考古发掘喜忧参半，精美的挂饰，小巧的铜器，夸张的古兽，别样的南湖，古遗址、古墓葬透露出来的是怎样的文化信息？该怎样解读独特的历史印记？2017年6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高速公路项目抢救性考古发掘现场一如既往紧张有序。考古团队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当时的新源县文物局的专家组成。在建的218国道自西向东，途经伊宁、尼勒克、巩留、新源四县，贯穿伊犁河谷。新源县作为高速公路跨境里程最长的区域，涉及的文化遗址最多，发掘项目也最多。

0: 摄制组进驻新源，对这里的考古发掘做重点记录。横跨新疆的天山，阻隔了北冰洋飘来的水汽。处于天山北麓丝路通途上的伊犁河谷，气候温和，降雨丰沛，水草丰茂，孕育出了辉煌的草原文明，见证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与交融。
1: 在我们新源境内，就说是不完全统计，现在是6000多座古墓葬，6233座。啊，这个呢是在我们人和这个车能到达的区域，那还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还有大量的墓葬，有待我们后期的这个去探明。像目前现在呢，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古城遗址岩画以及古墓葬的分布，可以感受到当时我们这个草原是人类是这个早期这个草原这个游牧民族啊，可能是比较聚集比较多的一个区域。
0: 以往对这里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既张扬着游牧文化的风格，又显现着农耕文化的持重。

0: 配合基本建设，涉及的大大小小的发掘点多达数百个。本次发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摄制组赶到新源之际，正值大墓的发掘。这座大墓呈圆丘状，墓高近4米，底边直径超过了30米。
1: 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游牧时代开始了，在地表上开始有封堆，做了墓，慢慢开始做这种大的封堆。
0: 与这座大墓相当的墓葬，沿着山脊的阳坡一字排开，足有几十座。
2: 这些墓葬呢，主要就分布在这个宫奈四河的北岸，这个阿乌勒山的南麓。它这个沿这个山梁呢，大多呈这种南北链状的分布。其中在新源地界的，分布的这个墓葬的，从地表分堆来看呢，它体积都比较大，就是主要一些大中型墓葬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新源这个区域内。
0: 修建这么多这么大的墓葬，耗时耗力耗钱财，对途经这里的商队来说是不可能的。唯有经济富足的常住民才有修建此等大墓的能力。墓葬壮阔，随葬器物肯定少不了。揭去墓上的封堆，根据土样的变化划定发掘区域，往下挖了不足1000深，出现了大石块，看得出来石头是被人有意堆放的。这么做的动机在于抵御盗掘，继续发掘，石头骤然变多，而且体量越发大了起来。健壮的哈萨克族帮工很是吃力。古时建此大墓绝非易事，挖出来的土都要经过筛子，为的是不遗留下任何细小的文物。关于考古，在外行人看来，无外乎是在地下挖掘宝藏。其实不然，考古并非寻宝，本意在于借助遗物遗迹对话古人。往往一块陶片、一点古渣、一枚石器，对破解古代文化信息有着重大的意义，意味着重大发现。大墓挖到1人多深，石块垒筑的墓廓

0: 清晰可辨了。
1: 这样找
2: 不到。
0: 未见木质的棺柩，或许时间久远，木质的棺板早已化作了泥土，也有可能这是一处石块垒筑的石棺墓。快到墓地的时候，出现了遗骸。见到了遗骸，考古人员下到墓地。
3: 有东西的时候要注意点，慢点。这里面真有东西，要是万一有这个骨气啊，也有些骨气和骨头是一样的，但是要一定要注意那个，有小一点被刮破了，筋膜啥的要停下来，好好的把它扫刷出来。
0: 墓地凌乱，显然大墓已被盗掘。尽管如此，发掘还得进行，因为需要搞清楚墓志、墓主人的身份，以及大墓的所属等文化信息。
3: 小铜刀好像，
4: 是
3: 一个小的小铜刀，
4: 断的，
3: 不是断掉的，就这么大
4: 啊，
3: 就这么大，
0: 对这座大墓的发掘怀着极高的期望值，但几天辛苦下来，却仅见到了这么一枚小小的遗物——青铜小刀。发掘还在继续。
5: 那铜具马上往出撂。现在过筛子，先赶紧过来找那个。
0: 陶罐精致小巧，显示着3000年前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质。
3: 几乎没见过这种彩陶嘛。
0: 确定了大墓的修建年代，疑问又来了。这么个不起眼的小陶罐藏身墓穴，以墓形看来，当初与墓主人一起下葬的随葬物品绝非少数。这一点自同时期的其他墓葬出土的器物亦可得到证实。青铜祭器，16头流牛首尾相接，环绕于祭器的顶端。流牛是印度半岛上的家畜，西域草原从没有这种牛的饲养。3000年前的中原正值商代，商人在祭祀的时候多选牛为牺牲，谓之大牢。以这种产于印度半岛上的牛为原型铸造祭器，这说明3000年前西域与印度半岛就有了文化上的往来。
6: 通过我们发掘这个墓葬来看呢，存在一些墓葬形制的区别，葬式葬出方面也有所反映，随葬器物也有所不同。所以说因为这个伊犁河谷这一带一直是这个游牧民族一个理想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肯定是有不同的人群在这个地方交替的生存，所以形成这种差异，墓葬发掘反映出的一些差异。但是整体上来说呢，应该都属于这个早期的一个游牧文化的一个性质。
0: 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新源县的古遗址多达6000多处，而且文化差异很大？正是因为地域上的优势，新源成为多个民族、多种文化交流交融的集结地。今天的发掘，部分考古队员遗失到了另一处工地。

0: 对先前那座大墓的发掘，即便说弄清楚了大墓的修建时间，但预期的随葬器物却未曾见到，这多少令考古队员感到了失望。但愿眼下这个大墓不会再让人失望。
1: 那边亮。
0: 与道路北边的大墓一样，发掘这座墓葬同样是先挖土再搬石头。令考古队员欣喜的是，破天荒的在墓室的一侧竟然出现了一处疑似的圆形墓室。细细的清理地面，果然这是一处与墓室相连的墓坑。

0: 国道218线新建项目停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高速公路项目沿线数百座古代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伊犁高速公路项目沿线考古全面铺开，巨大的土丘、密集的条石，彰显着古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质。在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交融集结地，墓室一侧的圆形墓坑是否埋藏着古人的随葬物品？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能给考古队员带来欣喜吗？
1: 这边一个长方形的墓室，这中间应该有一个，有可能是个双室。如果双室的话，这就是一个过道一样性质，连着另外一个小墓室，它的那个啥，大小应该这是个主墓室，那应该是个次一点的。应该是个双室，这种土堆墓下面就是一个单墓室，我们叫单墓室，也有双墓室的很少，特别这种大一点的中型墓葬来说，它一般是一个墓室。
0: 这样的墓形在新源以至于新疆来说都属首次发现。这个墓坑是干什么用的？会不会是为了放置随葬器物而挖掘的呢？这处大墓里边填放的石头比先前的要大一些。有些石头即使所有的帮工都上阵，搬运起来也很吃力。3000多年前的古人挖掘这样的墓坑，并且在上边堆上高高的封堆，实属不易。实际上，在同时期的中原，墓葬的建制采用的是不封不竖，也就是不堆封堆的建筑方式。后来，在墓顶垒起土堆的筑墓方式传到了中原。常言道，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这座大墓还会让考古人员失望吗？石垒的墓椁渐露了出来，风不知什么时候大了起来，墓坑被风，但躲不了土。不一会儿，下边的人都成了泥人，灰土弥漫，发掘依旧，每个细节都不能放过。挖上来的泥土照旧得过筛子，这是什么？陶器渐漏，剔除了泥土，整个器型令人惊诧。
2: 这种形制陶器，咱们以前都应该没见过，你也没见过吧？
3: 我没见过，在资料里面没翻到过这个。
2: 这个它一面嘛比较扁平一些，另外一个另一侧是鼓出来的。
0: 乍一看像是个龟壳，上边的圆口说明这是一件盛放液体的容器。为什么要将器物做成半个圆？这是出土于内蒙古的辽代酒具，扁扁的。经考证，将器物做成这个样子，

为的是骑马的时候携带方便。这个容器应该也是为了骑马而设计制作的。因为风太大，加上古尔邦节马上就要到了，发掘现场的哈萨克族帮工都要回家过节。考古队决定自今天中午开始放假三天，三天后再行发掘。哈萨克族帮工回家过节了，考古队员闲不住。距离兴元县60千米的尼勒克县考古工地，考古队员希望借助对这里的探查，找到两处墓葬的内在关联。风依旧很大，飞沙走石，眼睛都睁不开。这处工地发掘的也是墓葬，但比起兴元县工地的墓葬要小多了。那边的墓规模很大，埋的有可能是贵族，而这里或许是平民墓。墓形和兴元县的大墓完全不一样。再有就是，自墓边上捡到的陶片显示出来的是更早一些的文化特质，与在兴元县大墓里见到的陶片根本就是属于两种文化类型。根据陶片体现出来的文化特质，考古队员认定这里的墓葬距今已经有4700年了。倘若深究这些墓葬与兴元大墓的关联，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这里的人们生前喝的也是伊犁河的水，吃的也是古地赐予的食物。

0: 老古工地上的哈萨克族帮工还在过古尔邦节，开不了工。考古队员决定趁着空当到新源县境内的一处国宝级古城看看。奇人参的蒿草密密麻麻，根本看不到路。来自县文物局的考古队员在前带路，在绿草中艰难地穿行了20分钟以后，考古人员走到了古城遗址边上。爬上城墙，城垣依稀可辨。为了了解城址的全貌，考古队员起飞了航拍器。古城大致呈正方形，东西两边残留着城门的印记。古城依山傍水，驻守这里可以监控来往于古道上的人们。当地百姓管这里叫黄金城，据说城里藏着黄金。但还有说法，古城里有回不了故土的幽鬼，所以平日里很少有人光顾这里。前些年的文物调查，古城被确定为唐代建筑，是一处担负着扼守丝绸之路重任的军事要塞。走在城墙上，考古队员突然发现了一个深洞。不像是老百姓取土所致，是有人故意挖的，是一个盗洞。在城墙上挖盗洞能挖到什么？有可能盗贼听信了民间的传说，以为城里当真有金子。看得出来，挖这个盗洞的贼人是无功而返的。根据洞壁，刚好可以审视城墙的建筑方式。依照洞壁显现出来的地层关系，考古人员认定古城是夯筑而成的，夯层在30厘米上下。
1: 咱们当
2: 陶片，
0: 夹在洞壁上的陶片随处可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

陶片竟然与在发掘的大墓里出土的陶片很类似。古城距今1000多年，古墓距今3000多年，早于古城1000多年的陶片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这个疑问的解释只有一点，这就是早在3000年前便有人在这里居住了。至于说是为了扼守通道，还是仅仅因为这里的水草丰茂宜于放牧，考古队员无解。

0: 山谷坡地，数学土坑，墓室盗扰严重，考古发掘继续，竖井双耳陶制南湖填补了考古史上的空白。在当地百姓口中的黄金城，考古队员发现了与大墓里类似的陶片。1000年前的陶片为何会穿越时空？黄金城里的盗贼无功而返，3000年前的古墓又能否幸免？考古队员卯足了劲儿，等待着惊喜出现。过完节的哈萨克族帮工都回到了工地，毕竟是过完了节，连停车都讲究了起来。对这座大墓的发掘到了紧张的收尾阶段，而这一阶段恰恰最令人期待。志愿者再次成了发掘的好帮手。与这处墓室相通的是前所未见的圆形墓坑。依照工地负责人的说法，好饭要留到最后吃，先发掘完这里再顾及那边。墓地下松软的泥土像是永远清不完，骨骸呈黄褐色，考古人员不禁气馁了起来。骨骸散乱，应该是被人有意挪动过。有考古队员说，草原民族有二次葬的习俗，即便是在当下，老人去世，晚辈会将尸首搬至山里，一段时间以后，家人回来收拾遗骨，再做下葬。但愿散乱的骸骨是因此所致。以这段腿骨的粗壮程度看，死者是一个成人。头骨露了出来，残留的牙齿很是齐整，磨损也不严重，死者的年龄不大。
1: 眉弓也是不是很发达，所以她肯定是个女性，有中年女性。
0: 眉骨圆润，这是一位女性，有资格享受如此大墓，说明这个女人生前有着显赫的地位。骸骨被全部收集起来，考古队员希望借助基因检测能够了解这位贵族妇女的族属、健康状况、死因等信息。发掘到了最为较劲儿的时刻，考古队决定中午不再回城，在路边随便吃了口饭。考古队员在成排的杨树间稍作歇息。接着上午的发掘，距墓底仅有几厘米了。就在这时，一个不祥的征兆出现了。墓底的最下边疑似的盗洞，细细甄别，盗洞的土质与墓壁的很相似，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早期的盗洞。考古队员倒吸着凉气，盗贼光顾当然不会空手而去，就如同挖掘北边的大墓那样，

0: 这座墓葬隐含着的文化信息需要全面了解，更何况做贼心虚的盗墓贼不可能将墓里的随葬器物盗得干干净净。发掘还在进行，只是上午还有说有笑的考古队员，这会儿都没了言语。正如考古队员所料，泥土下现出了侥幸逃过盗贼黑手的遗物，形状怪异的骨器。去掉骨器上的泥土，骨器露出了真容。
1: 它那咬牙齿，你看它下牙、上牙，你看它两个牙那个。
0: 真木、龅牙、龙首，这个形式的器物前所未见。而出土于新源县的3000年前的墓葬里，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0: 难得工地上没了风，方形的墓室已然被盗，圆形的墓坑有没有被殃及呢？考古人员决定开始发掘圆形墓坑。
1: 对，
0: 与此同时发掘方形墓依旧进行，挖土、清土、筛土。
2: 清。
0: 泥土下再现奇迹。倘若缺乏耐心，不够细心，绝不可能发现这么一件小器物。青铜鼎比黄豆大不了多少，重量不足3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说小巧，青铜鼎上该有的设置啥也不缺。青铜制鼎是中原的习俗，怎么会在地处西域的新源县现了身？或许恰如风堆大木传到了中原，鼎的制作理念是从中原传过来的。
3: 一粒核就像一个蓝色的纽带，实际上它在沟通东西文化交流中，它的地位和作用也非常的明显啊。所以我们说研究东西文化，研究东西文明的碰撞交流的时候，伊犁河的位置地位也非常重要。所以沿线发掘这些东西，它肯定它有四面八方来的因素，既有北方的草原的，既有西亚的中亚的文明，又有东方来的。
0: 3000多年前，中原与西域早已有了频繁的往来，各种文化间不断的吸收接纳，促就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工地北边的天依旧蓝蓝的，考古发掘单位的旗子俯下了身，像是在列队观察工地上的动静。对圆形墓坑的发掘快到底了，未见盗掘的痕迹。与圆形墓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形墓坑进入了最后清理阶段。两位考古队员埋着头，静静地操持着手铲和毛刷。
4: 这是干嘛？那只能先挖这个，这个是批评材料，把它拿掉啊。哇，多少？
0: 与从事其他行业工作不同的是，有机会最先见到古代遗物出土是考古人的特权。对圆形墓坑的发掘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就在这时，工地上的领队被方形墓坑的考古队员叫了下去。又是一件精美的古代遗物，挂饰金灿灿的，
4: 这块玛瑙，它都是玛瑙，这地都是玛瑙。
0: 下边连缀的是一个玛瑙事件。据专家说，这样的玛瑙唯有印度半岛才有。这件器物也是外来的，3000多年前，居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上的人们，既能得到东来的物品，又有机会获取。

西来的宝物。圆形墓坑终于见底，令考古队员极度失望的是，坑底干干净净，未见任何随葬器物。为什么在方形墓的边上要挖一个圆形的墓坑呢？而墓坑里又不曾放置哪怕一丁点随葬器物，古人多此一举的行为着实令考古队员费解。考古是严谨的科学，其中充满了乐趣，而乐趣的含义不仅在于有机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古代文化真谛，还在于发掘的结果往往会辜负了期盼，而正因为如此，考古有了挑战的概念。配合国道218线的考古发掘还没有结束，考古队转战到了一座新的发掘点，还是一座大墓。遗憾的是，因为还要赶着去其他考古工地拍摄，摄制组不得不告别了考古工地。临别前，考古队领队告诉记者，考古其实不存在失望。

0: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1: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0: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靖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胡来靖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靖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公者千古。胡来靖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

0: 有一年，周原理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

0: 我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越短越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
2: 嗯。
1: 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梯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梯棚，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梯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哎呀，黄书记，
1: 督察组的人明天上午8点就到了，驻村干部一定要回来了。
2: 如果督察组到了，
3: 发现包户的人不在，肯定挨批。
4: 小杨跟老李还没回去吗？
5: 他们两个都联系不到。
6: 这样，支书，你们来把功夫羊的具体的情况再理一下，他们两个我来负责找。
0: 好啊，好。
7: 喂，文兄。
8: 小杨，
4: 你在哪里呀？我在县里，我没有带钱，想吃饭找你啊。
7: 你忘带钱了？得，那我正在吃粉呢，你要不要过来？好，那我给你地址哦，我给你发定位。得得。
9: 你们这县女书记怎么进城就找你啊？
7: 啊，他说忘带钱喽。
9: 忘带钱了就找你哦，你董永哦？
7: 什么董永？还天仙配了？我要是有那福气，就好了。
9: 哎，你什么意思啊？我比不上他是吗？
7: 不是，就是有什么好比呢？有可比性吗？
8: 小杨。
7: 哎，文秀，小李。下来吃粉喽。
8: 是你女朋友吗？怎么走了？
7: 哎，尚霞，你干什么去？
8: 她好像生气了我，你要不要注意一下？
7: 她有急事，她先走了。走，我们去乐悦饭店吃喽。
8: 你确定吗？
7: 对啊。哎，就这里啊，这里可以停。哎，你怎么还守啊？
8: 去李氏抄家，指路。
7: 哎，文秀，老李家就在这里。哇，哎，你这个鞋子可以哦。
8: 那算了，你别去了，你告诉我是哪一户，我自己去就得。
7: 算了，不过你记住，你欠我一双鞋子，知道吗？哎，
8: 老李家住这里，
7: 这个房子是他父亲盖的呗，
8: 所以他现在是跟父母住。
7: 他父母早就不在了，还有个老婆，瘫痪了十几年，这两年又查出来还是晚期。这个老李也真是，哎，哎，老李，
10: 黄书记，没有茶叶，委屈你们了。
11: 哪里的话，老李，你别忙了。
10: 楼上有暖瓶，他有病，不敢给你们用。
11: 其实没事，我们不忌讳这个。
7: 不是老李，你讲这个干什么？还他有病，他那个病又不传染。
10: 讲是那么讲了，还是小心一点好。没想到黄书记能到我这里来。你看我家，不好意思。
11: 老李，你不要讲这种话。我来了是要接你回村里去
10: 啊，
11: 因为这个功夫羊啊到县里把我们告了，那县里督察组的人明天早上8点就到村里来，你是他的负责人，你不在不得啊。
10: 嗯，
11: 所以你现在能走吗？
10: 我可以啊。
11: 嗯，

0: 上去跟他讲一声，拿点东西我们就走，好不好？
1: 哎，行，那老李，那你先上去了
0: 啊。行，黄书记你们坐，小杨你照顾好黄书记。
1: 哎，行。
2: 那个情况呢已经核实清楚了，这个龚福阳的确不够报低保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村里面和镇里啊都是按照政策认真执行的，没有错。我们呢也和他把这个问题啊讲清楚了。哎，你们这个会议室怎么一个烟灰缸都没有啊？哎，那两个小同志啊，帮我找个烟灰缸来啊。
3: 马主任，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是无烟会议室。
2: 啊，无烟好啊，无烟好。啊，对了，龚福阳，虽然呢我们把道理和政策都跟他讲了，但是啊他好像还是不满意，流露出要继续上访的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啊？你们村两委啊有责任，尤其是你这个第一书记有责任，还有村干部。哪个是老李啊？
0: 马主任。
2: 据龚福阳反映，老李就去过两次，这怎么得呢？你这种工作态度，贫困户他怎么能够满意啊？好在啊，你们准备的材料呢，比较真实详细，但就跟贫困户联系不够这一项，今天在这里还是要提出批评，限期改正。还有，他是建党立卡户吧？那为什么门口没有公司牌啊？像这些啊要马上完善，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拿出针对龚福阳的脱贫方案，消除他的不满情绪。另外绝对不能让他继续上访了啊。今天就这样吧，这个月啊你们呢
4: 把我刚才讲的行程具体方案报到县里面，
2: 我们会继续来复查的。
3: 啊，
2: 那就散会。
5: 领导的眼也是可以哦，我们也不能落后啊。
6: 马主任，来来抽根烟，抽根烟。来，
3: 老李，走啊，赶紧。
0: 哎呀，太不客气
3: 了。没事没事，赶紧快。
7: 你讲这黄文秀今天，那马主任会不会不高兴？
8: 马主任哪那么小气啊？我觉得黄文秀他对。
9: 这规矩定了就得执行，这对上级软了，他下边就不服从你了。
7: 这姑娘我是真喜欢。
10: 哎，
3: 老李，
10: 请进。
3: 我进来了啊。
10: 哎，哦，黄书记
3: 来。哎，这是罗姐给你打的开水。
10: 哎呦，谢谢谢谢，还麻烦你啊。请坐请坐。
3: 不麻烦。哎，我也正好想来跟你聊一聊。
10: 哎，坐。
3: 有情绪啊？
10: 没有，
3: 别有情绪。我们做的不好，人家讲两句就讲两句吗？下次自己用心一点就得。
10: 不是说我不上心，是龚福阳提那个条件我办不到，去吧怕他追着问，这才没去。
3: 什么条件？种烟吗？
10: 是。也和你讲了没？
3: 嗯，他讲我们村种烟都是唯凭力讲了算。老李，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0: 书记，这个屋有点闷，咱们出去走走。
3: 你是怕罗姐听见？
10: 哎，就出去走走，出去走走。
3: 你这个人还蛮有意思。
10: 我有意思？你知道他们家一年赚多少钱吗？
3: 赚多少钱？
10: 30万。
3: 30。

0: 这个屋子是有点闷呢。黄书记，你非要跟我作对是不是？邦华城、邦华集这两家我都谈好了，怎么你一去就变卦了不？
1: 那用途的事，这样，明天我们一起过去一趟。我不去。
0: 你不是很能耐的吗？你自己管。
1: 昌龙哥，室内禁止抽烟哦。
2: 昌龙，
1: 请自重。
3: 黄书记，要不咱们改天？
4: 没吃饭了哦，
0: 不要管他，我们先吃。
4: 闹矛盾了？
0: 闹也是他要闹，他这叫擒贼先擒王哦。
4: 还擒贼先擒王？
0: 你还笑？你也快喽？
4: 我快什么快？我又不会种果树。
0: 功夫羊要种烟。
1: 老李，
5: 哎，
1: 这片地就是功夫羊家的？
5: 是。
1: 这都什么季节了，也不种，这地也没翻。
6: 老李，这是你工作的失误哦。
5: 黄书记，我催过他几次，他跟我讲他不种玉米就种烟，可是呢又没有烟苗。
1: 那是龚大哥吗？
5: 是他。
1: 龚大哥，
5: 龚文扬，龚文，
1: 哎
5: 哎，你别走啊，你别走，别走。
1: 龚大哥，
5: 书记找你，站住，
1: 你这速度不得哦。
7: 你这小姑娘难缠得很啊，
1: 干嘛见着我就跑嘞？
7: 不跑有用吗？
1: 当然有用，我是第一书记，我的责任就是帮你们解决问题呀。你刚才蹲在那边看什么呢？
7: 看地呗。
1: 龚大哥，你说这都什么季节了，你看那地里空空的，人家的苗都长这么高了，你怎么样都得先播种吧，这个季节可不等人哦。
7: 我不种玉米了，我想种烟。
1: 不管种什么，总得要先翻地吧。
7: 你有烟苗种个屁呀、啊、慌着，不要跟着我了。
1: 龚大哥，
5: 龚不要。
1: 龚大哥，
5: 行了行了，黄书记，他那个心里啊，我跟你说，现在只有烟。
1: 老李，
5: 啊，
1: 走，我们去烟地看看。
5: 好。
1: 老李，
5: 哎，
1: 这一片地有四五十亩吧？
5: 有了，不止这一片呢，那片。那边，还有那边那一块，哪边都不小。
1: 这些地都是罗姐家的。
5: 确切的讲，应该是韦家的。韦平利领着韦家人干的，他负责技术和销售，提两成。一年下来，连上他自家种的，30多万。
1: 两成，高了点吗？
5: 那是韦家人，你外姓人你还种不上。韦平利一条龙服务，两成倒也合理。
1: 种的人越多，他抽的就可以越多，他为什么不愿意帮其他人种呢？
5: 黄书记，你想啊，提的再多能有自家种的多吗？田间管理不讲，光这个烤烟就是个技术活。一样的烟叶，人家韦平利烤的最次是二等，别人呢最好的是二等，弄不好人家烟草连烧都不烧。就这样，有很多外姓人家就已经把地转包给他了。

0: 包。
1: 种玉米架，几百块钱呗。
0: 这个唯平利是要垄断这个行业啊，所以他不搬功夫羊种烟，就是想要他的地。
1: 对了，已经收了100多亩地了。
0: 这么多的地，他种得过来吗？
1: 还不是出地的人家出人工，他呢，也付点工钱，就这么个情况。
2: 罗姐，
3: 嗯，
2: 你讲黄书记会不会吃大户？
3: 什么吃大户啊？
2: 我看他总是在看那本《红星照耀中国》。
3: 王主任，你有点文化得不得？黄书记都讲了，那本书是外国人写红军的。
2: 红军是怎么赢的呢？不就是靠发动农民？
3: 红军那个是什么年代啊？啊，我问你，现在有大户没？
2: 这要是在那时候，你们家韦平利还不是土豪？
3: 哎，蒙昌龙，我们老魏豪还是你豪啊？你才是大土豪，好吧？你不但是土豪，你还劣绅，你准主任。
2: 罗姐，你这嘴一点都不让人。哎，吃饭了，吃饭了。
3: 是你先惹我的，好不好？
2: 我怎么惹你？
3: 那不是你惹我吗？你不讲，我讲。
2: 我就是跟你讲，黄书记他这个人有意
3: 思。好了好了，你不要讲了。现在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没有人会打你啦。共产党没有这个政策，黄书记呢也不会乱来的。
4: 讲谁乱来呀？
3: 喂，回来了回来了，菜凉了，我给你们热一下啊。
4: 不用，还温得。老李，你讲来。
5: 嗯，我更不用，冷热都行。
3: 可以吗？
4: 我们去洗手先，走。
6: 黄书记，有问题啊？
4: 快洗手。罗姐，来，自己来就得。
3: 自己来啊？
4: 嗯。
7: 哎，
4: 你们刚才讲我怎么乱来？
3: 哎呦，蒙主任讲你那本红军书啊，是要打土豪分田地的。
4: 怎么，你们怕了？
3: 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8: 王书记，要真组织农民协会，我参加。
4: 我是要组织农民，但不是打土豪。是向你们二位土豪靠拢。罗姐，长龙哥，你们两位当我们村的知府带头人，得不得？
3: 我带什么头啊？我啊就管村里面这点事情。
9: 种烟呢是我们家男人讲了算的，我又不懂。
4: 可是我听讲家里都是你讲了算哦，你是一把手。
3: 对，我是管生活一把手，吃喝拉撒我管完。
2: 带头人呢是可以当的哦，也不是不得。大运屯的地可以转包的吧？
4: 长龙哥，大运屯的事我确实还在研究。你们讲那个班华园是不是也可以培养成一个知府带头人呢？
2: 班华园就他，
10: 马书记，你是不是拆我的台啊？
4: 我当然不是拆你的台，我只是想再多搭一个台嘛。
10: 哦，那你搭吧。
4: 你干嘛去？
10: 回家睡觉。
3: 长龙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要在意啊。
4: 没事，慢慢来。啊，煮完饭，我们去家访。这个时候他们都应该在家。
3: 那你打算去哪一家呢？
4: 去功夫杨家。
3: 嗯。

0: 哎，他家人今天回来了？是，刚才我跟黄书记都碰上了。哎，你问黄书记说什么啦？
1: 有问有答了。
2: 你好，你好，快请进，请进，请进。作业做完了没？做完了。把书收起来哦，收到屋里去。来，请进，请进。胡杨，来客人了。啊，
3: 你坐呀，坐，黄书记坐。胡杨，
2: 来客人了。黄书记来了。啊，
3: 快坐啊。那好，早上念坐。
2: 都是你们家的，是呀，一帮讨债鬼，在那看什么呢？出去玩了，老大，快出去玩，出去玩，啊，不要跑远了哦。
3: 好，都是男孩子哦。<笑>是啊，不是你只想要个女人啊。<笑>
2: 也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
3: 嫂子，你多大了？
2: 43。哦，看着显老是吧？
3: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俩差7岁呢。
2: 青春啊，都献给这帮。哎，你们坐，我去招手啊。哎，
3: 嫂子，你别麻烦，我来。
2: 黄书记，我去。来，我来。
3: 哎呀，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罗主任？
2: 去跟黄书记好好聊聊去。
3: 他辛苦你了啊。
4: 哎呀，黄书记呀，其实你龚大哥呢去告状，绝对不是就是想为要那个低保，低保哪能翻身呢？黄书记，
5: 我和你龚大哥呀，是想种烟，
4: 种烟就种喽，地都是自己的，
5: 你们家还没同意呗？
4: 有我们家什么事呢？
5: 爸，你别抽他，你给我500块钱，我明天去云南学种烟，学会回来帮你种，气死他！闭嘴，说不念了。你再乱讲，我一个巴掌打过来了。
3: 龚大哥，你跟孩子置什么气吗？你叫什么名字啊？龚连生。来，龚连生，没事。
4: 你就这么想学种烟了？不是我想学，我是看我爸妈太苦，就这么点事，
5: 求了别人3年，这也太欺负人了。所以就想辍学去学种烟。是，我上网问了，有人讲。
3: 云南有人招工，种烟烤烟，包吃包住。网上那么多消息，可信吗？这个消息准吗？
5: 不知道，不准我也去了。云南烟好，我给别人打白工，我就不信没人收我。
3: 广西烟也好，我们村就有种的。
5: 油也被人霸着呢。
4: 哎呀，你话讲清楚啦，谁霸着呢？就你家，我跟你讲，别想一手遮天。等我回来了，我也要包地，包的比你家还多，到时候让别人来求我爸。我求别人还不是为你们？给我老老实实读书，我不。你屁股痒痒了是不是？
3: 龚大哥，
1: 坐下坐下，
3: 别那么大火气。

0: 我看这个娃仔很不错啊，他是心疼你。
1: 心疼我就好好读书。
0: 医生，你晓得九年义务教育的哈？
2: 吓唬谁呢？
0: 我不是吓唬你，你今年初三了，绝对不可以放弃。有没有信心考高中啊？哦，还很骄傲哦。
3: 黄书记，这个小子学习得，成绩好，是个学习的好材料。
0: 你要是有信心可以考上高中考上大学，那你就应该听你爸爸的话。先生，你学的知识越多，见的世面越广，你的眼界，你看问题的角度都会不一样，这个很重要。家里种烟的事不用到那么远的地方嘛，我们村子里就有能人，我们可以想办法呀。
2: 男人，坏人吧？
4: 哎，你那个娃仔怎么总是这样讲话呢？
5: 你们做的，我们还讲不得？
1: 去去去去去！大人讲话，你出去，出去就出去，走，出去。
6: 黄书记，你不要见怪哈，这么大的孩子就这样，要懂不懂的？
0: 不会，嫂子。
7: 啊，那我回去了哈。
0: 罗姐，要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吗？
7: 今天太晚了吧，改天吧。
3: 哎，太晚了，黄书记，改天改天了。
0: 得，那罗姐，你跟姐夫讲啊，你们家是我们村的大户，改天得请我们喝酒才得哦。
7: 好好好，我跟他讲，我跟他讲。那我回去了，你们慢。

0: 但要说起中考研的这个事，他真说了不算。走吧，
1: 哥，这个事你可要帮我。
2: 你非要那块地？
1: 什么叫那块地？几百亩？
2: 有那么多？
1: 砂糖橘是没种那么多，可是地是不是在那？要是让他搞成了，大家是不是都跟着他一起种砂糖橘？种我的枇杷不也一样喽？只要有效益，几百亩地哦，要是都种上我的枇杷，以后每年都给你提成的不？
2: 我不要，我家那块地现在让你管，我都觉得蛮不好意思了。
1: 哎，就你家那百十棵树，顺手就管了吧。你到地里去看了吧，今年收成肯定好。
2: 你放心，提成一定会给你喽。
1: 什么话？还是兄弟不？
3: 回来了。
4: 支书，你们怎么坐在这里啊？
2: 外面抽烟方便。
4: 卡龙哥不是回家睡觉了吗？有事？
5: 我和支书，
6: 我们在聊种枇杷的事。
4: 是哦，长龙哥家的枇杷园我还没有去看过。这样，我们现在去看看。
6: 现在？
5: 现在？
4: 得没？
6: 得。
1: 得，去就去。
4: 那走。
6: 走，
4: 去看看。
7: 老李，老歌王家对面那个小美莎是哪一家呀？
8: 小美莎？哪个小美莎？我不知道啊。
4: 那这样，我问问支书，你跟他换一下，请他到我车上来。
6: 好。

0: 小美莎，
1: 她不是我们村的。
2: 不是我们村的？
1: 嗯，
2: 哪个村的？
1: 你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
3: 小美莎的男人叫韦平宇，
4: 是韦四叔大哥的儿子，他大哥是外县的。韦平宇眼睛有毛病，有一只瞎掉的。他父母去世之后，他就投奔韦四叔，住在四叔的老房子里。四叔在世的时候画在纳坤屯，去世之后这一户就注销了，我们村等于没有这户人家了。
5: 你这批发园有上百亩吧？
1: 一共是134亩地。
5: 嗯，真的钱哦。你怎么抽成啊？
1: 抽成的话就是蒙家人55%，其他人家46%。
5: 你最少出一半。
1: 对，化肥、农药都是我出的嘛。
5: 那为什么蒙家人跟其他人待遇不一样呢？
1: 当初种枇杷，只有蒙家人支持我，当然是要高一点的嘛。你讲呢？
5: 那成本占几成啊？
1: 这也要看年景，1-2成吧。
5: 人工谁出？
1: 当然是哪个的地，哪个出工喽。
5: 罗姐家种烟，是不是也这么抽成啊？
1: 差不多，他们都是我一家人。
5: 合理吗？
1: 应该合理的吧。子叔，你讲嘞。
6: 约定俗成哦，双方同意，双方满意，都这样喽。
5: 志叔，
6: 嗯，
5: 我看材料，你家也种枇杷，收入怎么样啊？
6: 蛮好的，我觉得这是个致富的路。
5: 也是46%。
1: 当然了，一视同仁的嘛。
6: 挺哦。
5: 有贫困户吗？
1: 有，一共是9户，都跟着我种枇杷，去年年底就脱贫了。
5: 师叔。
6: 啊。
5: 我看这枇杷和烟，可以作为我们村的支柱产业，你觉得呢？
6: 啊？
5: 怎么啦？心不在焉哦。
6: 没有啊。
5: 我有个提议，让罗姐夫和昌龙哥当我们村的致富带头人，你觉得呢？
6: 昌龙可以的。没平利不一定喽。
5: 为什么
6: 啊？这个里面很复杂，回头说喽。黄书记，如果昌龙做这个致富带头人的话，经营范围可以扩大喽。
5: 当然可以，回头我们去做一个调查，看看村里有多少户对种枇杷有意愿，特别是贫困户。
1: 有的啊，那雍屯就好几个。
5: 那雍屯？
1: 哦，
5: 那砂糖橘怎么办？
1: 看了就得。
5: 他们同意？
1: 当然同意了，种砂糖橘种不出钱，不砍留着白占地呀。
7: 哎，生气啊？生什么气啊？
8: 哎呀，
7: 生什么气了？
8: 那你答应哦。
7: 那不行。
8: 就一户嘛。
7: 是一户的事吗？
8: 那郭福阳是我的责任户啊。
7: 你那干部不要当了吧，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8: 那你是说让我回来围着你转啊？
7: 讲错了，孟兰，我不是不帮你，想中原的人多了都找上来，我怎么办？
8: 老公，就帮帮忙嘛。
7: 哎呀，你傻呀，那我的致富计划就彻底流产了。
8: 就一户啊。
7: 不得。
8: 面子都不给。
7: 好啦，别生气了，睡了睡了。
8: 来来来，走开啊，不跟坏人睡。
7: 你这无理取闹了，我怎么变成坏人了？

0: 哎，你知道吧？人家龚飞扬那个大儿子怎么讲啊？人家讲你中个烟，中了那人格都没有了，这样值吗？让人家这样讲，让个小孩子这样讲，哼，什么是人格？人格就是前格，男孩子像他爸，就知道闹事，越闹我越不帮他。睡觉。
1: 你不许睡。

0: 谁？顾飞扬，顾飞扬，你干什么？大清早的啊！
1: 我找黄文秀。
2: 黄文秀，你出来！
3: 你在睡觉，你要干什么？
2: 关你什么事？
1: 黄文秀，
0: 你不要叫啊！
1: 你要听我儿子！
0: 你不要叫啦！你，哎呦，黄书记，
4: 顾大哥，怎么了？
1: 你到我家东说西说，我儿子跑了。
4: 跑了？你慢慢讲。
1: 你看了，看你做的好事了。我儿子留一个条子，拿了500块钱跑了。
4: 他什么时候走的？
1: 我哪里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我老婆起来煮东西，就发现他跑了。
4: 罗姐，我记得六叶线到百色的最早班车是5点，对吗？
0: 对对对，到我们这一站大概5:20左右啊。
1: 我已经去过车站了，那趟车已经开了。
4: 那，龚大哥，你有他的照片没？
1: 有啊。
4: 你发给我。这样，我让我部里的同事帮忙去看看能不能截住他。来，我们加个微信。
1: 怎么搞？
4: 你哎，得，你发给我。罗姐，等一下支书来了，你跟他讲一下这个事情。我先去找连生。
0: 哎，你怎么找啊？
1: 哎，我也去。

0: 喂，部长，
1: 小曲吗？黄文秀给你打电话了吧？嗯嗯，打了。照片看见了吗？看到了，我现在就去。啊，你现在就要去汽车客运站啊？好，你给小刘打电话，让他跟你去。
0: 什么？没找到？那车到了没？在火车站附近下了车。好，我也快了，我还有半个多小时就到百色了。那我们随时联系。我们现在赶过去。好，挂了啊。
2: 见到没？
0: 司机讲，他在百色火车站附近下了车。那就赶不上了呗。
1: 争取吧，最早到昆明的车是8:40的，他们已经先赶到火车站那边去了。顾大哥，你放心，我们能赶得上。喂，秦副部长吗？今天火车站谁去了？哦，好好。你告诉曲亚娟啊，让她以宣传部的名义去找值班站长，请他们协助一下，到售票处去查一下那个龚连生，他买没买火车票？如果买了。
0: 买的哪个班次问清楚。龚连生同学请注意，乐业县百尼村的龚连生同学请注意，请你听到广播后马上到广播室。有人找，有人着急，可以让我先进来吗？龚连生同学请注意，乐业县百尼村的龚连生同学请注意。检票了，请你们赶紧往那边走。好，
3: 去那个检票口。
4: 喂呀，小李，
0: 有人找。
5: 你好，有没有见到过这个男孩啊？
0: 这个好像进站了，哎，快快快，
3: 过来，
0: 你往这边走，往这边走。

0: 跳出这个车的，但是没有看到人。小柳他们已经继续找了。哎，不好意思，哎，我们，
1: 快点，我儿子在里面。
2: 你喊我找个人啊！

0: 不好意思，让一下。
1: 不好意思啊。

0: 需不需要带过去问一下？不用，陈军同志，谢谢啊。哎，不客气。
1: 胆子不小啊！你怎么来了？废话，来追你啊！下一站就跟我下车，回去念书去。
0: 我没犯法吧？你还动用警察？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利啊？人家是在帮助我们。
1: 我要是不回去呢？你们抓我呀？
0: 你又没犯法，我们抓你干什么？你要不回去，那我只能。 陪着你喽，
1: 陪我去昆明。
0: 对啊，要是这一路你都没有想明白，那就只能你去哪里，我跟着你去哪里喽。
1: 那还有人雇我吗？

0: 我发现我们村这个对空巢老人的关心真的是不太够啊。
1: 我们做的确实不如黄书记哦。
2: 你们村的那个砂糖橘呀，
3: 那东西好几年也不出效应，砍就砍了吧。
0: 帮我看着砂糖橘，在我回来之前先不要砍。
4: 讲好的事不能变。
5: 砂糖干活，
6: 哪个敢动，
5: 公权加倍给你们砍啊。
0: 住手！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七集。

0: 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利啊？人家是在帮助我们。
1: 我要是不回去呢？你们抓我呀？
0: 你又没犯法，我们抓你干什么？你要回去，那我只能陪着你喽。
1: 陪我去昆明？
0: 对啊。要是这一路你都没有想明白，那就只能你去哪里，我跟着你去哪里喽。
1: 那还有人雇我吗？
0: 你讲呢？反正我想是比较难咯。
1: 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不能让你失血。先生，你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能因为眼前的一点点困难你就放弃自己的理想啊。其实我觉得啊，我们俩根本就不用跑那么远，你的工作很好做，你不就是想让你爸爸中烟吗？我答应你，今年年底我就让你们家种上烟。
1: 我不信。
0: 不信？不信我们可以打赌啊，如果我让你家种上了烟，你也得答应我考上重点高中，对不对？
1: 要是你没做到呢？
0: 要是我没做到，那我就陪着你到昆明打工咯。
1: 说话算话。
2: 说话算话。
3: 文秀，文秀找到了吗？
4: 找到了。啊，龚大哥在你边上吗？
5: 在在在在在。黄书记，谢谢你哦。
1: 爸。
6: 连真。你
1: 爸
6: 都快急死了！
1: 爸，黄书记保证了，今年让你种上烟。
5: 就不要难为黄书记了，回来再讲嘛。你家人在一起，我就不信还会穷死。
0: 龚大哥，我跟连生讲好了，我呢帮你种上烟，他考上重点高中，我们讲好的，对不对？
1: 嗯，爸，我信他了。
5: 信信，我也信黄书记，能不能？快点回来。
0: 那得，龚大哥你别担心了，我们下一站就下车就赶回来啊。
7: 华晨跟华琪从我家刚走，你们那么晚来什么事啊？
0: 不好意思啊华阳哥，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
7: 没有事，
8: 你们不是又是想要那块地咯？我那两兄弟都讲好了，都愿意给你们，但是当年给的那个钱还算数吧？
9: 算，当然算。既然你这么爽快，华元，我答应的也肯定办到。
0: 华元哥，要是改种枇杷，那以前的砂糖橘怎么办呢？
8: 那就砍喽。
0: 八户人家几年的心血就这么砍了？
8: 五一回来人手多，到时候一起动手。

0: 五一，那就是后天哦。
1: 这样子的话，书记，你放个假不容易，该回去就回去。砍树又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们在这里看的就得。
0: 不得。
2: 树先不能砍。
0: 花园哥，你看看能不能再多等几天，等过了五一。
3: 我无所谓啊，就怕苍龙哥改琵琶等的换苗着急啊。
0: 是的吧？季节不等人，耽误了这一季，很有可能就是耽误了一年哦。
4: 支
2: 书，我们先去看看砂糖橘树，对吗？得，
4: 哎，
2: 就在你们来的那个路边，那一片都是，我就不去了。我现在看到那个东西就头痛。
4: 就是这样子，黄书记，你看，乱的要死，哪里像个果园？管理的
2: 是不太好，但这些树都长得挺好的，枝繁叶茂的，真就要这么砍了？
4: 枝繁叶茂没有用，不挂果就没有钱，只能当柴火了。
2: 支书。
4: 你那干什么？打开！明丽，帮我个忙得没？功夫养的事吧，不得。
2: 就一户。
4: 那也不得。是，黄书记做的事，我也挺感动。可感动归感动，他一个外来人，过段时间就回去了。我们还有长远打算了。

0: 哎，木兰，你要做什么？
1: 我爸趁我回去住。哎，
0: 刚讲你两句你就这样？
1: 你不答应我就不回来。
0: 那这么讲，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
1: 我连你我都不想要了，我还要这个家？
0: 你不要后悔哦。
1: 我后悔，我不姓罗。
2: 走开，
0: 木兰，你听我跟你讲。哎，闹脾气，走就走。

0: 现在还写，罗姐，你这是跟你作伴呢？魏平林那个自私鬼，因为功夫羊的事。嗯，
1: 你放假回家吗？明天走，
0: 那我睡你房间喽。罗姐，这事不至于吧？
2: 反正他不答应帮功夫羊，我就不回去。得，我支持你。这不好吧，黄书记？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了。
0: 这叫以斗争求团结吗？是吗？
1: 对呀。
2: 破什么婚？
1: 也对。
3: 同意。
2: 这大晚上的不睡觉，干什么又喝上了？
0: 所以你都不要管我。
3: 黄文兄是不是不支持你啊？
2: 班华元他们倒是答应了，黄要等等看。
3: 我姐夫呢？他什么态度？
2: 他含含糊糊的。
3: 哎，那以前都不是这个样子哦。以前有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一商量就决定了哦。之前。

0: 个姓钱的来，不也是被你们轰走了吗？
1: 姓钱的跟黄不一样。以前不讲，就今天功夫杨的事，你还不得不服？
0: 他要是能这么帮咱们就好了哈。
1: 你能不能跟你表哥讲一下，让他少提一点？
0: 你想什么？我跟你讲哦，我怀疑我表哥里面。

0: 就练这个就可以把身材练好啊，
1: 坚持就有用啊，
0: 很好啦，已经。哎呀，
1: 伯姐，讲真的，你有把握没？不要闹出格了哦。
0: 放心吧，没事的。
2: 姐夫现在可是村里的致富大户哦，到时候不要跑了。
0: 他敢啊？你让他试试看。
1: 姐夫是党员吗？
0: 不是，他只认得钱。
1: 他哪年开始种烟的？
0: 哎呀，6、7年吧。哦，以前也不得的，后来认识了烟草公司的老敏才好一点。
1: 老敏。
0: 嗯，技术员。我不会现在是副经理了不？老敏人挺好的，老魏就听他的。我先睡了吧，你不要搞太久哦。
1: 我快了。老敏。

0: 行啊，几点钟啦？
1: 八点了哦，八点啦。奶奶，来，好不好看呢？哎，
0: 我这张年纪了还好看吗？
1: 好看。啊，
0: 睡得很舒服啊。
1: 舒服啊。
0: 我这个头啊，给你护理的，三天不洗就痒，不习惯了。对吧？放假得回家吧。
1: 回，给您洗完头我就走啦。三天以后啊，再回来给您洗啊。
0: 啊，不用了，我走进来洗。
1: 奶奶啊，您记得啊，今天晚上来就不要自己做饭了。我让秦丽跟墨雨来给您做好吃的啊！哎呀，
0: 不用麻烦他们啦，我自己能做。
1: 今天过节，我让他们在镇上啊买了肉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啊！
0: 哎呀，用好多钱呐！我给你。
1: 哎，不要钱的，奶奶不要钱的，我孝敬您的。好好吃就得啊！啊，
0: 好嘞，
1: 那我走了啊！
0: 好好好，
1: 三天以后等我回来洗头啊！
0: 好好。啊，那好走啊，姐你帮忙带我向他们问好啊。
1: 得，我记得了啊，走了奶奶。
0: 好走。
2: 喂，哪位啊？马主任。
3: 王秀啊，你们村的那个砂糖橘呀，不能再这样撂空了吧？他占着八个贫困户的地，影响他们的脱贫工作啊！
4: 这样不行啊，必须改正。那他们要砍就砍嘛，
3: 改种枇杷才是条出路啊！早改早脱贫。
2: 马主任，这个砂糖橘的事情啊，我们还在研究。关键是，这个树已经结果了，要是现在砍掉的话，真的太可惜了哇！
5: 可惜什么呀？啊？凡是拖攻坚工作后腿的一概处理，
3: 一百多亩良田一点效益都没有，你留着它干什么？砍了算了，
2: 啊！马主任，我晓得啊，您跟我们村的蒙昌龙呢是亲戚关系，但是这个事，您还真的是不能替我们村做主啊。这样得不得？等我们认真研究以后，我再来跟您汇报。
3: 我跟蒙昌龙是亲戚，但我不能因为这个不工作吧？我告诉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果你不作为，影响了那八个贫困户脱贫，你要负责的。
4: 好了好了，你们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吧。
2: 把。
6: 黄书记，

0: 你怎么在这儿？他们家又不是贫困户。我来给韦奶奶洗洗头。我发现我们村这个对空巢老人的关心，真的是不太够啊。志叔，你去哪里啊？
1: 长龙找我说要讲一些事情，我去找他。
0: 我回村委会，能不能带我一段来？得吧，等一下啊。来，
2: 谢谢。
0: 黄书记，刚才那个电话没事吧？坐好。
2: 志叔，啊，我等一下就回去了。
0: 去吧，我在村里呢，有事给我打电话喽。
2: 有一个事，我真的要麻烦你啊。什么事？帮我看着砂糖橘，在我回来之前先不要砍。
0: 啊？哦。
2: 一定哦。
0: 一定。

0: 喂，姐。
1: 哎，文秀，你走了没啊？
0: 姐，你到家了没？
2: 我昨晚就到了。你走了没有啊？
0: 姐，我今天我回不去了，我这边有点急事，我现在要赶去南宁啊。
2: 去南宁啊？又回不来啊？爸妈好想你的哦。
0: 我晓得，我也想回去，但是我这边真的是急事。姐，爸前几天体检结果出来了没？
2: 体检结果啊，爸肝不是很好。
3: 没得乱讲了。
0: 肝不好？肝怎么了？
2: 就是转氨酶有点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药都开了的。啊，
0: 得，那姐你要跟爸讲，一定要按时吃药哦。
1: 吃着呢，吃着呢。
0: 那体检报告拿回来没有？
2: 拿回来了，等你回来先吗？啊，好了，你也注意安全啊。
0: 哎，姐。
4: 又不回来了，又不让我讲。
3: 不要乱讲，影响到工作，工作要紧。
4: 他迟早都会知道的呀。哎
3: 呀。那你要忙完工作再说啊。
5: 去南宁干什么嘛？都放假了。
3: 还不是工作上的事。
5: 工作。

0: 喂，于镇长。
1: 文秀，回家了吗？到哪儿了？
0: 我没回，什么事啊？
2: 刚才马主任给我打电话，你们村那砂糖局到底怎么回事？
0: 于镇长，关于我们村这个砂糖局，您是什么意见啊？
2: 那东西好几年也不出效益，影响脱贫，如果没必要，砍就砍了吧。
0: 于镇长，这个事我想调查清楚再讲啊。
1: 文秀，
2: 马主任是县领导，又是督察组组长，你要慎重。
0: 于镇长，我就是想这个事情要慎重一些，这样得不得？我来尽快去调查，然后一有结果，我第一时间跟领导汇报，得吗？
1: 你不要误了农时，
0: 耽误不了，很快。
2: 那好吧，你开车注意安全，就这样吧。

喂，秦部长们，是这样啊，那个广西农垦集团的金光农场唐专家您熟吗？

0: 师傅您好啊。
1: 你找谁啊？
0: 我找一下金瓜农场的唐专家。
1: 唐专家？
0: 是，我是百色市委宣传部外派的第一书记。我们领导已经跟唐专家联系好了，讲说他今天在你们集团这里开会啊。
1: 啊，会已经结束了，唐专家留了个人，让他带你过去，请等一下啊。
0: 谢谢啊。
2: 那个枝干剪掉。
3: 哎，
2: 那是多余的。还有你，
4: 唐专家，
2: 那哪个？
4: 唐专家。
2: 哎哎，副主任，
5: 有人找啊。哎，
2: 哦，
5: 哎，黄书记。
2: 哦，好嘞，好嘞。
5: 是我先回去，您过去好吗？
0: 好，谢谢。
2: 哎，对对对，对，把那个都剪掉。哎，
0: 唐专家您好啊。
6: 你好你好，
0: 我是乐业县百尼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6: 哦，常部长给我打过电话了。
2: 百尼村的是吧？
0: 是。您在我们那里当副县长的时候，在我们百尼村种了100多亩砂糖橘。
6: 嗯，
0: 这个事情您还记得吗？
6: 记得呀，当然记得呀。我还记得那个带头植树的叫班
0: 华元
6: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小伙子。这小伙子给我印象很深呐，干劲十足啊。
7: 唐龙，唐龙。
8: 哎，支书你怎么来了？有什么急事吗？
7: 明天那个砂糖橘先不要砍哦。
8: 不是讲好了吗？怎么变了？
7: 王书记刚才又来电话了，他回来之前先不要砍。
8: 他管得可真够宽的。先不讲这个，你来来来，尝一尝新摘的，尝尝。
9: 姐夫啊，明天的人我都找好了哦。
7: 还用找人吗？
8: 100多亩地，他们毕竟是种了好几年了，
9: 是哦，
8: 可以理解，舍不得下手哦。
7: 哎呀，唐龙啊，我觉得黄书记讲的也是蛮有道理的哦。这些树砍了确实也可惜。
8: 他现在是没有想清楚。你看啊，等我把钱一发，那8个贫困户全部脱贫，他一下就通了。他一个外人来这里干什么呢？不就是想快点出成绩吗？
7: 唐龙啊，以后不要开口闭口讲他是外人。
9: 姐夫吃啊。
7: 嗯，
9: 可甜呢。
7: 哦，嗯，不错。
9: 姐夫啊，你最近有点奇怪哦。人家小姑娘，你不要对人家太好啊。我讲的是真的，我姐夫以前可没有这个毛病。
10: 我看你老毛病又犯了，到处又开始胡说八道。
8: 不过我也是觉得你最近怪怪的
9: 吧。哎，是不是
7: 有什么奇怪？人家小姑娘做事让我服气。我问你，你这一年多有去看过韦奶奶吗？
9: 嗯，
8: 韦奶奶。
7: 喂，
8: 她一个小老太太又不是贫困户，我去她那里做什么？
7: 你知不知道她有一年多没有吃肉了？
8: 我又不跟她在一起吃饭，他多久吃肉我怎么知道？
7: 黄书记知道。今天他告诉我，他特意让人买了肉做了给韦奶奶吃。
8: 哎呀，你是感动了吗？
7: 不但感动也惭愧。国忠还是我的战友啊，在这一点上我们做的确实不如黄书记啊。他比我们更像村里人。
8: 是啊，这一点他做的确实比我们好，向他学习。可是这跟砍树没有关系。
9: 是呢。
7: 有关系。他特意打电话说明天带专家来给砂糖橘会诊，他回来之前这个树先不要砍哦。
8: 不得，讲好的事

0: 慢点。
1: 好。
0: 龙姐
2: 回来了，
0: 唐专家来了。
2: 唐专家，
3: 哎，
2: 你好，你好。哦，我是这里的妇女主任罗梦兰。
1: 哦，
2: 你上次来的时候我们见过的。
1: 对，
2: 欢迎欢迎
1: 啊！你好。
0: 罗姐，哎，这些都是唐专家的学生，都是果树专家。
2: 欢迎啊，欢迎啊！
0: 来，大家到上面坐。
1: 啊，
4: 早点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两个小姑娘帮了我一个早上了。大家来吃早点，吃早点，这是我们特色的啊，特色米粉，大家先坐。
0: 来，都上来，随便坐。
1: 好。
0: 这边
1: 呢？您坐。哎，好。
0: 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米粉，坐，尝来。
2: 尝一尝，尝一尝我们的特色米粉。
1: 哎，您再放点这个啊，
4: 这边
2: 来，去纳用屯了。
4: 哎，
0: 来，张总，我不知道他在村里等我们。
2: 哦，他听黄主任讲，蒙昌龙今天一早啊要带一帮人去砍树，所以天没亮就走了。
0: 砍树？
2: 嗯，来来来，加点汤。
5: 好，
0: 吴姐，来
2: 来，你来，你们加汤。
0: 我现在先过去，等一下唐专家他们吃完了，把他们带过来。
2: 不吃早点了？
0: 唐专家，我有事情要先过去，一会儿你们吃完早点，你们再过来啊。
1: 哎，要不这样吧，我们也过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可是大家都还饿着肚子。
1: 哎，没事。
6: 同学们，
1: 咱们先去现场看一看，回来再吃，好不好？
7: 好，
1: 好吧。好，走。
0: 那谢谢大家了。
1: 啊，
2: 哎，魏秀姐，我们也想去。
0: 这样，你们跟罗姐待会儿一起给我送饭过来，好不好？
2: 好。啊，你们去，我等一下送饭过来。去吧。
8: 快点，赶完！我请大家喝酒吃饭。
9: 好。
10: 谁的车？
11: 好像支书的。
10: 哎，支书怎么把车停在了这里啊？
11: 不知道。
8: 龙战神！
12: 什么意思啊？拦你了？昨天跟你讲过，黄书记命令我，他回来前，树不能砍。
10: 怎么回事？
12: 说好的事，他说变就变？
8: 下车干活！
12: 哪个敢动？
13: 大家等等，不要乱来，听支书的。
12: 哥，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哪个亲哪个远，你不知道？黄文秀在百宜村能待几天？
14: 我说过了，我接到的是命令。
12: 我看你这个病是当初毛病来了。
8: 看什么？工钱加倍给你们。看啊，哪个敢动？
15: 不准砍！
0: 唐专家，我先过去。
1: 好的，你慢一点啊。
0: 好。
8: 走开！不能开！
11: 长毛、胖脚，砍呐！
16: 好，
11: 斧头给我，
16: 给我！
15: 不能开！
8: 哪个敢动？
13: 大家冷静！
16: 我原跟我讲好的，现在这个原则是我的，砍呐！
0: 住手！住手！长龙哥，这个树真的不能砍。
12: 黄书记，搬花园是跟我讲好的，砍完树

0: 合同。
1: 你没有权利管我，
2: 合同我不签了。洪昌龙，
3: 这片地是我的，合同我还没有签，对吧？
0: 华源，我们不是讲好的砍完树就签吗？
3: 现在我不签了。
4: 哎，
5: 唐老师，
3: 你可算是来了。
6: 小白，你好啊！
3: 你快帮我看看，我这个果园还要救吗？
6: 这个果树啊，长得不错呀。我当年我就告诉你，这块地啊最适合种砂糖橘了。
3: 那它怎么就不结果嘞？
6: 没有结果的原因啊，是你们的田间管理不好。你看，我们这次来啊，对咱们所有的果园呢，进行一次大的修整。咱们大家呀，可以边学边干边教。等这个果园都修剪完了，啊。大家伙对果树的修剪技术也就掌握了，怎么样啊？
3: 好，太好了。嗯，那
5: 唐老师，
3: 你觉得今年可以结果吗？
6: 哎呀，没问题呀。现在啊，正好是修剪的季节。就咱们这片果林呐，保守的说，啊，等摘果的时候，不会少于40万斤以上啊。
7: 40万斤。
8: 昌龙哥，
3: 合同可以签，但要按照这个数。
0: 想得美。
3: 就是。哎，上厕所了。
9: 走吧。
7: 大家要是感兴趣，今天就都留下来学一学，机会难得，跟我们唐专家学学怎么种砂糖橘。
9: 好。
2: 好。
6: 正好啊。我带着我的学生们来了，我们要给你们现场做个示范，大家边干边学，好不好？
9: 好。

0: 哪里？
1: 放这放这放，
2: 来吃饭了，大家先停一停，先去吃饭。
3: 搬东西搬东西，
2: 先吃饭。辛苦了辛苦了，
1: 王书记，哎，大家先吃饭吧。
4: 哎，吃饭了。
2: 来，大家先吃饭。
4: 去吃饭。吃饭，
2: 赶紧赶紧先吃饭。
1: 好嘞好嘞，
2: 更好啦。
1: 哎，一会儿就来啊。
2: 好。智树，学得怎么样啊？
4: 没想到果树有这么大的学问，专家到底是专家哦，讲得也明白。
2: 这片砂糖橘救活，到年底那用屯就可以脱贫了。
3: 王书记，你说的真对，这年产量啊，真要达到40多万斤呐、啊，那真成了家家都是富户了。
2: 是啊。哎，
3: 吃饭吧。啊，
2: 哎，主任，中午不能让专家再吃米粉了哦，有没有弄点好吃的？哎，
3: 有，红烧肉。
2: 哦，可以哦，
4: 可以
2: 哦，红烧肉。
4: 哎，
3: 我是把我家的那头大肥猪给杀了。
2: 主任，谢谢你啊，还有智叔。今天要不是你们，都不知道会怎么办。哎呀，
3: 这次啊，可真要夸夸我们占山智叔了。当过兵就是不一样啊，执行军令坚决。你想想看。他和昌荣是多少年的邀请啊，为了你这次全闹翻了。哎，
4: 那你的意思是王书记为了哪个？
3: 是是是，是为了百里村的老百姓。哎，占山啊，我说话你不要生气啊。

0: 怎么？
1: 自从黄书记来了以后啊，我这干劲呢，比以前更足了。
0: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以前领导的不够好哦？哎
2: 呦，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3: 吃饭啦，主任。啊，
2: 走走走。
4: 这个枝干来讲，这就是多余的了。你看，它还有点枯萎了，是吧？这是要剪掉的。
5: 唐专家，该吃饭了。
2: 哦，好，好，好，好。
6: 来，再多打点。
0: 这肉可以啊。嗯。
6: 唐专家，嗯，怎么样？菜够不够啊？
2: 嗯，够了，够了，够了。
6: 你们也再去加点。
2: 够了，够了，够了。
7: 小华，这个猪肉还真挺香。
6: 这是我们黄主任把他自己家的猪宰了。哦，那个猪白天是在山上跑的，所以味道会更香一些。
8: 那他不心痛吗？
6: 唐专家和您的这些学生是我们的贵人啊。
7: 应该的，我们
6: 但是这个损失回头村里会补给他。
9: 郝元尊，你看，这么多人来帮你搞果园，以后这个带头你得好好带哦。
8: 好，我一定努力。
9: 那支付带头人得没？
0: 这个还是等年底见成果再说嘞。哎，
7: 成果没问题，我们技术支持啊，肯定负责到底。哎，如果今年啊没有特大的天灾，保守的说，瓜果40万斤啊是肯定的。
8: 那太好了呀！那如果秋后真的能产这些，嗯，我当。
9: 你一定要等到秋后吗？
0: 书记啊，这片地是我们滥用屯的，我敢担责任。但是那边的地是人家的，我不敢。
7: 年轻人啊，要有勇气。这个果树啊是有成熟期的，早栽一年早一年收益。我当年啊化验过，这块的土质特别好。如果咱们的村民啊都喜欢栽种，那么现在也正好是植树的最好季节。如果树苗不够，我来负责解决。资金不够也可以先赊欠一点嘛。
6: 太好了，唐专家。所以华元哥，
0: 还是再等等吧，等等。
10: 我说参谋啊，你哥这事呢做的是有点不好，可是呢第一书记说的话他得听啊。你哥以前当过兵，他都讲那个服从命令。
11: 上个老钱还不是他干走的？
10: 老钱不一样，他又不是第一书记，每天还夹个小包东逛西逛摆臭架子。詹山跟我说黄书记不一样，他真的把百尼当成自己的家了。
11: 装样子呗，把百尼当家，为什么不把户口迁过来呢？我晓得他就是要政绩，改种枇杷见效要3年，他等不了。
10: 你这就瞎扯了，还让人家把户口迁过来。
12: 你这边再来哈，小心一点。谢谢啊。
6: 您的这些专家的微信我也都加了，我跟他们讲，要是您同意，回头我就拉一个群，就叫百尼村脱贫技术指导群，看得不得。
7: 嗯，好啊，但是别叫指导群，就叫交流群。
4: 哎，这样把我们这儿所有的种植户啊都拉进这个群里头，大家有什么困难在群里一说，互相就交流了嘛。
6: 我就是这个意思。谢谢唐专家。
12: 黄书记，这个是放在车里吗？啊，
6: 都放上去，每人20斤。这书记也太傻了。哎，
2: 文强，文强，我拾不到，拾不到。
6: 唐专家，
3: 您不要客气，这只是我们哪里的小小的心意。我们这里的猪肉好吃，跟你们在城里买的那个不一样。哎呀，
2: 是不一样，这个可是。
5: 这里，哎呀，
6: 别推脱啦。这个假期你们来无偿的帮我们，都没有好好过。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就当是走亲戚吗？带根土特产回去。你要见外，这就不好了
4: 哦。啊，那好，那就谢谢你们了。
7: 回头我把钱转给你们。
6: 哪里？谢谢你。

0: 谢谢你们，谢谢。那好，那我们就走了啊。好，有什么情况及时打电话。
1: 好的，
2: 再见。
3: 路上小心点吗？哎，
1: 慢点。
0: 好。
3: 再见，再见，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6: 走吧。
7: 村里一个大难题算是解决了。怎么样，华元哥？
8: 有心息了没？有啊有啊，今天长见识了。那这个支付带头人，哦，我先帮他们收拾一下。
7: 苍龙啊，你跟你哥是多年的朋友，别为这点小事情闹别扭。小事，100多亩地哦。是。 就算你哥不拦着，人家黄书记不也赶到了吗？他没来之前，你能砍一亩地呀？你不还是得停下来？再说了，到了秋后，万一那些插塘局收成好呢？人们就会想起被你砍掉的那些树，到时候还让你赔损失，你哥就是为你挡了一难。
8: 哦，照你这样讲，我还要谢谢他喽。
7: 谢不用，你不记仇就好。你哥这人你也知道。
9: 只要你不记仇，他不会放在心上的。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他有没有吃亏？
7: 姐，哎，我们和你们家做朋友，哎，真是有够倒霉啊！啊，永远是我们吃亏的没？既然你们觉得吃亏，那就把这些年琵琶分成的钱还给你们了。我不会算账。
8: 你俩跟我个数，
10: 嫂子，你不要误会，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想跟你，
8: 你乱讲什么？跟姐道歉，倒不是这个意思，
10: 对不起了哈，
7: 这个对不起我没关系。

0: 致富是基础，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得再长远一点。
1: 修祖坟还行不行啊？
2: 修祖坟可以，我们为什么要拿大头？
3: 我方方朱棣也不是很支持。
4: 处处和我作对是吗？
0: 只要是百宁村的事不合理，

0: 我去好寡妇，
1: 我就是看不惯你们
2: 有钱为富不仁。
3: 说的什么话呢？再说一遍。
4: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八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8月26号上午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 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
2: 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因为现在这个300到400米的情况，已经这个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现在现场是小雨天气，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左右。天气预报预测，这个入夜之后气温大概能下降到8到10度左右。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0: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于8月26号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日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已经到达吉隆镇，来看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在今晚的12点已经抵达了吉隆镇。据了解，这个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已派出相关的侦察力量奔赴现场，搜索侦查现场情况，然后第一时间将现场的画面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为后续救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从日喀则市区前往吉隆镇的距离大概是560公里，正常行车需要8个小时，但是现在是夜间行驶，加上一路下着零星小雨，我们行车时间比平常更久一些。这一路来，我发现日喀则市的公安交警力量已全部出动，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除了救援力量，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此次救援的难点是灾情发生地地处这个高山密林峡谷地带，也是地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地段。它这个不间断还有零星小雨，山上不停的有落石滚落，给救援难度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因为道路问题，我们只能派出部分力量前往一线救援。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救援力量奔赴现场，出动了相应的挖掘机、铲车等，还有一些相关的生活保障物资。今晚不论是前出救援队还是预备队，我们全体官兵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我们所有人24

0: 24小时待命，等后续道路开辟情况，我们再根据西藏军区指挥部要求展开后续救援。
1: 尼泊尔官员26号表示，当天上午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等3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破坏。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时左右，已找到97具遇害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目前，尼泊尔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和警察已展开救援，并部署了10余架直升机进行搜救。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方面表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2: 伊朗与阿曼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西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时中未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2: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称，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返港，同时美方将逐步缩减该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 据报道。

0: 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了一段新闻视频，在视频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认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25号，以色列正式启动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一培训中心的清理撤离工作，强行介入并处置其位于东耶路撒冷的一处场所。此举遭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强烈谴责。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宣布当天正式启动对近东救济工程处一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声明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一个其雇员参与恐怖主义和2023年10月7号大屠杀的组织在以色列领土内运作，为此将动用一切手段对其采取行动。据《以色列时报》披露，以色列下令拆除的机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东耶路撒冷运营的卡兰迪亚职业培训中心。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此前称，以警方正全力推进将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该地区的相关行动。目前，耶路撒冷行政当局已正式获批相关建设计划，意图在该培训中心原址土地上修建道路及教育综合体。针对以色列25号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其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布官方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非法进入联合国机构，并进行未经许可施工的行为。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时，有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场。声明表示，该培训中心以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属于联合国机构，不容侵犯。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出该场所并恢复原样，并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免受新的干涉和破坏。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涉事培训中心土地的权属争议是此次冲突的核心诱因之一。公开资料显示，这片土地最早由约旦于1952年移交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而约旦曾在1948年中东战争期间掌控东耶路撒冷地区。但以色列对此持不同立场，主张该培训中心土地权属归犹太民族基金所有。
1: 据俄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但未与俄总统普京会面。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参加会谈。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3: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

0: 25% 和 53% 等。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 25% 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
1: 这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引起美国政坛两党人士和美国媒体的反对。
2: I still think imposing new tariffs on Canada is a mistake.
3: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正在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给共和党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报道说，以往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不佳时，共和党的惯用说辞是指责前任政府，但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的行为已经削弱了这一说辞的说服力。华盛顿邮报25号则发表社论称，贸易战升级，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是输家。文章说，现在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剩2个多月，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可能会让共和党在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关键州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
1: 加拿大卡尼政府此次面对美国的经济威胁表现得空前强硬，有分析称，究其原因是加拿大国内尊严、民意与战略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4: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将加拿大贬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并称加拿大总理卡尼为州长。这种言论被加拿大视为对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导人尊严的直接攻击。何况，美方提出的条件甚至包括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能力，干预加拿大对其语言和文化的保护政策，这已远远超出贸易范畴。卡尼对此反复强调，加拿大绝不会拿主权做交易。与此同时，加拿大国内民意以及各党派也均支持对美国强硬立场。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值得注意的是，自2025年3月上任以来，卡尼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以减少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据法新社报道，卡尼在上任后先后访问了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并多次访问欧洲，寻求达成协议，以拓展加拿大的海外经济关系。有分析称，此次卡尼选择硬刚特朗普，除了拥有民意基础外，加拿大手中握有经济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卡尼在记者会上提到，美国99%的进口天然气、85%的进口电力和60%的进口原油都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说，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击中对方的要害。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1: 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
5: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债费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国债本金。本次预算申请当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部分高达16.5888万亿日元，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利息支出预算增加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升高，上周一度飙升至2.945%，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

0: 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 3.8%。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1: 实际上，除了日本财务省计划申请创纪录的费用用于国债支出，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规模也再创历史新高。
2: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务省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创纪录国债费用之前，共同社就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等地积极做好防台风措施。
3: 随着沙德尔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省防止昨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眼下，浙江舟山海事局也已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舟山各海岛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辖区内72条水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全市1800多艘渔船回港或赴安全水域避风。昨天，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
4: 在我身后是停靠着数百艘的船舶，可以看到哈，这些船舶是一列一列的有序的排列。那他们呢，主要是遵循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船它的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停靠在外侧，小船停靠在内侧。这样一定程度上，大船还能够为小船来提供一道防风浪的一个屏障。
3: 目前，福建全省184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宁德组织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提前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工作。截至昨天中午12时，宁德已转移61000多人。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闭幕式上，北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宣布明年8月将继续举办第3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注重应用的场景赛。
5: 在这里也举行了颁奖仪式，那么包括刚刚结束的百米飞人大战以及足球、五 v 五等赛项的奖项都是在这里举行了颁奖。
6: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数据集可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

0: 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
1: 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次设立场景赛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要在100米赛道上边行进边完成零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多重任务，既要追求速度，更要干出精度。与此前单项任务不同，该赛项更突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1: 它主要是考验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手的灵活性，然后负重的能力，还有协调性的一些能力的考验。经过2个半小时的角逐，
0: 16支参赛队不同程度完成比赛。 而在自选拳术比赛现场， 17支赛队根据各自机器人特性， 从各种中华传统武术拳种内取材编排，流畅呈现机器人动作的协调稳定与力量之美。
2: 自选拳术的风格特点就是流畅、速度、力量、节奏，大家可以在所有的这个拳种里面自己去取材，自己去编排，那它就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在立定跳远决赛里，形态各异的机器人起跳、腾空、落地，展现出过硬的爆发力与平衡力，个性能表现相比去年突破明显。
3: 本届比赛最佳成绩为4.83米，相比去年，今年的参赛机器人在多项性能上都实现了巨大突破。
4: 我们今年的成绩是4米以上，已经大大的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了。
0: 人形机器人所掌握的跳远、跳高、平稳落地等能力，在未来还有望在各类应急救援场景中发挥关键作用。
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 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 10.2%， 尤其近日北京、上海等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提升了市场热度。在上海，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改善家庭选择出手。
6: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7: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0: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 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 9.4万平方米， 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 环比上涨 18.95%。 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多家中介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
8: 深圳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 50% 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 25%。
0: 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 3104套， 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 10%。 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 而从今年前7月成交来看，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 10.76万套， 同比增长 6.2%， 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3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其中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
9: 杭州、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英法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志愿联盟更宣布停火后将向乌派兵，俄方怒斥不可接受，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美国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为何要在此时会面？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哑火数周，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到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经正式同意向乌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从给成品到给产线，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质变？外交暗线同步推进。就在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此时会面，究竟传递了什么信号？而在战场一线，乌克兰防空正面临困境。据美国媒体披露，因为拦截弹的库存告急，爱国者系统已经哑火数周，而乌方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到明确的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乃至整个战场格局产生怎样的致命影响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称，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称，他已批准向乌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此举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该导弹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采取措施将其摧毁。与此同时，据欧盟委员会网站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不仅如此，据俄�罗斯报网站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

0: 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在乌克兰部署北约部队对俄罗斯来说不可接受。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不会对敌方的侵略计划置之不理，将全力进行反击。
1: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2: 您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先生，您好。
3: 您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英法呢已经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的这个生产许可，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原来呢是这个提供产品，现在呢提供产线啊，甚至有形容说从输血转向了造血，这是不是意味着援乌方式的一种质的改变，或者说欧洲国家已经做好了俄乌冲突进一步长期化的一种准备？
2: 嗯，确实应该说这个动作它不仅仅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的作用。正如您所说，那么对乌军援从直接提供武器装备到现在呢在乌克兰打造这个军工生产线提供造血功能，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背后，首先说明涉及到风暴之影，那么对于美英来说是要提高乌军的战力。其实我们知道风暴之影是英法联合来进行研发的，那么研发之后呢在这个2023年的春季就已经交付乌克兰进行使用。那么当时呢双方考虑到的是对于乌军将产生怎样的效果。从风暴之影它本身的性能来看，本身呢英法它的自用版它的射程可以达到560公里，那么给乌克兰的这个出口版是250公里。那在提供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牵制，乌克兰呢使用自己的苏-24战机来进行这个空射，那么打击的包括塞瓦斯托波尔，也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总部。那么同样呢当这个英法交付导弹之后呢俄军迅速进行后撤，远离呢双方的接触线，防止呢被这个风暴之影来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也影响了俄罗斯的后勤补给，所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战场态势。那么现在为什么英法要把这个自己研发的导弹提供给这个乌克兰让乌克兰进行生产？我觉得首先出于顾虑，我们会看到呢在对乌军援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一方面提供武器装备，欧洲国家呢希望延续军援，但同时有所顾忌，尤其顾及的是俄罗斯会进行报复性的行动。那么涉及到风暴之影，此前的英法就一度担心提供之后，那么可能俄罗斯会选择比如说波兰这样的一个中转地来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如果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的话，其实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风暴之影它的造价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此前使用都是针对俄军高价值目标，是要用这个无人机来打头阵，用这个廉价的装备来这个进行这种前沿的一些这个配合，然后呢再打击重要的目标。那么现在呢如果在乌克兰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生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使用风暴之影乌军呢会选择更多的目标，或者说降低相关的成本，这也有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到欧洲和乌克兰之间军工方面的合作，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这种合作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或者说呢军工方面呢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联动，包括此前无人机，那么不管是在英国、德国、荷兰、丹麦等国家给这个乌克兰生产部件，那么向乌克兰提供这个武器装备，到与乌克兰方面进行配合。那么后续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是这个战场态势方面可能续航，刚才您提到的后续乌军可能会长期作战，那么欧洲国家呢希望冲突能够进一步的延续下去，甚至改变攻方态势。那么同时考虑到的是如果双方形成了这种互动，在军工产业方面呢有联动的话，可能意味着这是占领军火市场的一个新的商机。那么另外涉及到乌克兰本身，如果生产风暴之影后续还能够出口的话，以战养战也是乌军所希望能够形成的模式。
1: 所以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呢，就是说英法此举是火上浇油，而且说要搜集情报打击风暴之影未来可能的这个生产地点。但是这个风暴之影导弹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又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目前的这个战场形势啊？那您觉得俄罗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升级的报复手段？
3: 我觉得俄方的这个表态啊还是比较严厉的啊，也就是说俄方呢认为这个风暴影如果真的落地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呢会对俄罗斯造成一定的威胁。而且按照俄方的说法，其实这很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也就是说如果风暴影在乌克兰落地生产，那么甚至可能会引来一些这个连锁的反应啊，导致一些其他的武器，甚至说之前讨论过的美国的爱国者是不是要在乌克兰生产，以至于更多的武器在乌克兰生产，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种局面，就是会影响目前俄乌消耗战的这个天平的这个平衡啊。我们说在俄乌的消耗战当中，俄罗斯是占据着一定的

0: 这个优势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军工体系比较完整，而且生产能力比较强。那么乌克兰呢，主要靠西方来输血啊，提供武器装备。那如果说未来风暴阴影也好，更多的爱国者等等西方武器都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实际上就解决了乌克兰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痛点。那么这个消耗战的平衡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么就会对俄罗斯维持长期的对乌克兰的这个作战啊构成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一方面是放出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狠话啊，我想他的目的也是很明确，也就是告诉英国和法国，如果说风暴阴影真的在乌克兰落地生产，那么它的相关的生产会受到影响，那么有可能英国和法国那么付出的这个成本就可能血本无归，那么就会影响到它这个落地的这个进程，这是俄罗斯希望达到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英法之外的西方的国家啊，不要去跟英法这种行为，那么来模拟它的这种行为，那么也去在乌克兰生产啊，那么警告他不要介入。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俄罗斯也是做好了真实的对风暴阴影在乌克兰生产的这个基地的啊这种打击的准备啊，我想如果说真的要落地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在产能爬坡之前争取能够把它打掉。
1: 嗯，另外我们看到的就是30多个国家组成的这个志愿联盟啊，宣布说一旦这个俄乌停战以后呢，要向乌克兰呢部署这个多国部队，主要是负责这个监督停战啊，包括保护乌克兰的设施还有防空啊等等。但是俄罗斯方面呢已经表态不可接受啊，就是尤其北约的这个军队驻扎在这个乌克兰。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相当于变换了一个名头，以这个志愿联盟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在停火之后进入乌克兰，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俄罗斯可能又会如何去对待这个事情？
2: 嗯，其实此前我们观察这个美俄之间进行谈判，包括呢俄罗斯就后续停火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条件的时候，涉及到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其实俄罗斯一直在明确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对于北约进驻到乌克兰，这是俄方不能接受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再次强调自己的立场。那么为什么志愿联盟近期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是否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会迅速落地？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是很难落实。首先呢，志愿联盟提出的要这个向乌克兰派兵，它的一个总体的前提是现在俄乌双方要在接触线实现停火。那么后续呢，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还是要把美国拉入，要有一套安全保障的机制才能够实际操作。那么后续还涉及到的是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安全格局重建当中，那志愿联盟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派兵这样的一个信号恰恰是当前这个时间点上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是对美国的试探。那么为什么要试探美国？因为欧洲观察到的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尤其是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议程上呢应该说有多个议题。当然现在美国深陷中东不代表美国没有关注到欧洲方向，对于乌克兰危机已经全然放弃。那么此时呢，如果俄罗斯与美国来进行关系的重置仍然有可能性的，一旦形成关系的重置，这是欧洲不可承受之重，是欧洲上不了桌又坐不了主，最终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提出派兵的问题，首先试探美国方面有怎样的反应，同时也对近一时期本身俄美之间在推动的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包括我们会看到中情局局长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双方的沟通要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或者说呢是要阻碍俄美之间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在试探美方的立场。当此前涉及到中东方向，欧洲认为呢自己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护航问题上能够提供一定帮助的时候，认为呢可以换取的恰恰是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投入。所以现在呢，志愿联盟在提出不同的选项和方案，在观察呢有哪些方案能够吸引美国的注意力，能够后续可以进一步的推进。
1: 嗯，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你看先是原无方式的这种发生的一种质的变化哈，从书写转向造血，然后呢现在又提出以这个志愿联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多国部队要派进入到这个乌克兰境内，当然这是下一步了。就是但是这种步步紧逼深度介入，说明现在欧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未来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0: 我想啊，现在确实欧洲在越来越深度的介入到俄乌冲突，而且正在转变模式，也就是从临时性的那么给乌克兰输血转向一个永久性的绑定。
1: 嗯
0: 啊，那么我想这是基于欧洲方面的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欧洲认为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是起到效果了啊，导致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在他们看来，如果说乌克兰进一步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就有可能改变现在战场的局面，那么也有可能会使得俄乌冲突朝着对乌克兰对欧洲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呢，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要继续的来援助乌克兰，给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武器有两个痛点，第一个就是库存不够，第二个就是欧洲的生产能力不够。

0: 所以呢，就是要在欧洲啊，就是在乌克兰啊，生产风暴阴影，包括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就能够解决这两个痛点啊，从而使得乌克兰获得长期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第二个欧洲的判断呢，就是他认为俄乌冲突即使说未来某种形式的停火，那么俄乌冲突也会长期化，俄罗斯和西方跟欧洲的对抗会长期化，也就是说欧洲要把乌克兰作为一个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那么也就是要把军工体系和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捆绑在一起，那么而且要向乌克兰后方来派出军队，把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绑在一起。他们认为如果说这样布置的话，比欧洲自己增加军工的产能，比欧洲自己在前线布置更多的军事力量啊，是要成本更低的。所以欧洲实际上在为未来很长时间对俄罗斯的这个长期的博弈来做准备。
1: 那志愿联盟如果要是真的向乌克兰派入多国部队的话，美国会派兵参加吗？
0: 我觉得美国方面不太可能直接的派兵参加，但是有可能在后方提供一定的支持。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呢访问莫斯科，所以两国的情报部门接触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一种信号释放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称，拉特克利夫访俄期间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据俄媒报道，8月25号，美国一架波音 C-17 军用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飞行记录显示，该飞机于23号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抵里加。外界分析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行是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最高级别美俄高层接触。出访时机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情报渠道消息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向俄总统普京转达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警告。美方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正在筹备新一轮全国动员，同时克里姆林宫存在试探北约成员国安全底线的相关计划。拉特克利夫为此专程开展高层秘密沟通。另有外媒消息称，为保障本次高层会晤不受干扰，美国事前向乌克兰方面要求全面暂停针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避免军事行动干扰秘密谈判进程。
1: 我们知道现在俄乌和谈呢是陷入停滞，而且呢战场的这个局势和争夺呢还是异常的激烈。就这种形势之下，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突然去访问莫斯科，真的像比如说美国媒体所说的，就是代替特朗普向普京去发出警告吗？
3: 确实这一次的访问之所以受到关注，您提到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时间点，现在对于乌克兰危机似乎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访问，其实我们会看到俄美之间还是有温差的，处理这一次的访问的双方的态度是不同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说，显然是刻意在进行降调。其实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包括呢他如何乘飞机以及中转等一些细节，其实是由美国媒体爆出，是在不断进行跟进，是判断呢这一次行程美方要达到怎样的目标。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我认为俄方还是某种程度的放大了这个信号。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上周俄罗斯外交部就已经预告俄美之间呢就下一次的接触正在做准备，当然呢谁要来进行何种接触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即使呢这一次访问行程包括拉特克利夫到底和俄方沟通了什么，现在俄美双方都没有给出更多的消息，但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还是强调现在呢俄美在保持接触，认为呢后续在外交进程当中能够拉住美国、影响美国，仍然是俄罗斯的目标。那么说到这一次的行程，到底美方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呢，从这个中情局局长的这个身份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突然，认为呢此前呢更多的是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和这个美国总统的女婿在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呢，我认为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的是俄美之间首先有一些技术性的可以落实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换服，那么此前的中情局局长是发挥作用的。那么另外呢，确实如刚才新闻片中所说，现在美国在判断俄罗斯后续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动向，包括现在乌克兰危机处于僵局的时候，俄罗斯如何打破僵局，那么是会像西方反复强调的那样，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核武器，还是呢俄罗斯会瞄准北约国家，包括北约的欧洲成员，这是一种可能性。美方呢必须要了解俄罗斯方面的动向。那么另外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的是就中东局势， 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以及后续俄罗斯针对伊朗政策动向。美国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互动来进一步的摸底，来调

0: 调整自己的政策的细节。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也有一些分析，说美国呢综合这个情报分析，说俄罗斯可能下一步呢还要进行新一轮的全国动员，而且还会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试探北约的底线等等。所以呢，可能美方这一次去呢也是向俄方发出一个警告，就是我们了解你的全部计划，奉劝你不要付诸实施等等。就您怎么看美国媒体的这种分析，真的是这样吗？
2: 我觉得从美国官方也好，媒体也好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呢，确实可能这一次啊，他是想向俄罗斯来发出警告啊。尽管说俄罗斯多次的否认有相关的动员的计划，但是美国还是一再的说俄罗斯准备动员。那么实际上这也符合啊美国最近几年一直来的一种外交上的施压的策略，也就是把所谓的啊加密的这个情报公开化。那么通过这种官方施压加上全球舆论造势这种方式，那么来对对手国家来进行施压。其实这种策略他已经使用过多次了，那我想这一次可能是他的新的一种尝试。另外呢，正如刚刚苏老师所说啊，我想这一次拉特克夫去俄罗斯呢，除了讨论刚刚说到这个问题之外，俄乌冲突的问题还是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啊。因为最近据说是美国和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些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新的一些计划啊，包括换服的问题，我想也包括为俄美关系兜底的这个问题，那么通过这种特殊的渠道来发挥一些沟通的作用。
1: 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前线的战场上围绕几个城市可能争夺还是异常激烈的。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还存在俄乌冲突目前比如说重启谈判的这种可能吗？
2: 我觉得对话的可能性存在，但是要真正的解决难度还是很大。那么正是因为如此啊，现在俄美两国的这关系处于僵持的状态，所以呢才需要比如说中情局长这种特殊的渠道发挥特殊的作用。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披露说，因为这个导弹库存告急，所以呢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呢已经哑火数周了。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由于拦截弹库存告急，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俄新社同一天报道称，由于美武器库存消耗加剧，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华盛顿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然而乌克兰争取防空战力支援的努力在东亚接连受挫。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23号表示，在俄罗斯加大弹道导弹袭击力度的情况下，乌克兰强烈期待日本提供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回应称，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在此之前，乌克兰也曾向韩国寻求防空导弹系统援助，并提出可以用无人机领域合作换取韩方支持，但遭到韩国外交部明确拒绝。此外，俄太平洋舰队25号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反潜演习，图142反潜巡逻机从滨海边疆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海峡及临近太平洋水域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实施打击。本月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日本方面随后提出强烈抗议，称绝对无法接受。20号，俄军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1: 也是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个消息，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现在呢确实是处于这种闲置的状态，尤其呢举例说，就在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套爱国者系统已经连续10周闲置，包括这个系统的首席工程师呢也说，一个多月没有看到这个系统运转了。就是爱国者系统如果真的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您觉得对于整个乌克兰的这种防空能力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0: 首先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现实，那就是现在俄乌冲突当中防空系统确实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此时我们看到乌克兰呢是四处寻找这个拦截弹的这个供应，但是呢却四处碰壁。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反映出的是近时期俄乌冲突确实呢是在接触线上仍然在进行消耗战，但是同时呢双方都在调整战术，都在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这个时候对于乌克兰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防得住的问题。如果防不住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要求美国施压乌克兰？现在的双方呢要实现停火，或者说这个停火更多针对的是乌克兰不要再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那么面对自身防御能力不足，乌克兰可能会被迫接受相关的条件，是要做

0: 出一定的让步，这是乌克兰不想做出的让步。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乌方现在弹药告急，某种程度折射出的是美国的问题。所以此时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影响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还影响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和后续的博弈。
1: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其实也提到说，乌克兰现在得到的这个拦截弹呢，仅仅是需求的1%，所以呢确实亏空比较大，所以乌克兰现在是四处借粮。之前呢是向韩国借防空导弹，但是呢遭到了婉拒，现在又向日本借。那日本方面呢也表示说现阶段不考虑进行转让。所以您看日本的这个态度到底是比如因为法律的限制，还是因为怕进一步的激怒俄罗斯？
2: 我想法律的限制当然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地缘方面的考虑。因为整体上来看，乌克兰对于日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这样一个国家啊，这跟北约的这个欧洲盟国也好，跟美国也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日本支持这个乌克兰过去提供一些援助，更多还是从它的这个正确的角度啊，从那个它整体盟友的要求的角度给乌克兰提供。那么实际上，乌克兰的安全跟它的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俄罗斯是在日本身边的。而且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它是有领土争议的，而且俄罗斯是控制这些土地。那如果说日本给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防空导弹，那么俄罗斯显然会对日本进行更多的安全方面布置。也就是说，日本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一些防空力量，反而俄罗斯增加了对它的威胁，这对日本来说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是此消彼长的。我想日本当然是不会做这样的抉择。
1: 而且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普京也首次登上了这个俄日争议岛屿，就是这个行动其实对日本也是一种震慑。
2: 是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中国的天气形势将会有所调整。北方冷空气频繁南下，而副热带高压呢是逐渐减弱东退，因此华北超长雨季有望逐渐结束，天气也会由湿热变得凉爽。今天中国的降水呢，主要是分布在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在北方青海到山东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陕西、山西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大暴雨出现。那么在南方，云南、广西、广东一带呢，强降雨持续，同时在浙江这里呢，雨势也会发展增强。明天浙江、福建、江西一带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同时，四川、重庆、云南交界这一带以及陕西的东南部也会有暴雨、大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冷空气和降水会给北方带来明显的降温，西北、华北、东北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0几度，西北部分地区甚至降到10几度，像图上的这几个城市就是如此，夜间凉意还会更加的突出。北京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5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石家庄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合肥晴，25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莫斯科阴，11到19度，柏林晴，14到27度，伦敦小雨，18到25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日内瓦晴转阴，17到31度，维也纳阴转晴，18到32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8到37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纽约小雨，22到2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2度，首尔小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28到33度，迪拜晴，33到42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

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萧敬腾，以浑厚高亢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和丰富多变的唱腔，在乐坛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不仅能够驾驭热血激昂的摇滚旋律，也能诠释细腻深沉的抒情曲目。从王菲中展现的狂野张力，到海芋恋的清新明快，再到怎么说我不爱你中的深情拉扯，这些代表作不仅传唱度高，更以饱满的感染力直击听众的心。

来自新加坡的蔡健雅是位备受大家认可的创作型歌手、音乐制作人。她以多元融合为创作特色，将流行的灵动、爵士的慵懒与民谣的纯粹巧妙交织，并凭借纯美独特的嗓音与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打造出《红色高跟鞋》《空白格》《别找我麻烦》等传唱不衰的佳作。

张信哲是华语流行音乐界极具影响力的男歌手，自1988年与潘越云合唱《你是唯一》，正式踏入乐坛，留下了《爱如潮水》《过火》《爱就一个字》等众多经典情歌。这些歌曲旋律悠扬婉转，情感真挚细腻，在经由他极具辨识度的深情演绎，深深扎根在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中。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戴佩妮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的华语流行音乐创作才女，她的音乐风格多样，融合了民谣、摇滚以及中国风等多种元素。代表曲目《怎样》，以坦率而触动人心的歌词和灵动且耐人寻味的旋律，精准地捕捉了爱情里的酸与甜。歌曲饱含直抵人心的情感温度，成为华语抒情歌中颇具影响力的佳作。

来自中国台湾的吴克群是一位集歌手、演员、词曲创作人于一身的艺人，擅长打破多种音乐元素的边界，将中国风与嘻哈、电子乐与民谣等融合，形成独特吴氏风格。代表作《将军令》正是这一风格的集中体现，凭借独特的曲风融合与深刻的文化立意，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中国风音乐的创新之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0: 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试

0: 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作。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0: 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八月二十五号至二十六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八月二十六号十时三十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

0: 轻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

0: 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赖清德台南勘灾不听民众陈情，被批政治表演。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民进党高官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勘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遭到岛内舆论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1: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事，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0: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1: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禁限自由，不得人心。
1: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0: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2: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看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看灾本质就是为了拉台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看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有蓝营人士讽刺称，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看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3: 本来就应该去做看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

0: 力。
1: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看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啊，一定在淌血。
0: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看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2: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勘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勘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3: 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勘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4: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也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啊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勘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系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的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3: 如果说勘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党当局就不能勘灾了吗？
5: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勘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 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勘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涨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这种机要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

0: 大吗？今年三月，卓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辅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辅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看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1: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2: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卓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看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两个月前呢，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卓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看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卓荣泰去世呢到南部看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看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3: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看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4: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3: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

0: 我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1: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更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四五十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十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四十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
0: 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勘灾这个问题上不停地出现问题，而且不停地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
2: 2018年八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一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勘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云豹装甲车上，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园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一位六十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勘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啊，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勘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
0: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八月下旬， 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

0: 参灾不利，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八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八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八年前的覆辙。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他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他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
1: 而且我们看到党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勘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2: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独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0%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勘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1: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3: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四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四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一年、两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吵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

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

0: 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啊、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在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祁连山雪水滋养着千年丝路，也孕育出一座产业新城兰州新区。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五大百亿级支撑产业和面向未来的产业集群所组成的三加五加 X 现代化产业布局，正在勾勒出这片热土的发展雄心。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片土地不断向新？一群扎根于此的普通人，正在用一次次技术突破，在这片西北大地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新材料是兰州新区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之一，百灵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正是这条产业链上一块关键的拼图。企业的主攻方向是生产一种在生物制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核心耗材层烯填料，它就像一块能够选择性吸附的特殊海绵，只吸附制药所需的有效成分，过滤掉其他杂质。曾经这类材料高度依赖进口，每升定价高达10万元。48岁的佟大为来自辽宁，如今是百灵科研发团队的负责人。2022年企业成立之初，为了破解层烯材料国产化的难题，佟大为跟随团队在兰州新区扎下了根，扛起了研发攻坚的重任。
1: 实际上因为公司也比较小一点，就没有说这种传统意义上真正的说研发部啊，我来了以后呢，是我们组建了研发部。当时呢，实际上是我们从生产上面这个抽调了两个算是老员工，那我们就临时组建了研发部。
0: 佟大为要攻的第一个难关叫蛋白配基。层烯材料里藏着无数个微型钩子，不同的钩子抓不同的物质，海外专利把每一种钩子的排列方式都锁死了。佟大为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也很难，找到一种独一无二的排列顺序，而且它得好用。没有现成经验参照，团队只能在一遍遍试验中试错。
1: 我们前前后后也筛选了好多的序列，那最终的话我们才综合各方面的性能吧，那再确定下来一种这个配基的序列。
0: 确定好配基序列只是闯过了第一道关口，进入产品性能校验阶段，研发工作几度陷入停滞。
1: 这个同一批样品可能是今天测明天测，结果还有点区别，那后面我们就想是不是这一种样品不太适合去评价啊？那我们就想呢，我们再去买其他的样品，那其他样品买回来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发现可能也会存在或多或少这个问题。
0: 经过反复排查，团队终于查明症结所在。问题出在外购的标准品上，他们的稳定性不够，导致评测结果不可靠。佟大为做了一个决定，不再依赖外购，也不委托第三方定制标准样品，自己搭建一套完全自主的评价体系。
1: 评价体系的话，就说你这个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铁料到底好不好，那你如何去评价，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完全去模拟这个客户的这个场景，你不管是我们的物料的检测，然后中间体的检测，然后你成品的检测，一定是在研发阶段就已经完全是已经就定好了，那实际上你生产的话只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放大，我只需要做的是你放大稳定批次间稳定性。
0: 历经2年，团队终于攻克了这项核心技术，打破了海外专利垄断。那天佟大为没有特别庆祝，只是在实验室里多坐了一会儿，因为此时还没到松气的时候。要想把实验室里几克的东西转化成可以批量生产的成果，那是另一道坎。他带领团队开始打造自动化智能车间。
1: 车间的话一共是3层，那每一层的话我们一个班次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2位员工进行生产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有1到2位员工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控室里面进行一些这个系统的一个操作。

0: 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数字化车间的一个控制中心，那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大脑。那我们所有的指令呢，都是在这个房间中发出，啊。那屏幕上，现在屏幕上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呢，就是我们生产这个蛋白 A 亲和填料。
1: 在这座自动化智能车间里，近九成工序都可实现全自动闭环运行，这也是佟大为最引以为傲的创新成果。当完整技术链条都实现了自主创新突破，国产替代便成为了现实。对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受益就是药价降了。
2: 要基于解决客户的痛点，在5年、10年以前，一针抗体的药物往往要到万元人民币左右，而现在都已经这个1000元或者100元级别，有了数量级的降低，所以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救命药了。这也是这个我在百灵科工作的重要的成就感之一。
1: 从进口依赖到自主可控，这支始于3个人的临时团队用4年时间走出突围之路。这份扎根技术、坚守创新的初心理想，正是兰州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鲜活缩影。生物制药需要的是让蛋白质精准分离，而另一种精准正在另一个领域被突破。兰州泰基离子技术有限公司是兰州新区5大百亿级支撑产业里的明星之一。张健是这家企业设计部副部长，他每天打交道的正是这套重离子技术装置。
3: 治疗位置的一个，
4: 从传统的放化疗来讲呢，我们目前主流的方案呢，就是以光子治疗为主。激光穿过 A4 纸呢，它会逐层的去损失能量，而我们的设备呢，由于是重离子，就是在它的速度快末端的时候呢，统一释放能量。
1: 重离子放射技术是粒子在加速器中被加速至光速的70%后进入人体，到达病灶处集中释放能量，实现病点爆破。这项技术听起来不复杂，但长久以来被美日德等国家的企业牢牢封锁。
4: 国外的这个团队呢，价格呢是漫天要价，即使损坏了一个非常小的部件呢，可能开价呢都是以万起步，甚至10万起步，而且呢有非常多的霸王条款，比如说这个部件坏了，你就需要从我这儿一次性采购5个甚至10个。
1: 2002年，依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60多年的技术积淀，科研团队开始了破冰之路。从实验室的大科学装置到可落地可量产的成熟设备，张健的团队要面临诸多挑战。整套装置上万组零件，哪怕0.1毫米的误差都会直接影响目标命中精度。眼前这个部件叫束流窗，也是重离子技术装置里的真空守门员。它类似一片薄膜堵在真空加速器的末端，隔绝空气的同时，能让经过加速的粒子束顺利通过，从而精准命中病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部件曾让研发团队头疼不已。
4: 因为我们从传统的这种均匀扫描换成比心速扫描之后呢，整个束窗的面积变大了，变大之后呢，然后造成了它的性能的大幅下降。以前能使用2年的这种束流窗呢，现在只能使用半年。
1: 为了保证每个束流窗都能稳定运行1年半以上，一场升级改造由此开启。
4: 它有一个缺点，这个难的呢，就是像这个布呢，怎么通过一种预紧的方式，紧绷的方式，然后呢能跟这个膜呢进行结合。我们最初的方案呢，就是通过一个矩形的方式呢，将它从这个四边拉开。但是呢，由于这个布呢，它是这种网状纤维的结构，它就会有抽丝的现象。它在往四周拉的时候呢，它的边缘四角呢，它的拉力并不是很均衡，这个上面会造成一些褶皱，后期就会有一定的阻碍，就会影响我们后期的密封效果。
1: 一次次试验。

0: 线接连碰壁，就在团队攻坚陷入瓶颈时，一个跨界灵感意外点亮了破局之路。
1: 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苏绣的这种工艺，然后呢，它就是通过一个方巾绷在一个绣绷上，然后去进行刺绣。当然这个绣绷呢，给到我们团队一个非常大的灵感。
0: 绣花绷死，几百年来，绣娘们用它把丝绸绷得又平又紧。团队连夜定制绣绷，一场传统非遗手艺与高端医疗装备的跨界碰撞就此开启。
1: 因为是用这种绣绷的圆形均匀受力结构呢，它就不会抽丝，整体的这个绷紧张力呢，也是一个可控的状态，能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为我们后期这个浇筑呢，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然后让更好的让这个环氧树脂呢进行流动和铺平。这个实验做成功之后，我们整个团队还是很兴奋的，因为可以将我们整个设备的这个运行的性能呢，从半年以上呢，基本上提升到现在的一年半。
0: 2020年3月，国产自主重离子放射装置下线，中国成为全球第4个掌握重离子放射技术的国家。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没有让团队松懈，面对装置占地面积大不利于推广的弊端，对科研一向较劲的张健又带领团队开展技术攻关，为设备瘦身。
1: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台旋转机架呢，是全世界最轻的一台旋转机架，相比于日本的230吨的旋转机架呢，我们目前做到的总重量呢，大约是165吨。
0: 减重65吨，需要每一个部件的精准配合，任何一个不起眼的零件出问题，都可能让整套系统失灵。张健遇到的第一个卡点是一个小小的密封圈。
1: 当时呢，就是一个小部件，在我们降温过程中呢，一直会出现漏气的一个情况，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这个原因所在。直到我们最后怀疑到就是这个室温的这个密封圈的时候呢，我们就拿风扇去吹它，让它保持在一个室温的状态。哎，这时候故障现象呢，发现没有再发生。
0: 通过对比试验，团队终于锁定了被冷冻的密封圈就是整个故障的根源。
1: 因为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呢，是考虑它的工况是要需要加电的，就会产生电阻热，这部分热量呢就会使这个密封圈呢维持在一个室温状态。但是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呢是没有加电的，所以当时忽略了这么一个原因。这么一个小小的故障呢，也是最后排查出来之后呢，大家都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0: 正是这一次次的跌倒与爬起，铸就了创新的道路。最终团队成功将同步加速器的周长压缩到35米，占地面积缩减到原来的1/3，造价成本也大幅降低。从跟跑到全球领跑，这支扎根西部的科研队伍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重离子技术高端装备自主创新的突围之路。把重离子加速到光速的70%需要极其精密的控制，同样的控制技术在另一个领域被用在了火箭上。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是兰州新区未来产业中的先行者之一。
2: 野火，
0: 2019年，中国商业航天浪潮初期，兰州新区一间普通的厂房里，周洋和他的七个伙伴做了一个不太普通的决定，他们要给火箭造智能箱。
2: 不是在里面。
0: 火箭飞向太空靠的是燃料，装载燃料的柱箱就是火箭的命根子。过去这种关键部件主要用钛合金制造，又贵又慢，一只柱箱动辄上100万元。周洋想做的是用更轻更便宜的材料造出同样可靠的新柱箱，把火箭上天的成本打下来。2020年，一个机会找上门来，条件却近乎苛刻，一个关键部件客户只给了2个月的交付期。
3: 这个产品呢是一个卡脖子单机啊，如果我这个产品做不出来，可能这个项目就砍掉了。
0: 2个月是什么概念？行业里一个火箭

0: 柱香从设计到交付，正常周期至少一年起步，但周阳接了。
1: 我们基本上一直是24小时连轴转，每天也就休息3-4个小时，啊，到最后的攻坚阶段，最后的4-5天，我们几乎是没有睡觉，100多个小时，几乎没有睡觉。
0: 100多个小时不眠不休，最终产品性能试验一次成功。
2: 焊的过程中，
0: 这场背水一战赢的不只是市场准入证，更是一群人对自己底气的确认，他们能行。第一个任务闯过来了，周阳却没打算歇脚，他把目光投向了更难啃的硬骨头——铝合金柱香。铝合金比钛合金便宜得多，也轻得多，但一个拦路虎横在前面，铝合金的骨架和不锈钢的筛网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怎么焊到一起？
3: 当时我们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焊机跟前讨论焊接结构，讨论焊接工艺，讨论焊接顺序。
0: 这就好比把一张一撕就破的锡纸和一块厚铁皮缝在一起，既要严丝合缝，又得扛住火箭升空时的剧烈震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10次，焊了拆，拆了焊，
1: 次次焊焊不成，一次焊的比一次，每次的这个焊接的这个性能可能这次还不如上次，就给人感觉走到死胡同。虽然也绝望过，也有想放弃的一些念头，但是还是一路往下走。
0: 1年08个月的日夜攻关，2022年，周阳团队终于拿下了这项技术，中国第一台铝合金表面张力柱香诞生了。说它神奇也不为过，在太空的失重环境里，它不用泵，靠液体自身的表面张力就能把燃料精准吸进发动机，像一块会自己喝水的海绵。
3: 这块呢，就是不锈钢筛网和铝合金骨架的焊接呢，是铝合金储箱整个研制流程里边最难的一点。这一点的突破呢，也是国内首创。
1: 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到一定程度，总会有一定的成果让你看得到的。
0: 但造出柱香只是第一步，更难的还在后面。火箭进入太空后，一切进入失重状态，燃料在柱香里不再老老实实待在底部，而是四处飘散。怎么让燃料乖乖流进发动机？这个问题不解决，柱香就是个摆设。
1: 打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方，你在这个空间站，你想把一杯水要倒出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柱香里面的推进剂给它100%的给它排出去，这是我柱香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0: 周阳的答案是在柱香里装一套管理系统，不用电，不用泵，纯靠精巧的物理结构让燃料自己找对方向。
3: 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从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的下舱管理装置，它通过四周的4个绞收机器，中间的一个这个底收机器，去收集下舱的推进剂，啊，收集器收集完了以后呢，管道输送到储箱的出液口，从出液口然后排出储箱，啊，它这收集器有个功能就是只能过液体。
0: 如今周阳的柱箱已经装在了不同型号的火箭和卫星上，每一个都扛得住太空的极端环境。
3: 这是我们的成品，跟那刚才那个储箱是不同的型号。这么小的一个储箱是我们给卫星上配套的，跟大储箱都是一样的，也能保证卫星在轨1到2年的一个寿命。
0: 靠着新区扶上马送全程的悉心护航，周阳正将业务延伸至船舶、航空等航天外领域，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敢为人先、自主自强的创新精神。
1: 没有创新就不会有活力，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唯有创新才能让企业永葆青春。
3: 莫尼赛克听着这个名字有点拗口啊，是英国的一个科幻小说家写了一本科幻小说叫星际漫游。
1: 在这本

0: 而书里边呢描述了一块象征人类智慧的神石，这块石头的名字叫莫尼塞克。也希望我们公司呢能汇集更多的智慧，汇集更多的人才。
1: 从航空航天到生物医药，从先进装备到新材料赛道，兰州新区3+5+X 产业体系不断扩容升级，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然而产业的未来终究要靠人来书写。在兰州新区的另一片天地里，一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储备着最坚实的力量。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机器人工程专业大三学生胡浩东便是其中的追光者。临近中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开赛，他正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开启最后的极限冲刺。
2: 从第一套代码完成之后，我们逐渐摸索出了这个比赛它惯用的一些套路以及代码的一些形式，然后从第一套代码我们衍生出了第二套甚至第三套。
1: 胡浩东和他的队友是学校第一届校企合作班的学生，没有学长带路，没有经验可循，一切都得自己摸索。
3: 我们现在进的是蓝色的物块，然后定位，然后抓到它，
4: 变一遍。其实有时候就特别崩溃，调一遍不行，调一遍上不去，然后就是半路摔下来，有点挺心疼机器人的。
1: 让机器人爬楼梯听起来简单，但对机器人来说，每一步该迈多高，落在哪里，差一厘米都可能摔个跟头。
2: 那么每打滑一步，可能出现2-3厘米的误差，那么它走上去，它那个误差会无限被放大。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寻找，那么我走楼梯之前，我到底该保留多少厘米，能给它留出足够的误差，就算你偏了。
1: 没别的办法，只能一遍遍试。胡浩东和团队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家。胡浩东没有选择妥协退让，他带领团队放弃课余休息，全程扎根实验室。
5: 这个代码他跑一遍，他可能只需要2-3分钟，那么可能一个小时，如果说他一直失败的话，那么一个小时我们最起码要跑20遍以上。那么我们每天备课的时间大概在4到5个小时，那么可能每天大概都有上百遍的运行去调试这个代码。
1: 从初入校园的技术小白到独当一面的团队核心，没有一蹴而就的逆袭，只有日积月累的深耕。3年间，胡浩东带着不服输的韧劲持续攻坚，用青春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答卷。
2: 对于国家级大型的赛事已经参加了7场左右。目前我最好的成绩是去年在广州拿到的国赛1等奖的成绩。
6: 首先我们的车牌一进停车场，
1: 个人的突围成长离不开沃土的滋养。兰州信息科技学院以特色产教融合模式，把企业项目搬进课堂，也为企业定向培养推荐人才。
7: 我们校企合作的这块的话有5个共同体，首先我们共同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那么第二个共同呢是共同制定了我们的这个课程，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共同考核学生，共同教育学生，最后共同推荐学生。我们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在学生来说是还是比较吸引他们的。
1: 学校定制化的订单班培养模式打通了育人与就业的闭环，真正实现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而在一次次赛事淬炼中成长起来的胡浩东，也早已明晰了自己的未来方向。
2: 希望我在大学毕业之后，那么找到一份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深耕在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我做的比赛都是类似于说智能家用机器人这方面的，希望说我可能会参与研发一些这样的机器人，然后真正的让它走进咱们的家庭，去真正的让人们提高一个幸福度吧。
1: 一代代青年学子从校园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这正是兰州新区最鲜活、最宝贵的财富。未来，这片热土将继续扎根实体，迭代创新，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书写属于西北的产业新篇。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8月26号上午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 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彝族之力量

0: 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
1: 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因为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已经这个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现在现场是小雨天气，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左右。天气预报预测，这个入夜之后气温大概能下降到8到10度左右。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 今天凌晨1点多，总台报道团队一行抵达吉隆镇。我们来看记者何小月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啊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是下午的时候从拉萨市出发，然后经过了大概1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才抵达了这一处临时安置点。现在我们抵达吉隆镇之后也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的这些地面上也都是湿的，而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冷的。也从这个气象局那边了解到，未来3天都预计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造成一点的这个困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那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看到，在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然后在我们抵达现场后不久，这个电力保障的这个应急灯是已经开始照明了。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吉隆县到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道路呢，通行都是暂时中断了的。
2: 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已经到达吉隆镇，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在今晚的12点已经抵达了吉隆镇。据了解，这个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已派出相关的侦察力量奔赴现场，搜索侦查现场情况，然后第一时间将现场的画面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为后续救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从日喀则市区前往吉隆镇的距离大概是560公里，正常行车需要8个小时，但是现在是夜间行驶，加上一路下着零星小雨，我们行车时间比平常更久一些。这一路来，我发现日喀则市的公安交警力量已全部出动，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除了救援力量，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此次救援的难点是灾情发生地地处这个高山密林峡谷地带，也是地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地段。它这个不间断还有零星小雨，山上不停的有落石滚落，给救援难度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因为道路问题，我们只能派出部分力量前往一线救援。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救援力量奔赴现场，出动了相应的挖掘机、铲车等，还有一些相关的生活保障物资。今晚不论是前出救援队还是预备队，我们全体官兵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我们所有人24小时待命，等后续道路开辟情况，我们再根据西藏军区指挥部要求展开。

0: 开后续救援。
1: 再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他认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2: 内塔尼亚胡称，此前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伊朗问题讨论了3个选项。第一个是与伊朗达成一个好的协议，他说，但我怀疑与伊朗人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对伊朗再次开展军事行动，第三个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内塔尼亚胡称，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他称该决定非常重要。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针对美国新一轮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6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2: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他还表示，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也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没有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但已经听取了相关汇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证实了拉特克里夫访俄的消息。
2: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他说，俄方并未安排俄总统普京与拉特克里夫进行任何会面，但关于双方接触的所有情况都立即向普京做了汇报。他同时表示，现在评论拉特克里夫访俄会如何影响俄美双边关系还为时尚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被问及双方是否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时，佩斯科夫未作明确答复。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就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一事表示，这算是。

0: 是半例行公事，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正在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1: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2: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
3: 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幸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4: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嗯。管理しとかんとね。
5: 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3: 中尾正幸已于7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6: 2019年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0: 澳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2: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十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8: 随着沙德尔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省防止昨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眼下，浙江舟山海事局也已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舟山各海岛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辖区内72条水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全市1800多艘渔船回港或赴安全水域避风。昨天，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
9: 在我身后是停靠着数百艘的船舶，可以看到哈，这些船舶是一列一列的有序的排列。那他们呢，主要是遵循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船它的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停靠在外侧，小船停靠在内侧。这样一定程度上，大船还能够为小船来提供一道防风浪的一个屏障。
8: 目前，福建全省184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宁德组织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提前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工作。截至昨天中午12时，宁德已转移61000多人。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晚在国家速滑馆落幕。闭幕式上，北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宣布明年8月将继续举办第3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注重应用的场景赛。

0: 在这里也举行了颁奖仪式，那么包括刚刚结束的百米飞人大战以及足球五 V 五等赛项的奖项都是在这里举行了颁奖。
1: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数据集可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
2: 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场景赛项，这些赛项呢，也是为机器人后续能够进入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尤其近日北京、上海等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提升了市场热度。
1: 在上海，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改善家庭选择出手。
4: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5: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1: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多家中介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
6: 新政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1: 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而从今年前7月成交来看，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0.76万套，同比增长6.2%，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3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其中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杭州、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7: 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放，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近日，来自沙特阿拉伯、泰国、马来西亚等10余个国家的20位青少年来到北京，参加手拉手看中国全球青少年文化交流

活动。他们和来自中国多地的青少年以一加一结对同行的模式，开启为期3天的文化研学之旅，通过对话交流，实地参观了解中国文化。受冷空气影响，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境内的喀拉峻草原近日迎来降雪，白雪覆盖连绵山峦，山间薄雾缭绕，而山腰与山下的草原

0: 公布今年最新一批红外相机监测影像，在一段视频中，大熊猫妈妈正在待宰觅食，途中她多次停下回头张望，确认幼崽安全跟上后才继续前行。相机还捕捉到大熊猫林间觅食、气味标记等行为。
1: 近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公布了一段执法视频，在该国旅游胜地马略卡岛附近海域，一名52岁的男子涉嫌盗走一艘豪华游艇，并驾驶这辆游艇出海逃窜。据了解，涉案游艇估值约为1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80万元。
2: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毛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了，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3: 英法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志愿联盟更宣布停火后将向乌派兵，俄方怒斥不可接受。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美国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为何要在此时会面？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哑火数周，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到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经正式同意向乌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从给成品到给产线，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质变？外交暗线同步推进。就在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此时会面，究竟传递了什么信号？而在战场一线，乌克兰防空正面临困境。据美国媒体披露，因为拦截弹的库存告急，爱国者系统已经哑火数周，而乌方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到明确的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乃至整个战场格局产生怎样的致命影响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称，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称，他已批准向乌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此举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该导弹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采取措施将其摧毁。与此同时，据欧盟委员会网站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不仅如此，据俄罗斯报网站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在乌克兰部署北约部队对俄罗斯来说不可接受。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不会对敌方的侵略计划置之不理，将全力进行反击。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英法呢已经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的这个生产许可，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原来呢是这个提供产品，现在呢提供产线啊，甚至有形容说从输血转向了造血，这是不是意味着援乌方式的一种质的改变，或者说欧洲国家已经做好了俄乌冲突进一步长期化的一种准备？
2: 确实应该说这个动作它不仅仅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的作用。正如您所说，那么对乌军援从直接提供武器装备到现在呢在乌克兰打造这个军工生产线提供造血功能，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背后，首先说明涉及到风暴之影，那么对于美英来说是要提高乌军的战力。其实我们知道风暴之影是英法联合来进行研发的，那么研发之后呢在这个2023年的春季就已经交付乌克兰进行使用。那么当时呢双方考虑到的是对于乌军将产生怎样的效果。从风暴之影它本身的性能来看，本身呢英法它的自用版它的射程可以达到560公里，那么给乌克兰的这个出口版是250公里。那在提供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牵制，乌克兰呢使用自己的苏-24战机来进行这个空射，那么打击的包括塞瓦斯托波尔，也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总部。那么同样呢当这个英法交付导弹之后呢俄军迅速进行后撤，远离呢双方的接触线，防止呢被这个风暴之影来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也影响了俄罗斯的后勤补给，所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战场态势。那么现在为什么英法要把这个自己研发的导弹提供给这个乌克兰让乌克兰进行生产？我觉得首先出于顾虑，我们会看到呢在对乌军援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一方面提供武器装备，欧洲国家呢希望延续军援，但同时有所顾忌，尤其顾及的是俄罗斯会进行报复性的行动。那么涉及到风暴之影，此前的英法就一度担心提供之后那么可能俄罗斯会选择比如说波兰这样的一个中转地来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如果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的话，其实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风暴之影它的造价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此前使用都是针对俄军高价值目标，是要用这个无人机来打头阵，用这个廉价的装备

0: 备来这个进行这种前沿的一些这个配合，然后呢再打击重要的目标。那么现在呢，如果在乌克兰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生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使用风暴之影，乌军呢会选择更多的目标，或者说降低相关的成本，这也有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到欧洲和乌克兰之间军工方面的合作，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这种合作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或者说呢，军工方面呢，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联动。包括此前无人机，那么不管是在英国、德国、荷兰、丹麦等国家给这个乌克兰生产部件，那么向乌克兰提供这个武器装备，到与乌克兰方面进行配合。那么后续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是这个战场态势方面可能续航，刚才您提到的后续乌军可能会长期作战，那么欧洲国家呢希望冲突能够进一步的延续下去，甚至改变攻防态势。那么同时考虑到的是，如果双方形成了这种互动，在军工产业方面呢有联动的话，可能意味着这是占领军火市场的一个新的商机。那么另外涉及到乌克兰本身，如果生产风暴之影后续还能够出口的话，以战养战也是乌军所希望能够形成的模式。
1: 嗯，所以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呢，就是说英法此举是火上浇油，而且说要搜集情报，打击风暴之影未来可能的这个生产地点。但是这个风暴之影导弹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又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目前的这个战场形势啊？那您觉得俄罗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升级的报复手段？
2: 我觉得俄方的这个表态啊，还是比较严厉的啊，也就是说俄方呢认为这个风暴阴影如果真的落地，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呢，会对俄罗斯造成一定的威胁。而且按照俄方的说法，其实这是很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也就是说，如果风暴阴影在乌克兰落地生产，那么甚至可能会引来一些这个连锁的反应啊，导致一些其他的武器，甚至说之前讨论过的美国的爱国者是不是要在乌克兰生产，以至于更多的武器在乌克兰生产。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种局面，就是会影响目前俄乌消耗战的这个天平的这个平衡啊。我们说在俄乌的消耗战当中，俄罗斯是占据着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军工体系比较完整，而且生产能力比较强。那么乌克兰呢，主要靠西方来输血啊，提供武器装备。那如果说未来风暴阴影也好，更多的爱国者等等西方武器都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实际上就解决了乌克兰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痛点，那么这个消耗战的平衡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么就会对俄罗斯维持长期的对乌克兰的这个作战啊构成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一方面是放出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狠话啊，我想他的目的也是很明确，也就是告诉英国和法国，如果说风暴阴影真的在乌克兰落地生产，那么它的相关的生产会受到影响，那么有可能英国和法国那么付出的这个成本就可能血本无归，那么就会影响到它这个落地的这个进程，这是俄罗斯希望达到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英法之外的西方的国家啊，不要去跟英法这种行为那么来模拟它的这种行为，那么也去在乌克兰生产啊，那么警告他不要介入。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俄罗斯也是做好了真实的对风暴阴影在乌克兰生产的这个基地的啊这种打击的准备啊，我想如果说真的要落地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在产能爬坡之前争取能够把它打掉。
1: 嗯，另外我们看到的就是30多个国家组成的这个志愿联盟啊，宣布说一旦这个俄乌停战以后呢，要向乌克兰呢部署这个多国部队，主要是负责这个监督停战啊，包括保护乌克兰的设施还有防空啊等等。但是俄罗斯方面呢已经表态不可接受啊，就是尤其北约的这个军队驻扎在这个乌克兰。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相当于变换了一个名头，以这个志愿联盟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在停火之后进入乌克兰，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俄罗斯可能又会如何去对待这个事情？
0: 其实此前我们观察这个美俄之间进行谈判，包括呢俄罗斯就后续停火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条件的时候，涉及到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其实俄罗斯一直在明确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对于北约进驻到乌克兰，这是俄方不能接受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再次强调自己的立场。那么为什么志愿联盟近期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是否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会迅速落地？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是很难落实。首先呢，志愿联盟提出的要这个向乌克兰派兵，它的一个总体的前提是现在俄乌双方要在接触线实现停火。那么后续呢，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还是要把美国拉入，要有一套安全保障的机制才能够实际操作。那么后续还涉及到的是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安全格局重建当中，那志愿联盟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派兵这样的 一个信号，恰恰是当前这个时间点上，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是对美国的试探。那么为什么要

0: 试探美国，因为欧洲观察到的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尤其是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议程上呢，应该说有多个议题。当然，现在美国深陷中东，不代表美国没有关注到欧洲方向，对于乌克兰危机已经全然放弃。那么此时呢，如果俄罗斯与美国来进行关系的重置，仍然有可能性的。一旦形成关系的重置，这是欧洲不可承受之重，是欧洲上不了桌又做不了主，最终呢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提出派兵的问题，首先试探美国方面有怎样的反应，同时也对近一时期本身俄美之间在推动的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包括我们会看到中情局局长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双方的沟通要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或者说呢是要阻碍俄美之间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在试探美方的立场。当此前涉及到中东方向，欧洲认为呢自己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护航问题上能够提供一定帮助的时候，认为呢可以换取的恰恰是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投入。所以现在呢，志愿联盟在提出不同的选项和方案，在观察呢有哪些方案能够吸引美国的注意力，能够后续可以进一步的推进。
1: 嗯，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你看先是原无方式的这种发生的一种质的变化哈，从书写转向造写，然后呢现在又提出以这个志愿联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多国部队要派进入到这个乌克兰境内，当然这是下一步了。就是但是这种步步紧逼、深度介入，说明现在欧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未来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2: 我想啊，现在确实欧洲在越来越深度的介入到俄乌冲突，而且正在转变模式，也就是从临时性的那么给乌克兰输血转向一个永久性的绑定。
1: 嗯
2: 啊，那么我想这是基于欧洲方面的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欧洲认为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是起到效果了啊，导致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在他们看来，如果说乌克兰进一步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就有可能改变现在战场的局面，那么也有可能会使得俄乌冲突朝着对乌克兰对欧洲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呢，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要继续的来援助乌克兰，给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武器有两个痛点，第一个就是库存不够，第二个就是欧洲的生产能力不够啊。所以呢，就是要在欧洲就是在乌克兰啊生产风暴阴影包括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就能够解决这两个痛点啊，从而使得乌克兰获得长期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第二个欧洲的判断呢，就是他认为俄乌冲突即使说未来某种形式的停火，那么俄乌冲突也会长期化，俄罗斯和西方跟欧洲的对抗会长期化，也就是说欧洲要把乌克兰作为一个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那么也就是要把军工体系和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捆绑在一起，那么而且要向乌克兰后方来派出军队，把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绑在一起。他们认为如果说这样布置的话，比欧洲自己增加军工的产能，比欧洲自己在前线布置更多的军事力量啊，是要成本更低的。所以欧洲实际上在为未来很长时间对俄罗斯的这个长期的博弈来做准备。
1: 那志愿联盟如果要是真的向乌克兰派入多国部队的话，美国会派兵参加吗？
2: 我觉得美国方面不太可能直接的派兵参加，但是有可能在后方提供一定的支持。
1: 嗯。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呢访问莫斯科，所以两国的情报部门接触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一种信号释放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称，拉特克利夫访俄期间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据俄媒报道，8月25号，美国一架波音 C-17 军用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飞行记录显示，该飞机于23号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抵里加。外界分析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行是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最高级别美俄高层接触。出访时机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情报渠道消息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向俄总统普京转达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警告。美方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正在筹备新一轮全国动员，同时克里姆林宫存在试探北约成员国安全底线的相关计划。拉特克利夫为此专程开展高层秘密沟通。另有外媒消息称，为保障本次高层会晤不受干扰，美国事前向乌克兰方面要求全面暂停针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避免军事行动干扰秘密谈判进程。
1: 我们知道现在俄乌和谈呢是陷入停滞，而且呢战场的这个局势和争夺呢还是异常的激烈。就这种形势之下，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突然去访问莫斯科，真的像比如说美国媒体所说的，就是代替特朗普。

0: 我向普京去发出警告吗？
1: 确实这一次的访问之所以受到关注，您提到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时间点，现在对于乌克兰危机似乎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访问，其实我们会看到俄美之间还是有温差的，处理这一次的访问的双方的态度是不同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说，显然是刻意在进行降调。其实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包括呢他如何乘飞机以及中转等一些细节，其实是由美国媒体爆出是在不断进行跟进，是判断呢这一次行程美方要达到怎样的目标。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我认为俄方还是某种程度的放大了这个信号。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上周俄罗斯外交部就已经预告俄美之间呢就下一次的接触正在做准备，当然呢谁要来进行何种接触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即使呢这一次访问行程包括拉特克利夫到底和俄方沟通了什么，现在俄美双方都没有给出更多的消息。但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还是强调现在呢俄美在保持接触，认为呢后续在外交进程当中能够拉住美国影响美国仍然是俄罗斯的目标。那么说到这一次的行程到底美方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呢从这个中情局局长的这个身份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突然，认为呢此前呢更多的是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和这个美国总统的女婿在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呢我认为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的是俄美之间首先有一些技术性的可以落实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换服，那么此前的中情局局长是发挥作用的。那么另外呢，确实如刚才新闻片中所说，现在美国在判断俄罗斯后续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动向，包括现在乌克兰危机处于僵局的时候，俄罗斯如何打破僵局，那么是会像西方反复强调的那样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核武器，还是呢俄罗斯会瞄准北约国家包括北约的欧洲成员，这是一种可能性，美方呢必须要了解俄罗斯方面的动向。那么另外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的是就中东局势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以及后续俄罗斯针对伊朗政策动向，美国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互动来进一步的摸底，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的细节。
0: 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也有一些分析，说美国呢综合这个情报分析，说俄罗斯可能下一步呢还要进行新一轮的全国动员，而且还会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试探北约的底线等等。所以呢可能美方这一次去呢也是向俄方发出一个警告，就是我们了解你的全部计划，奉劝你不要付诸实施等等。就您怎么看美国媒体的这种分析，真的是这样吗？
2: 我觉得从美国官方也好媒体也好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呢，确实可能这一次啊他是想向俄罗斯来发出警告啊。尽管说俄罗斯多次的否认有相关的动员的计划，但是美国还是一再的说俄罗斯准备动员。那么实际上这也符合啊美国最近几年一直来的一种外交上的施压的策略，也就是把所谓的啊加密的这个情报公开化，那么通过这种官方施压加上全球舆论造势这种方式，那么来对对手国家来进行施压。其实这种策略他已经使用过多次了，那我想这一次可能是他的新的一种尝试。另外呢正如刚刚苏老师所说啊，我想这一次拉特克夫去俄罗斯呢除了讨论刚刚说到这个问题之外，俄乌冲突的问题还是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啊，因为最近据说是美国和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些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新的一些计划啊，包括换服的问题，我想也包括为俄美关系兜底的这个问题，那么通过这种特殊的渠道来发挥一些沟通的作用。
0: 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前线的战场上围绕几个城市可能争夺还是异常激烈的，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还存在俄乌冲突目前比如说重启谈判的这种可能吗？
2: 我觉得对话的可能性存在，但是要真正的解决难度还是很大。那么正是因为如此啊，现在俄美两国的这关系处于僵持的状态，所以呢才需要比如说中情局长这种特殊的渠道发挥特殊的作用。
0: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披露说因为这个导弹库存告急，所以呢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呢已经哑火数周了，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七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由于拦截弹库存告急，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俄新社同一天报道称，由于美武器库存消耗加剧，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华盛顿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然而乌克兰争取防空战力支援的努力在东亚接连受挫。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23号表示，在俄罗斯加大弹道导弹袭击力度的情况下，乌克兰强烈期待日本提供拦截弹等防空武器， 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

0: 文牧原忍回应称，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在此之前，乌克兰也曾向韩国寻求防空导弹系统援助，并提出可以用无人机领域合作换取韩方支持，但遭到韩国外交部明确拒绝。此外，俄太平洋舰队25号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反潜演习，图142反潜巡逻机从滨海边疆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海峡及临近太平洋水域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实施打击。本月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日本方面随后提出强烈抗议，称绝对无法接受。20号，俄军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1: 也是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个消息，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现在呢，确实是处于这种闲置的状态。尤其呢，举例说，就在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套爱国者系统已经连续10周闲置，包括这个系统的首席工程师呢，也说1个多月没有看到这个系统运转了。就是爱国者系统如果真的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您觉得对于整个乌克兰的这种防空能力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2: 首先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现实，那就是现在俄乌冲突当中，防空系统确实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此时我们看到乌克兰呢是四处寻找这个拦截弹的这个供应，但是呢却四处碰壁。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反映出的是近时期俄乌冲突确实呢是在接触线上仍然在进行消耗战，但是同时呢双方都在调整战术，都在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这个时候对于乌克兰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防得住的问题。如果防不住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要求美国施压乌克兰？现在的双方呢要实现停火，或者说这个停火更多针对的是乌克兰不要再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那么面对自身防御能力不足，乌克兰可能会被迫接受相关的条件，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是乌克兰不想做出的让步。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乌方现在弹药告急，某种程度折射出的是美国的问题，所以此时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影响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还影响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和后续的博弈。
1: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其实也提到说，乌克兰现在得到的这个拦截弹呢仅仅是需求的1%，所以呢确实亏空比较大，所以乌克兰现在是四处借粮。之前呢是向韩国借防空导弹，但是呢遭到了婉拒，现在又向日本借，那日本方面呢也表示说现阶段不考虑进行转让。所以您看日本的这个态度到底是比如因为法律的限制，还是因为怕进一步的激怒俄罗斯？
3: 我想法律的限制当然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地缘方面的考虑。因为整体上来看，乌克兰对于日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这样一个国家啊，这跟北约的这个欧洲盟国也好，跟美国也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日本支持这个乌克兰过去提供一些援助，更多还是从它的这个正确的角度啊，从那个它整体盟友的要求的角度给乌克兰提供。那么实际上，乌克兰的安全跟它的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俄罗斯是在日本身边的。而且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它是有领土争议的，而且俄罗斯是控制这些土地。那如果说日本给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防空导弹，那么俄罗斯显然会对日本进行更多的安全方面布置。也就是说，日本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一些防空力量，反而俄罗斯增加了对它的威胁，这对日本来说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是此消彼长的。我想日本当然是不会做这样的抉择。
1: 而且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普京也首次登上了这个俄日争议岛屿，就是这个行动其实对日本也是一种震慑。
3: 是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中国的天气形势将会有所调整。北方冷空气频繁南下，而副热带高压呢是逐渐减弱东退，因此华北超长雨季有望逐渐结束，天气也会由湿热变得凉爽。今天中国的降水呢，主要是分布在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在北方青海到山东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陕西、山西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大暴雨出现。那么在南

南方云南、广西、广东一带呢，强降雨持续，同时在浙江这里呢，雨势也会发展增强。明天浙江、福建、江西一带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同时，四川、重庆、云南交界这一带以及陕西的东南部也会有暴雨、大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冷空气和降水会给北方带来明显的降温，西北、华北、东北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0几度，西北部分地区甚至降到10几度，像图上的这几个城市就是如此。夜间凉意还会更加的突出。北京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5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石家庄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合肥晴，25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莫斯科阴，11到19度；柏林晴，14到27度；伦敦小雨，18到25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日内瓦晴转阴，17到31度。维也纳阴转晴，18到32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8到37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纽约小雨，22到2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2度；首尔小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28到33度；迪拜晴，33到42度。

0: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如果美国停止阻挠，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美国与伊朗不可能达成外交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报复性关税影响了美国商品总额价值约200亿美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西藏各级救援力量紧急驰援灾区，展开救援、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等工作。
3: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正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26日10:30许到达距国门5公里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立即组织155人、38车前往现场。日喀则大队26日21:00许已抵达救援现场，通过无人机进行勘查。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区、市、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以紧